0: 像较早那风台天啦、落雨天咱公务人员食头路人咱是拢秘伫厝内。
1: 是啊。
0: 阮饲蛤蟆种蚕阮是爱去顾蚕水。
1: 蛤蟆甲菜拢无咧休困。
0: 气温爱去顾窟仔寒，惊窟仔去破。
1: 对。
0: 阮着爱去厨房鉴定。
1: 是啦。
0: 做序大人诶总是拢毋甘互子孙含伊做同款遮尔艰苦的行业，
1: 是啦，所以讲艰苦也足艰苦啊，搁要叫家里做艰苦。
0: 因伫偌困难的过程当中，都想要栽培，互阮会当捌字，互阮会当读册，互阮会当去食较轻巧的头路。但是每一个人的志向甲意愿无同。我讲像我都无介意读册，嘛无介意坐办公桌啊，我介意做较活泼的工课。吼、哦，介意走外口，吼、哦、
1: 一只马安尼爬爬走就对了啦。
0: 哎呀、这野马，我捌较早吼，
1: 吼人家红袖马啊，像迄马安尼啊，曲曲撞啊。
0: 我较早捌真心实，互咱家己六脚蒜头吼、哦哦，这五爸的故乡唱歌迄个五爸的吼，伊妈妈还佫伫遐咧卖牛肉面，遐有一个较早，即卖应该无伫咧啊吼，还是青梅气啊。伊双眼拢青眉，
1: 应该带你五爸遐，应该拢知啦。
0: 国小后壁，
1: 哦，六卡啦，
0: 还是青眉去啊？伊捌甲我执，伊捌甲伊摸骨的啦吼。伊捌讲你这阿爸买六块买，
1: 是啊，叫你六块买。
0: 我唔知，伊讲你这阿爸买六块买，你是大人啦，无想买会掉债。
1: 哦，
0: 伊当
1: 兴，真准呢。
0: 当兴的时阵吼，
1: 伊
0: 就甲你断啊断了，才甲你问讲，你爸爸妈妈想啥？我讲我的爸爸妈妈拢想买。
1: 哦，好佳哉！有你两个爸，一个爸，一个母
0: 啊。我讲这是大人诶，总是真正一心一意为家庭，所以讲伫即个气候变迁，家宏相当担心相烦恼诶就是所有疼惜我诶、爱护我诶，即个听友，即个爸爸妈妈，作些虽然是。好清听友啦吼，但是讲实在，拢甲咱当作家己后生走囝咧看，亲像我头拄接到一个秀珠大姐，伊就讲我哩阿姐呢，伊姓刘叫刘秀珠，卡来咧甲我问产品看要安怎食，来维六，来维六顺的俩，
2: 来，这
1: 个
2: 是恁的，恁的，就是恁食的，就是生李维迄种的，
0: 三黄，
1: 三黄，生椒啊，
2: 迄种的。
0: 解冻了，解冻，
1: 绝对解冻。
0: 解冻啦，无效，滚头滚船关起来。
1: 因为伊会甲咱消炎，就是解冻。
0: 你去三黄的，当予人已经搞尽的，对啊，上少啦吼。我听友卡来甲我讲的，有二十个人癌食甲好去。阿爸
2: 你搞，你搞红了。
1: 你即摆伫山顶啊，大家拢听着你的声，现场的直播啊。
2: 我是甲你问，看嘛。
1: 了解。
0: 哎呀，无一定爱买问到。哎呀。
2: 我九十岁啦，
1: 阿公啊咧，
2: 家己是介济人大独居老人啊，我这是巴肚内是咧肠仔边吼，是咧良性的瘤啦吼。我想讲要讲食看好袂，卖开刀开刀无啊，无钱通开啦。
0: 无啦。
1: 咱嘛卖开啊啦，九十岁良性的不要紧啦。
0: 一般医生嘛无建议。
1: 哎呀，你九十岁啊，个良性的咱卖开啊啦。
0: 我叫老卡小姐助理，拢正专业，我去甲你听。
1: 好，你稍等下哦。
0: 来，喂，你好，阿母啊。
3: 喂。
0: 哎呀，阿母啊，你好。
3: 帅哥美女好啊。
0: 你好。
3: 三周年愈做愈好。
0: 好。
3: 听上半天啦。
0: 好。
3: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
1: 哦，今仔精神有改善。
0: 全国的所有的听友以及。全国所有爱护家宏甲小安的爸爸妈妈嘛，拢甲你问好。阿母啊，互你食百字。哎呀，脚行勇行勇性命。
3: 食到久要创啦。
0: 阿无
1: 啦。
0: 阿无。
1: 食百三，食百三。
0: 百字嫌伤久，无一百十九。哎呀，安尼好无？哎呀，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啊？
3: 我放的。
1: 人昨卡甲你背上一首乔佑的歌，你都无听
0: 过？山花。
3: 山花。
0: 这拢现场的，阿昨甲你报山花，你无听到？
3: 有啦。
0: 哦，安尼你也讲我对不起。
3: 对不起。
1: 对啊。我老婆好可爱哟、喔。
0: 阿母啊，真正足好诶。
1: 哎呀，足可爱诶。
0: 这像阿母啊这种人吼、喔。啊，伊就是一个作正直的人。
1: 对啊。
0: 哎呀，人不能听着讲，我讲叫你甲我对不起，我是咧讲算笑的啦。
3: 嗯。
0: 啊，但是阿母啊，这种人就是作正直的人，伊家己知影讲 啊，我都袂记起哩。
1: 对啊。
0: 哎呀，伊就家己有承认对。阿母啊，我是咧唔咧讲算笑的。
1: 讲算笑的啊，
3: 讲算笑的嘛，不要紧啊。
1: 啊，谢谢你啊。
0: 真正讲算笑的啦，唔是讲算笑的，不要紧啦。你讲安尼袂输袂输，我讲正经的咧。我是真正讲算笑，我唔敢叫你甲我对不起啦。哎呀，我若敢，我行动不起，你才听笑话。
1: 是啊。
0: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啊，无听迄、那个吴龙华唱的。
1: 余龙华啦，哈、哦，啊，再安排哦。
0: 余龙华啊，迄天你都讲余龙华，你昨都讲
1: 昨日啦。昨不是。
0: 啊，是昨日的，这礼拜的，唔知对一天，我你都讲余龙华，哎，搁你甲你安排咧哈。
3: 好，
0: 哦、我时间啦。
1: 阿母，阿先拜别人的哦，吼、哦。
3: 好，
1: 好，阿母，谢谢你。
0: 体谅，哈、
1: 哦。嗯，谢谢。
0: 我讲真正伫这个社会，哈、我昨暝我的姐姐打电话给我，我五个姐姐拢真疼惜我。
1: 是。
0: 昨多我的大姐差不多将近十一点，靠我，和我咧开讲，关心咱身体好不？因为有小可大、小可细段的时间无见到面啦，吼，几个月啊，可能两三个月。我五个大姐拢若像我的老母，拢关心家宏，因知影家宏真咧拼事业，咧拍拼，讲真正的真无用，拢甲咱当作家己后生，安尼咧甲咱疼惜。我的妈妈。顶礼拜来台中，因为伊喙齿有咧调整，哎呀、我甲带去看喙齿，
1: 蛀牙啦。
0: 然后讲事实吼，即人甲一个阶段，像我礼拜，我细汉大姊来甲载转去，阮查某囝嘛有来，伊看到我，阮查某囝吼，小安因拢有看，伊都拢会秘伫房间看电视。因为我客厅咧做生意，人客无方便吼，爱家己爱看一看电视，即卖伊就拿咧广告，伊就出来爸爸、爸爸抱抱，哎呀，
1: 有广告较出来哦，无广告继续看电视。
0: 伊若要出来爸爸抱抱，大家就讲甲开讲咧广告啊吼，哎呀，爱就笑咧笑咧，我的妈妈即届有起来较济工起来差不多头尾工四工啦
1: 吼、
0: 正常伊来未超过两工、
1: 哦。爱伊的命啦。
0: 哎呀，伊就讲伊苦啦，佫有物件。
1: 无闲佫做工课啦。
0: 我拢甲讲吼，苦啦，迄物件袂要紧，你着干那沙巴甲蛤蟆鱼啊，即马拢了阮兄哥饲。你着沙巴甲牵人啦，偷牵。
1: 平常时啊，在咧做工课，无做的工课。
0: 我讲吼，偷牵村诶，咱只老咧得
1: 啊。
0: 讲一句
1: 较歹听。先互人食啦，食食村咧，咱较老诶。
0: 讲一句较歹听咧，田啊，若去甲你偷牵，你家己嘛无在条家啦。
1: 讲实在，
0: 等你等你无你无手机啊，等你等去报警过来，田
1: 啊
0: 嘛走去
1: 啊啦。
0: 哎呀，所以讲这是大人总是一份压力。一份责任。
1: 是啊。
0: 我嘛甲讲母啊，你唔免做，你远个动咧动咧就好，吼、你无欠食，无欠穿，无欠用，你爱食啥，你尽量甲买来食，尽量甲用，排忌尽量甲签。我妈妈是一个足快乐的妈妈，
1: 快乐婆婆。
0: 自少年就打拼为家庭，我甲讲一世人你和阮爸爸。做安尼有够啊啦！
1: 对啊，
0: 哎呀，你真是会当个吼，享清福，伊无可能，因为伊无叮当也艰苦。
1: 你平常时啊做惯事啊，你无互伊做一个赛啦。
0: 你上辈嘛爱来远个拖一个草，去蛤蟆去割一个犁
1: 啊。是啊是啊。
0: 但是咱总是会唔甘。
1: 对啦。
0: 我有当时啊含伊讲生气哦，我拢会讲阿母啊，你今日要签牌无？伊讲无。
1: 无掉啊！
0: 因为来遮无人通报牌，你听好无？
1: 哦。
0: 就无咧签，无就爱搁卡着咧，等于装卡当石门。 啊，问看人啥物人
1: 讲着排气精神拢来呢。
0: 啊，然后我就甲讲，你签我大咧啦，伊拢签咧十块诶啦，吼，啊，输赢差不多四五百块。啊，然后我讲签我大，我母啊，啊，食好食歹无人知，叫跋死人会笑。
1: 哎呀，伊冇袂教哈，咱只爸母也是无咧跋筊哈。
0: 我母啊讲唔通啦，伊拢家己扎咧扎咧扎啦，伊这小安尼拢家己亲目睭所看。
1: 因为算一两百块就欢喜。
0: 啊，我伫只。
1: 只泥鳅啦。
0: 虽然我的电台是公家合股的生意啦吼，啊，但是来只伊看到楼卡同事啊，我拢会甲带来我上班的所在啊，然后楼卡同事人伫遐咧做。爱怎啊？看到三片电的咧讲满线，
1: 伊也想要讲尖咧，伊
0: 也替人咧撞，啊，也捌字，你听无？啊，干那底下替人紧张，啊，浪旁的时间，伊嘛也过来，嘛也过用袂掉，底下咧替人凹纸，因为阮每一份三片新单
1: 咱这把握收到迄，咱的传单啊、广告纸啊，嘿啊，咱的时间表啦，甲咱的三片的单呢。
0: 啊，我讲到这個。啊，我拄啊好讲啊，像即礼拜伊要离开，我就甲揽咧。啊，伊讲啊，你毋着含恁查某囝同款，啊，恁查某囝揽你啊，你揽我，啊，这是母囝人心，
1: 啊，
0: 一份感情啦吼。啊，来大几工啊，啊，要回去咱嘛唔甘。
1: 所以吼，咱在家里是说，咱来吼，对咱这爸母啊，较关心的啦。
0: 因为伫这段过程，讲实在，啊，我自爸爸无伫咧了。啊，我非常感谢我的这辈兄哥甲这辈兄嫂啊，我的这辈兄哥伫东石饲真侪鲈鱼，饲五十几家啊，大家拢知影啦吼，因为我讲过足侪届啊，然后我的这辈兄嫂啊，拢咧替伊装鱼啊，啊咧落全国只鱼市场啊，家宏进前啊，我真感谢这对兄哥兄嫂，就是讲。伫爸爸妈妈无伫咧，迄个时阵，我也搁伫高雄、甲台中拢有咧做生意，啊，阮拢假日才有转去。啊，因为过去是爸爸甲妈妈住东石，啊，爸爸无伫村妈妈，啊，兄哥逐工啊，暗时呐，困啊，款用食饭饱，啊，就等去陪阿婶坐半点钟，关心一下阿婶。啊，我讲啊，妈妈伫庄家人缘真好。厝边拢可以出来吃、
1: 哦，你常常看伊，我多摆拢钓一寡要食的物件。
0: 讲阿姐嘛，你家己
1: 煮，
0: 你免煮，啊，拢厝边真正的妈妈人缘真好。啊，我讲人就是安尼吼，啊，你要付出偌济，啊，你平常时安那对待人，啊，人就安那对待你，啊，你的身体你安那对待伊，将来。伊就安那对待你啦。
1: 对啊，你有咧个照顾，又袂生疼，对吧？
0: 真济物件。啊，天有不测风云、
1: 啊，
0: 人有旦夕祸福啦，吼、嗯！啊，当然人的命是天安排，但是咱爱靠后天保养。啊，我的这辈阿兄啊，就是长期操劳，饲五十几家，讲真正迄一种足大的压力，一个月饲了钱千外万。
1: 今日鱼啊，安怎
0: 去啊？然后一个月饲了钱千外万，这我无赚的哦，吼、哦！这听友我唔是咧甲恁骗的，恁所有。啊，全国的鱼市场，那金目鲈，恁差不多拢食到鱼市的，有占超七成以上，我敢安尼讲，嘿啊，啊，然后恁若买到屁青肉，冷冻的，差不多全国拢伊会较济，啊，然后伊就是往那咧操劳，一直拼，一直拼，我兄哥佫有糖尿病，啊，然后有一天，啊，拄啊，肺部加迄个心脏，啊，拢感染，你知无？啊，然后我兄嫂啊，拢伫家己基督教病院咧看，较习惯，看伊人安尼身啊，困起来嘛，佫身啊，人愈来愈站袂住，尤其伫即个气候安尼，啊，怎啊赶紧伫半昏迷状况，佮送去伫家己基督教病院。啊，然后伫迄个时阵，也佫无控制讲要入去检查 IP， 佮看 IPC 啊，啊，我佫有入去。啊，迄、那个交病房甲看，伫家己基督教病院，啊，然后尾啊，啊，家己基督教病院嘛，无法度甲处理。吼、哦，我讲真侪物件是安尼啦，吼，啊，得神啊，得人啦、啊，吼、哦，啊，然后伊家己厝诶人甲关东基、关新明，啊，讲爱落南， 啊，当然唔是讲叫唔好看医生哦，伊想叫罗南，可能伊个贵人伫南方，啊，然后去高雄个中坑，啊，找到好个医生，正经半个月就出院。啊，伫迄半个月个过程当中，啊，我摕一人物件互食，迄是因为我家己过去我着食足好个物件，我对四合一食甲八合一，
4: 对啊，升级版
0: 一直升级，一直升级，升级到我即支产品。啊，几乎拢无货，真正一年要卖两届，甚至有当时啊要卖一届都有困难。
4: 对啊，阿妈就顾无卖啊。
0: 人厂商吼，
4: 欠货
0: 啊，要爱这八项物件拢甲合作货，第一成本高，第二拢爱高倍的浓缩，才有法度甲合作，遐济项合作一条卡布西路，啊要互你食一粒、食两粒，就会有感觉。啊，我迄个时阵，我兄哥细胞喘气。啊，拢无在条串带高后病房，啊，然后心脏跳动嘛，拢无正常。啊，我摕去高雄吼食，结果医生甲讲，伊原本伫家己基督教病院昏迷一个月哦，拢半盲半清醒，连我有去甲看，事后我甲问伊都唔
4: 知。唔知。
0: 啊，迄个时阵我拢交代因厝的人，一顿拢甲灌六粒、六粒、六粒。啊，就是因为咱伫即个冬天。啊，寒的时阵啊，所发生的啊，然后就是因为安尼啊，所以讲一直落伫中坑咧看，当然中坑医术嘛真高明，我袂当讲完全是我产品的功劳啦吼。但是伫这个寒的过程，医生有讲，依照伊伫家己基督教病院的病例啊，来个高阳，应该无可能会恢复到这么紧。恁家己敢有偷用啥物好食？
4: 速度足紧诶！
0: 啊，因厝诶人嘛，故意嘛，唔敢互知。
4: 是啊，
0: 你讲讲无啊？阮都拢照你。
4: 袂使互医生知影，咱偷换物件，会去互骂。
0: 啊，所以讲，即样物件确实恁若食会着啊，咱人有两种重要诶器官啊，你绝对会用。咱人即两种器官拢袂使休困。
4: 袂使啦，休困着使用哪哪咧？
0: 细胞甲心脏。
4: 对啊，心脏袂惊，袂喘气，安尼就拜拜啊。
0: 咱人细胞若欠一种物件，咱人细胞就是咧喘啥物，上锁氧气啦。
4: 对啊，
0: 咧喘
4: 气个啦。
0: 哎呀，讲上锁，袂输去便宜咧管的，毋是啊，这氧气啦吼，啊这 CO2 吼啊，然后咱人若无氧气、无空气，咱人袂活命。啊，心脏若无跳动、无拍血。咱人嘛袂活命，啊，两礼拜前，啊，将近应该差不多三礼拜，啊，换我兄嫂去检查，啊，我兄嫂啊，三条冠脉脱50%，啊，一条脱95%，啊，然后一条脱75%，啊，迄条脱95%，因为伊这个照吼，啊，恁若有照过啊，心脏二五六切就知影。伊迄拢有误差，啊！医生当讲就无爱互转来，啊！要甲留咧甲床颈啊！伊讲啊，伊就感觉人无安怎，伊无互床，吼！因为医生嘛讲，安尼若无爱我床，你即两工爱注意，佮开救心予伊。啊！然后我兄哥就知影迄个时阵，我有食即个产品，即个产品我对四合一食甲八合一，啊！加防过去家己嘛，他85%，食甲我进我甲空中的长辈时代报告。啊，我的三条冠脉、三条动脉拢是清清清。啊，我前礼拜啊是顶顶礼拜，我爱去看一下，我都无炸起来吼。啊，我的迄个检验报告，啊，我的血管本来嘛有小可将近免切化，啊，结果食这个物件后，血管恢复软化，
4: 还软化哦。
0: 啊，本来有够，啊，医生有甲我照。啊，医生有甲我抽的检查，甲油垢有较济，啊，然后我两礼拜前阁去抽的检查，啊，我是差不多一个月前去检查，两礼拜前去看报告的，伊讲哇，你真厉害，啊，所有的数据拢无红字，啊，我咱就足欢喜，啊，我胃肠吼，拄啊敢若剩肝脏，啊，小可拄啊伫迄个边缘吼，啊，嘛无红字啦。伫边缘，因为我长期的无眠，啊，我拢像我昨暝讲真正的吼，我昨暝接过来通听友的电话，
4: 我都接一通啊。
0: 我昨暝全啊唔敢当去困，
4: 是啊，
0: 啊，我昨暝上少接六七通电话，接木曜啊、爸爸啊、接阿星兄 啊，接一个卢大哥。
4: 啊，我接着一个春妹妈妈。
0: 哦、对啊，啊，你
4: 心中吼，喘气那敢那呼吸不到氧气啦。
0: 因为香港气候降温了，啦你知无？
4: 挂伫台北。
0: 啊，咱就足紧张，我想讲安尼，我赞美，我等播音室较久咧。

0: 是我分食太重呢。伫我还未吃进前，就是拢迄个素木，啊，然后我进食八合一的啊，食甲完全血管拢清，啊，无血油，无血垢，啊，心脏跳动嘛正常。我本来我的心脏小安就知影吼，啊，因为我拢平平同事，我共一间办公室，啊，小安啊，拢会来我的办公室办公。啊，我本来我的心脏拢跳动拢超伫100较悬，啊，当然我有食 Q10， 有食人参皂苷，我都讲我的保健食品我是逐项食啦吼，啊，只是我无照起工，因为我拢家己有咧
1: 保养。你是保养的呀、
0: 啊？嘿啊，啊，我咧想着啥就食啥，包括阮因姊妹迄个时阵，我的兄哥我嘛起我食 Q10 嘛起我食，拢做一个悬。当然，今日这个物件是伊主力，啊，我讲。当时阮开发产品，就是为着要爸爸妈妈方便，啊，请咱糖分的啊，写苦瓜生态的教父啦吼，啊，创书家、开发者，啊，伊来帮我配这个处方，啊，因公司的医生团队甲营养师，啊，怎啊来甲加做八合一，和爸爸妈妈。啊，心脏会更
1: 的痛。那个八合里内面有一个足珍贵物件，有够珍贵，叫做蓝藻。
0: 嘿，有够贵的，
1: 够贵的贵。
0: 嘿，蓝藻一斤过了10万。
1: 是啊。
0: 啊，唯一全国的对啊啦吼，卖通心脏会更的，啊，通血路的，干那有蓝呢？啊，因为我讲，干要蓝这本钱安尼蓝来足。
1: 足粗本的呀、
0: 啊。嘿啊，伊讲不要紧，人食有效的。
1: 食有效上重要啦。
0: 啊，真正红食搞进，大家都饿了。时时刻刻我都讲啊，家宏恁也相信我的，家宏家己本身就体验者。啊，我本来当读的时阵，啊，我家己惊一楼要爬起来，二楼就会喘啦。啊，阮的兄嫂，迄天我都甲你讲，伊嘛脱掉咧。啊，我起我食，食食咧欢喜个。我的兄嫂本来就我那一个铁器当家做的人吼，啊，无啥爱食保健食品。啊，咱等下咱来甲邀请，啊，这个贵宾。是全国唔捌咧就别人的节目啊，因为你听得到伊的声音，只有伫我的节目你听得到。啊，伊是写苦瓜生态啊，电视台过去作者经公司咧卖苦瓜生态啊，就是拢伊的处方，
1: 处方拢一下哦，
0: 拢、啊、配方拢一下。
1: 对对对。
0: 啊，包括当时南极磷虾油啊嘛出自伊的手，啊，你看这安尼有厉害无啦吼？啊，当然，咱爱向现者学习，啊，赶紧来听一条歌，卖啰嗦啦吼。
1: 对啊。
0: 哎呀，因为救命，救命，
1: 救命较重要啊啦。来，一首歌曲叫做《流水年华》，是阿春大姐收点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这首国语歌曲叫做《流水年华》，是咱的阿春大姐收点歌曲。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哈啊。

0: AM 1071。
1: 是啦，啊，那道红曲啦，我食足济，啊，迄我通惠路，只要是通惠路，我拢有咧食，因为我伫台中，我家己住，啊，我嘛真烦恼，讲有一天我困哩，怎啊无醒起来，啥物代志拢无交代，啊，我搁一个红红硬幼幼的查囝，国小三年。啊，然后我还阁一个年长的老母，啊，我袂当安尼就无怎无醒起来，所以讲我拢把每活的一天，啊，那困醒第一句话就是活着真好，活的真好啦吼，啊，这是我上大的感触，啊，我嘛希望讲大家爸爸妈妈和我有同款的心态，啊，命，咱若逐天啊会当一醒到天光。吼、哦，唔是一困就无起来，安尼就唔好。啊，会当一醒到天光。啊，伫冬天即落天气吼，啊，即几工拢十几度，啊，非常的寒冷。啊，急诊室我看，逐间拢乌叫啦吼、哦。我敢若昨暝伫客厅咧坐，敢若听救护车，啊，听咧七八台，因为我拄啊住伫林森医院隔壁。
2: 大病院隔壁，哎呀，
1: 台中的社区病院，
2: 哦，医院医院
1: 的边啊，啊，大部分是听到救护车的声啦，吼、哦。当然，你内底载什么患者，咱唔知，但是过去唔捌有这种状况，拄啊好这两天寒，啊，真侪人心血管的疾病，尤其敢那这几天咧门血啊加悬的啦，吼、哦，心脏咧无爽快，会闷会颤的，头壳会晕的，啊，耳孔鬼啊，小块会叽叽叫，耳孔会塌的。啊，火气也悬诶，有够济。啊，寒人本来就是啊，愈年纪愈重诶人啊，对冬天恁诶身体恁爱特别照顾。吼、哦，当然毋是热天才会破病啦，冬天有缘同款会破病。吼、哦，啊，啥物镜头拢有，只是热天春夏秋冬四季拢会有，但是啥物病伫冬天会较济，就是心血管疾病。啊，咱今日非常欢喜啊！邀请咱啊，所有生物科技的达人呐、啊，吼啊，讲真正伊开发的产品，和足侪人伫电视台赚有够侪钱的啊，伊家己无赚到钱，因为伊家己拢写处方啊，互人去做啊，抱着做良心，因为我家己基本上哦啊，我是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啊！但是伊家己本身信奉母娘，啊，这些救人嘛是伊的心愿啦吼。所以讲伫这点啊，我嘛真钦佩啊。又像母娘初二的款啦吼，啊，唔知讲咧做啥物，等下咱再甲问。伊嘛一路拼去到华莲，吼、啊，伊是信奉母娘，啊，甲信奉咱东港的王爷公，啊，拢真虔诚，拢迄讲我老实讲吼。你讲要叫我遮骨难吼，啊，一偌工塞车塞到华林拜拜，讲真正的我唔知是因为工作上的问题，还是迄、那、落、個，那以我是做较袂到，咱讲真正的，啊，但是我是信奉妈祖，啊，所以讲伊伫即个宗教啊，传来伊的内心，伊是以济世救人为原则，啊，因的生物科技厂做的产品啊，拢是每间电视台。啊，电台大家烧钱要爱啊，但是偏偏伊拢无咧互电台啦吼，伊拢互电视台较济，啊那无就直接互一寡啊病院医疗专家咧贩售，唯一伊个产品有咧红卖，电台就干那我俩，吼、哦，这是孤门独气啦吼，啊嘛只有伊会当调出这个配方啊，过去四合一啊，伊讲吼四合一是已经恁做了袂歹啊。但是伊要甲互爸爸妈妈毋免费去，食遐济项物件，啊做一届甲做一个八合一个，啊但是成本会较贵。啊我讲物件若食有效就无贵，食无效叫贵。啊咱赶紧来甲邀请吼，因为时间真宝贵。啊伊无咧上别人个节目，吼、哦、恁只有全国恁若伫别人个节目会当听到伊个声，恁卡来听一届我互你发5000啦吼。哦啊，咱来欢迎咱启隆生物科技的总经理，咱吴总会来到现场。总经理你好，
3: 哎、欸，嘉宏兄啊，小安姐，以及咱线顶的乡亲士大，爸爸妈妈哦，大家早安，大家好。
1: 啊，感谢吴总的百忙之间啊，佮愿意来就咱的节目啦吼。咱知影你的时间真歹取巧啊，因为几乎逐工拢是含医生甲做伙啊。我拢讲恁是同性恋呢，无啊？咩医生大家拢甲调调。
3: 咧研究研究遮的迄、那个实验啦。
1: 系啊，啊，逐工写处方调配再调配，
3: 嗯，
1: 啊好要佮较好。
3: 是。
1: 吼、哦、啊，所以讲对四合一调起来八合一，效果加倍加量，是但是嘛有加钱啦。系啊，吼、哦、啊，这当然这物件好就会反映伫成本顶悬。啊，我要来甲你请教的，就是讲。
3: 是
1: 啊，即几工做者爸爸妈妈啊，卡来讲，因拢无去检查，
3: 嗯、
1: 啊，拢会感觉心头闷闷杂杂，
3: 嗯，
1: 啊，喘气较袂顺，
3: 是，
1: 啊，嘛卡会嗽啦，吼、哦，卡会响，
3: 对，
1: 啊，然后脑部拢卡会晕晕，
3: 是，
1: 吼、哦，啊，耳腔拢卡会塌掉咧，
3: 是，
1: 系啊，唔是耳腔乌、哦，是卡会塌咧，
3: 对，
1: 吼、哦，啊，你行路卡会小偏小偏，
3: 对，
1: 啊，啥乱安尼哈，
3: 这是一个共同的这个竞争吼。就是讲，拄啊，高雄遐有讲一个讲，活着真好啦吼、嗯。啊，我要搁加一句，就是讲，唔呐，讲活着搁真好，咱搁爱保持着一个吼少年的身体，吼安尼才是真正的完美吼、嗯。啊，拄啊，高雄遐咧讲的这个临床的这竞争，完全都是安那。即马最近哦，气温吼袂当来这个保持像竞争安尼这样烧热，哦，尤其是后礼拜哦，后礼拜会搁较寒，而且搁会落雨。哦，这个落雨会和这个寒天更加严重。拄则你咧讲的这个临床的竞争，就是安那，咱的天气变冷。
1: 嗯。
3: 哦，咱这个哦，乡亲时代啦，哦，爸母啊，这伊的这个新陈代谢，伊的循环变慢。
1: 对。
3: 变慢的当中呢，伊血内底散素变少。
1: 啊，即卖人佫拢食较好。
3: 对。哦，
1: 就像家红嘛，拢食。啊，较简单咧、嗯，啊，花落花烤。
3: 是。
1: 我以前吼、哦，虾啊一概食两斤袂要紧，
3: 嗯，
1: 暂时虾啊，若食一斤，按骨那斤随按起来。
3: 大个做
1: 习惯啊。较早猪脚食一斤，食一斤拢无感觉。啊，这是安怎反应会遮紧哈？是安怎随食？你才半点钟后，按骨那斤随按咯。
3: 啊，都花落花落啊。啊，花落，佫一点就是讲新陈代谢变慢，互你的体温变低。
1: 是。
3: 吼、哦，我。常常甲人开讲咧，讲一句话，就是讲高兄，咱一个正常人，甲一个有身体有破病的人，因上好，互你感受到是啥物？就是因的体温无同款。
1: 是，
3: 所以讲咱咧讲的讲讲较严重的，活的人一身躯是烧的啦。
1: 是，
3: 啊，若准讲过往的人一身躯是冰冷的，
1: 是，
3: 冷酷酷的。
1: 是，
3: 这上大的差别就是讲，伊身体内底的血，
1: 是，
3: 哦，伊体内来这血的新陈代谢，过来就伊的体温，
1: 是，
3: 过来就是伊的血，是毋是伊的血管？有能量，吼、哦，是不是？袂去安尼切切硬硬，
1: 搁
3: 再来上界上界重要，就是讲伊血内底散素到底有够无？
1: 是，
3: 哦，像咱那种讲，吼、哦，去伫个病院咧做急救的当中，第一件代志做啥？
1: 倒散素，
3: 散素落去硬倒去。为什么安尼？因为你的血内底那散素无够，你拄啊讲的遐症状拢总出来，甚至的这个脑死，吼、哦，啊，过来你拄啊咧讲啊，脑晕晕啦，目睭雾雾，耳孔拢嗡嗡叫，啊，过来就是小偏小偏。吼、哦、啊会喘，过来就是心脏的无力，
1: 是
3: 吼、哦，尤其是咱即马即个诶，即个爸爸妈妈，准讲你若准讲有低血压，你有贫血人，拄着即个寒人，你会搁较严重、
1: 嗯。
3: 本身你贫血人，你都有一个问题，叫做慢性的缺氧。你慢性缺氧吼、哦、啊，尤其是啊，早前啦，准讲搁有治着即个新冠肺炎呢，
1: 是
3: 吼、哦，你的细胞。喘气当中吸收散素的这个能力，拢会比一般人较弱。
1: 那
3: 佮加上你佮贫血，啊佮最近天气的这个冷热当中，吼、哦，你也非常非常的注意。无论如何，你拢爱互你的家己吼，脚背、手背拢保持伫个烧火的当中。所以透过有当时啊伫厝的吼。哦，无妨你会当捞一寡烧水吼，甲你的脚啦、手啦，小浸者，对你的身体帮助真大。
1: 是。
3: 啊，当然，干那安尼阁无够，上好是呢，当阁配合一寡运动，
1: 是。
3: 哦，咱做为有氧运动，会当互你增加你身体喘气的能力。
1: 是。
3: 哦，爱当互你的血管，吼、哦，会当较软烈，袂去硬僵硬僵。
1: 是。
3: 嘿，这个当中，吼、哦，会当来保持你这个身体一个正常的循环。啊，若准讲阁会当配合，吼、哦，来拄啊高兄咧讲的。好、哦，咱来使用一寡这个哦，红景天，尤其是咱即马研究的这个八合一红景天，内底佫添添加这个足珍贵的这个蓝藻。讲到蓝藻分到几落级啦？
1: 是，
3: 哦，咱即马用的是上关顶的，上关顶的蓝藻内底有一种藻精蛋白。
1: 好、
3: 哦，哦，啊，这个藻精蛋白呢，伊 真可贵哦。伊不但会当互你的血管变能力，佮会当甲你的这个有效的成分，哦，身躯的营养，甲你带送甲身躯的全部所在，尤其是而且维系血管，
1: 是
3: 哦维。这大家要怎讲？
1: 微血管，
3: 微血管吼，微血管，咱爸爸妈妈就听较有。你的现在你的卡背手背领，就是你的微血管吼，即个营养分带袂到位，
1: 是
3: 你的散素无够，吼，你的血管，你的这个血流吼，伤过来靠当中带袂到位，都要靠咱这个吼蓝藻内底高含量的这藻精蛋白来给你带咯。
1: 是，
3: 对。
1: 啊，所以讲今日要甲你请教的就是讲。啊，今日欧总诶，咱若讲像血流、血客啊，你因为我家己过去食诶经验是安尼啦吼。啊，我迄阵啊血塌掉咧，我都讲啊。啊，我一楼爬、三楼爬到四楼，要起来报音时，我就会喘啦。
3: 对。
1: 吼、哦，啊，我就是有这个症状。
3: 是。
1: 啊，但是食你这个八合一诶过程，我有发现一件代志吼。
3: 是。
1: 啊，伊伫咧甲你清血诶时阵，你咧放尿。啊，甲你咧大便，你甲看，会小块油油哦。
3: 对，
1: 嘿啊，伊甲你啊，差不多一工，吼、哦嗯。我讲伊这个也是369啦，30分钟吼、哦嗯。啊，你甲食落了，啊，然后差不多60分钟，伊就开始油，甲你啊，甲你做油耗，带甲规身躯。
3: 对。
1: 啊，90分钟，点半钟、嗯，
3: 是，
1: 就开始你若拄啊有去上便所。伊就开始下你只个血管油，
3: 伊
1: 个速度是有够紧、
3: 欸，
1: 啊，这就是敢是因为蓝藻的关系。
3: 对，蓝藻哈，蓝藻咱这是高浓缩的，咱过去吼，咱四合一就已经食到足好呀。
1: 对，
3: 啊，咱要来个提升，要来个心结做八合一，啊，一条鸡毛讲到安尼只大粒命，
1: 是，
3: 免那钱的入去，咱就是个只所有的原料，拢来个做一个浓缩萃取来升级。
1: 欸、
3: 啊，上界主要、上界重点的，咱有添加这个蓝藻内底藻精蛋白，来做一个带路，
1: 是，
3: 哦，敢那定位器同款，甲有效的物件，哦，多一个身体都有欠缺这营养成分的，拢总甲你带到位，所以伊的速度会这么紧。
1: 啊、尤其伊红景天吼、
3: 哦，是，
1: 啊、佫是经规长的哦，
3: 嘿，
1: 啊、伊是规长、嗯，啊，挂金，
3: 对，
1: 啊，然后来萃取伊的油啊。啊，所以讲伊个物件是拢浓缩再还原，
3: 是
1: 精粹再精粹再精粹啦吼、哦
3: 嗯。
1: 等于你食别人个纳豆，伊内底当然有八种成分，
3: 是
1: 纳豆、红曲、红景天啦、啊、吼、哦，啊 D 三啊，然后辅酶、嗯、啊，然后有 L 抗坏血酸钠啦吼、
3: 哦，
1: 抗氧化剂，
3: 是
1: 啊，中链三酸甘油脂，
3: 是
1: 啊，这就是拢咧甲你。降你的血油，降你的血脂，
3: 让
1: 你无容易中风，无容易心肌梗塞，让你的血啊，这油袂去坚定，袂去坚冻，袂变血夹，安尼你就袂容易中风，袂容易红骨啊紧慢红，啊，袂容易血路气路袂顺啦吼。啊，这是我家己亲身的体验，真正你红骨啊紧咧红啊，那小安是拢会去引子眉。啊，我是拢摕八合一，啊，当然银子梅我嘛会加咧食，
3: 真好啊。
1: 啊，我是车顶固定我的八合一，我拢有放啦吼、嗯。这是长期来，因为我只要我的车顶，我有放几项啊，我必备的产品，拢是急救的，吼、哦，就是讲惊我的心脏啊，因为我家己都捌过去有检查过有迄个底，当然我真是血液拢清气啊，但是咱嘛是爱预防啦吼、哦。啊，所以讲我讲伊和我的兄哥。啊，对伫家己基督教病院一个月拢无清醒，啊，然后送落加高雄的中科半个月，啊，完全血管血路拢清清楚，啊，然后枕头的倒来，啊，倒来伫厝出院，搁爱靠呼吸器，啊，咧困，即马拢已经唔免，吼、哦，我的阿兄叫阿才住东石，
3: 是，
1: 啊，恁会当甲问看卖，饲50几家，恁都落下都甲问了，知影酒啊搁贵。吼、哦、啊，伊就是安尼、
3: 嗯，
1: 啊，食咱这个八合一的红景天啊，食甲真正一杯中。啊，阮嫂阿的人天气当个做，伊就是看到阮阿兄啊，食甲遮尼好啊，然后伊家己去检查到，伊血管嘛塌掉咧，啊，才主动打电话来甲我讲啊，家宏你遐有啥物物件？啊，伊真有啥物症状？啊，会当好食保养安尼，包括我的兄嫂嘛有这个。啊，退化型的关节炎，伊伫枕头啊， 啊，等于就甲我讲，伊枕头啊，你讲伊就穿互咱看，拢整整，啊，甲地内底拢那小可有水安尼，啊，我就叫伊食两项物件，啊，讲脚底会麻，我就叫伊食两项物件，食咱的养棺材甲咱的筋骨草，啊，食差不多三天，啊，脚来讲哦，迄物件确实好用，啊，咱的八合一，我先那讲我诶，讲伊三六九，啊，因为伊就是三十分钟。啊，就带入去你的身躯，六十分钟开始甲你做分解，
3: 是
1: 啊，点半钟、九十分钟啊，就开始你家己会有感觉，哦，这个软流啦，血管塌掉咧，啊，感觉红骨啊紧慢啊，你就感觉较疗灵，啊，这好足济人啊，这嘛是一个救心剂，爸爸妈妈像冬天时啊，啊，我上好建议的人呢，就是讲你若有心血管疾病。家己明医生，你会有会客，
3: 明知啦。
1: 啊、尤其佮较大颗的，你佮放咧眠床头，啊，要困进前，佮食两粒，吼、哦，伫即个冬天啦，吼、哦，啊，你若平常时食保养的，你一工透早、暗时食拢袂要紧。啊，即、這个物件，我感觉上好的，啊，我捌含吴总的讨论过吼、哦嗯，你就是要困进前佮食，啊，安尼你暗时你就免烦恼，你会当安稳啊休困。
3: 是安那讲的、啊，因为安那。伊予你身躯内底散素有够，你的心脏袂遐尼食力。
1: 是。
3: 再来就是讲，伊这个配方，现在咱的配方要甲升级甲变八合一。即、嗯、马市面上真侪配方，我咧看，看甲真正是会艰苦。
1: 对。
3: 唔是讲伊物件无好，那唔是干那惊血路的，啊无就是惊喘气的。
1: 是。
3: 啊，咱若知影讲吼，咱讲心血管吼，这个气血爱相通嘛。
1: 对。
3: 你干那？通一个血无够，啊！你干那串一个气嘛无够，但为什么不爱好这个气血两边只拢会当个串连起来，和你的血也通，气脉也通，吼、哦！这种配方才是真正会当和咱的爸爸妈妈、乡亲时代，吼、哦，在你一个这个维持你身体的健康，尤其是即卖咧寒人，特别注意哦。咱山顶的这个乡亲时代，爸爸妈妈，你着明知，吼、哦，你千万唔好蛮皮嘛，唔好提气。哦、所以讲，咱即个即个配方都是专工为你来设计、来即个调配，一定好你的气、甲你的血两边拢爱会当通。安尼，你即马咧当中，你咧暗时咧困，唔只系困了会轻松，困了会入眠，哦，困了会舒服。
1: 是，
3: 哦，啊，像这种诶，阁有人一种时代人，伊暗时会寒无？
1: 嘿，
3: 啊，寒到尾啊呐，因为虾米寒，就是伊身躯诶。除了偏啊塌掉以外，都是塌掉嘛，喘气喘袂顺嘛，所以身躯内底散素会无够，散素无够，伊即马咱身体主家己都会去强迫你的气，紧大力喘气，啊即马气咧过偏啊个塌掉落干，啊干久来你气会安那会忝啊，所以产生一个问题叫做呼吸中止症，好、
1: 嗯，
3: 即、哦、马非常的恐怖，即那严重来有可能即几个塌甲伊的是会歹去呢，
1: 是是，哦，
3: 啊那较严重啊，怎啊怎直接就困去，人讲的快乐缺氧啊。
1: 尤其你咧讲气的衰竭，足侪人破病时啊，到尾啊，吸音啦吼，破腹类还是肾衰竭，
3: 是
1: 啊，肝衰竭、肺衰竭、心脏衰竭、
3: 呼吸衰竭，
1: 系啊，但是主要伊无上手，
3: 对，
1: 你所有身躯的五脏六腑拢需要氧气，
3: 对，
1: 氧气叫上手嘛，
3: 是啊，
1: 英语。是叫 CO2 啊，CO2 是二氧化碳、
3: 啊，二氧化碳，英语叫做 O2 啦，
1: 哈、哦、，O2 啦，哈、哦，所以讲咱需要 O2，
3: 嗯，
1: 啊，排 CO2，
3: 对，哦，
1: 咱需要氧气，
3: 是，
1: 啊，排二氧化碳，
3: 二氧化碳，
1: 碳条，
3: 嗯，
1: 哦，所以讲这就是新吸收好的空气。换歹的空气淡掉，
3: 哦、
1: 啊，佮爱加上你血路会通，
3: 一定通
1: 啊，你呼吸就是爱靠气会通，
3: 是
1: 啊，血管就是爱靠血清，
3: 是
1: 才会通啦吼、哦。啊，今日这个八合一、
3: 嗯、
1: 啊，爸爸妈妈，你若有血路血管有心脏病，有穿过颈癌，你若有消化颜面神经失调，
3: 就
1: 好，恰恰家己感觉面麻麻，目睭雾雾，
3: 嗯，
1: 耳孔会红红。塌掉咧啦吼、
3: 哦，
1: 啊，就听较无诶，迄、
3: 嗯、
1: 就是拢你诶气血未通，
3: 是
1: 啊，所甲你造成诶病状，啊，行路恰恰会晕诶，有当时啊，暗时倒咧规暝困未去，因为你气血未通、
3: 嗯，
1: 所以讲你平常时咧困拢真好困哦，变啊啦，拄着寒人，尤其寒人照你讲爱做好困诶。结果寒人怎变歹困？
3: 对，
1: 就是靠咱这个八合一，
3: 是
1: 你会当带互你好困眠，因为你上手有够，气会通，血会通，气那相通就对啊啦吼。人你自然就会百会，自然就会无毛病啦。
3: 是啦、啊。
1: 啊，今日我就讲啊，这个八合一三六九三十分钟啊，甲你带入体内，六十分钟开始甲你分解，啊，九十分钟点半钟啊，就互你产生效果。
3: 对，
1: 今日这我足珍贵的啦吼、嗯，啊，我讲啊，这是我车顶有载的物件，其中一连讲将来啊，咱一定会碰面。恁看我的车顶放啥物物件啊？恁就知影讲嘉宏有甲恁讲白差无、嗯？啊，今日欧总诶，咱就难得有这个机会，伫旧年或新年头啦吼。啊，今年嘛有可能啊，那以新两年来讲，你可能最后一届上我诶三节目啦吼。
3: 应该是啦。
1: 啊，旧年或新年头，因为无咧上节目诶，啊，唯独干那阮诶感情啊，才有法度。啊，我就是讲今日甲纪言来啊，啊嘛太侪人咧讨咧。因为几六个月、规半冬啊，拢无甲这个产品啊，大家拢一直咧讨讨无，讨到叫骂。迄楼下有个小姐，刚刚听到八号伊叫骂骂甲要死。
3: 歹势，
1: 讲啊，恁咧做药还是咧做啥？啊，我都无法度，因为阮这拢厂商来。
2: 啊，半冬无卖啊啦！你看时间偌久，欠货欠偌久
3: 的。时间来过才紧
2: 吼。哎呀、
1: 啊啊，啊，这你这需要讲保险一下啦吼、
3: 哦。啊，深深的道歉，
1: 当然，即嘛有起价啦吼。啊，又和我讨论，啊，我袂要紧，啊，你做你去啦，吼、嗯，啊，即个人讲一分钱一分货，三分钱也是货，唔免钱就无好货，啊，伊个物件拢是真材实料，
3: 无唔对，吼、
1: 哦，讲、真正，食无效的，你做你打电话来甲讨钱，
3: 这是真的，
1: 哎呀、这绝对无问题啦，吼、哦，我找伊找会到，吼、哦，啊，主要伊家己本身伊真侪产品伫电视，啊，伫三立电视真正嘛拢有广告。啊，只是伊较低调啦，吼，较低调，较无爱互知影、嗯。啊，咱讲今日何总诶，是毋是讲今日三千块啊？有机会甲听友优惠一下无？
3: 优惠哦，啊，我听高兄来建议者，咱免来优惠。
1: 啊，介绍啦，
3: 嘿，介绍、介绍一定爱三千啦。
1: 介绍，
3: 其实吼、我外口已经卖到三千六啊啦。啊，我有一个会员价，所以三千，咱赶快保持这个会员价。无外口即卖已经是三千六。这个物件，因为即卖的原料出，即卖这个澳洲这边只个震惊吼，啊，佮即卖佮吼内地这边只个沟通有一些障碍吼、最近选机的问题，即个原料出的已经非常无良。
1: 因为我去催伊的时阵吼，因内底敢那迄接单会计小姐敢那可以药房催催个。啊，用要起效，你知无？啊，拢一直来伊办公室咧，甲因总经理报告，讲对一间药房咧催八合一，对一间药房咧催八合一，啊对一个医生嘛咧催八合一，嘿、啊，啊伊干那伫遐接接，啊伊都做袂出来，无迄个量啦吼、我是讲今日安尼啦，三千我卖甲你出，为着救命啊，三千块。我相信救一条人命，会当互你心脏血管会通，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才阁起个顺，互你保持你上手高，袂头晕目暗，啊，袂暗时歹困眠，袂耳孔会塌掉咧，吼、啊喘气个顺，走路袂喘，啊，袂心脏病，袂脑中风，安尼就解答啦。但是是毋是当互我五千啊？啊，做一届，因为你这等下阁半
3: 年。五千，
1: 哎，
3: 无遐济量啦。
1: 啊，无你会当互我偌济？
3: 五千哦，你安尼，我含要一半嘛，无法度安尼啦。我甲你款千五罐，好不？
1: 千五罐，
3: 千五罐。
1: 好，啊那千五罐，安尼我就无意见啦。
3: 千五罐无啊、我本来拄则想讲八百，但是八百我感觉诚意无够。
1: 八百我一定无够的，
3: 无够啦。
1: 哎，安尼，今日千五罐，咱一罐三千块，六十粒的啦，吼。啊，一天只要吃两粒就会使啊，哈。爸爸妈妈就当达到效果啊，这免食济啊，啊，一粒两，一天两粒啊，就保证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因为有八合一内底有上珍贵的蓝藻，啊，今日我总会甲送一罐，
3: 我送一罐哦，安尼刚好，
1: 啊，旧年买新年头啊啦，
3: 安尼好。上一罐了，冇个套啊！
1: 那五千你都无法度，我你那五千我都无好你送。
3: 安尼，安尼罐数，安尼罐数爱减呢？
1: 卖啦，卖减啊啦，直接啦。
3: 安尼，我都要去打电话去调回啊。
1: 不要紧啦，调一个，啊都都嘛，旧年为新年头。
3: 好，
1: 哈，
3: 好。
1: 安尼，吴总的上一盒，啊，嘉宏上一盒，长辈时代。
3: 那我这。
1: 爸爸妈妈买一盒，上两盒啦，三千块八合一。你若八合一要去叫别人款甲嚼就对了，五 千块，六千块，你看袂听啊，来回了，要洪景天包而已哦。来电来个咧，来回了，要洪景天包而已哦。
0: 对，
1: 刚好
0: 我
1: 洪景天包。来回了，要洪景天包而已哦。来电来个咧，来东北时段，电话拢满线，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阮最近阮的节目头前，你若无卡，一个啊拢差十分钟就洪下完你啊。电话你赶紧沟通，来回了。
0: 到
1: 哈，来洪景天老师，来洪景天哦，来电来个来东北时段，食串你的心脏会更，食你的脑部，和你脑会清，心脏会通，会通来了，你们啊，慢慢来电来个，慢慢，来回了，来正山大哥，
3: 正山大哥，
1: 来洪景天包而已哈，来回了，来真心大姐，来洪景天包而已哈，来回了，李大哥，来洪景天包而已哈，来电来个，电话空白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哈！今日要心脏血管会通的，啊要去的顺的，要不爱中风不爱心肌梗塞来新朋友哦。
3: 哎，新朋友，
1: 来新朋友，要讲一个八二哦。来电话个咧，来啊！电话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刚相差无啦吼。啊，后一点钟，啊恁家己赶紧卡，赶紧抢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敢那抢五关尔啊！我时间交用电台。

0: 天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7。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大家有缘爱惜命，让我真欢喜啦吼！爸爸妈妈，3000块会当让你度过一个平安年，会当心脏血管甲你装固，我头壳的血管啊，包括鼻血管拢甲你串会通，让你气会通，让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吼！来回你有在不呢？
2: 哎，你好！
1: 嘿嘿，来，
2: 你好，
1: 你大嫂，来大嫂，我真要讨呢啊！你等来下咧，你先甲写哈。啊，吴总诶，你家己嘛有听到这台南白河诶蔡文兄啦吼？
3: 哦，蔡文兄。
1: 要爱大嫂诶啦
3: 吼！
1: 来，回你又来啊！要八合一吼！啊，洪景天来等来下咧哈！啊，大家都咧讨大嫂诶，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千五啊啊，他带小安入门，写甲剩无500啊啦吼！啊，真正有一个旅长。啊，咱台中一个旅长在对你的，我唔知，伊讲伊拄啊即届当选旅长，啊选要等于买哦李明食，那有李明有欠的，伊要等于用食，一届甲我买5桌，伊讲伊长期就拢有听我的节目啦吼，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好物件，吼、哦，迄、那个旅长讲要甲我买5桌，你看我这我有偌济物件通买啦。吼、哦，啊，我是讲今日安尼都有新卖啊，来回了，钟村大哥，来了，要捧红天龙，来等你个咧，来回了，来，啊，要红天霸王，
4: 我
1: 做
4: 梦者，我食了，感觉拍戏吼，感觉足甜的啊，就你讲的这红景天，我
1: 拍戏就是切羊，切羊就是爱食红景天，人若到下戏就是上手无够，安尼你知无？常常咧下戏的，嘿啊，常常咧度孤的，常常咧蛇神的。常常人讲坐咧啊，倒咧困袂去，见光光过去有无？坐咧就下雨，迄就是缺氧。啊，缺氧你的寿命就会减短。哎，你得爱食红景天，保持你的氧气啦，吼。
4: 哦，
1: 嘿啊，来等一下咧哈。好，来维六来郭妈妈。
3: 郭妈妈，
1: 维六来变红景天哦。哎，来等一下咧啊，来维六变红景天哦。
5: 嘿，刚好帮我下几组。
1: 来等一下咧哈。啊，大家拢要爱大组的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先刷讨大组的，啊，先刷组数搁加一个啦，哎呀、啊，你头拄本来讲啊无要，啊，本来要八百搁减，我讲卖啦，迄、那个800的互我啦，
3: 嗯，安尼吼，我真正无多甲你答应的，
1: 哦，你卖安尼蹲低，你安尼蹲低，我都。足艰苦的，
3: 你大概拢伫
1: 八百就好，
3: 你大概拢伫山顶。
1: 卖个蛋嘞，没啦，卖个蛋嘞，搁套啦。哎呀、啊，都八百多，我头拄仔一直倒听电话，也无多含你讲话。
3: 系啊，啊，
1: 我想讲迄个800的，互我啊，咱今日就对啊啦吼。嗯、你嘛，我都讲啊，你拜母娘的，以这些为原则啦吼。
3: 是
1: 啊，赶快甲送一下来啦，大组的。
3: 你
1: 安尼好无？
3: 母娘都请出来。
1: 系啊，吼，安尼今日长辈时代。今日若无请母娘出来就对啊啦，乌总的这阿无爱送的。今日我跟你讲，长辈时代，这会当救人的性命，会当防未中风、未心肌梗塞，未阁恰恰塌脚红、塌脚银、塌脚耳孔的塌掉咧。长辈时代，气候咧变迁，咱家己身体爱照顾。
3: 是。
1: 今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这60粒的啊，6罐，乌总的送一罐，阮头家送一罐。总共买6罐，送2罐，8罐，6000块，
3: 送足济呢。
1: 卖啦，不要紧。阿英进这外口是卖3000人的啊。
6: 哦，这2罐是60粒无啊。
1: 这8合1的，这等于你一罐是人外口你咧卖纳豆红曲4倍额啦。你若食伊一粒，多食别人的，食4粒啦。来回了啊，来中辈时段，今日电话0800 0081 0081。最后佫加只800啊，写完就无啊！我讲我即马的节目就对啊，头前大家拢赶紧抢来写，拢知影无赶紧写，后壁随用写无去。来，喂，你好，爸爸，来，你好，买红景天八合一哦。
2: 嘿，我就想吼，我有心脏出一支针啊，
1: 嘿嘿，
2: 啊，电话有食你迄个养心脏，
1: 好好，还有够赞嘞，
2: 嘿啊。食一段时间，等于做去检查，本来讲爱穿第二支，啊，等检查讲唔免啦，
1: 唔
2: 免穿，啊，好，即卖我食你的红景天，
1: 吼、哦，啊，这食了一杯一中，有够赞，
2: 啊，今日我改买一袋大多，
1: 安尼你爱食一早暗食两粒无？
2: 哦，
1: 好，来，等你个，来，喂，你好，来，来，你准备啊？ 你别啊，你才多阿伯爱五组，嘿啊，我看你改大组的啦。
7: 好啊好啊。
1: 你对是你的立场哈。
7: 哈，我是姓何立的。
1: 姓何立的啊，这咱姓何立的老立场啊，嘿啊，即个打选调啊，特别买咱的物件当去做证书，这值得咱甲支持哈。
7: 对啊，
1: 老李长，哎呀，
7: 哎呀，
1: 就
7: 拜托
1: 者。好，好，啊，你五组，你五组要细组的多，还是你有要改大组的？我真有大组的哦，安尼吼。
7: 时大遐济着，哎呀，我讲拢分一家人食。
1: 感谢哈，恁会当甲查啊，这太平区幸福里的李长啊，即届新当选的啊，要等于做好事，长期拢要听咱的节目啦吼。啊，一届甲咱买五组，吼，感谢啊，李长伯啊。哎呀，多谢多谢，有这李长看我好哈，啊，来回你好，来要红景天八合一哈，
6: 哎，
1: 来电来给你，来回你好，红景天八合一哈，
6: 哎呀，要改改改，
1: 电来给你来的，来，
6: 喂，嘉豪，
1: 小姐，来，
6: 我想，我想我要一桌啦，我想要改大桌，
1: 好，来电来给你，啊，来，起个，
6: 嘿，嘉豪啊，我要大桌的，
1: 要大桌的哈，好，
6: 我帮我妈伊买，
1: 好，要一桌哦，
6: 爬山拢食你这啊，
1: 拢食阮这哈，嘿啊，要给你爬，
6: 嘛，嘛，哎，迄心都嘛给我用，
1: 哎，我感觉你听我的节目，你有变巧啊呢，即马要爬山，你得要叫伊先吃。
6: 你
1: 现在
6: 就
1: 在
6: 吃，
1: 啊，
6: 现在
1: 啊嘛
6: 是
1: 爱
6: 买
1: 啊，买起来
6: 扛啊。
1: 安尼吼，这友好新妇三顿烧啊，这真正友好新妇。后后年我那明年有机会，我那拄着行政院长，再叫伊甲你带去行政院颁奖一下哈。
6: 哎呀，
1: 来，等来个咧哈，啊，来位你好，来位洪景天吼。
5: 嘿，我
1: 来等来个咧，我讲咱这洪景天八合一是外口你别人食的，一八只别人的食四粒。吃红景天八合一，吃一粒，拄啊拄人下四粒啦。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你若一般的保养的，一天吃两粒就好啊哈。你若明年早你会有会考的啊，伫红军啊金高丸吃着肉啊，到红军啊金板丸啦吼啊，头袂歪的啦，啊头壳正正的形，会下戏的吼，熬下戏头白油的，啊熬细神熬困袂饱的。今日你洪景天八二一三六九三十分钟，甲你带入去身躯；六十分钟，甲你起变化；点半钟开始，甲你收服九十分啦。所以讲，伊也做三六九啦哈。来回了，志宏大哥，志宏妈妈，来，你洪景天八二一吼。啊，我讲你今日你若买会着，今年过年你唔免烦恼，你唔免烦恼像家王安尼啦。困醒，活着真好。吼、哦，我会甲你讲，生命较重要啦。来位了，四千大哥，来要大组的吼，电话行咧，啊若巧的，你一定爱写大组的哈。我最后搁讨这八百组，吴总的有甲咱讲哈，这八百组若讨完，千万叫我唔好搁甲讨，因为伊这是浓缩精华再浓缩啦吼。来位了，立法大姐，来了要洪景天哦，来电话行咧，来位了，慧玲大姐要洪景天哦，哎，来位要洪景天哦，来电话行咧，来位了，来要洪景天哦。
6: 嘿，我
1: 们
6: 要
1: 做。嘿，哦，胡小姐来电来夹咧哈，啊，电来夹咧，啊，中北时段，电话你赶紧空八空空，啊，来天上兄，来要洪景天八合一哈，喂，
8: 天上大哥，
1: 天上兄你电话通啊咧，啊，来电来夹咧，来回你有巧云妈妈，嘿，来你有要洪景天，好，来电来夹咧，洪景天八合一三六九哈，三十分钟，甲你带入去身躯，六十分钟开始甲你。啊，进入你的人体，啊，开始给你产生作用，点半钟，让你看到效果。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清血油、清血管，换新的血管、软化血管，就自己上赞啊！哈，来说个这啊，
9: 哎，
1: 来了，来电来叫你，来为了帮助妈妈，要放晴天八合一吼，来电来叫你，来为了来王太太要放晴天八合一吼，来电来叫你，来为了来，要放晴天八合一，哎，李大哥，来电来叫你吼，啊，中辈时代，我咧讲啊，人卡多人迄李长嘛，长期咧听咱的节目，吼，太平区的幸福里的李长，一届买五组，哎呀，来为了。
10: 哎、欸，
1: 来，
10: 我这是一个二十三路三十三。
1: 啊，来，你甲楼卡讲，你要洪景天八合一吼。来，来，咱的洪景天八合一三六九啦哈，三十分钟甲你分解，六十分钟甲你带入体内，点半钟甲你产生效果，九十分、三十分、六十分、九十分就甲你产生效果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爸爸妈妈，你若心脏咧慢咧菜，赶紧的，三粒六粒甲吞落，30分钟，随甲你解决。吼、哦，啊你有当时啊真正，你若穿过筋啊，你心脏捌倒过电池的，若发生危机的，你赶紧六粒甲吞落才送病院啊。来，喂了，
8: 先听友哈。
1: 嘿，来，你黄景天，来，电话过来。啊，你一定爱买大组的，这60粒的，这不我跟你讲啊，今日送你这个组数，拍单五种的，跟我看不见，无够成本，中辈时代，啊，今日旧年尾新年头，要让大家度过一个平安年，要让大家会当身体健康，来，喂了。来，你黄景天包而已哈。来，电话过来哈。啊，这下这369啦，30分钟。60分钟、90分钟，就要让你的竞争缓解速度为上紧的。
8: 是，
1: 吼、哦，这高铁比高铁更加紧。
8: 对，
1: 中北时段。电话今日你甲靠通，0800-0881啦，吼，0800-0811-081。
3: 我想要甲咱线顶的这个乡亲时段爸爸妈妈讲吼，拄只家宏伫遐讲甲，其实吼、哦、这个介绍真正袂甲已经是安尼，是啊是。真超过吼，啊！但是我要讲一句心内话，即马天气变寒冷，吼，咱即个爸母啊，你家己明知，你的脚尾、手尾敢会烧好？你敢会脚麻、手麻？你着明知，所以你千万莫慢皮，你一定爱把握这个机会，吼，咱这个产品真正数量有限，吼，后礼拜搁较寒，搁会落雨，你一定爱非常的注意你的体温。吼、哦，啊，今仔日无，你今仔日若准讲无买，啊，你都爱等明年当时，我嘛唔知，因为即卖原料欠足济，所以爸母啊，吼、哦，你听我一句话，这一个心内话，虽然讲卖价真正无讲介好势，因为本钱实在是拢已经无够本钱，但是你千万唔好慢赔，你明知，你的脚尾手尾是毋是冷叽叽，你是毋是定定脚麻手麻，你是毋是定暗时咧困拢会小啊喘？哦，你爬楼梯是不是安尼爬到生活头窒窒？你咧走路是不是安尼香香安尼酸酸？所以呢，你这个身体一定要顾好势，尤其是后礼拜，我一直咧讲，后礼拜搁较寒，会搁落雨，你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哈。
1: 尤其你有三哥的哈，啊，乌总的，逐天来回了，来比主阿妈妈，来做红景天啊。
10: 红景天啊。
1: 嘿嘿嘿，来你大哥，你做。
10: 大哥。
1: 好，来电来家咧，来回了，来好妈妈。来，你话俾红
10: 景天啊！我要问你哈，
1: 嘿，
10: 困会高，有效无？
1: 有效，有效，保证有效，非常有效。来行咧哈，好，来，喂，你好，来阿雪大姐，
9: 喂，
1: 来你好，
9: 啊，你红景天，
1: 嘿，红景天八合一，啊，来电来行咧啊，买八合一的，今日你电话关个卡来，这八种成分甲你夹做一粒，唔免让你食八种啊，通血咯，食一粒就要甲你通啊，来，喂，你好，玉英大姐。
11: 我买一张洗澡啊！
1: 来，对对对，我跟你讲吼，尤其你有三高的高血脂、高血油、三酸甘油脂高的，尤其带着糖尿病，我跟你讲，甲恁偷讲一个秘密，所有全台湾性心脏权威啦吼，拢总医生拢总有在吃，来，请问下，来了，来你洪景天哦，我跟你讲，所有五种的，大家常食做伙啦，我常食拄到的。伊就是拢甲心脏内科、甲胸腔内科、甲糖尿病，这拢伊的专长啊。来，喂了，四位人啊，来，喂了。
10: 你家红
1: 了？嘿嘿，要红景天哦。来，电话家咧，来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啦。啊，恁都敢若听到迄个李长啊，甲咱买五组，伊讲伊进前卡来拢甲小姐吩咐。啊，我较少接到伊的电话，我唔知吼。啊，咱太平区感谢你啊，咱的圣和里李长。啊！伊讲要买东西吼，因遐个长辈是大食，啊，这心动算的，就遮尼有心啦吼，后界认真无问题啦。啊，我著讲啊，虽然打动算尔，但是有咧经营，啊，有咧照顾遮个爸爸妈妈，我相信啊，伊个功德会回向哦啊，所有伊个里面。啊，我讲啊，今日吴总诶，本来无爱送诶，伊讲你3000都无够本啊，吼、哦，一群人伊咧卖3600。啊！我甲你讲，全国的心脏内科的医生就对啊啦。全国伊捌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我敢安尼讲，吼、哦、啊，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人拢有咧食伊的八合一。因为我甲你讲，真正等到要成精啊，未富啊啦，爸爸妈妈 三分钟、十分钟，你送会到病院未？送未到，你命就无去啦。啊，若闹中风，有的是出血型的，有的是白断的，迄就是拢血管塌掉咧，血未流，血咳，血未清，才会产生安尼啦。来回你有几
8: 个？喂，我拍石头膏，我搁未记甲你问。我妈叫我问你问，第一讲吼，因迄背山若有人背甲一半，会喘，爱食几粒就会紧的。
1: 爱食几粒？我怎的？
3: 食三粒。
8: 三粒
3: 喎，系啊，啊你即马就是讲吼，要爬进前食三粒吼，啊即马爬到一个中途，你休困，同款是未当改善的话啊，佫加食加三粒落去。
8: 好，安尼。
3: 哦，伊即马伊即个咱即个红景天八合也当吼，伊的即个血液含氧量，比一般定的佫加1.5倍以上。
1: 哎，好，点半钟就有感觉啊，90分，所以讲我讲也是39啦。哎呀，来位你又来得应啊，妈妈。
9: 哎，你又好被提咯。
1: 洪景天，
9: 洪景天，
1: 来，洪景天，啊，就是促进你的上手，啊，然后内底钙成分，内底纳豆红曲，啊，所有这些中链脂肪酸，就是要降低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低你的胆固醇，来为了，来变洪景天咯、
9: 我要得大组，我要三组。
1: 无得大组的啦，干那大组的尔。嘿，就大组
9: 你嘛帮我透一下，我写了做好个呢。
1: 好啦，无我多你卖害我啊，你别害我。
9: 哦，我因为了个甲你讲，我有迄遗传性个心脏病无？
1: 我知啦。
9: 啊，我写了做好个啊，我听着你今日在卖，啊，想讲佮听讲爱佮讲明年靠卖，啊，我逐工拢有咧食保养，安尼无买食大组个。
1: 无啦，这妈妈好我。
9: 真处一下。
1: 这妈妈好我拜托一下，你写三组大组，我真正无都透着大组，我等下甲问看卖。那有就给你改，那无你写三组大组的就好哈。来，电话家咧哈，啊，来威你好，来妈妈，来要八合一哈。
8: 哎，
1: 来电话家咧，风晴天八合一啊，30分钟给你分解，啊，1点钟给你运作，60分、90分点半钟，给你产生效果啊。来，国祥大哥，来你好，风晴天八合一哈。来电话家咧，啊，我跟你讲，天气愈寒冷，你愈爱食。天气愈寒冷，气温愈低，你中风的机会就愈低。尤其你有曾经爱，你过去闹，捌小可出问题，你血落血去，医生讲你血管壁切话，我甲你讲，你年纪愈大，血管要壁破愈大的机会，因为你的血管无求性啊，你的血管无大性，伊不但防晴天八合一。用蓝藻甲你带路的血，让你血管的弹性，搁会当甲你气血串落通，让你气会通，血会通，安尼相通，你就脑会清，啊，心脏会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吼。安尼恁就爱赶紧甲卡哈，来回庆功宴。
9: 哎，你好，
1: 两千点八二一吼。
9: 哎，八
1: 二一。来回了，来金条阿妈妈，两千点八二一吼。来回了，来红米啊。
9: 哎，
1: 五姐。
9: 哎，
1: 五姐你好。
9: 我头拄啊有订一组大组，我即马要改两组大组。
1: 哦，来你等下行咧，来下你来好妈妈。
12: 喂，你要红景天。
1: 唔免逐工买啦，拼囡仔辛苦，着要逐工买。
12: 啊，趁钱爱保养家己呢，啊，
1: 互
12: 你钱趁钱要上开啦。
1: 啊，食了好，捌食过还是唔慢。
12: 有啊，我之前无，我无甲你讲，我若咧爬楼梯拢喘平平，啊，倒若去迄人坐所在，像迄呼吸拢无顺安尼无，啊，你着找我报报公司，我食即个红景天呐。啊，我就食一组过啊，哎，大组呀，我真正食一组大组的，啊，就感觉讲有效啊，啊，你真拄好咧买，
1: 就唔捌去行啦吼，
12: 唔捌，
1: 吼，甲你恭喜，
12: 爬去到5楼、6楼，拢无要紧。
1: 这种会当食长筋的，啊，但是呐，食了拢完全正常改善啊，咱卖欠，咱甲食两粒保养就好，一工甲开两粒，开无你几十块啦吼，来，多谢你啊，
12: 好，
1: 来，晚餐呀。来，陈哥啊！
13: 哎，
1: 陈哥啊，真久无接到你的电话啊咯！
13: 你都拢无要甲接咩？
1: 无啦，我都拢乌白接来接去啦。
13: 对啊，我你拢无咁接袂到你的。
1: 歹势，哎呀，直接甲你拜一个早年啊！来，等下叫你啊！啊，来，你好，良心大哥，来，你好，我嘉宏，要红晴天八合一吼！来，等下叫你，来，你好，来，明珠大姐。来，不要红晴天八合一吼！
14: 大主的，
1: 大主的，等下叫你啊！来，你好，来，雨然大姐。来，你好，要红晴天八合一吼，来电来行咧，来中北时段，嘉宏对四合一，着食甲乌种的调整甲八合一，即支关顶阁有甲你写特级版的哈，特级的哈，加强版的哈，来威了，伟伦大哥，
15: 嘿，我们八合一，
1: 晴天八合一吼，来电来行咧，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 啊，全国你买无遮俗的八项物件，甲你难做一项，你唔免红曲纳豆买一项 ，Q 店买一项，吼、哦、啊，逐项都买甲焦掉。当然有的物件你爱食足量，啊，咱这我著甲你讲啊，伊的纳豆、红曲甲蓝藻是别人的四倍啦哈。
3: 咱哥特别讲到咱这蓝藻，
1: 来回了，
14: 喂，
1: 红奶奶，买红唱片哦。
14: 嘿，
1: 来电来夹咧哈，啊。
3: 咱这个蓝藻吼，咱是添加上关顶的这个藻精蛋白蓝藻，吼、哦，伊唔是一般的蓝藻哦，所以这都是咱有啥物成本来这样管，我会当卖个心肝头丢丢叫。
14: 伊唔
1: 是
14: 哦，
1: 伊唔是蓝藻，甲你拍打加粉的。
14: 对啦，是萃取的啦。
1: 诶，听讲完了几啊百斤，才会当萃取一斤啦。
3: 反正是藻精蛋白呢，这是对、啊、对红诶啊，食个老伙仔拢非常适合的呢。啊，伊会当抵挡这个喷来对，伊会当安那甲咱的血管壁。够流量，会当让你这个血路循环的变好，把你这个有效的成分、营养分带去你需要营养的所在。
1: 是，
3: 来，
1: 好、哦，所以讲你今日爱吃，吃到对，通到对啦。来，我叫黄太太，
3: 黄太太，
1: 来，你要买黄景天哦。
14: 来，
1: 我来讲啊，今日你着吃这個，你的血管壁。他到对，伊甲你清到对啦。
3: 是啦。
1: 那像咧清恁兜的水沟咧，
3: 嗯，
1: 哦、通，他伫对，着甲你清对。蓝藻的带路，蓝藻的那像一个啊 GPS， 那像一个人安尼，专门去咧甲你找你
3: 对
1: 血管塌掉咧，就甲你油膏清哦清，啊甲你油清哦清，啊互你血通，啊然后伊内底啊中链脂肪酸、
3: 嗯、
1: 啊，佮会当甲你软化你的血管，啊你那血管。那无能话，你请啊，即个爸爸妈妈那年纪较大的，你着请请弄着磕着着乌青，
3: 对对对对，
1: 迄就是你的血管脆化，
3: 对，
1: 系啊，啊，即个食拢有效，尤其像你脚骨啊静脉曲张的，
3: 对，
1: 你个食会扑趴紧的就对啊啦，
3: 吼，
1: 你个食咱的红景天百合衣，
3: 是
1: 爸爸妈妈绝对要你食，你一杯一中啦，吼、啊，来，你有医生大姐，来，你有被红景天百合衣哈，来，等来家来，准备时段。今日我讲啊，这一个缘分，一个机会啦。今日本来无排这档的，啊，欧总会甲我讲年过才讲，啊，我讲等年过就对啊啦吼。我无法度对这个爸爸妈妈交代，啊，大家过年拢要等亲戚朋友来，咱无爱啊，互一个血管壁塌掉咧，造成咱一世人的遗憾啦。爸爸妈妈，一旦解决的问题，咱是安那无爱家己甲解决，正好解决的问题。咱是安那不爱家己甲解决，来富文大哥，来你好，洪景天哦，对对对，来喂你好，来杨小姐买洪景天哦，来，
15: 洪景天哦，
1: 我甲人本人，
15: 我有甲你买迄个啦，三黄，然后请问你，
1: 来对对对，来喂你好，来买洪景天哦，
15: 嘿，我要买
1: 几多？来好，陈小姐你等一下哈，啊，来喂你好，张太太，啊，来买洪景天哦，
15: 哎，我只问下，哎。
1: 食
15: 暗时
1: 也是咧食，只是早时、暗时拢会使食。
3: 对。
1: 啊，你若明天知影你心脏较歹，血较弱、较克服哦，暗时要睏阁加甲食两粒，
3: 会保护你的心脏。
1: 嘿，安尼上好。
3: 嗯。
1: 因为即马气温较悬，你知无？
3: 嗯。
1: 嘿啊，气温较低啦，较冷。
15: 哦。
1: 好啊，你若要睏进前，阁食两粒，让你较好睏。
3: 咱真侪乡亲时代爸母啊吼，暗时咧睏，而且会睏袂落眠。睡不好是因为伊的心脏压力大，因为你血流嘛，血渴嘛。我即马挂人的时阵，你的循环愈歹，你血内底散素愈少。哦，啊，这个当中，咱这个红景天八合一，哦，你这个血会变清，会变清气，吼，啊，过来变循环变好。上重要的是，和你血内底散素有充足，你的心脏就袂遐尼忝，就袂遐尼食力，你当然蛮好困。
1: 安尼知无？
3: 嘿，哦、
1: 来点两下咧，啊，来喂你妈妈。
15: 哦。好啊，
1: 这
15: 年
1: 要
15: 拍卡啦，
1: 好啦，
15: 卖
1: 个
15: 电话。哦，
1: 啊，你好，哎，我快递，我快递，
3: 手机啊，
1: 哎，
15: 我
3: 们哦，
15: 国
3: 经
15: 过，我今嘛哦，
1: 哎，
15: 今日迄个通经路口经过咧，安，只要得。

0: 过后听你的姐姐安尼补充，骨折还过迄落接驾，还过听到你咧讲同位的话，哦，我就讲赶紧，我要买两撮大刀来。
1: 你这大海口，海口较寒，你爱加食寒啦。
0: 无无，我都爱囥咧大刀食。
1: 哦，好啦，啊这唔好去分互恁小妹啊。你家己留咧食哈，这以后要买无啊？你不要分互恁小妹。
0: 我家己要留咧食。
1: 好好，来等你家咧吼。
0: 真
1: 正囡仔
0: 大
1: 细，咱
0: 真
1: 欢喜，咱
0: 过
1: 年
0: 用啊。
1: 好好好，多谢多谢，来威六，来这种大哥，要红景天八二一哈。来威六，来春梅大姐，要红景天八二一哈。
2: 我来问迄秋林鸡鸡食敢有效？
3: 台北秋梅林鸡鸡随食随玩，今日食，明仔载就好啦。
2: 我之前有买一组，嘛有咧食。
3: 对，三六九，即嘛八二一有无？
2: 阮头下咧食。哎，手拢黏黏黏呢！
3: 啊，伊就是伊就是，我你讲血路循环无好，伊个血绝对较落较苦，因为血路送袂到有无？手只黏黏黏嘛呐！你予早食两粒，两粒，啊伊若真正足冷个有无？嗯、三顿予食两粒，头前较寒嘞，若九十分钟无好就对啦。你以后莫相信我。
2: 我正常有买一组，拄食要完咯。我
0: 今麦
2: 问你，
0: 今麦我这么大只，我吃较重的
3: 啦。你们大只一组嘛是共款六千尔啦。
2: 啊对啦，
3: 拢无起价，八啊啦，有够济啊。
2: 以前唔是共款。
3: 啊，甲以前共款又要起价呢。
2: 哦。
3: 嘿啊，又要拢起三成呢。
2: 好啦，
3: 嘿啊，来电来夹咧，我真正你无甲我鼓励就袂歹啊。你搁甲我讲个含电源同款，迄药啊起价起到我拢叫骂啊，要骂死你！
2: 我知啦，吴老板，我迄袂困的，迄什么爱困的迄。
3: 对啊，闹清了袂啊？
2: 迄我迄阵一届就甲买两大组万二块
3: 呢，
2: 我还袂食完啦。
3: 哎呀，食了赞啦哈！来，
2: 等下咧。准备就真好困啊，伊是咧食头壳锁住的。
3: 好，等下夹咧哈。来，你好，电话拢楼卡有接伊啊啦吼，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看这大家拢娱乐的，来，为了锁住啊，妈妈。
4: 哎，老黑送个面面我借你。
3: 嘿、欸，你我唔知道，你甲楼卡问啊，来，你电话夹咧，啊，你今日要订无啦？
4: 我订好咧，爱送来。
3: 你订好咧，电话夹咧来啊，你要红景天八二一啊，来，为了来确认大姐。
4: 买一组六千的。
3: 来，电话夹咧啊，来，长辈时代，今日爱惜命。冬天气温下降，爸爸妈妈，咱莫听到救护车就惊，有诶暗时吼，心惊胆吓，惊啥？惊讲救护车诶声，啊，迄个声吹来就对啊啦吼，敢若经过咱门口口埕，咱家己会着想着咱家己血路嘛无好，循环嘛无好，毋知当时会轮到咱，啊，我甲你讲，今日电话甲口通，永远都轮袂到你。你会食到健康，食到一百岁，食到百二岁。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喂。
4: 小太太呢？
3: 妈妈，你卖个咩啊？
4: 哦，
3: 妈妈，你卖个咩啊？
4: 我在补会，又卖补无你安尼叫我紧的电广播电台一直讲啊，紧的搁卡无安尼。
3: 啊，都拢满线啦。
4: 哦，
3: 你卖个我骂，我头拄仔叫骂一介伊啊啦。
4: 哦，安尼足紧张，我搁卡无，我都搁无啊，在咧补货，你莫互我补无，我要爱三大组啊！
3: 你要爱三大组，你车到坐，你是要起卖呢啊？
4: 无啦，我唔是要卖啦，我拢困袂去，食这拢较好困啦。
3: 啊，食这个血路会通气，会循环的好。
4: 啊，我都唔知，听我你之前叫我食的，啊，我食了就较好困啦。
3: 啊！你唔知影啥，我会叫你食啊！就一定你甲我问讲，你有这个症啊？你甲我问讲症头，我叫你食的啊！
4: 啊！我想讲，你就讲袂甲我骗，你叫我食，我就食你咧。
3: 无啊无啊，敢有甲你骗？你第一届甲我买物件，拢讲叫我唔好甲你骗。啊，到尾啊，我到尾啊，
4: 老实，看你嘛老实老实啦，我就相信你。
3: 啊，到尾啊，到尾啊，我有甲你骗无？
4: 袂啊！啊，我食了袂歹啊，阮姊妹要搁加套，因为我甲你讲，我家族啊吼有迄个。迄啥，迄血管的问题啦。阮老爸就是吼，迄个中风过身的啦，啊，大家拢足惊啊，我嘛是惊啦。
3: 嘿啊，所以讲你要
4: 讲。啊，我吼以前吼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哦。
3: 嗯。
4: 我以前细汉骨伫内底拢想要卖穿贵，啊，食你这了变好啊呢。
3: 对
4: 啊。现在拢唔捌安尼
3: 贵啊，就是气串通啊，所以讲这百合又到站。哎呀，阿妈妈，你要继续吃
4: 啦。
3: 好，
4: 就三大组。
3: 好啦，好，多谢。
4: 啊，你知影几多吼？
3: 我知啦。

0: 反正就自己去搞买啊，这我阁唔知啊，寄对我多两，
1: 两年两公司。
0: 好，迄小姐，甲你寄喏，迄小姐呐，甲你寄唔对，我甲石头话啦。
1: 哎呀，
0: 来先来行咧
1: 啊，
0: 好啦，好。啊，感谢这长辈时段吼，啊，来雷米亚妈妈。
2: 哎，我买两组。
0: 雷米亚妈妈买两组。
2: 十八组，
0: 这组袂歹吼。
2: 我
0: 讲你啊！哦，过来刚无听到你声咧。
2: 我等个大红米啊，差
0: 点来
2: 寄
0: 迄个
2: 听
0: 众。哦，安尼吼，多谢阮，多谢阮丽美啊妈妈，好好，等来寄咧哦哈。啊，感谢这。

0: AM 1071，我听友就愈来愈少，我节目就无人听。我当然嘛爱恁健康，当然嘛爱恁长寿命。我的节目唔只做会久，来黄大姐。
1: 哎，你好。
0: 你好，来买红景天八合一哈。
1: 嗯，没错的。
0: 来，来回你好，来买红景天八合一哈。
2: 嘿嘿，哦，你这真赞，嘿，我们是带人去爬山吼，哦，讲起阮这条街吼，本来穿皮皮，即马真赞，
0: 系
2: 啊，啊，有大山无？伊讲因朋友要买啦。
0: 啊，你家己无咧食，你干那要恁爸爸妈妈食？
2: 啊，我来看因健康了，都欢喜啊。
0: 啊，你家己嘛爱食，保养一下啊，我家己都咧食，咱两个声听起来差不多平一回。哎呀、啊，你嘛爱食，这友好拢会感动天啦。啊，家己嘛爱食，卖讲干那要爸爸妈妈食啦。
2: 好，感谢啦！好，好，好，好，好，好，
0: 祝阿伯阿姆身体健康哈！
2: 好，好，好，好，
0: 来，来，来，来，好，来，喂，你好，来。
1: 哎，刚好你来，咱搞下几多大组的无？
0: 好，要大组的，你有买过无？
1: 哎，我有买过。
0: 啊，食了安那？
1: 哎，今仔生得袂歹，因为我平常时拢咧坐办公室啊，食了食了，较会心情会较好啦，较袂
0: 下气。安尼就对啊，因为你的办公室内底坐人咧喘气有无？啊，氧气较少。啊，所以讲你食这哈，啊，食这类就较袂啊，因为食这类你空气素会霸足，嘿啊，来电来家咧哈，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我讲的有道理无？我讲我物件我一定爱保恁卖好、食好、食有效，我的听友才会愈来愈多，我的节目唔只会当愈做愈久、愈做愈快。啊，我今日我若卖物件卖互恁食无效，我听友愈来愈少。啊，我哪有可能讲一手牵囝，一手去争石壁？我都不是愿头哥，对不？来，林大哥，来，喂了，喂，你莫跟他听垃圾哦啦，听我啦，嘉宏的声较好听啦。
3: 喂，
0: 嘿，我嘉宏啦。
3: 哦，你嘉宏。
0: 林大哥，来黄景天啦吼，你以后啦电话通啊垃圾哦，就关起来，啊，无你拢会听到电台的嘉宏，无听到进现场的嘉宏啦，
3: 啊。我
0: 准备
3: 等
0: 做。好，来，等来，行咧啊！啊，来，喂，你好，阿爸、阿妈妈。
1: 嘿，我
0: 接位下骹落。啊，你接位下骹落吼。啊，感谢东北时代楼卡租数统计一下啊哈。啊，今日可能真正看这个办事，无法度对家电话满线满加安尼啦吼。因为半冬无卖啊，大家拢烧钱箱三组五组。啊，感谢东北时代，电话0800-0081-081。今日六十粒的红景天八合一，这你外口食人的四粒，食咱的一粒都够啊！啊，这啊做369，三十分钟甲你分解，六十分钟甲你吸收，九十分钟甲你产生变化。
4: 内面搁放上贵的蓝藻，我来记着，内面放上贵的蓝藻来甲咱带咯。
0: 蓝藻一斤我甲算啦吼，啊，无50万买袂着，
4: 真正够贵诶！
0: 是蓝藻萃取液，吼，来甲你还原，啊，所以讲我唔只敢甲你讲，伊会当甲你带咯，甲你通你血管，清你血壁，软化你血管。
5: 是，
0: 今年旧年买，厝内咱在咧清啊，是煞甲咱身躯诶血管换一条新诶啊！来，喂，你好，秋子大姐，来，你好，买红景天哦。来电来行咧，来回你好，来涂大哥被红景天哦，
3: 嘿，
0: 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回了，请说大哥被红景天哦，
3: 啊，
0: 来电来行咧，来回了，疫情妈妈被红景天哦，来电来行咧哈，啊，我来跟你讲啊，过年大变扫啦，变扫出来，会更轻松啊，变扫扫咧，刚换一组全新的会更，开偌济，3000-6000，换新的会更，互你会通，互你会袂落。互你会袂好，互你袂中风，互你袂心肌梗塞，互你气会顺，互你好困眠，互你袂阁呱呱叫，安尼有价值无？开3000，开60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81-081，最后的助手啊，来金融兄，
1: 喂，
0: 金融妈妈。
1: 嘿，我跟你讲哦，伊去食心脏有菜有效无？
0: 哦，保证有效。
5: 哦，这一比一条诶，
0: 这内底有蓝 Q 天啊。
4: 哇，你有心脏病哦，你会当爆炸三粒，暗时三粒，安尼是上
1: 对。对，有时阵会菜
0: 啊。来，我你讲，你会菜吼？你照我讲诶，安尼食，照小安安尼甲你讲诶，食三粒、四粒、六粒拢不要紧啦吼。你著甲食落， 都在在菜啊，你搁在分空白，那菜啊，你也跟你讲，不吃了，吃要吃啊。那菜啊，都随客的，那菜啊，都随客的，吃了啊，搁在分饭前饭后，那菜啊，都是客的，三粒六粒，加煮落。
6: 啊，吃多少啦？
0: 啊，点半钟，你甲看是不是就随卖菜啊？
5: 今个看起来后礼拜个
0: 会挂。这就是现你的证明啦，吼，来电来讲咧，来回你又来小姐妈妈，啊，电来讲咧吼，啊，我你讲爸爸妈妈。你卖只故意啦！你都心中咧菜啊，都眼睛咧未喘气啊！你还搁咧分饭前饭后，物件起来赶紧就甲摊落啊啦！搁等你去食饭，搁有下午食饭哦。嘿啊，这都唔免过分啊！吼、哦，那咧赶紧的、紧急的，随起随摊三粒六粒，甲煮落了再来做第二波的拍算啦！吼、哦，长辈时代，今日听到这段，下做晚会讲啦吼、哦！今日咱下做大扫除专线，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身躯大摒扫啊！甲你换新的血管，换新的生命。我甲你讲，换新血管就咧换新的生命。
4: 啊！把空气带到你的身躯内面咯。
0: 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秀琴大姐，来六片红平面八合一，大姐咧，来回六陈大大片红平面八合一哦。来，大姐咧，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换一条新的血管，咱就会当平安去度过一冬。两冬、三冬，未来到后尾，恁大家会当听我的节目来。可儿妈妈，我教红。
1: 啊，谢卓啊。
0: 谢卓啊，哈、哦，来电来行嘞，哈、哦。啊，来东北时段，风景天八合一，用蓝藻甲你做出咯，用蓝藻上好诶，甲你定位，甲你清血管壁，甲你软血管。啊，我甲你讲，软血管若脆化，你着较容易中风，容易心肌梗塞，容易冠心病。容易心肌、心应性啊、心脏病啦吼！啊，你那血路会软 Q， 血会通，安尼你就自然无病来拄那个。啊，你唔受卡？
7: 无啦，啊，我想迄啉
0: 迄类。来，你等下下咧来，准备时段，等下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然后来彭生大姐。
1: 哎，
0: 来，你不用请听
1: 咯。这边山。
0: 好，来这边山，来准备时段，要换新血管的，要爱家己的性命。你这世人无爱死伫心脏病，无爱死伫脑中风，无爱以后中风脑啊脑神经，迄个无法度控制。你赶紧甲食，哪个小姐啊？
1: 哎，紧的哦。
0: 紧的，救命的啦！哎呀，叶小姐啊，吼、哦，来，叶小姐啊，这个产品，吼、哦，你替我介绍一下啦，我袂晓介绍。叶小姐啊，对四合一，食甲八合一啦。
1: 今天我跟你讲，你去吃这支，红景天阁有一个好处，胆固醇降得很漂亮。
0: 安尼吼，
1: 对对对，啊，而且阁好睏。
0: 胆固醇降了水以除我，阁好睏，明阁有啥物？
1: 啊，其实吼，当你来做工会做到生活服务菜时阵，其实我开始先做来，因为我当你做啥物吼，当做会员的公司，你讲话我都无喘的，你知无？啊，即马食这个就开始都袂啊，安那讲安那做，我袂忘记，阁人较济人嘛，袂忘
0: 记。安尼吼，因为迄人济，伫三点内底空气。空气卖较少，安尼若心脏血管歹的人，就喘气。有的人无法多伫人密集的所在，你知无？嘿啊，那人伤济，伊就感觉会扎个烦。嘿啊，有的人连来，就像这啊，我来请教一件代志。恁咧卖衫卖管领的，有的人无爱穿管领的衫，你敢知？
1: 对对对对。
0: 你敢知谁啊？无爱穿管领的衫，伊就是因为伊歹喘气啊，因为伊气都会较袂通，伊管领的衫伊较无爱穿。安尼你知无？系啊，你我叫你甲我斗广告，我看你这功力同我差不多尔啦。系啊，我本来是讲你当然你袂看到，我嘛无看到。当然我想讲你若比我广告，我要甲阮头家争取，话你来阮公司上班，你就免卖衫卖到这辛苦。诶，阮公司做量的呢，啊，但是薪水真少，同样。哎呀、啊！
1: 我来练，
0: 来
1: 叫你
0: 加，
1: 你
0: 加
1: 清楚
0: 一点。无啦，你这广告无介敖，和我差不多呢，安尼袂通过。
1: 我是讲很赞。
0: 哦，是的，是赞好了，来多谢你啊！啊，你要大做啊，小做。
1: 当然嘛，大做诶。
0: 好，啊，这几天较寒，祝你生意兴旺啦哈。
1: 好，
0: 啊，来感谢啊，来秀仪啊，妈妈。
8: 嘿。
0: 来，你要不要红景天八合一哈？
8: 对。
0: 嘿，来电来加咧哈。啊，来东北时段，电来甲你卡。我要听歌八，最后啊，剩无几十下，两百时段，爸爸妈妈，一世人啦，心脏血管会通就对啦， 你会减少足侪疾病，因为花纸予咱身躯所有的营养。你唔好花跟我单调的，你会中风，你会心肌梗塞啦。啊，中风你会带一脚一手，中风你的人会无尊严啦。你若中风袂行，爱风甲你入屎入尿，你着买好无目屎啊！来，好，你好，依然大姐。
8: 你好。
0: 哦，这花莲上听话的。哎呀，依然大姐，你要洪景天哦。
8: 是。
0: 我花莲有两个人最疼我。
8: 哦。
0: 一个就是住在新城哈、哦，很有名的一个大哥叫唐耀东，他家有开加油站。啊，一个女生叫严依然大姐。就是你，哎呀、啊，依然你就你们两个最照顾我。
8: 那是你的产品很有信用啊。
0: 这依然姐真正够好诶，花恁大用要大刚家买物件啦。
8: 哎呀，
0: 哎呀，都足多谢你诶。哎，我若无恁安尼支持，我电台钱也无啥会落呢。
8: 那是你的东西很有品质。
0: 谢谢你的肯定啦哈。哎呀、啊，哎呀，花恁这几天如果比较冷，衣服要多穿一点哦。
8: 好的，谢谢你的提醒、
0: 哦。好，谢谢你，等一下哈，电话拿着。啊，感谢。这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小安听歌，啊爱命的家己卡，血路脉通的家己卡，要换血管要大变数的家己卡，唔好搁我甲恁鼓舞啦，我无会晓鼓舞物件，啊但是我敢若知影讲，产品的好永远袂孤单啦，吼、哦、产品若好，着侪人煮得动，会家己卡来买啦，啊我着甲你讲啊，全国心脏内科糖尿病的医生一半以上拢在食，尤其糖尿病的医生。上惊，吼、哦，糖尿病会带来着这个慢性的病，互你血落，迄有诶黏血内底带糖果，吼、哦，流袂行，安尼你看，你人要哪会精彩，人要哪会爽快，吼、哦，血落血去带油，倒咧食啦，啦，搁带糖果，糖尿病三个月一定爱买哈、啊，来，聪慧妈妈，来，欸、要红景天八而已吼，
9: 哎、
0: 欸，来，来，来，我来甲你讲啊，你有三高高血脂、高血油、糖尿病。啊，会落会考的人，爸爸妈妈减少运动的人，尤其你若行动不方便的人，无咧运动的人，一定爱食，安尼你才会长岁寿。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开你偌济钱？今日开你3000块，来喂你好，来陈太太。
10: 啊，我问你
0: 诶，
10: 啊，唔是你咪加红哦？
0: 我加红啦。
10: 你
0: 加吼，我甲你，
10: 哦，我甲你买一袋吼。
0: 嘿，来啊，你等下今日你等我落节目甲讲好啦。哎呀，来中北时段啊，来听歌啦吼，我无做错啊。
4: 来，一首歌叫
0: 做《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4: 阮是英雄，钱是大，是咱的贵资大，就说点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粉丝一样几许大》，是咱的桂枝大姐所点的歌曲。有钱嘛有好身体呢。
1: 粉是营养，钱是大啦吼。
0: Hey.
1: 啊，粉是营养，钱是性命啦。吼、哦，讲真正的啊。
0: 啊，来我跟你讲吼，咱这爸母啊，这半冬无卖啊，物件太珍贵的吼，啊，搁南上好物件难找呢，这有够贵的啊，但是吼，剩95啊，最后哦，剩95啊尔，哦，拜托来包一个吼。
1: 套一个啦，
2: 啊。
1: 这难找，
2: 真正无
0: 大啊！我大都唔知要创啥，
2: 真正无大啊！我想讲，哎呀，卖甲恁差啊！
1: 这全世界，这全世界上好的啦！哈、
2: 欸，为什么咱的八合一会这么好用？因为别人有诶，咱有，但是咱有诶，别人无。因为咱内底有添加难找最高等级萃取的藻精蛋白，这就是为什么伊诶效果这么好？为什么迄种食无完、吹无完，因为头壳疼，食咧会好去？为什么暗时啊歹困？吼、哦，这个食这也无效，食这也无效，配合咱这个产品会当改善你这种的。啊，搁再来真侪这个乡亲时代爸母啊，长期咧食西药的哦，诶，这种止疼药啊，内底有一项物件叫做肌肉松弛剂。吼、哦，啊，你拢唔知道医生拢甲你掏开，吼、哦，有时拢甲你掏开，这个物件你食咧会乎你的喘气、喘了。诶，力度会变无够，所以你个血内底散素会无够。这就是为什么咱的八合一效果会这么好。咱的八合一是用个上天然的萃取，搁再萃取的，我无一只鸡毛讲来当煎遐侪物件。咱用些上好的原料，成本实在是足悬的，所以唔茫搁讨啊，咱自家卖就好，好不
1: 好？啊，那安尼我嘛无法度，因为这物件确实少啦，吼。啊，足侪人会晓去病房。啊，甲医生讲，啊，迄医生私底啊，拢甲叫一支啊，做369，吼，做30分钟，啊，甲你吸收，啊，1点钟60分钟，啊，甲你产生变化，啊，1点半钟90分钟，就要互你有效果啊。来回你个国姓名，
3: 来个
1: 八合一哈，来电来加咧啊，洪景天八合一，啊，食会着就救你一条性命。头拄仔咱张亚文唱的《粉是英雄》。钱是大啦吼，啊魂爱顾掉咧，啊用钱来顾咱的魂啦，吼啊你若性命、心脏叫塌掉咧，血管叫塌掉咧，你有啥都无好啦。来，义忠大哥，
3: 哦你好，
1: 来，新年恭喜，
3: 恭喜，
1: 你们洪景天啦，好来等你家咧哈，啊来回你又来苏尔大姐，来你又要洪景天咯，
4: 对呀，
1: 来等你家咧哈，来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最后95啊，写会到的甲你恭喜，写袂到的你莫生气。我讲你厝内大摒扫，今年咱血光靠八合一啦吼。啊，先刷甲清清，做血光油、血光饼、垃圾油，先刷甲摒摒咧。啊，咱的血光电话、册画的，先刷甲换换咧。咱厝的电线、旧啊、后啊、水管，咱都会晓要换新的啊。咱的血光，咱煞袂晓要甲换新的，啊，才开你偌济钱。开你3000块、6000块，和你加活你过了10年啦。嘿呀、啊，来回了。
4: 喂，
1: 五姐，
4: 哎、欸，
1: 五姐啊，你哪一直卡五姐啊？
4: 我头拄啊有买2组大组，要搁加一组啦，迄人寄买啦。
1: 3组啦，吼、
4: 哦。哎、欸，对。
1: 阮这个五姐也听话呢，好家在拢有咧甲我斗卖，无我电台讲要关起。嘿呀、啊，你拄啊讲五姐。
4: 我比你搁还蛮讲话啊。
1: 安尼啊，阿卖物件食了好无？
4: 食了好啊。
1: 食了好啦，哎、欸，这外五姐无怪会甲我娱乐啦。嘿啊，虽然咱无共姓，嘿啊，你姓李，我姓刘，
4: 对啦，
1: 嘿啊，
2: 我今嘛听你搬山咧，嘿
1: 啊，
2: 哎、
4: 欸，听你咧，听你咧讲话就实在啊，
1: 真诶假咧，好，啊，但对你信任的，吼，
4: 哎，好，
1: 真诶假咧，啊，来，我叫文雄哥，
4: 啊，哎，迄个借问一下吼，
1: 八合一，洪景天，洪景天八合一，
2: 红景天
1: 会更清会油，食互你上手有够诶，
2: 藻精蛋白，
1: 互你好困眠，袂头晕，嘛阿妹，
4: 阿妈妹。
1: 阿那卖你问楼卡好不好？哈、来，卖你来买红景天八合一哈。
5: 哎、欸，啊，我那这种天，脚手卡冷，实在会
1: 使呗。脚尾手尾冷，自己我都讲，今日吃面啊，在倒好啊。三粒，我甲食三顿啊，一斤我食9粒，明仔载水有好啊。哎呀，哈，来卖了，来买红景天哦，来电来家咧哈。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你保养的一天吃2粒。你家己捌穿过囡仔，一天食4粒至6粒啦。你若真正严重的心脏病，严重的血管塌掉咧， 严重的肺络肺科，严重的三高症的，一天头前三粒三粒甲食，一礼拜以后咱才减量下来。准备啊，妈妈。
4: 我问你啊，你讲的水吧，一天。
1: 来，喂，你好，来。
4: 哎，
1: 刚刚我可不可以是做三个五？有来，你等下，我唔知啊，来九十五啊，你家己问楼卡，系啊，吼、哦。啊，中辈时段，我就讲啊，三十分钟，甲你吸收，一点钟，甲你产生变化，啊，点半钟，互你起效果。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这也是救命的专线哈。洪景天八合一，你食这一粒冻过别人的纳豆红旗，食四粒啦。你食四粒换无这一粒的成分啊，因为内底有添加着上珍贵的
2: 蓝藻，
1: 全世界上贵的藻类，哈、啊，做蓝藻萃取物，
2: 藻精蛋白，
1: 藻精蛋白啦，哈，这正咧甲你清血更通血更，
2: 你脑看起来哈，你脑看起来，你若准讲要出门天气，后礼拜过较寒吼，出门的时阵甲摊两粒啦。哦，你都出门会较安全咯、哦。
1: 啊，你困进前嘛，较趁两粒啊，困了较安心啦。
2: 是，
1: 哎呀、啊，来，喂，你好，来，
4: 你好，喂，你好，我拄则有听，我想要改大嘴。
1: 改大嘴，甲楼卡讲哈，来，电话甲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啊，哦，感谢哦，总经理啦吼、哦，来，金章大哥，
6: 喂，
1: 来，喂，你好，来，你好，今天哦，来，电话甲咧，啊，来，岳文姐啊，岳文姐啊。
4: 来
1: 要红景天我加红。
4: 我要爱谢总
1: 来等你家咧，你阮四姐，阮四姐叫玉芬啊，五姐叫红米啊，系啊，
4: 系啊，
1: 这名拢同款的，多谢多谢你照顾啊，你等你家咧吼。啊，感谢欧总经理啦
2: 吼。
1: 但是有一点我甲你看不见一个。
2: 哈。
1: 啊，以后物件较济咧啦吼、
2: 哦。
1: 我全国联播网。啊，我敢那回
2: 完
1: 五六万呢，
2: 了解了解。
1: 哦，啊，你拢给我一点啊，物件实在无够卖啦，吼、
2: 哦。
1: 来，我来。
4: 啊，嘉宏哦，我用万号啦。
1: 我知啦。
4: 啊，你我用万号。
1: 你头过你三组的那一个啦。
4: 对对对对，用万号啦。啊，我来讲，我吼，实在叫我改买两大
1: 组。我唔知佫有无哈、啊，你的三组我是确定有啊，人剩九十五安尼，你家己问楼卡。
4: 哎、
1: 啊！
4: 啊！你
1: 无
4: 啊？
1: 我唔知道、
4: 啊、
1: 你
4: 讲。老客哦，无谈。
1: 无，你甲老客讲啦，啊，那无我再甲你想办法啦，啊，无法度啦，
4: 吼。你管我啊！你管我，
1: 你定定下来啦，你定定下来，定定下来。啊！感谢全国这东北时代，今日清血更优别，互你袂心脏病，互你袂心肌梗塞。你有穿过颈啊？有冠心病、心脏病，你袂因为安尼心因性休克，啊，你若有脑啊出问题。你会了会课，你袂闹中风，袂颜面神经失调，袂失去你人的尊严。啊，今日小组的一罐3000块，优惠你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6罐送你两罐，8罐6000块啦吼。这60粒的哈，啊，来位了，
2: 小兰妈妈。
1: 哎、欸，来了位洪景天哦。
4: 哎、欸，
1: 来东北时段，啊，电话我搁报一间哈，0800081081。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这60粒的哦，准备时段，把你的血管摒扫一下，卡这通电话，卡救命专线啦哈，这比你卡呼救护车较有效，吼、哦，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平常时靠保养，平常时靠家己顾身体，吼、哦，啊，咱身体家己的家己顾，时间来到最后啊啦哈、哦，啊，而且感谢所有全国的准备时段，这几天气温持续咧下降。咱袖啊，准备甲掀出来穿，唔免惊洗啦吼。棉被嘛掀出来，大领棉被掀出来准备夹，唔通办大事去寒着。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祝大家今日拢换新血管，大家拢心脏健康，血管会清，血会通，气会通，啊，头壳会成功啦吼。啊，恭喜祝大家。啊，感谢大家，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咱空中再相会，甲您讲拜拜。啊

0: 中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很赞的，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一两三四五啊，有的人可能较歹势，想要讲用 line 会当甲凯奇联络咪，赶快嘛是会使。咱若要加咱的 line， 咱的 line 的这个服务平台 line 就是甲伊加，控诉925-1235。你用电话，用即支电话控诉925-1235来加 line 就会使啊。啊，咱兜的电话。咱那开头是控诉九的，咱家的电话开头那是控诉九的，你要靠开始就卡25-1235，25-1235，安尼大家有清楚啦吼。咱这部开始，然后需要就开始服务的电话，再请你紧卡哦，卡一支哦，我已经念差不多有20遍啦，唔好去讲开始啊，你拢干那遐讲遐废话。电话拢买加念几摆啊！要甲你买物件，拢唔知电话要卡位倒位去。有时啊，我呐讲起来唔是讲起来啦。开始要讲的时阵哦，人我迄个节奏啊、感情啊、吼、气氛呐、啊，拢全部拢好啊，一直讲啊，就袂当打断啊你。佮讲电话就唔对啊吼，所以趁即嘛，我加讲几遍啦。需要就开始任何的服务诶。现场要听什么歌曲的，拢会当卡一支电话，控诉925-1235。咱这部个一开始，特别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雨伞情》。咱若出门在外吼，不管是有落雨，一定爱扎雨伞嘛。无落雨嘞，雨伞嘛是扎嘞，因为即卖日头非常的猛，即卖温度嘛比以前也搁较悬。咱若有岁啊，差不多超过30岁，也是女性哦。来洗的时阵，咱的状况拢会较无啊好，尤其是女性。啊，佮有你有血压悬的，嘛唔好佮伊开玩笑。滴一点无啊，也是讲压一支雨伞，佮日头小压一下。你若无压吼，真侪人拍2分钟，拍莫讲2分钟啦，有的人一拍了1分钟，头壳就晕起来呢，目睭就乌暗明去呢。所以这支雨伞也是讲这点帽啊，非常的重要。要来讲开始啊，我若真正拍一个乌暗面要安那？当然你乌暗面落，你要拿手机啊来敲电话，你真正无法度，因为人可能迄个目睭唔是咧看物件戆去，脚无力晕落去，你搁要救人哦，也是讲要提手机啊来去敲救护车，袂赴啊啦，真正袂赴。所以你若当戆的时阵哦，当然你马上。迄粉工伫裤底下摕起来扛落去了后，你会有小可有精神，佮小可有体力，紧卡电话哦，紧甲家己去安全的所在取来，也是讲倒咧，体呢拢会使。即包粉工上重要，就是互你安尼用。你若咧戆去的时阵，又去偷拍一个戆去，火也撑起来，火也撑起来，戆去，也是讲你一直扫，一直扫，下暗时吹着冷风。一直扫，啊无吹，啊阁困袂去。也是讲吼，你胃肠定定会无好诶。我建议你伫个裤底啊，一定爱藏一包诶粉工，随食随有效果。阮诶粉工随食随有效果。即、這个阮诶粉工是真正是几啊支诶粉工，则去抽精萃取浓缩做一支，所以才有法度互你食一包，就是马上5分。唔是5分哦，可能50秒内底，你就感觉有效果啊，因为它直接舌下吸收，直接在体内产生好转反应，它可以直接舌下吸收，唔免配茶，感咧顺游去，可能应该绝对伫个50秒内底，就让你产生到效果，因为有水吸收，量有够，马上有效果，先把你的精气神吊起来。你才有法度，互家己去做后一步安全的处理，警惕心吊起来。足侪人软卡伫你个门头前，敢若开门迄下，开落去，出一下力的，人怎戆去？
真济真济，所以咱出门的时阵，上好逐工是补充一包。像即摆天气遐热，粉果伫内底佫会调整你血压的温度。你毋是血压啦，你血的温度，你血温度若伤悬，就是人咧讲个掉痧。吼、哦，啊你血若伤冷咧，安尼嘛袂使咧。伤冷你内底若伤油，油去拄着冷个啊呐，结冻，结冻咩呐？对无？结冻咩呐？共款呐。你毋好讲伫个体内，佮伫个体外无共，拢共款哦。所以咱调整，互你凉血，互你散热会较好咧。有个人都无发烧，啊，毋过感觉讲哦，我那体内安尼一直烧起来，一直热起来，我规身躯安尼烧烫烫，啊，人甲你摸都好好咧，安那摸都好好咧，就是你内底血伤热啦，哦，血伤热啦，你爱做一寡凉血，甲你。咱的血液是能调节体温的，体温啊调整哦好，你人嘛还会轻松，还会舒适哦。所以，请你一定厝内底也是靠底啊，爱放一包的粉果，伊真正食一包救你一遍，食一包救你一遍。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三啊三千块，今仔日。4000块，你若摕4000块，阁加上你4盒，等于是4000块，你摕7盒倒转去，4000块会当救你70遍。4000块放咧厝内底，唔呐救你尔，你会当互咱厝内底食，害臊诶，腹肚较无好诶，哦，也阁有常常拢感觉规身躯烧烫烫诶，一直伫遐咧烤刷诶吼，凉血，试看卖啊咧，调解调整一下就好啊。在那头晕目暗诶，要吐诶，你嘛食一下粉果看卖影咧，无一定，你会知影食，下晡调整了，你就感觉差足济哦吼。需要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啊，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有分两个单元，以前我们都说神佛啊、神机啊，也是说庙，对不对？今天开始要来说什么是叫真佛，什么是叫立神、哦、因为人都说神明、哦、是一个插科，我们拜的是插科，有神也是没神。我也在想这件事情，那拜的是插科，有神也是没神。这样还有还要说到另外一言不是还要说到另外一个观念、啊、请问、啊、如果当机是真正的当机，也是假的当机呢？当机是真正当机，伊来跳当是跳真的，也是跳假的吼、哦？喂，你好，凯奇。喂，嘿，是你好。你要益生菌吼、哦？益生菌即马你要干嘛买过？你有买过益生菌吗？有吼、哦，益生菌你得买十盒两千的，有买过还是你买4000块三十盒的？1000块三盒，2000块吼、哦。

谢。拄只讲到一半吼，因为阮学校的同事敢那拢去开会啊，所以我必须要家己接电话。啊，接电话，啊，咱人家有那个各自的问题，所以袂当改人的名，还是电话什么念出来吼，歹势歹势，袂当袂当。过来，我得搁讲转来。今仔日上重要的节目，我要做啥物？我要做立神到增慧。拄则讲到当机跳动，敢拢真正是神？我是感觉吼，人的成分较济啦。我歹势吼，我的节目无听听讲，我咧有咧讲收惊啦，还是有咧讲遮盖啦？我咧讲，我第一只郑重甲你讲，我无收惊，无遮盖，我逐项嘛无。我袂晓通灵，我袂晓神，我袂晓啥物成分，我袂晓算命，迄我拢袂晓。我拢袂晓，我著真简单，我干来样做这部，甲真实的事情伫这部头顶，伫广播头顶，互你知影。哦，我毋是要靠啥物神明来趁钱，我诶能力、我诶条件、我诶天赋嘛，完全拢无够，无稳准、无条件，袂使你去做这件代志。我干来会当伫广播头顶讲事实，互你知影，哦，甲你做分享。安尼尔，唔好阁卡来讲，我有咧做任何甲神明有关系救世啦，我无法搞。我若会晓救，我第一个救我家己。安尼有影无？我若会晓救，我第一个救我家己，我袂我家己。搁伫遮，逐工咧上班做节目吼，所以开始无法搞。啊，若讲真正有足搞的救世无？我后摆若拄着，我嘛会伫遮甲大家讲，第一一定爱自由乐观的迄款的嘛吼。咱若毋是条件真好啊，然后迄款自由乐观的，啊，佮真正人是有这个能力的，啊嘛缘分有够，咱就会当来遐，看会当吼，甲咱指点一下呗。要么佮有一个前提吼，问神有一个前提，你爱问你家己，你的福报，要你家己有去累积着你的福报无？你家己有去累积着你的功果无？你若无福报、无功果，你无任何的点数，你是要安那去甲神明换物件，对不？你歹代志做真济啊！有一个人歹代志做足济哦吼，嘛捌共拍，嘛捌害人去关，嘛捌共这叫啥物？绑架啦，嘛捌共骗钱，拢共害。啊，毋过伊向阳就是娶一个某，想要修脚洗手，娶一个某。伊无法度生囡仔，伊阁安那去拼，阁安那去拜，伊就是无法度生囡仔。啊，伊就甲神明讲：我捐偌济钱，有法度生囡仔无？迄神明哦，正神大庙甲讲：你就是无惊命啦！你捐阁较济钱，你嘛无惊命啦！啊，伊会当摕啥物换无？伊已经，就算讲伊真有钱，就算讲伊足，伊已经有所有的一切啊！即一切拢是做歹代志做来的，啊！不过伊即马上爱的、上需要的、想要甜的，就是生一个囡仔，伊家己的囡仔生袂出来，就是生袂出来。唯一有办法的，就是因某去讨客兄生别人的给伊。唯一有办法，就是因某去讨客兄生别人的囡仔给伊，要无伊即世人已经无法度生囡仔，所以。你哥安那有福报，你就是不是有哥安那，你脑里只得福报，你得有迄个希望。有个人讲吼，啊，我这世人医生已经宣判我无法度生囡仔。虽然你无法度生囡仔，因个只爱哦，一个有只钱，一个只心情，伊摕去帮助真济人。原本讲二十岁无法度生，人到三十六岁、三十八岁，雄雄，有囡仔呢，有囡仔呢。医生就宣布讲，我无法度有囡仔，即马有囡仔呢，而且阁是家己的囡仔，是安那有法度？人雄雄有囡仔，医生宣判无法度啊，这足济足济。我讲即款的案例吼，因发生真济真济，医生就宣判无法度啊，是安那雄雄阁好起来，雄雄改变，互你一个很大的惊喜，这就是你平常时有咧累积福报，而且你咧累积福报的时阵，你阁未想讲。我是咧做代志，我希望讲我会当来换什么的物件。无，你是无心的付出，心明拢看得干来，唔是咧做互伊看的，你是咧做家己会当心安呢？心安，也佮有你因为你家己的良心
啊，因为你是善良，所以你若看到讲看袂过，你想要斗三工的，你就会是家己用心要去做的，唔是要做神明看，唔是要做神明看，唔是要做别人看，是你家己的心内会感觉非常的满足，你会感觉非常的喜乐。喜乐嘛，人家说做善事，内心是满足跟喜乐的，无唔对，你是因为你家己的内心要满足，所以你去做这个善事。因为你感觉你的善良、你的良知，你看袂过啊，你去做这个善事，唔是要来甲神明换物件，神明拢知影，拢知影。所以伫你无注意的时阵，伊就予你想要爱的物件。啊，那有个人用尽心机。用尽方式，爱去算计着别人诶，你搁安那算，心明嘛拢知影，无爱互你就是无爱互你啦，要甲你创就是要甲你创啦，哦，所以咱若会使尽量保持着善良，尽量保持着良知，咱才会当甲路行愈长，哦，拄着歹代志诶时阵，无好代志诶时阵，有可能咱来求帮助诶时阵，马上就会当互咱。有一个机会，予咱脱过一关，予咱脱过一劫，予咱会当得到真正咱人无法度解决的问题，借着一寡无共款的力量，替咱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这首歌《情深意重》，情深意重送予大家。所以听什么好听的歌曲的？等我请你卡来，过来咱的节目特别来讲增福，也个立神啊吼，都只一个咱的人客，伊讲要订这个享受人生，享受人生就是咱的益生菌，咱的益生菌简单来讲，上重要就是咧食放晒的，伊咧做用食的大肠水疗，马上食马上有效果，唔免像人的益生菌，可能你爱食三工。哦，啊，解决到肠仔的问题了后，你才有法度豆豆通便。啊，即马在咧放未出来，真艰苦啊！你阁叫我食三工，啊，有诶讲阁爱食十工，食一个疗程才放会出来。啊，一条阁八十块，药房诶益生菌真正有效果，一条拢八十块、一百块啦，八十块、一百块啦。今仔咱十条680块，啊，那三十条咧1000块，三十条1000块，一百条。诶，三十条1000块嘛吼，一百条偌济？三十条1000，一百条今仔日犹太都只同款，一百条只要2000块，一百条的益生菌只要2000块，除非你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吼，要无你应该食2条到3条，会再啊食3点钟以后，你得放较酷的冷气啊，会再啊食3点钟以后放较酷的冷气啊。你即马是毋阁要问开始啊？我咧放会假会听无？我爱上班呢，我嘛要出去无方便呢，甲你保证，未假未。

钟内底，就规个冲冲出来，三点钟内底就袂让你感觉腹肚阁堵堵，内底有物件拢无清气，啊，我拢无放，要安那，我会烦恼，啥物是啥物大肠啦，啥物小肠啦，啥物十二指肠啦，啥物件要安那，免烦恼，马上食，马上冲出来，就算讲。咱是倒咧眠床的，袂顶袂动的迄款的哦。药啊无多食，咱嘛是食这個，已经拢无多食，食拢无效啊。伊嘛是食这個，嘛是有效果，而且上重要，袂假袂痛，马上解决你的问题。有个人甲咱放出来吼，放甲伊家己惊到咧。我哪有遐济头放？我逐工都拢咧放，我哪有遐济头放？你敢放有清气？你敢放有力？啊，所以人好嘅人是安那要开十万？一本十万去做大肠水疗，伊知影讲，这个肠啊爱清哦清气，肠啊若清哦清气，伊个心脏会加足有力的。这是中医内底啊，中医内底讲的。你若肠啊清哦清气，你规个人就感觉足轻松的。要无毒素，拢是累积伫个肠啊，一直吸，一直坐，伊家己无都排出来。啊你，伊就讲予主人啊，拜托你啦，我即马家己无都排啊啦，咱个即马机能较无好啊。胃肠嘛，较无力啦，无多排啊！你敢会当吼，请一个人来甲我排排出来，来甲我接接出来吼，想只方式嘞，想只办法嘞。今仔日你都听到啊，敢袂甲伊斗相共一个，清清嘞，排排嘞，伊嘛较舒服，你嘛较安全，你讲对无？吼，过来你外口的吼，你的皮大嘛袂甲你的腹肚缩甲遮尼啊硬。你的配套真正嘛，袂甲腹肚缩甲遮尔啊硬哦，所以若有需要的，一百包的益生菌，一百包哦，今仔日优惠2000块，一百包一百条的益生菌，今仔日优惠2000块，你需要再吃就好啊，你唔免讲爱13天、10天才有效果，你随吃随有效果，控诉925123456。一百包的益生菌，一百包，外口一条，你去买药房看，80块，100块，哦，一百包就要偌济钱啊？8000块。今仔日叠加一百包益生菌，随加随放的益生菌，只要2000块，一百包只要2000块，控诉925 7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情深意重。会知影早顿食未？还是有个人诶上暗班呢？暗顿敢有食？诶、欸，不是，上暗班呢落班，即马人哪里食早顿？你算食宵夜吼？还你的宵夜敢有食？一早起来上好，先啉一杯水，温的水，过来补充着蛋白质。哦，上重要哦，补充着蛋白质。我最近医学研究讲个补充，蔬菜、水果较少补充的啦，因为食水果迄糖分，糖分济，也是讲一早食水果吼，你若惊大颗的，慢慢哦，糖分伤济啊。会使卖食水果，食蔬菜。要唔过开始要甲你讲，这是真正医学的观念。你若真正晒咧放袂出来，唔是蔬菜加食一寡。你大日若无油、无水分，你敢摄取纤维质？敢摄取纤维质吼？你内底黑会愈来愈大，愈来愈瘦，愈来愈大，你得愈来愈大粒，愈来愈大粒，你得愈钱袂出来。所以有个人，你讲。我著食真济蔬菜水果啊，是安那我拢闭结，而且佫拢足大粒的。因为你肠仔内底水，伊就是塞水，一直甲你吸了了，水分无够，冲袂出来。第二，油脂无够，你无润滑剂，你嘛是同款拢袂出来。所以你若讲接袂出来，愈来愈大粒的，你莫讲吼，一直佮食菜，纤维质食较济，安尼就好啊。唔通上好你食一寡好油分的物件。哦，也是讲你加啉一寡水，要唔过有个人都袂出啊！你啉水干呐，愈来愈寒水尔，愈水症尔，因为你腰子都无多代谢，你的毒素呐收济，腰子无多代谢，你就是干呐寒水，同款嘛是冲袂出来。上紧的方式就是你马上啊，照着益生菌该冲出来，你再过去和饮食落去调整，先该冲出来，毒素排排出来，伫个肠仔内底脱掉的，紧该通一下。咱的马桶拍掉了，你就知影讲爱通啊，也无愈积愈济会吐出来，对不？哦，冲袂落，阿妈冲袂落，阿妈无法度甲救救起来，所以咩呐，伊就会吐出来哦。你一定爱甲伊冲落，马桶你就知影爱冲啊。你人体一干无白，你敢无爱甲伊冲落？你甲冲落了后，你才加食一寡蔬菜，加食一寡油脂，好的油脂。佮加啉一寡水，你才会当保持咱肠仔维持互伊健康，先冲出来，佮通马桶共款，你爱先解通，你后摆你看你要安怎保养，要安怎用，你才会当顺啊用，唔好一直食蔬菜哦吼，尤其是迄愈食愈大碗的迄，你食蔬菜，颠倒接袂出来，颠倒佫较接袂出来，纤维愈侪无水，伊敢来愈来愈大碗尔，这点你一定爱知影。我嘛唔是黑白讲诶，你嘛会当去问医生，吼、哦，你嘛会当去问医生，所以你诶肠仔唔是干呐讲屎放出来，伊会甲你吸水，伊会甲你吸水，所以爱说伊肠仔较无好，胃肠代谢循环代谢较无好诶，你一定爱特别注意一点，哦，特别注意一点。咱诶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我现在特别提这点出来讲。因为咱真侪人可以拢讲，啊，我的菜食真侪啊，我奈个放袂出来，这是你的问题，你的肠仔的问题，你若无爱解决，你家用唔对的方式，人讲啥你就做啥，正确的无要听，哦，啊啦，鬼夸口口气，哎呦，我嘛无法度，咱来听正确的医学观念，去做正确的代志，你若方向唔对，你搁安那走，你嘛袂走到你的终点去。你讲对无？人咧赛跑啊，人是向头前走，你唔是，你向边啊走，一直走，你敢走会到人迄得冠军的所在？你搁安那走，搁安那紧，你嘛走袂到遐去，对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所以油脂对你的肠仔道嘛是真重要的哦。你唔若讲困爱甲你活化，你来当补充一寡油脂，普通时补充啦，安尼效果。食会好，啊！你莫讲我讲，我食当然食蔬菜是真好哦，一个真好的观念，嘛是一个真好的行为，嘛是一个真好的食食。也毋过你也知影，你即马食对你敢有帮助？你即马食
刚好，哦，即马食刚好，你是爱食你需要的，唔是食别人讲的，你是爱食你需要的。足侪人拢讲啊，我的体质甲别人无同款，你就知影甲别人无同款啊。你搁要食甲别人同款的物件，你爱食你需要的，唔是食别人讲的，啊？好，拄只吼，咱讲一大堆了后，即马要来正式进入到咱的节目。今仔日我特别要甲你讲的增福，也够立心；增福也够立心。这个心明的外表，甲伊的灵魂，就来自这个增福甲立心。心明是为倒位来的？心明大概有啥物？心明有木星的、乱星的、泥塑的、泥塑、泥塑。我台语袂晓讲。讲有影，足侪人嘛敲电话来讲，啊！你袂晓讲台语，你做啥物节目？罔做啊，无要安那。你袂晓讲台语，你是咧做？佮讲我骂呢？你是咧做啥？嘿，迄位就讲，啊无，你嘛罔听啊，啊无是要安那？我著来上班的啊，莫甲我为难啦，拜托个啦。你甲我骂吼，骂个较歹听，我咪是爱上班趁钱啊！你感觉讲你甲我骂，我会艰苦哟？我袂艰苦啊！我无法度趁钱，我无法度上班，我才会艰苦。但伊讲无好，我阁忍就好啊嘛！你甲我吵，甲我骂，我嘛是感觉爱上班，爱趁钱啊，对不？所以你甲我吵，甲我骂，无影响到我趁钱哦，嘛袂影响到我的心情哦。我是敢那会像即马同款，我笑出来尔，我真正敢那笑出来尔。足侪人就开始伫遐骂啊啦，我袂，我会感觉真好笑。因为我个台语讲了较无好，你着遮尔啊生气，遮尔啊气愤，佮会开钱敲电话来安尼吵。哇塞，我唔知影我敢那袂晓讲台语，会我都引起你。这么大的情绪，我不知道你对我呢这么的在乎，哦，我若在你面头前，你不就把我杀掉？这么重视我，跟开始同款吼，人来咧甲你骂，你爱想着讲，伊是不是甲你杀掉？伊那安尼对你吼，讲一句话尔，这么的在意，讲一句话尔，我得安尼气咖呢，一定是有爱嘛。你若无爱我，你会气咖呢，对不？你想想，家己都笑出来啊！唔免去在意别人安那甲你骂，我就是不在意，我就是甲家己做好就好啊。可咱个回来吼，你若搁要甲我吵吼，无要紧，无要紧，有时我就卖接电话，安尼就骂无啊啦吼。咱再来讲，咱的心灵为倒位来的？心灵有木生的、软生的、泥塑的，哦，泥塑的。咁心灵全部拢用插头去的。不一定哦，唔是哦，吼！即马咱先来讲增福，第一种叫做木星的福，木星的神明，这就是上正统的哦，这就是用茶落去刻的，叫做实木大仙。木星的意思就是讲，伊用天然的树啊，哦，像讲hinoki 啦，咱台湾上赞的 hinoki 樟木啦、萧楠啦去雕刻。最出名的就是咱白沙屯妈祖，伊就是木星的这个神明，伊个真特殊哦。你敢知影？白沙屯妈祖伊个一个真特殊的，伊是插头刻的，也毋过大家拢叫伊软神妈祖。啥物叫软神？插头刻的都顶的啊，那会叫软神，因为伊的关节拢下当叮当的啦。虽然伊插头刻的，也毋过咱家做这个关节。规身躯拢会当叮当，会当活动，因为咱的白沙屯妈祖，咱逐年拢爱甲穿新衫，会当穿衫，会当叮当，也阁有伊逐年拢爱行这个几百公里的路，伫咧神桥内底安尼切来切来切来切来，这个软身的吼，就敢那避震器同款，敢那酷炫同款，伊安尼切切切切吼，还袂去断去啦。哦，伊个手吼、哦，刻甲足水个，那伤细吼，安尼切切切，啊，佮挂着迄衫有重量，有可能会断去，有可能会安那。伊只要用这软身呢，就袂有即款个问题。哦，就袂有即款个问题。你佮穿衫嘛，加足好穿啊，会扭捏，会叮当嘛。你手若咧疼，你敢若穿一个内衫，
还是讲衫要甲穿过去，这个衫要，这个长的就较歹穿啊，长的要甲穿过去，你看偌歹穿，你手若举袂起来，敢若穿衫就是一个大问题啦。所以咱暖心的妈祖，咱的白沙屯妈祖，伊就会当穿水衫伫外口出巡，互你看。佮另外一款呢，叫做暖身呢，甚物是暖？暖，古语叫做暖，台语叫做暖呐、啊。能，给能的能软，伫台语内底，这个软的表示讲，这是大地伫土卡捡来的石头啦，也是讲宝石啦，哦，也是讲伫海底摸起来的，摸起来就是讲有迄个贝壳，哦，贝壳跟蛤蟆，唔是。我嘛袂晓讲，无要紧，莫阁搞错啊吼！我嘛袂晓讲，反正就是宝石啦、贝壳啦、石头啦，你会去做诶，因为伊经过着大自然千年百年吸收着另外精华，吸收着另外精华，毋免去甲伊雕刻，伊着生出来有这个神明诶，这个形哦，有这个神明诶形哦，也是规地伊用玉啊去甲伊做金身，玉啊去做一个金身诶，上有名诶。就是啥，上有名就是大甲镇南宫的黄金妈祖，也个大甲镇南宫的翡翠妈祖，用金啊，金啊嘛是算一款的金属哦，也是讲用这个黄金，也是讲用玉啊落去刻的妈祖，这款哦力量非常的强哦，镇煞也个招财嘛非常的厉害，大甲。镇南宫的黄金妈祖，也个翡翠妈祖，用玉啊来做的妈祖，佮甲你强调一遍吼，镇煞招财非常的强，非常的猛吼，安尼会知哦，拜招财的去大金的拜，咱来找黄金的，找玉啊的，迄款的好效果。大家镇南宫，佮另外第三种的，就是叫做泥塑，用。泥阿摩陀，咁叫阿摩陀哦，反正就是类似阿摩陀黑啦吼，粘土啦，落去做诶，用稻草啦、棉花啦，一个土啦，一层一层，家己安尼粘起嚟诶，一层一层，家己粘起嚟诶，伊会当做真大真大即个神明，因为伊慢慢咧粘嘛，伊要粘偌大只、偌大身、偌大尊，拢会使。哦，拢会使，所以伊通做真大个，伊有迄个肉感，哦，小可就是你要偌大个肉拢会使，伊有迄个肉感，伊做袂插头无法度做遮尔啊大尊嘛，插头无法度做即个有肉个嘛，插头敢若有即个形，哦，有即个形，有即个线条，甲伊做出来尔。要过若用泥塑个，伊就通做甲真大尊，上大代表就是啥？咱北港朝天宫的定定妈祖，北港朝天宫的定定妈祖，遮尔大尊无法度用插头做的，所以伊就是用泥塑的。这款泥塑的看起来，伊特别的慈悲，特别的慈祥，伊看起来敢若真正的人共款，会非常有亲切感，吼，伊个非常有亲切感。过来，神明伊的这个肉身已经开始甲你讲啊，有这几项，吼。也阁有神明外口爱啥爱增魂嘛，咱啊家穿衫，啊家化妆，这就叫做增魂。啊那增魂嘞，有诶会用这个笔哦，家画画嘞。咱诶土地公，有诶土地公用石头落去做诶，伊会用笔画画嘞。想讲你若有闲来拜，阮中部有一个叫做元宝土地公、元宝土地公，伊就无闲。无迄个土地公的形，伊就是一粒石头，又毋过迄粒石头招财非常的厉害哦。迄粒石头招财非常的厉害，因为足侪人，迄游览车拢一台一台车去遐，你啥捡钱转去？听讲拜拜了转去吼，拢赚大钱，因为伊磁场非常的好，足侪石头伫咧遐的啦吼。啊，伊毋是有一个土地公的形，毋是伊就是石头，啊头顶用画。嘛无画一尊土地公啦，伊就是画一个形哦，啊，甲你写讲安尼土地公安尼出来，这嘛是增幅啦，哦，这嘛是一种的增幅，啊，有诶有粗胚啦，啊，有诶有这个细雕，一个一个安尼去刻出来的，
哦，一个一个刻出来的，就讲咱插头都要刻这个神明，一个体态。哦，有的人像关公，伊的目睭爱安那刻，看起来才会有神；目睭爱安那刻，看起来才会歹。哦，这个关公。啊，若讲妈祖咧，你要安那刻，啊，才会讲会水、会慈悲、会慈祥，对不？这刻嘛真厉害呢，这目睭要空诶，要啥物？这不是咱一般人做会出来的，一倒落派去哇，规身就无去啊！一倒落派去，规身就无去啊！所以侬安迄个做师傅拢是一刀一刀细细的安尼，刀刀啊刻，刀刀啊刻，刀刀啊刻，刀刀啊刻。哦，有的人搁爱放边啊吼，搁有放这个佛经呐，安尼刀刀啊刻，心静落才有法度把这个神佛刻好，才有法度尊敬的把这个神佛刻好。过来就是牵线。刻好了后吼，有诶会牵这只线、插线，神明头顶啊，伊个衫啊，毋是会揪迄个红红啊，也是金线啊，伊也甲你牵线，牵互伊水哦，牵互伊水。你想啦，神明可能才五十公分、六十公分，这个遮尔啊细头顶诶，这个神明吼，搁爱甲伊画这个龙呐、啊，画这个红红呐、啊，你看迄线爱偌幼。而且画个你看会出来哦，你搁知影种这是画啥？你看这些外游的工，才有法度做出这款的物件。老实讲，伫外国遐阿斗啊，无咱的厉害。外国的阿斗啊，无法度做出甲咱同款的代志。真正迄个呐，咱中国、咱台湾才做会出来。伫大陆吼，神明无咱的济。咱的神明是做了上水的，咱台湾的神明真正是做了上水的，无甲你骗。哦，恁咱呐有闲去庙的吼，唔是干那拜尔，咱来去看，看咱台湾人的手工，咱台湾人的工艺，无输别人诶，无输别人。台湾唔是干那这个台积电厉害尔啦，咱的工艺嘛真厉害。譬如水船啊，你敢知影？全世界做这个水船啊，水龙头上厉害的、上高级的，嘛是伫咱的台湾。你都唔知影台湾偌高咧呢？过来吼。有诶，这个神明做好了后，会做家己安金，安金哦，这金就是用个金箔啊，安尼一片一片家己打起哩。这做神明的这个衫，也是讲做神明的这个皮肤，敢若甲神明打面膜同款，纯金的面膜，规尊家己安尼打起哩。又过来都开面，开面有诶是慈祥的啦，有诶是威严的啦，嘴角吼要笑哪唔笑同款，你假一刮刮伤歹。金一刮刮，安尼呆呆，所以吼、哦，伊咧这个画开面的时阵，嘛是非常的重要呢。妆法就是予神明一个上庄严、上水的外表，吼、哦，庄严，搁一个上水的外表，又搁灵魂呢？灵魂是啥物？灵魂就是开始念面要讲的入神啊。开始啊，毋是讲雕刻啊，穿衫安尼就会当拜啊，吼，啊是讲搁过火一个。安尼就会当拜啊，吼，唔是，上重要的就是这部立神。什么是立神？你敢捌听过？你敢知影？无要紧，听过吼，你搁听开始讲的，看我讲了对啊唔对？我若讲唔对，你随口音来甲我骂，我嘛甲你讲谢谢。无唔对啊，你甲我教，嘛甲大家教，当然嘛爱甲你多谢。唔对，会当互牵架，这是一个非常幸福、阁幸运的代志。上惊就是你唔对，无人要甲你教，你就甲你乌白冲。人伫冲头前，只有法度去夺冠军。你冲位边啊去，你走过啊远，走过啊紧，你嘛永远无法度摕冠军。所以有人要甲我教，我是感觉非常欢喜的一件代志。下面咱就要来讲，什么是？立神啊吼，拄只电话非常的多，我看订单拢咧买粉工，也阁有咱的益生菌，无唔对，你即马需要着粉工诶，定定来头壳戆诶，也是讲胃肠较无好诶，你想讲伫外口吼，安尼你要提药啊来食，你嘛无方便，啊阁爱配水，哈、啊，也是讲你即马雄雄戆起来啊，你嘛无法度马上去提药啊，阁提茶唔免，拆开直接啉。十秒、二十秒内底，你就会慢慢舒缓你个头壳戆、头晕目暗、软卡个情形，先互你倒倒，把你个精气神调转来。半分钟、一分钟内底，随调你个精气神调起来，调起来哦，马上调起来，你都有法度安全的去做后一步你想要做个代志。
伫外口一直扫，也是讲胃肠无好，要安那找无药啊？迄包赶快摕起来，接落去，马上你嘛会有效果，你嘛会有效果。转来哦，有个人食起来安尼就好去啊，唔免去看医生啊。啊，那有个人讲较严重的，真正感冒的咧，你去看一下医生，食些药啊咧，可能食一天你就好啊，唔免食到三天。哦，所以你精气神较不足的，这个阳气较不足的，你紧的补分工，你趁即卖机会哦。原本30包3000块的，今仔日你若加1000块，4000块，佮加40包，互你提转去70包，70包七盒，只要4000块，咱来分工。控诉925123456，70包，70包七盒。只要4000块的分工，控诉925123456，控诉925123456。连咪咱的节目爱搞登去电台做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登来了后，咱就要来讲什么是立行啊？唔是插头刻好哦，也是讲规个该穿好，安尼就是新名，唔是上重要，就是后边这个步骤。立行啊！咱的益生菌，咱的益生菌，伫外口一包拢80块、90块的，甚至还佫有100块一包哦，一包哦。咱这个益生菌伫外口卖一盒嘛是680块，伫药房嘛是680块，因为伊随食随放出来，佫唔免互你食到真大包，细细包啊，一刮刮就有效啊。哦，有个人无爱吞真济粉，无爱吞真济物件，伊就细细包啊。一瓜瓜，你家己食落去，马上放到你裤头的冷气的，而且袂夹、袂疼，佮袂去让你放出来，佮有血，有诶真大丸，出来拢是血，原本无代志，你干那安尼血一直流、一直流，空嘴好起来，佮甲露一边佮流血，空嘴好起来，佮露一边佮流血，这一直拢会伫遐发炎，一直拢着伤，你甲想敢会好？外口诶皮嘛同款啊，你好起来，佮。佮解入我老火，好起来佮入我老火，会生虾米物件？你想嘛，对不？所以，阮即个做这个用啉的大肠水疗，你直接你啉水就佮你灌出来，啉水就佮你灌出来，保持着你的安全，保持着你的清气。上重要就是讲，马上互你的轻松，马上这毒素佮你排的清气，马上的哦，马上的哦，佮毋免食佮一包真大包哦，细细包啊，严重的。严重的，你食2包甲3包，要无大部分可能1包2包就真有够啊！马上食3点钟，就予你清气清气；3点钟，就予你裤头会灵气。控诉925123456，电话请你轻卡。你若有这个放袂出来的问题，也是讲你的饮食、食物件食较济，小可寒冷的，要甲伊摆好清气的。哦，是我汗量要甲伊排好清气的，也是讲食较济排袂出的，也是讲你已经有这个排袂出的问题，马上家己电话卡，控诉925123456，会当马上家己解决家己的问题。100包今仔日只要2000块，伫药房你若买100包，上俗的你去买，上俗的你去买。迄款上少的，搁爱讲食3天、一礼拜才有效果的，一包益生菌搁爱80块嘞，100包就8000块啊！今仔日伫遮，阮药厂推广价嘛是阮药厂的这个批发价，100包只要2000块，100包只要2000块，控诉92512345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今麦就一人咧期待讲哦，开始，你嘛紧讲这个立神一个，当然啦、啊，当然啦、啊，我嘛紧讲，这是我上想要讲的代志。因为这个立神吼，我研究差不多有一礼拜啊，我无唔敢讲，我马上提来，我就马上讲啦，我都唔捌看过，我嘛唔知影，我无研究一个，我即么新明的代志，我若乌白讲，我连用讲卡称，人讲吼，一个人对一个人安尼讲唔对话吼，迄业障可能一个人的业障尔，我即么讲落去，大哥大姐，恁规个高雄、台南、屏东。哦，敢若南部听到的，可能得几啊万个啊呢？我咱的电台真侪人听，几啊万个，我会惊呢。无甲功课做好哦，因为我往那用讲尻川，乌白讲免啦。而且咧听咱的节目的，嘛有人是咧做神父的呢，做神明啊，做这个神尊呢，足侪。那伫阮中华家做神尊上侪伫倒，无唔对，特伫个鹿港。你若要去鹿港哦，你经过迄条路全部拢咧做神明的、神像的，也阁有桥的，吼、哦，也阁有这个金炉的，足侪拢啊做这个神明有关系，规条拢是你会当看。有的桥吼、哦，真正爱十年哦，做十年才做一顶桥出来，非常的无简单，迄工足油的呢。老实讲，叫我用这个刀啊吼，安尼敲，我敲一个迄幼刀。人哭落一个形走出来，我哭落迄几爪断去，迄几爪断去，无迄款功夫啦。阮爸爸以前讲吼，伊捌做过木工，干阿要甲迄个茶烧平，迄倒爱去下几年的功夫才有法度呢。干阿个茶干阿泡平，这倒爱几年的功夫呢。更加免讲讲啊，要刻一个形体出来，一个茶头干阿要刻一个形体，这嘛是爱几啊年的功夫才有法度的，所以非常的无容易。我爱非常的尊敬来做这项的代志，袂当乌白来，袂当乌白做。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咱拄只一位吴小姐，伊讲要听的蔡龙龙的《春天的风》，嘛感谢伊定两组的这个分工。伊讲伊以前捌食过分工，效果非常的好。我讲你莫干那讲好尔啦，你嘛甲我见证一下，你讲好好伫倒，伊讲。食粉工，伊以前较无力，伊爱去水果摊去遐上班。以前吼，一早起来头拢晕晕，规身躯拢重重，足无力嘞。伊即马逐工食一包粉工了后吼，伊无这个问题啊。过来有时啊，扛物件扛起来的时阵会头晕目暗，即马嘛无这个问题啊。也佫有伊讲，伊那装卡，伊这个水果摊吼无冷气，敢若电风甲喷水尔。有时啊，伤热的时阵，甲下晡伊拢会咁样爱困，会独孤，也是讲伤热的时阵，拢会软脚，脚拢会无力，想要坐咧。咱做工坐咧，会有头家骂；我做工坐咧，会有头家骂。伊就讲，即马食，哈唔免安尼定定坐啊，嘛哈免，互头家一直看哦。所以感谢你，咱应该听这首伊要点播的歌曲《春天的风》，开始搁接电话。

0: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需要到开始服务的，请你打电话，给开始这个机会来替你服务。看安尼这认真的做，我嘛希望讲你会当，甲开始支持一下哦，做好业绩的，红头家看，我伫遐食。哎，伫这个电台嘛是会使的，我叫我都伫这个电台继续做落去。你若感觉我讲我讲了有好，才打电话来甲我支持；若感觉我讲了有好，才希望讲你给我一个机会，伫业绩头顶啊，我那做有业绩出来啦。虽然领薪水嘛是要有业绩呢，业绩无够，我薪水我那免领了。再拜托各位大哥大姐。手洗牙关，开始倒三工嘞。好，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开始，需要你卡怪，和开始一个机会，甲开始倒三工的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需要着开始的产品嘞，电话请你紧卡，嘛好开始有这个机会。有一个业绩，有法度在这个电台继续做下去。要不然在这个电台，我敢那一直讲话，要那无业绩，我当我嘛免做啊，当我嘛免做啊哦。控诉925-1234-5，感谢。这个咱同事拜托帮我接一下吼。咱今麦要来讲增幅啦，吼，增幅，不是增幅讲完啦，今麦要讲立新啦，哦，在新名。做完还未开工点眼哦，重要的第一只还未开工点眼。哇，真真正，歹势，我家己电话先挂掉吼。还未开工点眼，咱得爱做这个立新的这个工课啊，哦，立新的工课啊。哎，这电话叫你紧卡，控诉，我这有人卡来哦，要更正哦，稍等下吼，哎。喂，你好，凯奇。等下，咱无声，等下哦。喂，安尼够有听到？啊，不过我节目内底无声呢，我去敲你，好无？我去敲你。连咪再去敲来吼，我敲你好啊。哇，歹势呢，我电话无甲你接我好。咱这个要讲。立新是爱伫个阿未开工点干以前，即师傅爱经着良时吉日伫个新村的后壁，爱挖一空，伫个新村的后壁爱挖一空，伊叫做立新空哦。伫个新村的后壁爱挖一空，伊叫做立新空。即空就是要互新名。把它放进去，让它的灵气，还有这个法力，有这个灵气，还有法力的所在，哦，要把它放东西进去。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是，有什么想替你服务？
1: 我要买粉工。
0: 要买粉工？好。要买多少？
1: 我要买两组。
0: 买两组粉工，要犹太组的，还是要三盒三千的？
1: 当然嘛，爱买犹太。
0: 哦，好。以前敢有买过凯奇的产品？还是买过粉工？
1: 有啊，这粉工我食了就，就是我斗阵有去爬山啦，爬山爬了，精神较无好，就甲偷一包来食的，精神就加偌好咧。
0: 体力较无够的时阵，
1: 对，
0: 爬袂起哩的时阵，也是讲要登山软脚的时阵，你就先来食一包，安尼较对着顶，是安尼吼。
1: 对啊。
0: 啊，袂讲大家人伫遐咧行，你搁伫遐后边咧窜。还是咱听两步，你就先休一下。
1: 是啊，是啊。
0: 好，你稍等一下，我请阮同事给你接你的电话吼，请你稍等一下，好，谢谢。好。咱即马个转来吼，讲这个立新康，伊个第一阿未开工点干以前，咱个师傅会捡到粮食吉利， 在神尊的后面挖一个坑，叫做立神坑。这个坑就是要把神明的灵气，也有法力，也有战斗力，哦，也圣物要把它放进去。要放什么？放七宝。七宝就是金、银、铜、铁、珍珠、玛瑙，还有琥珀。放七宝，金、银、铜、铁、珍珠、玛瑙、琥珀，代表着富贵。还有放五谷咧，稻啊啦、麦啊啦、豆啊啦、高粱啊，表示讲伊的保庇哦，信徒有饭通好食，保庇哦，信徒有饭通好食。因为特殊的一挂神呐、啊、武将呐、啊。特别勇诶，特别猛诶，哦，爱斩妖除魔诶，也是讲要治病，也是讲要救世办大案诶，内底爱放活诶物件，爱放活诶物件，开始啊，神明内底放活诶，真诶也是假的？真诶，有真济诶神明，伊爱治病，伊爱去斩妖除魔诶，伊爱救世办案诶，伊就一定。爱放这个活的物件，什么是活的？咱听一首歌，回来开始再跟你讲，爱放什么活的物件落？你是不是听到？哎呦，放活的呢？而且是安那爱安尼做？下面的节目开始卖跟你讲，是安那要安尼做？啊，第一只这首歌曲的时阵，我嘛希望讲，大家会当好开始有一个会当好福利的机会，所以开始的产品呢？我也希望说你会当给台词一个支持，我会更加把节目的内容做得更好，做你更加想要听、哦、做你想要听的节目，更加把这个内容做好。我希望给你给我一个支持的机会，所以就开始的产品，不管是我们的万用歌、哦、万用声， 我今天同样要做犹太买一送一九百九，香港卡富贵手有空嘴的烫到的、刮到的、哦、切到的、受伤的，也是讲喙齿花，你咧噗、咧疼的，食你嘛会当去放心。上重要就是讲，你惊讲空嘴会漏到魂呢。厝内底有囡仔的吼、哦，你妈妈小姐爱水的，你一定漏空嘴。咱上惊就是漏魂。咱的万用松也特别特殊，就是讲伊是纯天然的，袂让你空嘴漏魂，袂让你空嘴乌一大。哦，你慢慢啊解抹啊，唔呐讲好了紧，重要未老魂，未老疤，佮有富贵手香港卡的啊，你去买一条都要足侪钱啊，一罐同款会当抹，袂让你油汤汤，互你是真大伤，佮来酸痛会当袂酸痛，伊嘛是同款会当抹，酸痛同款会当抹，你倒位酸倒位痛，抹一个小推一个。欸、舒缓的效果非常的好哦，手若真大会憋的安安的，你嘛提来抹抹抹，唔呐感觉讲你即马规身躯放松真凉，你的手皮肤嘛更加好，嘛袂安尼安安白白。所以麻烦互开始一个机会，然后需要咱的万用松的、万用膏的哦，买药膏的，以前买一罐白药膏，可能冷冻的都要800多块啊，干那抹烫伤尔。这罐唔免放冷冻，你就放在桌顶，你唔免去遐找讲哦，这条要抹什么，那条要抹什么，还搁在遐剪，还搁在遐看，这罐这大罐放咧，你要抹啥，你就高高高抹起哩，唔免惊，业务用的，唔免惊，抹的好还要紧哦，其他是要放在遐，各项你拢会当抹，万用的，搁唔免冰，纯天然的，你搁唔免惊讲空嘴。会反乌，也是讲空嘴会无水哦。你要卖老爸的会水的，而且爸爸哥哥香港卡嘛会当摕来抹，空嘴咧抹，伊又是美国 FDA 认证的，是会当抹空嘴的。一般你若抹酸痛是绝对袂当抹空嘴。过来你皮肤薄的啊，皮肤有敏感的、过敏性的皮肤的。你拢会当来抹，不管你是起粒啊啦，吼、哦，起油漆啦，也是讲酸痛痒啦，尤其有蚊仔咬到的，你嘛会当抹。伫外口小朋友，你外口毋是出去，拢爱抹迄防蚊液，防蚊液有掺一寡化学的物件，有掺酒精的物件，你哪抹，你的皮肤会哪打？你用这个万用松做防蚊液来抹，抹落了后感觉足凉的， 佮唔惊蚊啊会来叮哦，佮唔惊蚊啊会来叮哦，非常的好用。伫热天的时阵，所以今仔日咱的万用膏一罐880瓦哦，一罐880瓦，外口一条药膏，也是讲防蚊液，拢要差不多15瓦、20瓦。今仔日是80瓦，外口人的4杯、佮5杯，只要900，电话现场然后卡起来，特别佮加上你一罐。你买900一罐，现场有卡起来，佮加上你一罐，控诉925123345，今仔日才有诶，1+1 990万用膏，1+1 990万用膏，控诉925123345，希望会当互凯奇一个服务你的机会，希望你会当甲凯奇斗三讲一下，这业绩爱做有够，我就有法度继续做落去。业绩做够，我就我就继续做落去。控诉925123345，何凯奇有一个机会，何凯奇有一个业绩，拜托各位大哥大姐，甲凯奇斗三讲一个哦吼，大家爱听嘛真重要呢。按个凯奇业绩嘛是爱做呢吼，拜托个，甲凯奇斗三讲一个，啊无头家一直搞我骂。这首歌《春夏秋冬》。何凯奇一个机会，会当来替你服务，拜托。喂，我那真正紧张个，我说歌来无。所以就开始服务的，不管咱的万用松，也是讲咱的万兴家3盒8800。完全加今仔靠个，佮加上你一盒2000块的头两针，也是讲咱的益生菌，食放袂顺畅的，食你规工腹肚会胀胀的，食讲你这个裤头啊硬，想要紧甲伊放互冷气的，裤头啊硬，想要放互冷气的，电话紧卡，控诉925123345，希望你好开始一个会当服务你的机会。控诉925123345

0: 话我要一些机会。
1: 没有够一组哟。
0: 好，一组贵啊。
1: 一组就是今仔原本990，你即马电话敲起来，两罐990，原本是一盒990，今仔日这反正就是两罐990就对啊啦。
0: 啊，
1: 以前要买过凯奇的产品无？
0: 啊，你遐着你，我点买牌吼。
1: 但你要吩咐，但你都没听着呢。安尼吼，好，安尼我给你查一个啊吼。我请我同事打电
0: 话给你，吼。啊，你分工是安怎袂啊？
1: 分工是原本3盒3000，今仔日4000块7盒，你买4000块
0: 爱好。啊，是安怎个呀？
1: 分工在咧食这个头型肉暗啦，无啦咧吊紧精气神的啦。哦，嘿。
0: 但是讲我点咧白白叫，你拢无寄来。
1: 安尼吼，歹势，阮做了较无好的所在，请你包容一下，即摆马上甲你服务哦吼。好。喂，你好，凯奇。
0: 凯奇啊。
1: 嘿是。
0: 我咧办羊羹哦。
1: 要办羊羹。嘿。啊，要买偌济？
0: 我要买5罐。
1: 哈？
0: 买五罐。
1: 买五罐，
0: 哎、
1: 欸，买一罐送一罐，你是要买几罐？
0: 啊，买五罐，安尼等于十罐啊！
1: 你哪要买啊？一罐，你是你要卖卖哦，袂当讲卖呢。
0: 阮隔壁，阮后生媳妇拢足好用的，囡仔孙仔拢烫着啥拢足好用的啊，蚊仔咬着嘛足好用的
1: 啊。这是阮卖人客迄批发价，袂当摕去卖哦，你唔好买啊济，摕去卖呢。
0: 买，这真正要家己用的，大家拢用了好用，我买一盖啊吼，啊大家拢讲好用，啊有又搁叫我买啊，
1: 好，唔好摕去卖哦，袂当哦，袂当哦，这是介绍有加较俗的，袂当摕去卖哦吼。
0: 好，
1: 你稍等一下，我听阮同事接电话吼。
0: 好。
1: 感谢等下这部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5，控诉925-7235。这个，阮的万用哥吼是真正是批发的介绍啊，而且是希望讲头家特别用这个介绍，是希望讲开始做好有业绩的，希望讲阮药厂的物件。大家人拢会当来试用着，对阮药厂有信心，真正袂比药房也搁较俗啊，所以袂当摕去卖哦吼，拜托个，伫遮特别来拜托大家，是讲卡业的，要有现场的人客会当用特别的介绍来试用，来甲阮斗宣传哦。感谢咱每一个大哥大姐，即拜托今仔日的节目哦，阮头家在看业绩。才有开始一个机会，会当继续做落去。才有开始一个机会，会当继续伫遮为大家服务。啊，请你予开始一寡业绩，有法度继续为我含慢讲话，真正就含慢讲的。予开始有一个机会，会当伫遮继续替你服务，逐工来陪伴着你。我是较少年的，较含慢讲话的，需要各位大哥大姐、阿姨阿伯。阿公阿嬤，你的斗三工，我才有法度，我继续行落，请你给我一个少年的机会，给一个少年查囡仔机会，感谢你。

而且真侪脚呢，无唔对，就是爱伊毒，就是爱伊熊。内底是毋是即摆有人听到安奈安呢？无唔对，就是爱安呢。第二只我甲你解说一下哦吼，要解说之前我嘛拜托诶，好开始有这个机会，会当甲今仔日这么做好，头家伫咧外口咧看吼，伊连要去讲我这款废话要讲真侪，我着较爱讲侪，所以你爱我机会会当继续讲。我嘛知你真爱听，你嘛会当好开始一个机会，会当继续讲予你听。所以今仔日的业绩嘛，拜托你甲我照顾一下哦吼。咱的武将心明，像咱的王爷啦、太祖爷啦、法主公啦，伊是第一线要去斩妖除魔的。伊甲外口的这阴邪的歹物啊，爱拼输赢的呢。所以一见面吼，见到歹物啊，就爱加啦，是不是？就爱甲斩啦。个个修真呐，无用一寡吼，较厉害嘅物件，伊哪有法度有真歹、真凶诶即款嘅气势来个修真，来个斩妖除魔。所以伊藏即个夜光蝶内底，任何妖魔鬼怪、阴邪之气呐，哇！我即个神明，我即个庙内底，会直接互神明雷体，诶，即个夜光大军加甲魂飞魄散。所以这个夜光是叠加，要保护讲，卖有这个阿萨布鲁的啦，哦，这有诶无诶，会当来挖，未当挖啦，未当挖，你若挖来吼，随得互你好看，哦，随得互你好看。第二个咧，第二是因为啊，伸手、伸脚、搬书较厉害，夜光有啥物特色？无毋对啦。卡真济对无？伫传统文化内底，神明若藏了夜光，伊是爱替这个信徒办事、查案、抓贼啊、找物件，速度爱敢若高铁共款紧。夜光的卡真济嘛，速度真紧嘛，所以伊则袂安尼拖拖刷刷，马上就会当来处理着咱的问题。第三咧，第三就是讲吼，咱庙附近的一定爱改。过条，敢那过厝同款，厝的四颗连灯，伊一定爱家过条。伊的这个地方观念、地盘观念非常的重。讲这个旁边好啊啦，旁边吼，伊为着要过这个旁修，伊含命伊就会当买定。这个蜜胖不是旁边，蜜胖要过伊的旁修，伊是含命就会当买定的人。啊那牙工嘞，牙工伊若要过伊的地盘。伊是寸步不让的人，所以伊就是要控制牙缸，也佮有蜜蜂。伊为着要保护咱整个头的安全，命拢会当无一定。伊为着要保护咱整个头的安全，寸步不让。二四点钟，第一只定灯定修，着咱的这个庙的整个头哦，歹物啊拢袂当挖来。你若挖来，伊命就会当无一定，佮你拼。所以即个。来藏一个蜜蜂，也个牙缸。伫古早时阵吼，师傅啊，这个刻神的师傅，爱甲外的牙缸，也是讲蜜蜂，用红纸甲包好，足紧的哦，因为外的嘛，紧甲塌进去这个神明坑内底，而且马上用一个塌啊甲塌掉咧。哦，根据讲吼，那这个神明百年以后要重新来增佛。这来师傅吼，伊会甲这个啊神明坑给拍开，给拍开。你敢知影？有真侪正神的哦，正神咧拍开迄个神明坑的时阵，伊有一个气会走出来，伊有一个气会走出来，伊就是表示讲，伊内底的物件，不管伊是五宝、五果、五果，也是讲这个牙缸、蜜蜂，已经完完全全伫这百年内底，甲这个插头变作一体啊。这就是立神的。

0: AM 1071
1: 百姓信众，哦，即个百姓信众，足济百年的神尊，伫个搁要甲伊征服、重新征的时阵，会甲伊拍开，拍开会走一挂烟出来，就表示讲，伊即马已经甲这个神尊变作一体啊！这是立神的上大境界。相信真济人嘛，捌看过即款的新闻啦，哦。

0: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需要着海事服务的啊，咱的益生菌，你食排便的会顺畅的益生菌，用加的上天然的大肠水疗法，甲你内底一些无好的物件排好清气的哦。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喂，你好，喂，
1: 喂，
0: 嘿，是，嘿，喂，要买什么产品？开始加，
1: 问一下，
0: 嘿，
1: 我电话哦，这一个产品出，
0: 嘿，
1: 两千五，
0: 嘿，
1: 啊，伊个钱啊，我也未拿回过来呢。
0: 产品两千五，你稍等下哦，我请阮财务这边给你处理好不
1: 好？好
0: 好，好，等下吼，喂，是。欸，拍摄吼，咱有像什么的问题，你嘛是会当赶快现场你卡电话过来，现场卡电话过来，我们的财务也是讲我们的董事会马上来替你处理。我们伫现场直播就是有这款的好处，你会当马上公开卡电话起来，吼、哦，别私底下的，只要卡起来，我嘛是唔知影哦。啊，再有开始有一个服务你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讲新名的时阵，咱就来听一个好喜气的歌曲，好喜气的歌曲《人西人西》。叠加这首歌送给你。那去 KTV 吼，也是讲伫个食热炒的所在，嘛足多人会唱这条歌。这条歌若来唱嘞，气氛加足好个呢。来，大家活动起来，活动一下。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所以就开始服务的，就拜托你。今仔日头家伫咧外口咧看，你会当互凯奇一个机会，哦，互凯奇有法度伫这个电台继续做落去，才拜托每一个你，互凯奇甲台奇斗三工一个人西，唔好干那人名咧，等我起来，拜托甲凯奇斗三工一个。

0: 感谢等下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啊，感谢咱的足侪大哥大姐吼，可能我开始一个机会讲，我甲你捧场一个啦，我甲你捧场一个啦，要无我惊你做了袂歹吼，甲你捧场，啊你继续做落去哦，加油！感谢所有大哥大姐甲开始的捧场，我搁接一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是是，感谢。要什么产品？好台积服务。
1: 我要爱黑，圆形胶。
0: 圆形胶哦，好。啊，什么要爱偌济？
1: 我要爱大组的，因为阮翁吼，伊即马呢有咧搬货啊。
0: 嘿。
1: 伊三工安尼食一罐个，感觉足有效诶。我想讲，甲买大组的，互伊继续食，继续安尼，愈来愈好。
0: 大组的，啊，要一组遐。
1: 嘿。
0: 要一组吼，好，好。大组一组就是八千八，三啊八千八哦。感谢你，啊你。喂
1: 喂喂嘿
0: 嘿今天啊你有卡关吼我特别、我特别送你个加一盒的土龙精你就一天吃一粒伊的效果会更加更加好你加咧吃、你试看卖下咧没有你的效果更加更加好
1: 好好
0: 好好谢谢啊吼啊小段聊天讲内底同事甲你服务谢谢哎呦潘水我来挂掉现场服务潘水我电话挂掉吼咱的帮我服务一下喂嘿嘿小林拜托个。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我无设计挂掉，歹势。咱的原型家同款，今日老爸要你食好效果，效果食海的菜，唔是讲食海的菜，较紧有感觉，而且你唔免开像别人哦，爱开4万、5万，你才有感觉。也是讲你爱去注这玻尿酸。医生阁唔敢甲你挂保证，讲住袂好诶。啊，医生阁还讲住袂好，你阁买一个疗程，迄、那个疗程一支8000，爱买五支，上少买五支，爱开4万，阁无挂保证诶。住诶，你可能骨头空阁愈来愈大诶吼，有后遗症诶，阁唔敢挂保证诶，你着安尼去住啊。更加讲咱诶原型家，你讲筋骨好以外，阁有你体力精神。嘛，加足好诶，薪水嘛加到8000，上济就是讲你骨质疏松，足济人3个月了后感受非常诶强，感受非常诶强，因为3个月也去验迄个骨质疏松症嘛，这是唯一一个你骹手有力以外，你阁会当去病院验，验讲哦，你真正是指数有进步，有差诶。哦，指数有进步有差，互你眼见为凭呢。哦，你会当去验，不要紧的。咱的原型家一盒3800，三盒8800。你若有这个食骨碌人参胶，哦，你食感觉真慢呢，又搁一遍爱开几啊万块，你真正开袂起，开了会疼。你会当来试看咱的原型家，唔免泡，唔免煮，袂有臭臊味，开开直接啉，唔免冰。阁唔免惊伊会生菇诶，真侪家买回去，伊生菇啊，你也阁唔知影，你着安尼食，内底诶毒素你无看，也毋过伫咧体内是无法度排诶。伊一罐一罐甲你防好，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全部天然原形诶物件，内底有咱诶葡萄糖胺，内底有咱诶二型胶原蛋白，内底有咱诶软骨素。内底有咱的鸵鸟精粹精华，内底也阁有陆龙的再生因子，内底有再生因子哦，真济哦，伊干那甲你掺中药尔，中药要食出有效果无遐尼啊紧，也毋过阮直接是萃取的再生因子嘛，甲你掺咧内底，也阁有咱的啊软骨寻龙鱼的软骨萃取精华，拢伫个内底，全部完形的上直接的成分。拢甲你藏咧，咱的原型家内底，剩的拢无藏啊！吼、哦，防腐剂嘛拢无藏啊！一罐开开，直接一定爱啉落完，效果你马上就会知影，唔免伫遐沉，唔免伫遐浸，唔免啉迄乌噜噜的物件，唔免啉迄有臭臊味的物件，嘛免规鼎汤煮出来，遮尔啊贵，无人敢食的，迄款骨碌人参胶，今仔日上单纯的成分，上有效的成分，直接。到你吃落去，感受非常的紧的原型家，阁唔免予你开4万块、5万块，只要8800，阁送你一盒， 咱2000块的土龙精，专门针对着近路的土龙精，所以把握机会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电话紧卡，咱的外用家。犹太剩无几组啊，过来咱的犹太机会就无啊。原型干若无犹太机会，就是一盒一盒的，一盒3800，一盒3800。今仔日三盒只要8800，佮送你一盒，价值2000块的土龙精，专门针对着筋络不好练、不好撩人的土龙精，你食你的加，你的效果会加佫较紧。阮的加有效果，差就差伫遮。免开4-5万块，今仔日8800，就乎你有效果回去。三天一罐，咱就感觉真好啊啦！三天一罐就感觉真好啊啦！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爸爸妈妈阿爸阿娘，再拜托给凯奇一个机会，用上犹太的介绍来给凯奇一个机会，可以到三港解决你的问题，也可以给凯奇给头家看到说我有认真在做。控诉925 1234 5，拜托你。

0: 记者曾经做过互动访谈，在患有某些病或不条白色某种病还可以马上等思想睡下后，
1: 哎，
0: 出了一张纸条，
1: 感谢，
0: 上面正是何进的生产。
2: 喂，
1: 嘿，是，
2: 喂，
1: 喂，
2: 我要买粉工，
1: 你要买粉工，是，
2: 我买粉工，
1: 要买偌济？
2: 三组，系啊，
1: 要买三组了，
2: 夹起来，要买三组，系啊，厝的人火也夹起来，头红有效啊。
1: 哦，头红有效吼，好好，啊，你稍等一下吼，你前摆买过凯奇的物件无？
2: 好。
1: 喂，
2: 捌啦，
1: 捌吼，啊，我请，
2: 我捌啦，我捌买过。
1: 好，啊，你稍等一下，我请同事替你查哦，吼，谢谢，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问到咱的分工，针对着血压起来头晕目暗，也是讲你苦咧爬起来心火较无够的人，也是讲，即马掉刷头，日头哪大晒落，你就开始会讲会软脚的人，你马上食，马上有效。咱伫外口做工课，真正有时啊吼会无力。会行去，你一天给他补充一包，一天给他补充一包，你会感觉差非常的多。还有你胃肠哪不好的，气管哪不好的，一天给他补充一包，小朋友也是可以吃哦。很多阿公阿嬷，小朋友这样会咻咻叫的，小朋友爱烧的吼，这个气管哪不好的，阿公阿嬷也是用这个粉工拿一些烧茶给孩子喝，不错喝，这个粉工味吼，什么味，非常的非常的好，香气真有够哦，因为阮是一包内底是几粒支的粉工落去抽精萃取的，所以烧水一冲落，迄个什么香气会随走起来。你隔壁的拢会闻到你的香，坐咧你隔壁的，敢若闻你啉一杯什么茶哦，吼，闻起来流嘴暖，真正敢若闻闻起来流嘴暖，迄个什么气真重，啉落去，啉落去哦，真的什么是会回甘呢？第一嘴落可能会小夸，这个口感口感，过来你落喉了后是会回甘的，这才是真正的咱的这个分工哦，这是真正的分工，爱回甘的，这是真正的分工，所以大家人的接受度非常的高，上重要的就是讲伊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的哦。咱的分工今仔日70包只要4000块，以前30包就要3000啊哦，今仔日70包只要4000块，70包只要4000块。胃肠较无好诶，咻咻叫诶，咧嗽诶，吞吞啊袂落诶，即卖食吼，饼拢爱囥互软，才有法度吞落去，我都食诶。也是讲物件爱真油，才有法度食诶。食补诶人会感觉伤涩诶，火气会压起来诶。凉补唯一的选择，就是咱诶分工。凉补唯一的选择。就是咱的分工，所以电话紧卡哦。原本30包3000块的，今仔日加1000块，唔那佫加一杯予你，佫加10包要予你体验。加1000块，佫加一杯，佫加10包，1000、4000块，摕70包的分工倒转去。逐工扎伫个裤袋仔内底，逐工恁若头晕目暗，气血不足，也是讲咻咻叫咧嗽，也是讲即、這个。阿妈棍吼，小牙火缩起来的时阵，足侪人咧讲话吼，火气人牙起来，你哪号就缩起来，哦，火气人牙起来，你规个人就缩起来的时阵，也是火气人牙起来，你喙齿花就开始噗的时阵，紧甲一口麦啊咧，紧甲一口麦啊咧，马上你就有效果，定定牙火气，喙齿花开始噗，哪号缩起来的，无声的，会嗽的，胃肠较无好的，一口麦啊咧，哦。尤其是头晕目暗，火暗来压起来，你着乌暗面的嘿，马上吃30秒内底，就让你马上有效果，马上安全的分工。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这首歌《雪中红》是屏东的这个林小姐所点播的，伊讲伊嘛买2组的分工。回去给妈妈吃，她妈妈血压较高一寡寡，常常吼会头晕，啊，伊若出去咧家己去看医生，也是家己买菜，伊会烦恼伊的危险，伊拢会叫伊妈妈会再啊吃一包，啊，佮放一包伫伊裤袋啊，也是讲伫伊包包内底，头晕的时阵，马上妈妈就吃落， 伊讲妈妈讲最近差足济，哦，伊嘛免惊头晕、胸胸昏倒，即马拢无即款的问题啊。小可有感觉，伊就小可家己就紧甘咧顺游去，伊就随有效果，哦，袂阁头晕目暗，精气神就马上吊起来啊，哦，马上吊起来啊，差足济。所以即马讲犹太，伊嘛买两组，感谢你。这首歌你要听的《雪中红》，送给你。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0: 你好，凯奇。喂。
1: 喂。
0: 喂，嘿。
1: 阿嬷要两组分工。
0: 阿嬷要两组分工。哦，啊，你顶边那个弟弟哦，好，阿嬷两组分工哦。
1: 还有药膏。
0: 还有药膏，还要再一组哦。好。
1: 对。
0: 好，那你等一下哦，你等一下，那个阿姨跟你接电话哦，等一下哦。

所以就开始服务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925-7235，咱的万能家特价还在持续优待哦，啊，那优太贵啊，就是要一盒3800啊，今仔日三盒只要8800，佮送你一盒的土龙精，控诉925-7235。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70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6: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各位，咱心情所咱交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
1: 我是阿秀，
0: 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商电台周日107.1FM，也咱爱用电台调频的90.7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农历今天是5月7日，
1: 肉粽节快乐，
0: 肉粽节，我较早肉粽节吼，你白龙船。
1: 哎，今年无啊吼，
0: 逐冬都有，
1: 有
0: 但是已经无像较早遐，
1: 无较早遐闹热啦吼。我拢无感觉着肉粽，就较早有呢。
0: 我印象中咧读册时阵哦，迄呐运河边哦，拢规拢人个对啦，看运河，看人白龙船啊，边啊有一挂小食呾，反正都足闹个咧。
1: 阮庄卡啦，阮布地遐啦吼，阮妈妈后头厝遮啦，我印象我细汉吼，肉粽节，阮遐拢咧做戏。
0: 对啊、
1: 做戏哦，啊拜拜，啊，阮老母拢绑足只肉粽诶，阮妈妈，阮拢叫妈妈嘛，啊绑足只肉粽，啊搁啥蒸虾、蒸鱼啊，啊蒸迄落虾啊饼。
0: 所以时代叫做无同啦吼，你会记较早啦，各庄头咧庙咧做戏，拢会请人客流水席无？
1: 对对对。即
0: 摆已经拢无啊啦，差不多几乎拢无啊啦。较早一个庄头从归档了做一间戏，啊，就好，亲戚朋友来，
1: 叫来，
0: 叫来，
1: 啊，无限时间呢，
0: 对啊，嘛无，
1: 什么时阵来拢会当食，迄道都是摆伫
0: 啊，
1: 啊，即卖人来吼，人来啦吼，我印象我有去另外一个亲戚遐啦，人客无同时间来的无，后壁较慢来，你敢知影做家庭主妇的，拢爱过去汤过一家香烧，较过捧出来呢。
0: 所以时代就不同，较早白龙船做老嘅，即卖白龙船啊，从咧迄落例行公事啊呢，哦，都拿咧比赛啊，但是都已经剩咧白遐选手尔，咧看的人已经老无拢无啦。
1: 你会记咧较早白龙船，你捌带我去看无？迄阵咱的时段较少，
0: 迄足久的代志。
1: 对啊，咱的时间较，咱的时段较少啊，20多档，
0: 差不多10多档前。
1: 无20多档啊。
0: 上届无嘛十五档，
1: 啊对对对，同届无15档，
0: 系啊，
1: 甚至20档。
0: 你个想法伫咱这边咧，咱都15档无去看过啊，你个想？何况迄落？
1: 啊，先咱无去看，因为咱这边
0: 无嘛唔是，
1: 无啦嘛做啊足忝，无去咧关心遐
0: 啊。啊嘛袂感觉讲迄老街啦，啊当然都伊也无要看，也无要看，袂老街。
1: 哎，较早
0: 较早电视个转播白龙船啊，
1: 即马敢有转播？
0: 电视我唔知影。
1: 你无咧看，你无看，你袂当讲无咧转播啊？
0: 我听人民在想，即马电视够过来转播白龙船。
1: 你今仔日袂记甲转去看？
0: 较早什么台视、中视、华视吼，即台转播淡水河的，即台转播爱河的，即台转播着台南运河。
1: 台南运河对
0: 啊，啊，即马我看是应该是无啊啦，无咧转播。
1: 啊，搁刷着去请歌星、大饼啊，请歌星去表演，对对对对。
0: 所以讲即较早时代，即马时代。
1: 啊哥啥？咱去看的时阵，搁有迄种小食摊，拢会去遐摆摊。你要食啥拢有？
0: 凡是搁加几档啊，都唔知啥叫白龙船啊，无一定。啊，因为也搁我现在讲搁有呢，我遮一间国小吼，伊读册囡仔拢会骑种迄落咧白龙船，迄种啊做独木舟。伫咱遮这条溪拢伫遐练习咧白龙船啊，拢一件拢啊七八个、十个安尼一只船啊，大家伫遐咧白练习啦。
1: 因五日节要比赛以前拢会练习嘛。
0: 这条溪遮吼，这条咸水溪吼咧练习咧白龙船，所以我知一定搁有。哦，一定也够有，但是都已经无像较早迄种热潮
1: 啊
0: 啦。
1: 啊，像即马电视，有闲看手机啊，电视也无啥咧看，像你就是啊。
0: 我真正无咧看电视啊。
1: 无较早拢看电视呢。
0: 系啊。
1: 对不？你袂记咧较早你房间内底拢放一台电视，拢贴在咩看？
0: 啊，所以较早咧白龙船拢会转播啊，一台拢转播重点在淡水河、高雄爱河、甲台南运河这三个、这个三个所在。
1: 较早的手机啊，拢是听啊甲。
0: 无同个啦，
1: 无同
0: 啊！时代真啊无同啊！来，咱这个小先生啊，听一首《空手好侠》男女。

0: 这首《空手好戏男儿》，这两个节目，我拢俱乐部，咱全部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俱乐部神保家，也有人参赵干椒人关机用。讲到家吼，有两间药房，长老叫到我拢无叫，爱等下拜六行，因为今仔拜五，明仔载拜六，来礼拜三间拢休困。所以准行出去，这三天拢未到，咱的街空地又强哦，我就无爱呀。
1: 迄、个屏东里港啦，啊，甲南区民兴路这间啦，
0: 哦，
1: 这两间，
0: 这有叫街吼，咱拢无行出去。
1: 伫附近的商机
0: 啊，
1: 哦，像咱迄个红山宫的厝对面延平市场靠啊，这间咱商机啊。
0: 佮叫我照相抓，
1: 对。
0: 因为古本锁啊，呢，我门甲锁啊，我种奇怪，这门开开来。无人伫来对
1: 啊
0: 呢。
1: 啊，咱迄、那个嘉义市场口啊，这间是少年头家娘家己来提的，伊嘛有提家，啊嘛有提胃肠的，啊嘛有提迄落腰子的，哦，提几来行啦，还有提迄落3500的，拢有，啊，搁提如意，拢有啊。
0: 如意甲捷径路吼是拢有啊哈。
1: 嘿嘿。
0: 你从庆丰。咱如意嘛，甲客过啊！
1: 哦，对，人去买无？
0: 系啊，
1: 原来啊，买等于神话小说。
0: 我昨就甲处理过啊。
1: 啊，搁迄个中头寮，中洲寮啦，中洲寮迄间伊嘛小说甲提过。
0: 是啊，你若去遐赶产品赶无个，咱拢甲报过啊吼。啊，这种啊，咱家己当随做处理的啦。
1: 就附近啦，附近阮家己当随处理。
0: 民众会运的送的，还邮局送的吼。
1: 啊，咱迄个林小姐吼，你买高客啊的。你拄拄啊要倒一万块啦吼，所以浸泡的要九 K 啊，迄拜一较甲你寄，因也嘛无够好你啦。啊，咱小姐要做拜一较甲你寄。
0: 拜一甲你做处理。
1: 啊，佫有叫女性的，啊，佫有叫胃肠的，哦，拄啊倒倒来一万块，系啊。
0: 所以咱的产品伫药房拢有哦。啊，去过如意加捷径路这拢一千，啊，客啊关系是无安全的。但是你怎用其他的管道来换四支管道，看咩换气哥换如意换这种拢会动。
1: 哦，啊，迄、那个这罗德，咱有来收起来看吧。
0: 有收，今仔日换色会送。
1: 迄个会员的话，拢隔工会送。
0: 顶半波会送啊，伊拢先送上，反正伊无送，伊嘛是因的工亏啊。
1: 伊叫胃肠的啦，肝油啊啦，啊，食循环的啦。啊，搁油脂的啦，搁肝啦，吼，搁肝拢有。啊，刷落去，咱的洗身躯的，伊一捆叫十罐的哦。哦，啊，搁迄落起膏，吼，拢有叫。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人因销量真好啦，吼，十罐拢唔免外久得搁叫。因迄药房我那真巧啦，因为在收现金。
0: 嘿啊。
1: 伊拢迄落先叫少少啊，卖完才搁叫安尼啊。哦，所以讲一届叫拢十罐，我那卖少的呢，吼。啊，较接球咧，啊嘛较新鲜啦，啊刷落去，咱是多好朋友，咱这拢当啊做来，当啊出路的，所以咱是多，那任何产品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啊是指定药房，像咱啊庆丰人就去买无嘛，吼、哦，啊买无临时，我就讲我当开庆丰讲哦，啊元丰拄啊要等于神话，啊无想煞甲你提过，讲好，嘛爱经过药房同意哦，所以咱是多，你唔当想讲。啊，阮拢无要囥哦，较济咧，遐爱收钱啊，药房伊若要占咧占咧，啊，互定定互你买无的，甲你讲歹势，吼、哦，因为因拢卖完才阁叫，啊叫较少咧，这安尼较袂一概摕遐济钱出去，吼、哦，这药房伊的作风是安尼啦吼、哦，啊，所以每一个人作风，每一个头家作风无同，阮拢爱配合，啊，若互你买无。互你惊骨力抓，甲你讲歹势，啊无你着叫公司甲你寄。啊，通常药房拢会配合较济啦，一般囝仔药房无配合的，你则叫公司甲你寄。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任何问题敲这线电话，早时啊9点到夜晚9点，拢有咧甲你服务，感谢。

来，这首《乐透梦》这是彭顺旺的歌曲。今仔日歌词是无交易啦吼，因为休五日节，拜五、拜六、礼拜天，连续三天无交易。从台北股市吼起587点，所以涨的指数是46465点，这应该是历史上高的啦吼。涨的成交量偌济呢？一条5483亿。做咧报告是慢慢看，这是交易量，一条5000几亿啊，一条就是9999亿，佮加1亿就是一条啊，佮一个5483亿啊，你看偌济啊吼。政府刚抽这税金哦，不得了啊吼。啊，上柜涨起13.72，所以这礼拜收盘是447.06，成交量涨2702亿。啊，那台积电甲大力光哦，大力光涨起50，所以这礼拜收伫5195块。台积电哦涨起25块，这礼拜收伫2410块。哦，这是股市这礼拜这收盘。啊，这三天是休困。黄金今仔日嘛休市哦，黄金今仔日拜五、拜六、礼拜拢休困。涨金啊买盘落到240块，涨早盘吼无落较济啦，但到买盘落240。所以今仔进17000卖掉，剩16840吼，16840块。这三天休市，我来等到后礼拜拜一的11点，下到11点，今仔才够交易。哦，所以这三天的计数就16840块。油价同款袂震动，绝对袂甲你起，啊嘛袂甲你降啊吼。啊，这个计数要动偌久，唔知影吼。另外来看气象，今仔日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所以各地拢是好天到侪云，高温炎热。午后也个对流发展，不过整体范围减少，剩大台北、宜兰甲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要注意着较大雨势发生。啊，气温方面，高温拢普遍伫个33到35，其中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甲华东纵谷会个较悬小块。所以伫下昼前后紫外线拢偏强，若是过量级，无得到危险级。所以你若是外出，直接做着防晒，爱补充这水分。啊，另外气象署昨下报道已经对台北、新北等13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啦，就是拢较有36度以上高温出现的几率啦。其中花莲是感染式的，感染式的就气温会达到38度以上了吼。啊，另外，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有发展的趋势，预计可能明仔载就发展成风台哦。但是，伊路线甲发展的强度还阁无确定性。啊，明仔载开始，拜六开始，拜六礼拜，后礼拜一、拜二、拜三、拜四，各地区拢是好天、稳定、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甲咱提供到遮来听这首《爱你好唔好》。

喂，你好唔好？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讲到咱的骨碌与身保家吼，咱讲过咱的家对老大人的健康帮助上介大啦。咱人大家拢会食老，啊年岁有，卡路拢无像少年遐理想啊。所以呐，年岁有会当保持卡路的健康哦，吼，你食老是足幸福的。要出门要冲啊，你各项我都该做处理啊。你看我这老大人一个误会吼，得退化吼。我也惊无惊到美术师，就请一个看护伫边啊，对咧对咧，甲帮伊做一寡工课啊。咱来讲，你甲请迄个看护开钱哦，你食咖你就食袂完啦。你加上介高价，一个月你食两 K 啊啦，一 K 啊六千六半斤重嘛，两 K 啊一万三千二。你一万三千二，敢请一个看护，一个看护你看免两万几块，两三万块，对不？啊，看护甲你过三档五档，你嘛是还搁底下咧美术师啊，你嘛是爱甲你过啊。家是愈食愈省呢，你不得三 K 啊、四 K 啊、五 K 啊过，你都已经免一工食两袋啊呢，变成一 K 啊当食，一个月当食一 K 啊尔呢，六千六尔呢，啊，佮保持你的健康呢。所以骨头退化拢会，但是有一个人甲你调理，有一个人甲你顾，家对你筋骨的帮助上介大。尤其咱的家伊的黏度上黏，因咱这个骨板六角两米空间尔，无人参、无枸杞，拢无其他成分伫内底。这两米以外，就剩一些水一公克安尼尔。所以家己上介丰富。所以老大人你若咧退化啦，脚路无理想，脚头无力啦，徛较袂久，行较袂远啦，啊会惊一路骨头拢卜卜叫。有啥你再讲，迄个是退化，闭关落去也无方便，家一定爱食。啊，除了食加固筋骨、骨板肉，甲你长期使用，也当大补元气、益气养神。所以连带你的精气神拢保持足理想的，啊，这拢是老大人最需要的。而且咱的加两味呢，一个阴一个阳，所以咱的加吼无偏性，只有未补未涩，任何人拢会堪咪食加。这六千六半斤重内底三十二块，有镜头的一天食两块。要保持健康的，看要一天一块，还要两天一块，甚至三天一块，看个人的这个经济。指定药房你甲挂好，着起啊挂一支安全刀。伫药房咧讲安全刀的，甲药房拢知影袂挂唔着。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来询问，二四七二九二九。

继续到咱这部现场进行到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的黑杨素，也个永力精，包括固胃肠的尔康，也个固目睭的三酸酯，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要咱的气哥。如意也够捷径路，即个三遍哦，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管好着。除了讲你也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的吼，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邮差甲你送甲村啊，真方便。啊，咖啡一定要来公司订吼，咱的咖啡豆啊啦，咱的耳挂式的，包括浸泡式的咖啡，不管多一种哦，拢是精品咖啡啊。即袂苦的，旁个啉烧的、啉冷的，拢会当拢好啉烧。你现烧的冲的，迄个烧的嘛，迄个喷开，含你放互冷，放互未烧啦，我甲起冰箱冰变冰咖啡就足好啉嘛。哦，这个是咱的咖啡，这阿拉比卡这咖啡豆啊吼，啊，这种的咖啡足少，所以咱的咖啡吼，免惊讲啉咧到底未困着，无这个问题啊。啊，伊嘛未苦哦，啊，每一种豆的喷开拢无啥共，啊，咱做每一批豆啊无共，所以喷开拢无共款，所以咖啡是足多变化的呢。无从固定，从胖哥胖了，广播腔，胖哥的胖呢，就是一种胖鬼了。咖啡是足侪种哦，伊胖鬼足侪种的吼，每一种豆的胖鬼拢无同。所以你若爱啉咖啡，而且够营养的咖啡，你来公司订吼。公司电话2479-2929，2479-2929，我关起只加空六。来来听一首歌曲，咱再来看社会新闻。Lonely 情路 Lonely Night。

来，这首《情路浓年来》，咱来看到这个社会新闻吼。这是伫咱台南吼，一里人个一挂渔船啊，拢含咱个车共款，拢爱保养啊，总时间到就爱保养。啊，船啊嘛是爱修理呀，吼。啊，结果演变成吼，受困伫水下足危急的这个事故。这是伫咱台南安平这个福尔摩沙饭店附近的渔港，今仔日下早发生一件堵水的这个意外。这个查甫人个撞水吼，去检查渔船啊时阵受困伫船底，滴滴拢无浮出来啊！啊，因某发觉怪怪，赶紧报案啦。等下警车来将因翁救起来了后，目前患者搁还袂脱险啊！啊，经过了解，这个查甫人唔知影是毋是船主唔知。但是今仔日下早就是落水咧检查伊渔船啊嘛，只是进行常规的船体的这个维修，啊又挂了挖井哦，但是无挂一种上锁一种，然后氧气瓶然后再一挂正水的装备无啊，该一个正入去海中检查伊船底状况嘛，啊伊某伫花边专程咧甲看过了着，啊虽然讲干枯冰晶，但水面下开视线无好。可能是伊呢，安尼发生这意外嘛？啊，伫岸边咧等咧太太，发现讲因翁个弟弟拢无浮出水面啦，感觉足奇怪啊！为着要争取抢救的时间，因某随时甲相关单位报案求助。啊，消防队员正水咧救人，无外久有人发讲好轻易去拿着物件，啊，刷来去就将这查甫人甲你，人讲话就浮出水面啦。啊，伊身骨就是卡伫个渔船的底部，伊无当个自行脱困啦。我那种地方，所以叫啥物件，黏掉底下，还是卡掉底下，扑袂起来呢啦。哎，你现场急的水域增加搜救的难度嘛？啊，救援人员伫找到这查甫人了后，赶紧加拎上花。啊，救护团队刷了去，将伊安置伫长背板固定，随时由救护车紧紧送病院去急救。啊，事故原因由警方进一步去调查理清楚啦。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一个37岁姓牛的这个外送员，就是人讲从富平达啦，什么伊还是什么，个另外一种咩，什么我未记啊吼。伫今日透早一点，伊骑乌托邦去送物件、送顿哦。结果经过台北市中山区新生北路一段时阵，安尼大半将车违规停靠伫路边，规人坐伫车顶哦，感觉咱无精打采啊。啊！是中山分局巡逻的警察，发觉怪怪，进行个盘查，结果突破伊的通缉犯的身份，更加因为精神涣散，讲话讲也袂清楚，佮用毒品的唾液快筛，结果听到安慰他命阳性的反应啊！当然，警方依法将伊以毒驾嫌疑犯逮捕嘛。啊！伫暗时啊，佮点送外卖的这个人客，专程看到安尼，我硬伊讲。结果点外卖，咱家己来对客安尼啦吼。啊，这个姓梁的查甫人红掠到的过程，叫民众甲铺上脸书嘛。啊，网友是讲，伫今仔透早1:45，透过外送的平台点讲炸鸡咧做宵夜，结果等来等去，等无餐点上甲到，好不容易行到种出餐的地点啊，发现讲大批警察已经将这个外送员甲包围啊。啊！警察车吼拢放一种警示灯，啊！警察正在对这个外送员做这毒筛，啊！所以网友才惊啊，就讲上等的外送员竟然因为毒驾当街去用掠到，所以无奈之嘛，甲警察表明承认讲，这我点的啊，伊就送到这就无当去卖啊，这伊要摕炸鸡要当个存家呢啊，啊！家己来客啊呢啦吼。啊！警方清查身份，这个姓牛的这个外送有过来含毒品前科。啊，疫情因为涉及甲毒品违法防治条例无够案，去用通缉在案啦吼。这是一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啊，这三宝的这个驾驶吼，就那个三宝的，这是台中市北区长尾阿妈吼，看到这个梅开二度。什么叫梅开二度呢？就是这辆修理车。伫路边的停车格起步的时阵，就先去弄到一只乌托邦，啊，造成个骑乌托邦查某受伤送病院，啊，没想到事故处理了后，佫再度对同一个停车格起步要佫离开的时阵，
佮去含另外一只轿车佮弄掉啊。啊，短短五十一分钟内底，无到三十公尺的距离，小林算两届出车祸啊。所以有看到面就讲啊，船呢就慢佮开车啦，即含慢呢，便然要停车架出来，就去弄头一间弄掉乌多麦，处理好啊。要处理时，我讲停伊停车架嘛，处理佮再要出来时，佮弄着轿车啦吼。过来掉过去啊，掉你啊！想讲这个技术的应该驾照爱去教教的啊！吼，啊，第一件事故发生在昨下午五点十分，啊，这个三十五岁姓廖的查某驾驶开一种福斯的修理车，停入一种进华北路路边的停车格啊，啊，起步准备要往中正路方向咧开，啊，可能无注意后边的车流啊，含一个四十七岁姓甘的女性骑乌都麦撞到。啊，这个奥多麦吼，和龙在那倒落去，身躯顶撤销嘛。经过救护人员送病治疗，是无什么生命危险嘛。啊，警方这得通报嘛，到现场画图啊、搜证啊、哦啊、酒测啊，包括事故排除作业啊。本来是讲安尼，就过一段了，安尼哦。结果到六点一分，这个姓廖的女性伫完成整案的听讯了。再度开车，佮对共这个停车格啊，要佮再起步要出来。结果这个新一个四十一岁姓张的查甫人开轿车，沿着进华北路内侧的车道往中正路咧开，并且向正手并变换车道嘛。结果双方佮弄着啊。第二件事故虽然无造成人员受伤，但小连山事故拢含共这只修理车有关系，啊，地点距离无介远啊。所以人就讲啊，讲我啊，才遮厉害呢！一点钟内底完成双杀，头一只乌多麦，一只是轿车，这台车今仔日特别较无用哦。警察应该嘛，将门等阿未等到队部，伊个这个通知伊个来啊，个是你安尼吼，这是一件，所以这叫三宝的啦吼。来，咱新闻讲到遮来听一首歌曲，来听这首我看什么歌名一个吼，南美的心声。

那这首我做男女的心声，那一道一首歌吼，一点过咱李太太，你伫德国厝凉台看咱的只腰子的健壮，要听三年前的歌，这一点过才给你安排。来，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讲到咱的健壮胶囊吼，健壮胶囊这个专门咧保护益气固本培元，所以保护益气固本培元其实。白话就叫做固腰子，腰子是咱人的命门，咱人的健康基础伫遮。所以健壮胶囊就是要帮助你维持稳定的这个健康的基础。因为腰子呐健康，你身体状态良好，你打行才会顺顺顺啦。啊，主要咱的健壮这嘛是做胶囊的，一般传统拢是药丸，但是咱的健壮属于科技的制药，伊是做个讲的，即种汉方的这精华。所以有在吃健壮胶囊的时代，你就知道胖公公了。咱这吼，咱这是药理和这药品哦。咱讲健壮胶囊的药效号码是抗硬膜、抗塑胶和这个药效。啊，当然讲药厂咧开，不是讲你要做啊，咱就当做呢。啊，请教这个药效该当做呢。所以咱的健壮胶囊，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的这个成药。内底每一粒胶囊对原料的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是遵循这标准，确保着药品的安全甲可靠。内底配方总共16味：鹿茸、肉桂、土司子、枸杞、杜仲、当归、八极天、白芍、玉姜黄、山茱萸、石地黄、白术、淮牛膝、茯苓、人参、甘草。你从鹿茸，伊是养血、益髓、保养、强健筋骨啦。啊，肉桂是温脾胃、暖腰肾、通血脉、散寒止痛。啊，土司子是保肝脾胃，枸杞脾肾啦吼。枸杞是保肝肾、生精血、强筋骨、佮兼润气。啊，那杜仲就是保肝肾哦。八极天是保肾阳、强筋骨、气风湿。啊，那玉姜黄是益精血、保肾阳，山茱萸是保肝肾。啊！那白术甲茯苓的利水，因为腰子那无理想的人吼，会灌水灌水呀。所以内底白术甲茯苓，伊就当帮你利水呀。所以咱这个方，伊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所以伊只骨味就保护一气各本部分，就是当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你腰子的健康啊。哦，啊腰子健康，佮兼调养你的元气、精神，你就饱满嘛。但是为人腰子的肾气不足，就搞腰酸腰软的，你更该食健壮。所以你若腰酸甲钙袂舒适的吼，啊腰酸佮兼无力无力这种的，这就是你腰子的肾气不足。你看腰子若健康的人搬物件，靠腰力出力吼，伊无问题啊。你唔是啊，哦搬物件，你着腰酸甲你着根本就无法当出力。这种的你要食健壮胶囊啊。尤其内底面三味上重要就是人参、鹿茸、甲肉桂，这三味只要做伙合用，伊就当改善着你身体虚弱，包括腰肌酸软、着腰酸腰软、脚头无力，对你帮助个愈大。尤其查甫人常常呢，那个腰肌有着腰酸、脚头无力的，女性腰肌无理想、气血不足的，没有你腰袂阁再酸、脚头无力。精神包括活力健壮胶囊吼，你甲食好着。以及咱这个方哦，伊的特色就从补气、补血、滋养，包括补心综合伫这个药方内底。所以咱的健壮胶囊，这是真难得保养的良药啊。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哦，一顿食5粒，照起讲3顿食，达到调理啊，帮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哦，咱的健壮胶囊。指定药房你甲关，啊，当然需要靠你的消化道、胃肠消化吸收你甲得个着。所以你若消化道机能无介理想的，咱的耳康伊就当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健康，互你好消化，啊，佮兼得个着，啊，好引起无好佮当互你排便的当顺畅。哦，咱的耳康，耳康的1500块，起啊挂顶面有安关刀。指定药房你甲关，着你消化道若健康，食啥得啥，不管讲食健壮，你佮食加啦。你三顿的营养啦，你要订补来吃啦，健康食品啦，反正你人要爱，拢爱经过这关嘛。所以你消化道若健康，食偌济得偌济，较袂去拍算去。啊，食的落好的引起，无好的还佫排会出来，排便还佫顺畅。哦，这就是咱的尔康，尔康的1500块，起啊挂顶面有安关刀，
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来询问2479299 2479299，外观区则加空六。那讲到到这，阿勇电台时间到，甲咱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则去甲咱收听。电声电台刚上了，则去进入第二点钟的节目。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8: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来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着咱第二点钟的时间，今个时间一点五分，全部的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迄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电中胶囊，上迄道黑杨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甲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个咱的起膏乳液，也个洁净露，咱这些产品哦，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管好掉。啊，咖啡业的公司订哦吼，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浸泡式的，这些公司订购。咱来讲，咱这精品咖啡吼，啉烧的、啉冷的、啉冰的拢足好啉嘛。啊，烧的甲冷的、冰的吼，伊啉来迄个味道吼，香气拢无同款哦。其实你当啉看卖就知啦吼，啊当然咖啡哦较千变万化啦吼。我讲就从咱的捧哥，捧哥的捧哥味尔嘛，对不？咖啡吼，伊味就太侪种诶，每一种豆仔香味拢无同款，啊咱每一间进的豆仔拢无啥共啊。但是主要拢伫南美洲、甲非洲进口诶，即个咖啡豆啊，因这两个所在吼，诶咖啡品质算全世界算上好诶啦吼。所以你若爱啉咖啡的，而且有用的咖啡的卡来公司订，啊，你唔知来等卡来问啊，吼，阮小姐等甲你服务。2479299，2479299，来啦，安排咱李太太，你伫德国处两台歌，咱的建中要听的歌曲《三年前的我》，你有看到萨巴尼跳桂花？啊，阮就看到家母带家囝，吼，阮就爱做好囝啦，吼，大家斗阵来收听。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失明，乖啊帅啊颠倒病，红单看作手形，便所看作凉亭，剃头店当作洗面巾，地点当作文床顶，望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啊，原来这么侥幸。

那年的八月十五夜，小舟去海边踮在石头脚，当天你我有酒桌，你无嫁我无娶，无疑当兵两年外，你的目睹煞一日一日大，今日你来误我，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干，石头未烂，你甲看前看后看，花团串串，三百鱼的跳过花，奇奇卡卡拢是为着无缘的你啦。

今日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狗山的大狗呢，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娶过阿囝，人阮妈有想要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镜，土水屎滴半壁，马马虎虎啊，国公嘛无卡抓。

0: 那这首三年前的我，咱来看到这件哦，这不是三年前哦，这是最近发生的。这是嘉义有一间槟榔摊，竟然发生国中生抢劫槟榔摊，足离谱的这个案件。一个13岁少年家，叫做人客上门，结果汹涌来，我起辣椒水向头家娘面就甲喷落去，安尼啦。了，趁机会抢走到这个钱，抢了2000多块啊。啊！事发了，警方抓到两个嫌犯，另外一个是负责看头的17岁，17岁嘛未成年啊，竟然13岁去抢啊，17岁伫外口咧看头安尼啦。啊，这是嫌犯叫做人客来到槟榔摊要买物件，结果无张无地，忽然间摕出了辣椒水向头家娘甲喷落去，迄老头家娘叫辣椒水喷咧到地陷起啦，根本都无当反抗啊！结果这个嫌犯趁机会抢走到桌顶拖来对面的钱啊，摕过手，前后无到1分钟，又搁滑倒倒来。头家娘讲惊一个，赶紧锁门啊。但是嫌犯使出着一招叫大力金刚腿，用我对门甲斩好开啊呢。原来嫌犯犯人讲抢了唔着物件，你看这个，又搁倒倒来抢了唔着物件，第二届搁来了对。抢走桌仔顶吼，总有2000多块，这个乌色的客啊，你也再不离开啊呢？啊是讲头一届是抢啥？抢个拖来，想讲有钱啊吼，结果拖来底无钱啊！啊，这摆出去了后，看抢唔到，佮我倒转来，你门锁掉，你怎么开啊呢？抢走桌仔顶2000多块，头一届讲抢了唔到物件，佮我倒转来啊！啊，这发生伫嘉义市过一间槟榔摊。
1: 啊是讲，迄个头家娘。钱无，利息无，赶紧藏起来。
0: 啊！都捡喷辣椒，最多底下根本都骗到冻未掉啊！是要得搁做鸡蛋工课啦。
1: 哦，对吼。
0: 啊！李婆讲，这个嫌犯只有13岁，少年家读国中尔啦。啊！其他民众是讲哦，这是伤寒啦吼。迄、那个家长应该要负真大责任啦。哦。
1: 啊！未成年，未成年家长有责任呢。
0: 系啊，伊安尼算唔知讲这个罪真严重啊。但少年人爱好有一个教训就对了。啊，事后你要偷鸡鸟吼，槟榔摊照常做生意。啊，对抢劫的案件，人咧甲问伊拢无爱加讲就对了。啊，警方落尾顺从去抓了这两个嫌犯，唔但抢劫的这13岁少年家，啊，佫有帮伊看头的一个17岁少年家伫外口咧看头，拢共款未成年嘛。啊，北京派出所的这所长是讲，警方仅仅伫8分钟内底。在案发的地点周边就抓到这两个涉案的少年家，啊，抄到部分的钱，啊，甲辣椒水甲相关的证物，当然拢依照强盗罪移送到少年法庭去做审理。伊也未从咱一般去迄落法院哦，这个少年法庭未成年就是安尼。
1: 未成年交成年无同款。
0: 无同啊！啊，迄、那个17岁讲毒品的前科，啊，这两个吼，他只有国中、高中的这个少年家欠钱开，竟然两个参详去抢槟榔摊。
1: 啊，是啊，这就是讲去高调食毒品的吼，啊，你就惨、
0: 欸啊。
1: 你若迄、那个家己无迄个地格、欸啊，你像咱迄个厝下因弟弟吼，因、弟弟若高调歹朋友，伊拢知影，伊会偷偷交伊远离。
0: 是吼、
1: 哦。嘿，偷偷交远离，你唔通看厝下因弟弟安尼哦，伊拢点点啊，食三碗公婆。伊若朋友交了无好诶，像讲要出。暗时啊，要招伊去拍铺啦，招伊啊要搏昏啦，啊11、12点啊，要搁招伊出去，伊无爱，啊无爱无大件，这个朋友伊就慢慢啊甲疏远啦。
0: 是哦。
1: 对哇，所以人讲每一个人有优点，爱嘛缺点。
0: 对啊。另外咧，讲到这件吼，这个大家要去注意啦吼。这是台中一个姓氏的女性，无经过同意就使用厝边门头前迄个插座去甲手机啊去甲充电啦。啊，虽然讲伊自称讲伊冲头短短1分钟尔，但迄个电位差不多一含一工也无，一针也无啊。但是嘛，加上这個官司啊，啊，法院审理认为讲你的行为已经构成叫做窃取电能罪，电能啦、
1: 啊。你像安尼啦，你爱看主人有伫个无，甲照一个。
0: 系哦。
1: 通常人拢会照你啊。
0: 人也同意啊。
1: 对啊，你爱征求人的同意。
0: 啊、你拄啊当咧冲，人拄啊主人当看到，人特别甲你告安尼啊，你都是有代志。结果罚3000块啦，哦，因为那个犯罪所得的价值上少嘛，你差迄、那个都含一针嘛无啊。 啊，这是发生在今年的二月十五下晡五点。啊，这个圣洁女性因为手机啊都无电啊，啊，趁厝边无电的，伊用啊神主使用的对用引导边啊迄个插座替手机啊算充电尔。啊，厝边多等啊，先都看到啊，啊，出现甲花甲制止啊，啊，随时跟报警甲提告啊。
1: 还是厝边吗？
0: 厝边啊，
1: 迄个插电的也厝边哦。
0: 啊，就从隔壁经营，你从咱头前是唔是有电？咱咧调啊，是
1: 唔是插座电了？有啊。
0: 哦，譬如安尼讲啊，吼。
1: 啊，是啊，你无要插恁兜的，你就伫边恁兜就好啊，是啊，去插人兜的。
0: 啊，咱来知影。
1: 我感觉迄个我那白目啊。
0: 咱来知影，反正就是插厝边的插座插来充电一下，安尼。啊，我厝边都等下都看到。
1: 你若像咱啦，偏厝边啦，咱无电，咱会伫边咱兜充电啦。咱通常袂去厝边插厝边的插座啦。
0: 对啊，我嘛想无啊，都偏偏恁两个在厝边隔壁，为虾米在插厝边厝头前迄个插座啊？
1: 对啊。
0: 你等于恁兜插电，是毋是就无代志啊？
1: 人有装，总讲恁兜无装啦。人外口有装要方便啦。
0: 你从咱小邓阿公，我捌看到人伫咱咧条仔开遐咧插电咧充麦充啥，我袂记啊，过了足久啊啦。
1: 插咱的就对了。
0: 嘿，插咱这边的。
1: 对啊。
0: 啊，唔知咧充啥，唔知影。啊有甲讲哦，小有甲讲哦。啊！就即卖迄个就走啊呢，啊是毋是抢手机咧？咱知嘛？唔知影。
1: 对啊，即阮兜的电你袂当乌白搞我用咧，
0: 啊
1: 无钱我咧拿对无？啊你若欠电就拢来阮兜的
0: 是。哎呀，啊即卖人报警提告，啊即、這个姓徐的女性虽然伫警方的询问当中有坦白承认讲有使用插座充电，
1: 是啊，咱外口有插座你敢知？为个方便咱要洗车。啊，要吸尘器吸车内底，咱有个车是毋是放伫家己门口口，方便你伫门口口插电，吸尘器通用啦。
0: 系啊，所以咱这条啊卡外口条啊是有插座的啦，会当充电的啦吼。啊，即卖人去过了后，检方咧侦查期间叫伊来说明，结果无来，无来。啊，伊只被害人提供台电缴费的资料，人员讲，安尼省钱都成功偷食电，电费197块。
1: 差迄个197块，
0: 我是毕业证提供因到电脑，我即个交187块安尼啊。啊，所以伊才七道罪，甲法院申请判官嘛。但是法官进一步调查，法院讲，这187块电费，其实是毕业证因到伫去年的12月2日到今年的2月24日，两个月食40度的电的费用啊。啊，一年干一干充电尔，无可能造成197块啊。啊，根据人迄种手机啊充电的电量去甲算啦吼，那真正充一分钟，伊多头就较无一针啦，咱咧一多头2.5块至3块嘛。
1: 含一角银都无啦。
0: 含一角都无就对啦。
1: 啊，即马嘛无算角的，咱即马拢统照1块。
0: 啊，对啊。
1: 较早有角哦。
0: 本来伊安尼甲算啦吼，伊迄个一分钟手机啊充的电、食电都较无一针的啊，安尼啊。啊，但是法官嘛认为讲，因为电能属于法律保护的财产利益，你无经过同意擅自出去共用，这个属于窃取的这个行为，啊，袂当讲因为金额足少，就认定讲你无罪啊，所以才甲伊话罚一个3000块，啊，你阁无甲人和解啊，人叫你变罚金3000块啦。但是安尼嘛是，
1: 你若叫人和解讲，啊，无你一个月电钱我甲你立立来啦，
0: 系啊，
1: 对不？
0: 一期的电钱啦，
1: 都啊都一期的电钱，我给你大概197块。
0: 你也想我一讲，我感觉这隔壁嘛，系啊，197块的电费。啊，你给你充迄个。
1: 我讲，你若真正厝边啦吼，你会大久，知影伊的性啊？你要甲抄插迄个电，你才会当甲插。你唔知影性吼，我厝边有诶，足歹斗阵诶。
0: 以后要甲你处理，就甲你处理。
1: 对啊。
0: 真有可能咧。
1: 系啊，有诶厝边真正足歹斗阵诶。
0: 那阮家，阮都看了足侪厝边吼。
1: 咱要交伊好好啊斗阵，伊唔是啊，伊都鸡蛋里挑骨头啊。
0: 有当时阮厝边会来讲我听，吼，讲诶，拢安怎，都安怎，都安怎呢？
1: 啊，迄个是咱无住伫伊边啊，住伫伊个边啊。
0: 哦，到咱就忝嘛哩。
1: 迄个一个搬走未去，啊，迄个是，迄个做生意阁未使搬走。
0: 对啊，看穿咧吼，所以。有当时厝边啊，咧卖素食哦，真正是足痛苦的代志啊！
1: 啊，伊家己嘛咧做生意哦，
0: 大家拢咧做生意吼、
1: 哦。
0: 啊，车停来停去吼，有当时就不是常咧冤家啊！吼，安尼你也想日子来爽快啦，吼、哦，对不对？所以人讲千金难买好邻居的，是安尼。
1: 但是我嘛是拢会去加减嘛甲交关啦，因为迄种人吼、哦， 你唔未使叫伊拍歹感情，我嘛是照常，我嘛照常叫伊好来好去，爱对我真好。
0: 所以讲这厝边吼，足重要啊。好厝边哦，伊个当帮你看头看尾啦。
1: 啊，歹厝边你呐当甲保持讲吼，卖叫伊。
0: 大家拢无事咯，安都无代。
1: 无事咯，你嘛是未使讲，因为这个歹厝边，你着怎啊？我那看到
0: 一个片呢。
1: 嘿，你着看到伊着讨厌。其实这种的厝边，你颠倒卖叫伊安怎？啊！伊人咧做生意，加减啊，去啊高官，伊拢袂对你安怎？系啊！
0: 来，咱新闻广告再来听这首《期待》。

来进行产品的广告，上一代的产品，咱有十二大产品伫国指定药房。啊，指定药房林和清、林和明，咱九大产品有红冠刀，但是咱的起膏、金银花洁净露啊，甲金银花润泽如意，这虽然无红冠刀，你也当用红冠刀四支去换一罐。啊，咱是都讲啊，无红冠刀去药房买买哪讲？你甲讲红冠刀的牌子，伊嘛知影。红冠刀的牌子会起膏，红冠刀的牌子会洗面洗身躯的，红冠刀的牌子如意抹身躯的，药房拢知影。啊，咱四

用的精、红枣、黑杨树、加红花木树、玉皇桶。啊，这红关刀是后来较好，咱时代会当换。这个本来是咱的注册商标，好咱离唔捌人的时代去买咱的商品，甲讲红关刀的牌子拢知。但是后来官方甲阿秀啊，要回馈予咱听众朋友，伫为咱当艰苦的时阵，甲咱支持爱护，啊，甲咱经济安尼怎啊豆豆啊进步，咱的产品豆豆啊受到咱长辈时代的接受，要报答咱时代。所以讲后来红关刀怎啊用作点数赞助咱时代，减轻负担。所以袂当换钱，但是你若以钱落去甲算。六支换1500块的，四支换1000块的，八支换2000块的，等于一罐产品拢甲你减250块，唔是无咧甲咱犹太普通时啊，伫咧犹太啊。所以咱是安那足济产品拢无法度促销，无法度去甲咱犹太，因为普通时啊，甲咱犹太你拢无感觉，啊，阮负担嘛足重啦。最主要，咱卖甲你染油啊，哦，卖甲你染技术，互你长期食咱上迄多的产品。拢感受到讲吼，这产品的品质拢无变哦。咱的耳康哦，像讲消化都机能吸收的问题啦，哦，食落袂安尼肚规工啦，包括放的问题拢正常放，啊，佫袂产生一挂无健康出来，一挂你的咱所引起的，拢爱看医生，食治酸剂、止疼剂，也佫无法度济啊。咱的耳康是慢慢慢慢维持着你的健康，让你感受会到啊。所以过去你那是有消化道机能甲放的问题，困扰你足久的，卖嫌贵，只要给咱三罐的机会，为个讲第一罐都有感觉，讲真久唔捌遮轻松，唔捌遮健康啊啦。所以这个健康，你就知影讲是唔是有迄个价值1500块。啊，咱的这个随身包后盖会用迄个5公克，咱的这个厂长有卡好我，我讲要叫伊加1公克，伊讲爱遐客啊用完，遐客啊若用完，伊才要甲咱加1公克，就等于随身包的总共150公克啊，哦，150公克，啊差咱规罐装的差10公克，所以随身包的变阮的本钱就较贵，哦，所以咱是话耳康先。照顾到咱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后壁你较食咱其他的产品，针对你的需要，你若照咱甲你教的方法，照起讲食，3个月内有进步无进步，你就知啊。尔康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因有红罐刀，6支罐刀换1罐，1500块，囡仔大细拢甲照顾。

0: 这首《异乡望月想起你》这蔡小虎的歌曲。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最后一阶段时间。咱电视电台吼是十二点到两点，然后拜到拜六。啊，礼拜是要有四点钟吼，礼拜是八点到一到十二点，拢欢迎大家到阵收听。全部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节目。咱的产品哦，伫咱药房拢有吼。啊，当然有的人你也无药房，啊是讲药房离你都空，你都无方便哦。想要去到遐关拢感觉好，那足足远，你就感觉。即卖吼，你交通方便，邮差拢会甲你送到恁家。哦，买单公司甲你寄，吼，甲我弄真方便啦。
1: 买单交代公司看你附近的药房，
0: 药房帮你送回嘛买啊。
1: 有的讲，有的讲，我较早拢家己去药房买，啊，即嘛年龄济啊，较唔爱骑机车，较唔爱骑脚踏车。你甲我讲，你像昨人就叫安恁药房甲送过，哦，一个太太。
0: 系啊。
1: 嘿，所以讲
0: 药房大部分啊，拢会讲送较济啦。一半间啊，无咧讲送。
1: 啊，一半间啊，无咧送，我咪甲你讲，公司甲你寄。
0: 是啊。
1: 所以咱中国
0: 市，我算算啊，全部贵金无咧讲送的呢，大概上啦吼，
1: 较少金啦，
0: 足少啦，
1: 系啊，
0: 嘛是有啦，但一半金
1: 啊
0: 呢。
1: 啊嘛，较少金拢互你买无。
0: 你若从屏东高雄一空嘛，甲你送。
1: 哦，对啦。
0: 咱叶苗书，
1: 叶苗书吼，大了啦。
0: 你就只哩屏东啦、高雄遮吼，移动的咱甲你处理就对啦。
1: 迄落较早米拢拢走去岐山咧买的人，即嘛米拢有店嘛哦。
0: 系啊。
1: 迄落伫迄个敢那邮局边啊。米龙，
0: 嗯，该城市的款吧。
1: 嘿，米龙，敢那是邮局边啊？
0: 邮局边啊，遐啦。
1: 嘿，对对。
0: 所以你若唔知啊，拢会当卡来问。
1: 米龙的好朋友，较早拢坐车去岐山咧买的人，即嘛唔免。米龙的
0: 头。较早嘛，拢公司咧寄。
1: 系啊系啊。
0: 什么？你若要方便去伊遐药房，都拢会当客啊。哦。所以你若唔知你要什么药房，你会当卡来问啦。哦，啊，你会当去遐药房逛，啊，若无到公司甲你寄，还是叫？邮局帮，邮局帮你送啊，拢会当啊，以你方便为原则啦，吼。
1: 反正你有任何问题，无你就卡来二四七二九二九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甲公聊公司这边都会甲你想办法变啊处理。
0: 来听一首歌了，咱再来看其他的社会新闻。

0: 那这首《月弯弯》，咱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哈。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女性叫做阿文，啊，伊含一个查甫人叫做阿杰啦，两个人发展出的这个婚外情。结果这个查某的吼，因为安尼两届有心，但是去揢囡仔揢掉。啊，尾啊，佮有心的时阵，伫这个阿杰来困更之下，将囡仔生落来。结果唔知影囡仔出事了，这个阿杰来耍用啊，无要紧这条线安尼啦。只要验 DNA 未验就未验安尼啦。
1: 叫人生生的无要紧啊。
0: 无要紧，但最终发现是裁定讲，你阿杰来爱认养的这个囡仔。啊，这个小文伫2021年的9月，含这个阿杰来发生婚外情。啊，因为安尼有心，啊嘛去揢囡仔揢两届啊。啊，尾啊，伫阿杰来看更之啊，这个小文尾啊生下一个查甫囡啊。但是伫咧有心的过程当中哦，这个阿杰啊，唔但有去陪去做产检，嘛有付着产检的费用。但是囡仔出事了后，这个阿杰啊无要认这个囝啦。
1: 阿杰有娶某啊？唔是。
0: 啊，当然。我唔知影，也
1: 袂讲。你唔是讲婚外情啊？
0: 婚外情啊，冇可能，这个查某会有翁啊？
1: 有翁，医生囡仔无人知哦，冇可能。
0: 唔，我就所以
1: 应该是阿杰啦，有某啦。
0: 阿德，
1: 阿姨囝啊，冇
0: 知啊。阿德，你年到今，我也无看讲到底，伊讲伊对是咧有翁还是有某？反正就是其中一个一定是有配偶的就对啦。
1: 冇那有可能婚外情。
0: 对啦，啊，因为阿杰啦，冇要紧啊。但是因为进前有家属、听说，确认讲囡仔唔是真安的，应该就是这个阿文吼，这个小文啊，进前是有迄个安的对啦，已经离婚去，
1: 离婚去呀。
0: 啊，确认讲这个囡仔就是真安所生啊，所以依法提出的这个诉讼嘛，啊，唔是因真安的，就是这个阿杰来的嘛。
1: 无一定，这个吼。离婚来叫人有囡啊，才才叫人离婚嘛。
0: 冇可能是安尼，伊教人讲人离婚，啊离婚就变正翁啊嘛。
1: 对啊对啊对啊，爱人唔认嘛，对不？啊就离婚啦。
0: 啊，结来是主张讲两个人也无结婚啦，啊嘛无稳定的交往啊。啊，对囡仔出世的时间甲推算，受孕的时间是2023年的2月7日到3月7日之间啊。但是啊，结来讲你这段时间，伊是出国做工课啊。所以伊才无好这个小文受孕的可能，所以伊这讲两个人无亲子关系。
1: 啊，无先，那你要叫伊生落来，要阁陪伊去产检。
0: 对啊，所以对吧？咱讲的拢会当主张讲，按你也无要生，拢会当主张嘛吼。啊，重点就看证据来讲话嘛。但是法官调阅着过往的裁判，发现讲这个小文甲阿杰啊，确实有发生婚外情。在2023年的5月19日甲5月21日。阿杰阿伯讲话讲后礼拜吼，找一天去诊所看医生，讨论一下要生甲唔生的代志吼。安尼，啊，要生是要哪生？哦，啊，以后是要过安怎？反正就讲这话就对。啊，这个查某是甲因讲，啊，无怪无挂套啊，你搁要怪我安尼？啊嘛表示讲动手术想便宜这个阿杰啦。啊，每一间若有生阿杰啦，拢袂紧张，一直讲哦。全部拢是虚情假意啊，只是为着要我揢掉囡啊！哦，你有我讨论的空间甲余地吗？哦，这是两个人的对话啦。哦，所以法官认为讲对话会当看恁两个人曾经伫无避孕的措施之下进行这个性行为，啊，佮加上调查了发现讲，这个小文的受胎时间应该是2023年1月到5月底。啊，这段时间根据阿杰来出入境的记录显示，讲时间段内底，伊曾经有倒来台湾，啊，佮加上这个阿杰来含这个小文曾经有做位去韩国佚佗，显示讲这段时间恁两个人来往是密切的啊。啊，最后发现曾经三界要安排亲属佮个鉴定啊，包括含请双方去病院做检验，甚至正式裁定。你阿杰来进 DNA 检测，但是阿杰来自头至尾就是拒绝配合喏。啊，反正是讲，伫某种排除你阿杰来含这个囡仔有亲子关系状况之下，你阿杰来无正当的理由拒绝检验嘛？啊，你若某种证明讲你阿杰来是亲生老爸，啊来免去着你抚养义务，安尼这对囡仔算重大不利。啊，所以参照着家属事件法，啊，甲民事诉讼法。 应该认定讲构成你证明你妨害，所以认定讲你阿杰啦含这个囡仔有亲子关系是事实啦。法官直接给你做认定啊，对啦，你拢唔，哦，你拢唔肯配合哦，啊，所以你那，你那不当证明讲你囡仔亲生老爸，你当然就免饲这个囡仔嘛，哎、啊，对这个囡仔就变成有重大不利嘛。啊，所以依照着这法令的规定，因法官做当做认为讲你已经构成哦，你证明妨害啊，所以认为甲这个囡仔关的是事实啦。啊，另外经过双方的对话记录啦、出去佚佗的相片啦、医疗资料啦、亲来配偶权利判决啊，甲进前的家属裁定等等，所以伊阿杰啦爱抚养这个囡仔，但是会当个上诉啦吼。也够有机会啦吼，啊，所以讲这官司就是安尼啊。你即庭赢，无得靠后庭，你就输也无一定。就看啥物人找出着对有利的这证据，证明讲你讲的是事实啦吼。这就是叫做法律啦。啊，无用脚刀想嘛，咋讲这个囡仔生啦，啥物人会？
1: 你拢无要配合，就是你会惊嘛，惊讲你会嘛。
0: 对啊，验到啥物困难，但是伊得当记抓咯，会当记抓，伫法律上也当记抓去验嘛。
1: 对啊，
0: 我若袂经验就袂经验。
1: 对啊，会当记抓啦，唔过人合理的怀疑啊，对不？
0: 无，唔是合理的怀疑，伊是用迄个法条来甲你讲，你算妨害证明，啊，得当用家属事件法、甲民事诉讼法，你已经证明你妨害啊。直接要跟你认定讲，你就是囡仔亲生，迄、那个囡仔就是你的亲生
1: 囡仔。即马阁有这条啊呢，无较早拢公布你的法度，
0: 对啊，哎呀，啊，暂时是一十年啦，啊，这个当阁上诉啦，啊，就看这个阿杰来要上诉无啊？啊，你有啥物理由会当辩解讲这个囡仔唔是你的安尼啊？这就是叫做法律啦，哈，法律就大家咱辩过来辩过去安尼，啊，一个转这个，一个转迄、那个，看啥物人转了较有理啊？转到法官听了，嗯，你讲安尼有破哦。有下这个法条安尼倒下啊，啊唔是安尼吗？大家做菜的做派嘛，人讲伊无做菜，杀人嘛，人讲伊无杀人，对不對？弄掉了嘛，讲伊无是安怎的？你看有罪这边，大家都硬要辩解，讲伊无代志啊，含请律师嘛要替辩解啊，对不對？讲伊有理的话啊，啊，就看你什么人低头皮怎好油啊，怎有诶得到法官认同哦，啊，你就可能无代志啊，对不對？大家嘛拢要请律师的是安尼。啊，无什么在你，为什么你来请律师？你都惊你转未？你来请律师帮你去转哦。啊，其实你嘛是讲，但是何律师听，伊帮你找对你最有利的法条啦。吼、哦，若讲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安尼啦，看法多无啦、哦。这是即件。来，咱新闻讲到这来听一首歌曲，来听这首歌吼，我看卖，这是李明阳的歌，后悔啦。

受到听到遮咱最后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的好肝药就是咱的肝基用胶啦吼，你若肝无够理想的人吼，肝基用一定爱食好对啦吼。最主要咱的肝基用，咱讲即嘛是做胶人诶，啊，即种汉方的即个精华，这属于科技的制药，一般传统拢药丸。啊，咱这药理和这药品，你毋是讲药厂你要做得让做，啊，请教迄个药匠。啊，咱这是茶壶清肝散的方。内底面的成分就是茶壶、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这些成分，伊就专门针对你的肝胆三者问题来做处理啊。所以肝一旦有问题，你定要量早做处理，唔当哦肝坑较严重。你从咱内底桔梗甲连翘吼，为肝来严重的肝水啊，桔梗甲连翘就当帮你消肿利水啊。肝啦，当啊严重肝水，咱讲真咧足晦气啊。所以肝经定要食好着，啊，桔梗当排脓，排脓就是人啊，因咱肝就是负责咧解毒的嘛。你肝功能啦健康，你毒素毒去排泄的，你当然你就无事咯啊。啊，有人肝无好，毒素毒去排泄袂离，为身骨就生东生西生贴生贴巴啦，生东生西这种的，迄就是咧排脓清热解毒啊，用咱的肝经用。啊，本身肝佫无神经，佫袂疼。啊，肝病起因大部分肝火大，火气旺盛，火气大，你等下退肝火，你无退肝火吼，也愈来愈严重啊。啊，所以讲肝无神经，你若感觉最近拢常常咧头晕脑胀啊，吼、目睭看人死啦，啊，包括火气若起来，拢暗时啊困袂安稳啊，啊，日时起来你无精神，规工神神神，啊，甚至脾气反射，目睭个会打涩，或嘴个会苦，脑拢足大。就是你整个精神状态拢受到影响啊，所以肝气用这成分，伊就当帮助你的身体清肝火降胆热，自然你的身体就恢复咧平衡嘛。爱造成肝火大吼，足侪因素，压力大，生活作息无正常。话讲啊，我的生活起作正常，为虾米肝个问题？一个一种就是外来一寡无好因素入来伫你的身体内，你长时间你唔知啊。但只要入来，伊会化成火气，就堆积伫你肝胆心。啊，就造成你肝火过用大在上升啊，所以咱的肝气用你就甲食好对啊。当然，咱讲的平常时啊，尽量生活起起啊正常。啊，你若无多啊，你就是爱保养，这顺中药也当做保养者。有的人高者应酬济啦，哦，啊，就是讲你的工作上拢做眠是困去死的啦，这种的拢当食肝气用做保养啊。这2500块来得300粒，对你的肝有帮助无帮助？其实你食一两罐啊，你感受看卖就知影。我指定要帮你才甲管好掉。另外，咱的三生聚焦啦，吼，这个是要提供咱正能量上重要嘛，是最需要营养素，就是叶黄素、三桑子、乌豆、蓝莓的萃取物，还有枸杞萃取物。所以，你若平常时啊，工作上、生活上，较用正能量底下进底下看，用眼过度造成目睭作疲劳，甚至解未爽快，你就甲补起只营养素。尤其咱的叶黄素吼，你长期甲补充够，也当防止咱目睭黄斑部的病变。啊，最重要，即卖人靠咧用手机啊，手机啊种拿些工对目睭真省啊。所以你望伫光线无介好，先去看伊手机啊啦。哦，啊，咱的叶黄素在咱保护咱睫毛，你较袂叫蓝光甲你伤害到啊。哦，这个是咱的三生剂，这1800块内底100粒，一顿3粒，照起讲3顿食。哦，指定药房你甲管好着。另外，咱女性专用的，就是红花木素异黄酮哦，这个女性的当家呢。咱用最顶级的，就是红花木素异黄酮，因为异黄酮足侪种啊。最顶级的，就是红花木素，内底红石榴个维生素 B6，这对女性来讲足重要。女性一旦你若缺欠这营养素，一挂妇女上的问题，就你足困扰呀。所以你呐。家己知影有这方面的困扰的人，你红花木素以往同个食好着，一天食一盖2粒，内底60粒多食一个月。粉红色的包装贴我红罐头，而且你长期使用，可当帮女性养颜美容，会当我的青春美丽。我指定要帮你这个关。啊，八支罐头会当我红花木素以往同一克啊。有任何生命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询问。2479-2929，2479-2929。我管七只加空六，来，咱广告到这，时间到，甲咱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空中再相会，再见，Goodbye。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3: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2: 啊，你哪会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空七一，
1: 其实肉粽最快乐。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食少散、食胃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拢肉粽节快乐吼！欢迎来收听咱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肉粽节现场现场来甲大家做陪伴。阿虎啊，讲要听一首小肉粽，啊，因为我十二点遐拄啊安排尔吼，啊，所以讲等阵啦，吼，等阵我来唱吼。阿虎哦，我要来唱歌吼，先听我唱一首啊小肉粽，送予大家，送予阿虎啊，送予咱所有的朋友。啊，等下再来点歌哈，先听我唱一个小肉粽，做伙来听吼，谢谢。

0: 阿父爱哦，小马掌，这建中用感情来搭做演唱，阿妈谢谢，咱的保佑恁的支持。扑阿先啊，鼓励阿父啊，得拍扑阿有收到啊哈。哦，啊这陈太太吼，啊到阮迄个1301的吼，啊好小姑哦，拢谢谢恁的扑阿先的鼓励，加油，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来，即马就来开放着咱现场电话吼。现场专线电话是台南电话570-4567。啊，咱若伫高雄地区，你若卡746-0077。谢谢哈，来我来接电话吼。来，你好，我建中啊，来。哎、欸，你好哦。
1: 建中啊，吼。
0: 哟。
1: 哎、
0: 欸，
1: 我要跟你讲吼，你叫我迄、那个，等下你给我唱一条迄、那个。那温柔，温先哈，温柔就是阮的孙叫温柔。
0: 哦，恁孙叫做温柔。
1: 对。
0: 温柔女人心。
1: 对。
0: 哦，恁孙叫做温柔啦，吼，温柔吼。
1: 哎，等下给我唱哈。
0: 安尼，
1: 我唱不了啦，不会刚唱不了你。
0: 温柔女人心，我唱不了。哎、欸、啦，我再唱伊就不了，你听不完呢。
1: 迄个迄就是迄个唐辉唱的。
0: 哦，唐辉唱的较好听。
1: 诶、欸，唔是啦，你啦。
0: 哦，我唱的伊啦，吼、
1: 啊。即代表你唱啦。
0: 哦，即代表我唱的。哦，好啦，你讲的我就听啦。
1: 嘿啦。
0: 嘿啦，你在讲啊，啊，我咧讲你嘛爱听呢。
1: 有啊有啊，有哦、我咧跟你听。
0: 好啦，谢谢啊，拜拜。
1: 节快乐啦！
0: 好，八丈节快乐，八丈节快乐哦。好，
1: 你等下家己去加唱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谢谢，谢谢吼。这人拢嘛爱互相，我讲你听，你讲我听得无吼？来，570-4567来吼，来来坐来，来来坐哦。喂，你好，我建中啊，哟哟哟。
2: 哦，你好。
0: 嘿，你好，你好，你好，吼，哦，你好，你好啦。喂，嘿，啊，有你无讲落去，你要迄落林先生啦，
2: 当四十三万。喂，
0: 无你讲，你讲啥？你讲啥
2: ？A 人四十三寸半。
0: 哦，我知这有两百点过啊，我内底我找无这首歌呢。嘿，我无这首，你白换白首敢好 ？A 人四十三寸半，三尺四寸半，我袂记哩啊。但我找无这首。
2: 三寸半啦。
0: 我紧啦，你咧顶盖一首啊啦，这首我真正无。这真正有人。
2: 啊，找看那无个使用真歌。
0: 哦，安尼就使用真歌哦，因为迄首我真正无、欸，真正无，真正无吼。使用真歌，歹势啦，歹势。哦，使用真歌哈，吼、啊，好好。
2: 哦，好好好。
0: 歹势哈，谢谢吼。真正无啦，我若有我就带你拜啊咧。哦，真正无吼，歹势哈。来哦，570-4567，来坐吼、哦。哎、欸欸，你好。
3: 你好。
0: 哎、欸，我好。
3: 啊，郑队长。
0: 哟。
3: 啊，你好，我点一首《地山小宝》。
0: 哦，《地山小宝》。
3: 哎。
0: 《地山小宝》小娱乐就对了。地山小宝哦，我嘛也要唱呗、欸欸。我尽量、啊、我嘴讲我也要唱呗啦吼。
3: 哦，那
0: 无他
3: 点那个
0: 初恋
3: 的日记。
0: 哦，初恋的哦，初恋日记哈，初恋日记哈、嗯，好。我知啊哈，好，我吹啊，我吹哈。
3: 好，
0: 谢谢谢谢，阮李小姐哦，李小姐哦，谢谢哈，谢谢谢谢哈，谢谢哈，来来接来。
4: 你妈妈都没有来的哦。
0: 没有。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4: 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4: 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4: 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4: 嘿
0: 嘿嘿嘿嘿
4: 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4: 谢谢你
0: 啊！你有那在做总统的党吗？哎，来
4: 一点心生一点子
0: 哦，一寸呐、啊。
4: 谢谢你啊！
0: 一寸心生一寸一点心。哎啊，你多得哭啊！
4: 在新市
0: 啊，新市哦，哎，新市偌总统了哦。
4: 谢谢你啊！
0: 拜拜。
4: 拜
0: 拜拜拜哦，我新市的偌总统，咁要点一寸心生哎哎哎，是这个字， 点心酸，一点醉啦，吼，好啦，这我知影吼，一点醉吼，好。得有无？这两三，哎呦，得一个，来紧嘞，紧来接开吼，来来坐哦。
5: 喂，
0: 你好，我建中啊。
5: 你两好，我迄个住伫东区。
0: 东区吼，迄、那个台南的
5: 东。关帝听家啦。
0: 哦，关帝听家。
5: 啊，我要来给你点一条歌。
0: 要点一条歌吼，嘛袂点点两。
5: 热烟。
0: 热烟。
5: 哎、嗯，热烟。
0: 来讲要有气氛的对吼。念
5: 啊
0: 念。
5: 光单曲两首的啦。
0: 好好好，热热烟吼。啊，东区啊，要咱姓啥姓啥，我要哪称呼？
5: 我姓李啦。
0: 姓李啦，吼吼吼。
5: 哎、
0: 嗯，李小姐。
5: 哎呀，我看这听恁个节目听足久啊，就啊啊冲嘞，
0: 从
5: 头开始听啊。
0: 安尼哦，吼，谢谢吼。
5: 龙安嘞，我你主持恁嘛，你讲话嘛是唔是新鲜？
0: 哦，我较唔慢啦，阿冲足够诶，阿冲那算足够智慧。
5: 我那是大家你高官。
0: 哎呦，感谢感谢，好，谢谢哈，感谢你哈，谢谢哈，好，拜拜
5: 哈，
0: 谢谢恁拢得继续得咱高官支持吼。肉粽这我看看卖公司门都加接一通电话好啊吼，拢听歌就好啊吼，食肉粽配歌呢吼，来坐哦。
6: 哦
0: 哦，
6: 好。
0: 好。
6: 阿
0: 彪。要。
6: 要。
0: 你要点歌啊？我边啊在咧称呼，你无我熟悉一个敢好？
6: 陈女士。
0: 陈女士，咱住对。
6: 西港
0: 嘿，哦，西港遮大都市哦。
6: 嘿。
0: 哦，陈女士，要点对首。
6: 要点
0: 迄个《云中月圆》。《云中月圆》哇，这我也要唱呢。
6: 哦，啊、好，你敢唱？
0: 要我唱哦。
6: 王世贤的。
0: 好、哦，王世贤的啊，不，要白片啊，听王世贤的。
6: 听你也蛮好啊。
0: 我、哦、听过也好哦。
6: 哦。
0: 啊，我会惊你委屈嘞。
6: 太委屈啦。
0: 没啦吼。
6: 哦。
0: 我吼、哦、好啦，我唱啦吼。
6: 哦、
0: 好啦，你来教也上好个咧哈吼。好，我来唱哈，谢谢、哦、谢谢谢谢谢谢吼。哦好，安尼今仔去点歌才完成起来啊吼，因为加点一首歌，点六首歌都排落去，绝对无啊多都排啦吼。所以后壁个电话我都唔敢带你接啊哈，歹势哈，等下来听歌啦吼。啊，今仔去先听别人点的，应该是阮也袂歹。讲前回唱不完，这回要听好完。温柔女人心，女人心吼、哦，你敢了解我的情？嗯，来吼、哦，来贵人单太太，恁孙温柔嘛吼、哦，来我来唱一个吼。哦

0: 这阮迄个柯大姐啊，桥仔头的吼，啊，到阮即个桂银丹太太吼，这两个句我接开一个，看卖啊，一个，敢是
1: 哦，院长，
0: 哟，
1: 谢谢你啊，
0: 安尼哦，
1: 哦，够欢喜的
0: 哎，安尼哦，
1: 哦，原来你是够好唱的，
0: 哦，
1: 你
0: 谢谢，
1: 比唐飞较够唱嘞，
0: 安尼我唔知要怎接落去咧，
1: 啊，
0: 我都歹势讲啊。
1: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哦，谢谢啦，拢互恁斗支持、斗加油、斗鼓励哈，真感谢。再来唱一首啊，《思乡情歌》来这建中来唱。罗德林先生点的吼。

阮这个好小姑的报啊声1301嘞吼，啊，朱兰彪的大姐啊吼，啊，这个叫啥？叫啥？对嘞，初代大干事啊，啊，二空空七的吧吼，啊都，啊，恁的报啊声吼，啊，恁的鼓励，啊，这建中先达恁谢谢。那有需要咱的产品要达咱交关的吼。但请你卡电话，哎，你咱咧做节目的时间哦，都是啊，无法度在咧讲较清楚。哦，你来靠咱林小姐，打卡电话来公司遮，透早9点到暗时10点拢会动吼，拢会通啦。哦，咱啊台南地区，请直拨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地区，你得卡74772888吼。感谢您对建中信任，感谢您对建中的支持，和咱的节目久久长长，最重要就是你的身体够健康啦！哦，谢谢。来进一个广告哈，这建中在推荐介绍的产品，咱先介绍这款胶啦，用你们的钙玻璃骨碌乙酰胶哈，咱这是合法的胶，所以讲咱的胶是经由国家级。GMP 药厂来生产制造，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60008号，这拢有登记的。高雄市的广告二号是10812000002号，钙玻璃骨碌乙酰胶。咱的胶是一个足标准的塑钉胶，内底的药材标示足清楚的，袂像讲较早你咧买迄胶吼，称斤呐。一斤讲10000、12000、15000，啊，内底都染什么组团变方，袂当互你了解。咱的标示清清楚楚，就是古板、六角、枸杞、林松这四味。这个古板伊本身对咱来讲，就有这个补心益心、滋阴益血、滋滞的功效。啊，那六角就是会当带咱大补阳虚、生津、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然后再配合着这个林松来益气，达咱补气生血，和咱的血浊在看在听会明，枸杞来滋养，辅助骨碌的补阴补阳，和啊这一旦讲是真温和，未冷未涩，和咱达到精神气旺。

对囡仔帮助也真好，都会当保肝心益精血，达咱补气补气气病，伫病后尾调养，即款家拢是最好的选择。而且咱这水的吼，最好吸收的，使用也方便。一罐3500块尔，厝内你若较侪人在食吼，你那一边达咱灌六罐，加足会好诶。钙玻璃骨碌二身加加来灌掉哈。啊，那这建中有在介绍这个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空一数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第1081003号，食胃散。这主治着咱这个脾胃较虚弱的人，都食拢食少少啊，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啊放袂一个塞食袂安尼规条规条，啊这个本身你的胃肠的功能功效较失调，啊较无多正常来发挥咧，啊这孙中药的食胃散吼，伊就是会当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做伙听做伙顾。和咱的营养食较会调白，身体顾较会起身，也是讲你若伫厝内底吼，都有人拄啊食歹巴肚，食到漏血拢漏水的，食胃散来达收缩这个漏血，就那真好用哦，就那1500块尔算家庭平安药啦。啊，都有咱的这个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抗一数74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031013号，食少散，这拢合法的药品吼。啊，你若有这个分少啦、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这个少的部分来在咧做改善，来在咧做治疗。这罐少药啊，这个食少散有那真好用。啊，这罐少药除了治疗你的少症一度外，都会当在咱化痰、清气、润气、固咱的气管。啊，无咱咧痰吼，啊。掉伫你的细胞内底吼，你无来清出来，迄熬日熬伫内底咧做病做麻烦哦。所以讲，大家化痰，大家将这痰达清出来，啊，然后再来咱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哦，和你喘气叫做顺，叫做大白。假设。

0: AM 1071，
1: 啊，叶黄素哦，高一米叶黄素效果已经无够咱啦，都配合着三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到菊花、枸杞，即个天然即个营养来给咱做补给，和咱在看世界叫做快活轻松。哦，即卖人看手机啊，看电脑吼，啊，看甲人生拢强强要蒙蒙渺渺。金 CCS 会记得来补充下，即一个月份1500块尔。啊，在咱的保顺通 S 内底的深海鱼油，足丰富的 DHA、EPA、Omega 3的营养，都配合着这个乌豆粉、红景天、红壳、纳豆，兼到加强这个 Q 天，哦，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和更加舒适。好好人拢正需要来做一个补充一个，这一克啊。一个月份1500块尔，产品要定金要注文，等下卡电话来找咱林小姐，台南直播5703368，0657033368，啊那伫咱高雄地区，请卡7477288吼。以上广告，谢谢。来，刷落去，倒来听建中来唱歌。哦啊，三片大，和咱保佑，带咱到加油啊！然后，谢谢哈、啊。这首叫做《初恋日记》，因为地山小宝我伫遐找无咧吼，只好来唱这首《初恋日记》，谢谢。

谢谢啊，感谢恁的婆阿兄的加油鼓励吼！啊，今日把这样子，我那在此辛苦来祝福咱所有敬爱的朋友吼，端午佳节合家平安，每一个家庭的成员，大家拢身体勇健健康吼，祝福大家来一半心酸一半醉，因为这都我无音乐通个唱吼。啊，所以讲，只要安排有着两一唱给咱听。好、哦，啊那刷卡吼，要甲建中啊开讲两句啊嘛吼，啊伊来熟悉一下安尼吼。有需要建中服务啊，拢会当卡现场电话吼。台南570-4567，高雄746-0077，这建中来接你电话，感谢你哦，谢谢。

赖总统点的吼，讲笑讲笑啦吼，啊，甲阮总统共姓安尼啦吼，一半心酸，一半醉，谢谢。来，再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在介绍的产品，啊，这有哪拢互咱的保佑，带咱到支持。这建中推荐介绍这个铁基的药品。这个铁基的药品吼，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抗一三六四抗号，高雄市广告二号是10812000003号，所以讲咱这拢合法的药品呐、啊，你得使用上该有保障的，因为咱这个药啊吼是经由着。咱国家级这 GMP 药厂来生产制造，所以 GMP 的药厂的制造，咱的政府拢有一定的规范。伊这药材规定，该检查拢绝对要经过检查，迄、那个流程啊，确定这检查过这药材是安全的，无受到重金属污染啦，无当这个一寡啊、这个污染哦，农药残留污染种种的这個。确定这药材是安全啊，一旦当开始内袋，搭做一个后续的制作的对吼。啊，这款铁基呢，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啊，可以当搭咱保护温阳益心益心的药材经济医生。所以讲铁基伊这贴药啊吼，伊本身有温补，搭咱保护益气固本培元的作用来益心，将咱规个身体搭固好用起来。因为心主骨，这肾气那足，肾阳而旺，骨髓带充足，骨骼带坚实强壮。所以铁基的伊这贴药品呢，就是依照较补肾阳的药啊，来做主剂，得配合其他会当达咱补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达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制成。所以讲，铁基伊这个药品在吃，会当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提升，气血旺盛，气血通透，气血提升，人的精气神才会八底十足。啊，无即卖人哦，有都是拢工过超过头，做过头，日操米饼，饼过头，饼甲精气神透支，人熬身啦，熬烂啦吼，啊，这个腰酸背痛啦。啊，疲身夜懒，工过在做力不从心，想要爱得无迄个气力，去食铁鸡，大补气血，和你的气血会旺盛吼。工过在做，真正和你想到遐做到遐，加做喷味，加做气力啦。啊，铁鸡来搭食，和咱的气血通，这里呐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功能身体虚烂。人会消散无吧，精神真歹，神叨叨、软胶胶，像独孤鸡共款，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四肢无力，啊，走路会软脚，会畏寒、脚趾会冰冷的这样，都达咧做一个解决，做一个改善。纯中药的铁基，这建中真大力，达咧做推荐介绍，我有那食足久的啊吼。小罐的2500块，大罐的5000。咱若长期在食的吼，要大罐的较会好。铁基啊，铁基吼，这建中在咧推荐。啊，都有咱的肾王的药品啊，这肾王的药品，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抗一三七抗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抗九抗三一抗抗一二号，这拢合法的药品。肾王主要在治疗着一挂放尿困扰。哦，你得闹这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会涉尿、会漏尿、会高尿的这啊。食咱的神农，神农官方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会当带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的尿在紧紧的条，尿在放放会大降放会清气，来治疗到你这个涉尿、漏尿、暗时啊会高尿这款的症头，这有那纯中药的。小罐的2500块，大罐的5000块，长期在吃的吼，买大罐的较会好哈。啊，都有咱这罐纯中药的速力通，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抗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一抗、九抗、三一抗、抗一一号，这种合法的药品呐、啊，纯中药的，因为这个速力通主要
会当达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治你的便秘。哦，你若有便秘吼，你就有这宿便，啊，宿便就会产生讲你体内囤积大量这废物毒素，囤伫腹肚、腹肚闷闷、腹肚胀胀，细菌腹肚变大菌腹肚。啊，这个宿便你若来食咱的这个宿利通哦，它清我清气。对，当减少着这废物残留伫肠道所引起的一挂三消五毒火啦、中毒啦、顶啊啦、炎啊啦吼，便秘这些问题，啊，对，当调理着咱这个巴肚肥满的体质，所以讲食纯中药的速力通，也当讲是一减数值啦，一克啊千百块尔吼。啊，那咱日本进口的隐基酶，这也当讲是日本进口内底，除了隐基酶粉末，啊，咧配合着。咱这个红景天的萃取物，到产气林松的萃取物，到维生素 B1、B2、B6、B12，到这个精氨酸，伊主要就是会当带咱调节咱的生理机能，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好好人来达做一个补充，拢非常的需要吼。产品要订购要注文，打卡电话来，台南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直播74772888，找咱林小姐。当然，咱公司也有一个宝华膏，这维生素生药二号0155111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111号。这鸡巴酸痛按滚筋按新车新存来，来无拢真好用，这家庭的平安药吼。有需要打卡电话来订购下。以上广告，谢谢。来，再来听建中唱歌啊、哦！今仔日肉粽节，加唱歌歌吼，加唱一首啦哦。哎，反正啊两首吼、哦，来啦。迄、那个咱东区吼，东区诶，阮李大姐即个热音哦，即个像崩水鹅的歌吼、哦。来，我来打做演唱来吼、哦，谢谢。热音。

东区的李大姐哈，这交代要欣赏的歌曲《月圆》哈，这我算第一遍伫电台遮演唱啦哈，啊都唔捌唱过这首歌，啊拄啊有拄啊多淡薄时间会当来听一下吼，啊这我那算伴随我作早的歌咯，旋律真简单啊，但是我那真有伊的感情哈。谢谢哈，啊！若要带咱鼓励，会记得卡给咱林小姐吼，产品的高官呢，卡给林小姐，台南直播570-3368，那高雄地区，大请你卡74772888吼。特别唱一首迄个西港的陈女士，讲要听这首叫做《云中月圆》，这男女对唱的。云中中月圆哈、哦、啊，陪伴大家过百丈节啊，希望合家平安啦哈。云、哦、中月圆的歌曲来，哦，啊那要打建中啊鼓励，讲要打建中唱歌，打拍波啊一个吼，卡咱的现场电话亮两声就好啊吼、哦，我就知啊吼。哦台南570-4567，高雄746-0077，吼、哦，量两声就好啦吼、哦，谢谢哈、啊。

0: 啊，来拍波啊，谢谢哈，小哥谢谢哈，得阮这个陈律师哈，谢谢哈。啊，今仔日这部那新婚来祝大家马上节快乐。会记哩产品内要带咱高官支持的台南地区，请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播74772888。感谢您的支持，谢谢哈，祝大家肉粽节快乐，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哈，拜拜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0: 欢迎空中好朋友再次来收听到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下晡三点到四点，一点钟有闲来坐，万里啊在空中陪伴着大家。来，西昌日山，甲大家先报告一下，六月十七拜三，也就是农历的五月初三，适合祭祖、过川、祈福、敬谢是官兵甲党土。喜神伫正南，灾神嘛伫正南，山着北边，冲着五十一岁少年的朋友。啊，这一天呢，刷落来好时辰，春下暗的九点到十一点。六月十八拜时呢，农历来到第五月初四，适合祭祖、沐浴、补粮，敬天是过川甲开市。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南，煞着西边，冲着五十岁上流的朋友。啊，即天的好时辰呢，半暝十一点到一点，透早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也佮有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六月十九礼拜五，农历来到的五月初五，这一天是五日节端午节，适合祭祖甲一挂贴厝啦，其他吉事消除。啊，这天喜神伫东北边，灾神伫东南边，煞着南边，冲着四十九岁上尾的朋友。端午节的好时辰呢，伫这个半暝啊，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七点到九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也阁有三点到五点。六月二十礼拜六，农历来到第五月初六，适合栽种、开工、栽植。今天是栽种甲立二。喜神伫西北边，灾神伫东南边，煞着东边，冲着四十八岁上羊的朋友。啊，六月二一呢，礼拜日。农历来到第五月初七，适合彩衣、立更、交易。这啊，今天是做灶甲过川。喜神伫西南边，灾神伫正西。煞着北边，冲着四十七岁上高的朋友。啊，那拜那个好时辰吼，拜那是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啊，那是礼拜日的好时辰呢？下早啊，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道的一点。阿妈五点到七点，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几礼拜的时长日说，一概报予大家来听。啊，来已经有人卡起来，咱控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点歌专线，咱来看今仔日倒一个第一个。
1: 小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今仔日阿金姐讲的无你也好啊。
0: 阿娜啦，今仔阿金姐阿娜。
1: 你讲你好啦，阿金姐讲无你也好啦。
0: 有你无你拢好得
1: 对啦。对对对啦。
0: 吼，我想讲有啥物个出现着阿金姐啊安尼，我想讲吼，阿姨佫有甲你交代啥物代志呢安尼吼。
1: 阿金姐交代讲吼，
0: 嘿，你爱逐工来捧场。
1: 嘿，逐工。爱给捧场吼，讲你主持了，甲足好听，足好，诶，声阁足温柔，人阁足美丽。
0: 好听啦，
1: 嘿，阁是怎啊鸡卵呢？
0: 哦，不是鸡母，你咯咯咯咯咯咯叫的哦。
1: 我是老鸡母，你是鸡卵呢？哦，
0: 安尼，我鸡卵尔，我嘛是迄个，要哪讲啊？
1: 还是
0: 鸡卵？无遐老啦，但是嘛是鸡母啊啦。
1: 啊，不会啦，鸡母是做老母娘啦。
0: 哎啦，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咧？
1: 你怎甲我报唔对呢？我卡电话你阁无听呢？你是那沙丽的陪单呢？我要爱伊那陪单，唔是
0: 你？啊，恁陪单唔是陈思安的哦？
1: 唔是唔是。
0: 啊，唔过敢那沙丽的敢那伊个呢？啊，唔得一个
1: 你。我讲一领恁陪单。
0: 你阁接一领？
1: 嘿，哪里搞遐领
0: 去啊？哎呀，迄领提倒嘞，提无下掉啦。
1: 你咪搞唱一段，你遐你个来服我。
0: 啊，歹势啦！啊，但陈思安的真也袂歹加你安尼。
1: 不
0: 你讲袂出来，马屁啊！啊，都长得迄个，
1: 长白脸，你当
0: 白啊啦！啊， 咱就去教板面看卖啦。
1: 对啦。哦，
0: 啊，今仔你有要教教啥物无啊？
1: 啊，今仔伊喏，嘿，无咱今仔当坐在创迄个葡萄牙船啊啦，来坐船啊，你休困。
0: 坐船啊，对啊，我那个拜五拜六礼拜就休困啊。
1: 你休三工嘞？
0: 休三工就对啊。
1: 那唔免招招来坐船呢？
0: 啊，你这只船是要霓虹国的，还是要台语船啊？
1: 啊，随在你创啊。
0: 我拢会使你啦。
1: 嘿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啦。
1: 嘿啦。
0: 啊，那要开船啊，卡去迄个本比啊，叫你紧坐上船啊。
1: 嘿啦，安尼酷酷的啊，都咱
0: 咱咱。酷酷拢酷得掉。
1: 嘿，咱这啊张美英姐啊，听落听美英姐，你好爱保重啊，啊，迄朋友拢大家好，
0: 吼。大家好，
1: 嘿，
0: 大家好。
1: 嘿，啊，那要你坐船啊，叫恁来，啊，佮错大哥，啊，佮可惜哎，单多。
0: 好，
1: 咱
0: 来讲
1: 小姐。
0: 好，这有两首叫做《简美雀》甲《林美英》，我甲你报林美英的较老的啦。
1: 好啦，
0: 符合着这个老家母的
1: 心。我有这个老家母听啦，你加暖了呢。嘿
0: 啦，加暖了。好，安尼我知影。
1: 嘿啦，
0: 了解了解。
1: 啊，感谢你啦。
0: 别，啊，明仔再过，哈，明仔再过来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啊，感恩感恩哦。哎呀，啊，迄领唔知讲摕去倒啦，啊，都加暗棍啊，唔知何。啊！不过我这卡也无一领恁被单，有啦哦，一领恁被单谢佩林哦，这个敢是你要爱的哦？无等下有闲，啊，无到后一回人也无人可以，我就来甲你藏一条这落来啦哈！来，啊，个要点歌的第二个歌啊，卡开咯，来你好哦。
2: 我要做 A 小姐。
0: 哦，就是啊，有什么事情？
2: 你今天是哦？
0: 哦，是啦，哦，是哎，小姐啦，
2: 哎，小姐哦，
0: 嘿，哦，你是元六啦哈？
2: 对对对对对，
0: 好了，你一考两考拢写元啦，
2: 嘿，
0: 考那个今要听什么歌啊？
2: 今要听孙雷三声，
0: 孙雷三声，啊，就所以是不多要准备出去，
2: 到麦哎叫三声
0: 对。啊！伊，我讲哦，我要来分鼻啊！啊，你的船会较大声啦，爱用你的较对啦。
2: 安尼好。
0: 嘿啦，啊无，阮会伤细声，等下佮讲，阮无甲，阮无甲叫上船。等下佮来，嘿，讲我甲烟雾着。好，我来安排船来三声啦。
2: 有。
0: 来爱较侪声安尼啦。
2: 啊，张斌啊，起来讲斌，讲伊的脚讲
0: 伤。脚着伤啊，嘿啦。啊，手机啊，个囡仔先收开啦，啊，就互伊安心静用啊，啊，无按照伊个个性，咱个电话一卡，就搁中医讲斗三工，对无？
2: 有，
0: 哎，安尼嘛是对啦。
2: 中医就互伊，
0: 哎啦，
2: 好啊好哩，哎
0: 啦，哎，有转来就表示
2: 伊有
0: 好势
2: 啊，
0: 哎，较细腻个，对对对。
2: 中医转来，我伊就爱注意个。
0: 对啊，咱拢加减啊有会啊，哎，袂堪住。
2: 伊老人啊，
0: 对。
2: 伊骨头吼，拢甲
0: 拢较含烧啦，拢较嘿啦，骨质疏松掉啦。
2: 这块拢无注意哦，拢可以哦。迄个掉了拢袂使啊。
0: 对啊，一个跋倒真正的
2: 哦
0: 大代志呢。
2: 嗯，
0: 好，安尼过来甲交代一下。
2: 啊，公开啦，
0: 好，公开公开，
2: 哎，
0: 今晚当
2: 官拢可以讲。公开啦，
0: 好 ，OK OK。
2: 哦，啊，咱们这个单播拢公开啦。
0: 拢甲公开哈，
2: 公开啦，
0: 公开哈，好。
2: 好，谢谢
0: 啊，谢谢，多谢啊，谢谢谢谢。哎，这下播就是要大家讲的时间啦，啊是讲起来点歌是要讲我啦哈，非得我伫这里嘛讲我袂得哩。那就做臭屁的吼，幸灾乐祸一种感觉。来第三个嘛，卡开了，你好哦。
3: 美女你好。
0: 哟哟哟。
3: 嗯，我南区。
0: 南区黄阿姨。
3: 哟。
0: 哦，啊，今日听什么歌啊？
3: 我那本书，也可以等他们老人的呢。
0: 嘿。
3: 温和比较。
0: 温和比起去哈，
3: 好。嘿，啊，我请教你，
0: 嘿，
3: 恁迄个，你住伫五期的哦？
0: 嘿，对，算五期的。
3: 五期的，
0: 嘿，
3: 啊，恁家具行无在做啊？呢？
0: 什么？
3: 恁从头是咧做家具的呢？
0: 对，啊，即嘛无在做啊啦。
3: 哦，
0: 嘿，
3: 啊，恁啥物人？迄个对面靠那对面咧卖家具。
0: 啊，即嘛迄间就是修开啊。
3: 家具
0: 的
3: 啊，
0: 就是。家具的，
3: 早不久啦，
0: 拢收开啊。
3: 哦。
0: 收开一段时间
3: 呢。不是讲恁哥哥要上咧讲。
0: 较早是，阮哥哥是工厂，啊，拢阮姐啊咧顾店。
3: 哦，安尼哦。
0: 阮姐啊，甲阮妈妈啊，有当初是阮爸爸，嘿，啊，即马都拢牵约开啊哩。 哦，哎呀，拢无啊！
3: 小公恁了咧做，我咧做咧，离迄个水库库啦，甲恁买只红叶水库库啦。
0: 哦，对对对。
3: 啊，我早见我女儿嘛是甲恁买啊。
0: 安尼吼，感恩啦，感恩啦。
3: 啊，这哈，恁咧做迄个钓鱼，我小咧准备结婚，我买几下甲恁买。
0: 安尼吼，谢谢谢谢。
3: 做迄个成。
0: 哦，还有几多股啊？哈，
3: 哎，有啦，
0: 对对对，迄阵有，对对对，嘿，谢谢啦，感恩啦，
3: 啊，恁当年无记的迄个，
0: 今麦都大家拢分开啊啦，
3: 哦，
0: 嘿啊，
3: 恁当是迄个少天哦，
0: 听，迄阵是公务一楼呢啊，
3: 哦，公务恁第一楼，
0: 迄阵底下是公务一楼，就别问那些事啊，
3: 什么后边诶，迄个都会入水。
0: 嘿
3: 呀！啊迄个那公务员那也就水
0: 啊。啊，就是住一楼啊后边，小有一个天井，拢会迄个水拢会顶管无盖啦。啊，后来人一栋大楼公共的都有该用开呀。
3: 哦。
0: 嘿，啊嘛是变叫卖漏水。
3: 我想讲，我那是住透天的，它会讲会就水。
0: 就住一楼，啊，都有一个
3: 顶管一个天井，
0: 嘿，你处理嘛较方便着啦。
3: 嘿，那水都方便的啦。
0: 对啊。谢谢你啦，感恩哦，谢谢谢谢，
3: 我谢谢你，
0: 别别别，老师谢谢你，别好，感恩感恩，谢谢谢谢，嘿，介早吼，阮上介早是伫大地街，啊来去搬去安平街啊区，啊搁搬去到万里，啊来搁即个金华路这边，较南边的搁刷来头前这边，哦安尼我嘛刷过两位呢，来第四个嘛卡开到来你好啊。
4: 我没用啊！我没用。
0: 啊，头拄仔都迄个有咧讲话，嘿，啊，今日咱要听什么歌啊？
4: 我要听台东人啦。
0: 哦，今仔日要改听台东人吼。
4: 有
0: 啊，今仔有听台东人吼。
4: 有啊有啊，你啊阿咧咧咧甲万二个讲话细细
0: 啊，当家。好好好，你甲你问好吼。
4: 系啊系
0: 啊，
4: 哟，哎，那个细细啊。
0: 好好好。
4: 个拢迄个哈，拢平安哈。
0: 好，拢平安哦。
4: 我有看我阿恁人工有病个来哈。
0: 好好好好好。
4: 来食饭啊哈。
0: 好好了解了解。好，谢谢。
4: 安尼好，卖讲上久，你时间足短。
0: 嘿，
4: 哎，暂时个也无做啊。
0: 暂时的产品录未出来啦，啊，都无爱去录啊，唔只伊个阿金啊退休，啊，我得对退休。
4: 哦，我那天气有高温过呢。系
0: 啊
4: 系
0: 啊
4: 系
0: 啊。
4: 哦，我那迄个干枯枯也高。
0: 好，安尼好，
4: 不等。啊，今嘛拢好白啊。
0: 好，晒得好。
4: 看我啊哈。
0: 系啊。
4: 啊，大家平安啊，
0: 大家平安平安。
4: 好，
0: 了解了解。好，谢谢你啊。
4: 好，
0: 好，
4: 拜拜，拜拜，
0: 谢谢，
4: 拜拜。
0: 我是伫下节啊节目退休，但是讲公司这边无哦。下早迄旁是对阿金退休啦，啊下晡即旁哦，电灯那个继续落去，唔只有机会下晡去甲大家服务啦。来第五个，赶紧来那个接客，你好哦。
5: 喂，
0: 哟，
5: 慢点啊，
0: 这是几个？
5: 我当姑谢，
0: 当姑谢先生哦。
5: 黄先生。
0: 黄先生哦，嘿啊，黄大哥，你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5: 我听那个天鬼子喵。
0: 准什么？
5: 天鬼子喵。
0: 这倒一个唱诶。
5: 我唔知诶。
0: 你讲什么歌？你讲较慢诶，我听无介清楚。
5: 天鬼子喵。
0: 我听无啥有呢？安尼要安怎？
5: 听无
0: 啥，还
5: 是
0: 看
5: 啊？
0: 啊？
5: 听无信用啊？
0: 你听戏凤哦，
5: 哦
0: 戏凤，我今我等你，我拍死我耳光拜拜，安尼无我甲你播戏凤甘好，
5: 好
0: 啊，得一个版本拢可以啦哈，好了解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头前伊讲了足紧的，我脑筋转无起来，啊戏凤足侪段呢，我嘛唔知安尼要甲播倒一段呢。哦，我知影拢，人拢有唱迄种什么新竹民歌真用，哎呦，敢是叫做戏凤啊吼，不要紧啦，咱找看卖啦吼。啊来，二三五八四六二，那是有要右臂的吼，咱卡来右臂阿伯的，当准备来点歌啦吼。来来来，阁有一个要卡开咯，来你好哦。
6: 哎，白米姐姐你好，一等经过一年后。
0: 哦，经过一年后哦。 你看他厉害啦！
6: 讲遐多古头古，我着听讲真多一年后，你搁甲问遐多，就搁听无。
0: 啊，我真正听无用。
6: 哎呀，耳孔今仔日无抓枝头白白，搁听无。
0: 我感觉牙齿头去乌尔啦。
6: 我着听讲真多一年后。
0: 原来是安尼哦，哦，安尼个加载，我话唔知师傅里面多一
6: 款。我阿恁听大侪啦，
0: 我知我知，你我唔知呀。啊，你会当点吗？会啦，手会当点啦，来啦，点一个啦。
6: 我点一条江都奇金花。
0: 江都奇金花吼，
6: 嘿，安尼我咧写下哈。对啊，听到啊，对，你咧，你落，你啊，你落好出门爱注意哦哈。
0: 好，
6: 拜拜，
0: 好，好，谢谢，谢谢。好，你家在有人听有，啊，我真正完全听不出来，啊，我耳孔无要紧啦，迄个戴耳机吼，啊，可能脱掉诶，脱甲伤巴啦啦吼。好家在，好家在，感谢阮诶这个啊阿恁诶陈大姐吼，甲阮斗听着吼，厉害厉害啦！啊，因为这歌我都无熟悉，来第一首歌曲有吹出来哟，《葡萄牙船》哦，看美啊，赶快。叫做林音美，哎，咱可以讲会使会使，咱就来个听一下看卖哟。

感谢感谢到咱的可丽的讲点到这首《普渡夜船》，啊，拄只阿林陈大姐，然后感谢阿丽的港岛市金花目前找到应该是陈思安的歌曲啦吼，哎，想讲你拢听老歌，啊，唔知这首敢是你要点的歌曲，啊，先甲你报告一下哦。时间来到下晡三点，要晚二十二分啊！然后来讲到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啊，拜三呢啊，落雨的已经有较少啦，但是呢，中南部地区有无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啊。那拜四五啊呢，太平洋高压来呢，天气都来渐渐稳定，气温迈转小暖，各地拢是晴云到好天。午后的中部以北宜兰甲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但是这两天透早南部因为这个海风陆风啊夹夹做伙啦，所以有可能有一挂零星的短暂阵雨。啊，那拜四过到中部以北山区嘛是有局部大雨来发生的机会哟、哦。啊，那这个拜的拜六呢到后礼拜二拢总是好天到济云，午后的东北部甲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啊，那周末呢各地的高温吼，因为无啥落雨。所以天气会较炎热，变作是至少来到34、35度。啊，那拜六正前台东地区有小风来三星哦。另外，这两天的新闻消息，6月11日呢，咱吼这红地七。吼、哦，介早抢到这离别的月台票呢，啊，活了99岁，讲伫即天无病痛安详来吼、哦、离开这个世间啦吼，来简单报送到这，来继续过来安排这首是柯乐的，讲要听准礼三。

感谢可乐的点播着这首《春雷三声》。但市政府地震局咧提起，今年都超过期限，还未办理着计程登记土地甲建物已经完成的公告呢。啊，全台只有5000多条的土地列管来管理啦，总面积达到着91公顷外，按照着公告的土地现值已经总计超过50亿，呼吁民众呢赶紧6月底进行吼，包括着期限来查询。其实因每一单拢会主动通知相关的计生人办理着登记，啊，即几单拢已经有超过60起案件有在做，啊，收到这个通知以后呢，会当去到府城南极圈的系统查询着土地的位。

六都内底有拜客建设呢，相对不足，尤其是阮台南县的所在啦，啊，包括着新化、新化吼，设站率有较低，啊，人是有需求，但是无车，然后徛啦，使用量上界大就是新营火车站，啊，但是呢，若是较要用车的时阵，嘛是讲无车人少，无位人行啦，有民代要求爱来改善。而我咧讲吼，台南建备着有拜客呢，起步较晚啦，全台南是1300位的啊，勘察点呢，有652个所在无法度设点吼，将近要半啊一半以上啦。原因就是土地取得困难，空间不足啊。最主要就是讲一个站爱放着15支条啊，讲吼这个条件吼伤过啊死板啦吼。因为所在吼无遐尼大，但是设备的单位嘛讲，你无设到15支站啦吼啊，因为停车无法度甲你全部拢停，停好消磨啦，爱浪费几啊要放行车嘛吼啊，所以这点可能得个好好来参考甲考虑。另外，真侪即个布袋人，因为大雨冲到即个将军溪，诶，即个北门四虎家啦，啊，看到人诶，即个企鹅诶所在，冲击着因诶生计，啊，所以有即个立法委员吼，即相关来去做着会勘，啊，即个委员咧讲吼，咱得要有跨机关诶合作机制，看要安怎来处理，对着顶油得甲炸落来，带去即个火开啦吼，啊，因为即一届面对着即款诶极端气候造成诶即个突发性诶灾害。政府袂当干那一概拄着一概处理，应该爱赶紧做着一寡吼及时的通报，伫顶游得甲物件安尼动动开，较袂去影响下游一寡经济渔业的这个作业的状况哦。

台南市长黄伟哲呢，两千过二十五年有来拜访着韩国来推广咱台南的观光品、甲观农业品、甲农产品、甲观光啦吼。啊，最近佫再度去到韩国，持续深化着两边的这个交流啦。啊嘛，积极为着台南的产业争取佫较有利的外销的条件，亲像原本的关税。由台南30%，即马降到5%尔啦。啊，原本讲要实施到6月底，即马讲吼，看会当延长到8月底，因为台南的三季吼，唔是干那到6月为止啦，吼。嘛，希望讲透过着啊，实际看人安尼争取，互农民会当伫啊，产业大出，拓展搁较侪外销的机会。台南的酸鸭今年啊，收成有增加，啊，即马呢啊，相关的这个公司提。启动着玉制这蒸热厂的处理作业，南银农产的这个公司在讲啦，今年外销的艾文蒸热的作业呢，已经处理到36万外公斤，出口韩国的70%，再来就是出口到日本，也够纽西兰加加拿大。即马现主席呢，因嘛推出着会当伫国内买会到的盘手类，有5公斤蒸的啊，内底大概12粒到14粒。啊，够2公斤半，啊，内底是6-7粒啦，吼，啊，2公斤半装的内暗呢，又还是用着这个新鲜式的品牌来推出，啊，那5公斤的呢是全新的礼盒，啊，内底有一款英文的标识啦，希望讲会当外销到国外，想要买着台南的夏日红宝石，啊，咱的山野呢，定岗专线0756-5740，0756-5740。来继续安排南区黄阿姨，讲要听到这首歌曲《运河悲喜曲》。

感谢黄阿姨来点播的《运河比喜剧》。讲到五日节连假呢，除了吃粽以外呢，阿妈会当去看到龙舟竞赛啦。啊，现主持呢环保局吼，嘛、哦、来邀请到民众呢啊，来到这个所在呢，有知性趣味的环保小旅行，尤其是长津阁二馆哈，伫富津路这边啦。六月十九到二一呢，端午连假期间呢，照常啊有开放哦。啊，咱会当来吃吼，那是有消费到500块，会当得到限量版的金三角包掌，而且零钱包。另外，国际龙舟赛呢，六月十七到二一日，台南运河盛大登场。啊，因为今日讲人吼有够侪啦，所以现主持第四分局已经来全面部署着警力甲民力，加强着交通的运啊疏导甲会场安全的维护。亲像庆平路、裕平路遮呢，六月十五到二三，拢会实施着交通的管制啦，吼。啊，运河北环部分的行路呢，啊，只伫六月十七啊实施着管制。马车用路人呢配合提前改道，啊，有需要呢骑机车会当停伫安逸停车场北边，也是庆平路北边临时停车区。啊，买当坐着公车19路、32路、77路、98路公车去到啊运河边，吼、哦，看这个运河龙舟竞赛。啊，那台南的北部族人口已经突破到11000个，是算台南吼、哦、人口上盖侪原住民族啦。啊，伫左顶有化石园区佐证故事馆呢，六月二三要重新来开放，以着共知佐证古往今来为主题，透过着文物的展示，带领民众熟悉左顶这个所在。另外，西拉雅管理处呢，啊、要伫今年搁再度办着环旗舞库啦，哈，这是第三档，结合着自行车户外观察体验甲休闲，来吼、哦、串联着这舞库，包括着漳门水库、虎头鼻水库是台湾上古老的水库，也个乌山头水库、尖山鼻水库、甲白河水库，啊，搁要请你食五只鸡吼，包括着梅岭的这梅仔鸡、姜黄鸡、关那岭汤。阿鸡、东山咖啡鸡、关店的七阿鸡，哦，和你食水、食这个鸡，买当个看到水口的这个风景啦。啊，这个大会是伫九月十九和举行，啊，那九月十九里这个草原市集，十一月七号有环旗舞库的188K 挑战，相关的信息会当去到交通部观光署、西拉雅国家风景管理处的网站来去了解。来继续安排明姐啊，甲这群好朋友讲要听到台东人。

顶下期间，足侪人可能吼、哦、南来北往啦，四关咧走透透啊。但是有个人就爱去拜庙啦。啊，讲到庙宇呀，就是台湾重要的信仰中心，嘛是真侪民俗日常生活一部分。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的统计呢，今年一月到三月份呢，香火上旺的这个宗教场所呢，冠军是咱的云林北港朝天宫，三个月来咧吸引了690万人出来啦！啊，去年第一名是台南正统罗里门圣母庙，今年头前三个月排到第二名。啊，那第三名呢是台中的啊台甲镇南宫。啊，讲到要佚佗呢，有朋友吼，亲像拄只这首歌同款啦，讲要对于台北松山机场啦，坐过来飞机去到台东吼、哦、来遐耍。结果呢，去到飞机场欢欢喜喜，哎，机票摕互你看，啥物物件摕互你看，结果阁袂。当坐飞机，为什么啊？原来啦，伊就是透过着这个吼，可能是国外的这个旅游平台去订着国内台湾国内的这个吼的机票啦。啊，结果伊咧拍伊基本资料呢，因为国外的这个旅游，不管是订房订飞机吼，要求伊是爱拍着。一个英文字的啦，啊，伊的顶管的，人就安尼讲，啊，你就安尼拍，啊，拍拍去了呢，你那是拍英文字的，这个，结果就是讲吼，你要坐国内的飞机，唔是干那摕身份证，查着你的身份以外，你可爱加摕一本的护照，啊，唔得好你家在，伊那是有拄啊好有杂吼，啊，那无真正是伤脑筋啦吼，啊，所以呢，有朋友就讲啦，唔是国内吼订飞机吼，任何一个所在订飞机伫国内，都唔是出国呢。虽然出国呢，拢知影讲爱杂护照，但是你起码得知影，因为现主是啥物电子电商吼，实在有够侪啦。啊，你也无选了好势，讲我要用中文拍着。这个咱的名，咱的资料吼，你若拍英文，拍摄身份证未过关，你得加查一本护照。那要查，你等于个替安尼可能这个飞行机车抓吼、哦，这个航班你就可能错失去啦吼。嘿，甲大家报告讲一下啦吼、哦。所以呢，订飞行机吼，订这个订房吼，大家注意讲，你要填资料是英文的，还是咱中文的吼？这一差嘛是差有济啦吼、哦。来，继续来安排着咱的当区黄大哥，感谢着陈大姐甲咱讲吼，要听经过一年后悠风的歌声，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抱着妈妈的希望，站在最坏的人手中。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接待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这么久了，你哪会无来了？你敢会临时有啥物变化心？啊，你即阵是伫倒位嘞？

明定了，我完全明定了，你一定将我放回去啊！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连这么戆的，也搁唔知半行，戆戆的等你。世间的男性，

老林有一寡物件吼，其实唔通乌白扣啦吼。两当前开明风台吼，背景啦啊，亲像伫中华街呢啊，人就经过讲哦啊，遮有这个啊树枝啊，啊这树啦吼，茶然后落落来啦吼。阿姨就想讲哦，啊这在中华一对阿婆就讲啊扣转来咯，听茶天会倒来煮煮的，然后煮这竹笋来吃。结果呢，红检举啊，买啊虽然有赔偿着398块，和主管机关啊，但是法院有讲着讲吼，你这是偷摕国有林地的这个国家的财产吼，并科罚金50万吼，虽然判着6个月徒刑，并科罚金50万，罚金可依服劳动役劳役的啦吼，缓刑2年。啊，尾啊呢，嘛爱支付着每一个支付着公款3万块。哦，安尼实在是有影伤脑筋啦哈！啊，另外讲到端午连假到啦，啊，这个桃园机场呢，伫这个端午连假疏运期间呢，总运量可能来到着71万人次，平均一天都有14万人次，大遐啊，行来行去哦，出入国门啦哈！啊，所以那是有要去透过着啊桃园机场出境入境的朋友哈，真正有较济人啦哈！当然哈，即马爱宣导讲行李保护套。免搁扛啊啦吼，啊啥物行李袋，其实真那是用无好势吼，无照规矩来颠倒咧落去吼，你行李盘要转吼，加较麻烦呢。啊，另外呢，拄则有讲到一挂订房网站吼，电商平台这啦吼，真侪人可能嘛要按算讲暑假，是讲搁较远诶，年底要来佚佗啦吼，啊有人就想讲哦，早早订房，敢是会加较上呢？不过即、這个啊观念可能爱改。因为最近有吼，订房的平台咧讲，你提早一礼拜订，跟提早4个月订价钱有差，但是竟然是提早一礼拜订，颠倒加较俗啦吼。啊，但是无提早订，无你看你提早一礼拜订无啊吼，所以这个见仁见智啦吼。提早订会对吼，安尼较安心嘛，你讲是唔是咧吼？来继续安排着最后继续歌曲。点播是阿林陈大姐，讲要听《钢

时间渐渐接近的尾声了吼，尾啊一点点啊时间来听一领领被单啊，赶紧呢有一挂新闻消息嘛来做着提供着了吼啊，讲着偏哦呢，最近有花火节，有人吼讲袂歹啦，但是有人讲吼啊，较看拢安尼啦吼，所以今年花火节吼，这个企业人跟他去年八成利益啦吼，不过呢，平湖这边呢有一个电商网站咧讲吼，伊是旅客全球最好客的城市，嘛是亚洲唯一。平湖呢，真正嘛是台湾之光啦吼。啊，来讲到台铁呢，114年车站的这个运量吼，来公告啦吼。上届无人坐，就是屏东枋山乡的这个内施站吼，一天坐无一个人，客要出入入啦吼。啊，去年上届坐呢，也就是这个光复站，因为产值超。人嘛，要去遐到三港清淤了哈，平均每一天有2000多人次上下车。啊，当然代替呢，以往拢无内底人迄个车厢放着广告了哈。即马未来电联车哦，手拉环、地板呢，你若想要广告，即马讲有俗俗的这个机会要对我来开放哦。今仔日我进行到这，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收听，后一回万里啊，看你伫这个有缘来坐吼，大家逐工拢有缘来坐。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鸿，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鸿文吉联合主持，感谢着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今仔只是2026年国历六月十九，星期五，农历是五月初五，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今仔这个日课无够偌水哦，结束不宜不宜结束。北控八分铺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鸿文吉服务中心，咱二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高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

祝咱大家事事如意，合家平安，端午节假期快乐。今仔日拜五、拜六礼拜，连续三天的连假，大家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哦。2026年端午节连假，高雄在关岛，就是有一挂路段免收费哈。啊，今仔日开始呢，端午节第一天正式交通管制来出路啊。端午节连假，各地行在呢，包括是各一、各三、各五，早的封锁时段，逐天半暝啊，12点到天光的5点，各地暂停收费。路间开放时段，加上着61台台高代替道路，1968路查询的工区拢完全以来发挥。端午连假出游避免着迄个车瘫哈。人讲过年陪父亲啊，就是利用着端午假期当中休困2-3天啊哈。啊，亲戚朋友5站拢来拜访安尼哈，啊来维护人安尼呢，啊车来车去，车水马龙，啊就像汽水车粉尔安尼，弄出唔弄力人哦。所以今仔日车有小块较勇气淡薄呢，但是咱就慢慢啊扩哈，大个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为重。2026年端午连假就是6月15到6月21，各公交的里咧讲，各都有大量翻调旅游的车辆，包括就是108加118差不多几百万台的这个车的公里哈，啊，拢大都爱排队呢哈，啊，你要紧我要紧呢，啊，愈紧愈走状呢。2026年端午节高速公路交通管制哈。差不多哦，拢离在这2-3天呢，出游的人潮有几百万车的，吼、哦，真正是无简单呐、啊，吼、哦。即马家家户户每一个人嘛拢一台车，大细汉朋友在的，啊，都一般溜溜行。个性在的管制，都、就是6月20到21日，每下昼7点到暗时的6点。各五所学劳动宜兰头城交流道向北入口的三大车拢有比较吼、哦，交通来管制。端午节连假，2026年啊，听众朋友，你在6月22日明仔的拜六礼拜，拢有高雄在的管制，包括就是迄个北部的哈，咱北部的咱这边清气泡一下个哈，都冷去啊，啊，咱当然就唔免个报到位下去，但是那北上的车流哈，你若要往北去的，你得注意着这个交通的车辆哈，小型的车差不多是拢爱建立在管制啊、哦。啊，有的人讲，啊，那翁仔某的呢？翁仔某的嘛是，就是爱同款字来配合啊。啊，佮有迄个宠物，狗狗、猫猫袂当列为生在的人数，猫小孩无法度通作为着高生在计算的个名额。小型的车需要3个人以上，这是交通的个管制啦，吼。啊，到每年的交通拢立在即个端午节啦、春节啦。或者是中秋节啦，就拢会实施着这个交通管制。咱即马是过，今仔只是端午节，端午节那到你就知影，中秋节到年尾就到哈。中秋节那到了后呢，嘿嘿，啊过年就过来呀。8.8奔波，感谢着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开车拢总是3不离边，但是大家拢爱保持着愉快、轻松的心情哦。咱今仔日赖清德总统来伫咧呼吁着中国放弃着武力反台，对等尊严原则进行之下，愿意甲着北京交流来合作。另外，美国伊朗签订着停战的协议，霍姆兹海峡即时来展开。60天2个月谈判已经启动，来里咧讨论着伊朗浓缩着迄个油要如何里来处理哈？听众朋友，即卖人足够生无啦，无啥咧生哈、啊。但是少子化已经是国安的危机呀、啊。苗栗县有一个队员姓干的，伊是除了炮火救灾以外，也是精神报告，家己的水母生下了3胞胎，1男3哦，一捆头生3个哦，2女1男，生个为了3宝8，翁仔某面对着照顾着囡仔3个囡仔的迄个条件，开始着人生的幸福篇章哈。啊，即届呢，炮火英雄变为了3宝8，迄、那个头婚呢，即时征着15万的补助金，吼、哦，囡仔生愈侪愈好啦，吼、哦，精神报告。问题就是司机拜拜呢，听见朋友吼，哎、哦，囡仔所费加迄个大学无几千万的，迄拢是过未起来代志呢哈。啊，即届呢。
在那个劳动的市场讲，发到每胎50,000元，三个就150,000，并送下了祝福卡到刘主啊、刘伯迄个礼品哈。咱的政府最近有哪真无用，向着毒品专门来开战。其实，咱这个食毒拢一定爱严办啊！我昨在节目时间道理咧讲，即马买毒像买菜市啊买菜安尼遐尼那简单。退休的军警组今仔日有迄个第五级的保全驻校来防毒，确实讲吼，警方可以入去校园来查毒。无即马一个暑期落来念念，迄个时阵的念念一挂学生朋友，若去摸着毒、食着毒，挨得真真正会好，也未完全的代志啊。最近的川普离咧加着伊朗，正式签署着两届备忘录，结束着三个外围敌对的状态，展开着关键能源。这个航道霍姆兹海峡有望恢复全球的经济、能源市场的稳定。尽管安尼做，速度来威胁着重新对着伊朗发起着军事的行动。美国总统川普伫咧讲，如果那冲突阁继续接着来下刷着下去，可能引发着最无乐观经济灾难。所以拒绝着全球经济灾难，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虽然有委屈淡薄啊，川普嘛点头来协议啊。坦白讲，这个冲动那个冲突那个继续烧落去，会引发着经济衰退。安尼，迄个真正乌都歹啊，歹啊啦哈！哎，有影咧，全球经济到时阵，你甲我着食刷配图，迄是要安怎样结？阿拉伯伊哎，迄个国家嘛，伫咧讲，这个协议明显就是伊朗的胜利，可能就是全球原油市场创造了新的竞争。国际能源的总数冲突长期解决了后，明年石油的供应量将是会过多，预定明年全球供应量每日增加到800万桶，远超过到每日需要的200万桶，复苏的那个幅度哈。明年加明年的拍算啦，无比再来主行之签，死狗都是担当。新的资金虽然是翻作到伊朗，有的人要巩固到政权，重建到军力。不过，这对着伊朗来讲，支持代替着迄个势力。即马因做着迄个打造飞弹，无人机的成本无够偌悬，迄个贵哈，迄个物件贵松松，迄个贵也是地理的迄个国家。啊，那无人机最近伫咧大反攻，莫斯科冲向迄个物流。俄罗斯的国家国防部拿下着550台无人机，机场再度来全关起来。乌克兰对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着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无人机的攻击，击着首都附近一座大型的炼油厂，造成购物中心甲一栋的公务大楼来失火，迫使着俄国最大机场封锁疏散着人员，最起码造成着17个人受伤。当天的制裁报复着俄罗斯的攻击，普丁甲即马阿未回应，感谢咱老资格，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808本铺，咱台南2141808，2141808，甲你买找文亨文吉，买咱的产品6000元，14寸的电风扇吹好凉凉，文亨文吉就送给你。

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今仔是端午节，祝咱的听众朋友端午佳节事事如意，端午节快乐，文风文气。感谢着咱听众朋友多年来爱用着咱北空北本铺优良的产品来给咱支持哈。你要这样呢，咱北空北本铺无休困，啊，甲你买哦，买咱的产品6000块，咱同款十四寸的电风吹号凉凉，文风文气就送给你哈，6000块，咱得送你十四寸台湾最吹号凉凉上先定台湾最电风关卡的电风就送给你呀。咱北空北的金丝是3罐，3罐6000。都上啊，8.8，和你用的个骨数，个骨的3罐6000都上啊，啊，钙骨筋，骨筋的啊，3罐6000都上啊，8.8的低瘦散大罐的哈，3罐6000都上啊，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1罐2000，啊，3罐6000都上啊，要吃高料放料的，和你放料顺顺顺，和你的膀胱会用，8.8的新龙星期丸，立河山七宝，立河山专门科，8.8的。新龙新气丸，婆婆妈妈你的熬高料熬出料，吃咱8.8的新龙新气丸，3罐6000，文风文具就送你14寸，关卡台湾侪电风，上盖先定台湾侪电风，给吹好凉凉哈。啊，8.8的咖啡返校丸，同款呢，3罐6000就送给你啊。8.8的咖啡返校丸，咖啡都无加钱哦。最近的身体都有较舒，啊，都无离咧路，头晕头晕头痛。冰冰白白叫，给咱吃8.8的咖啡粉小丸，马黛茶、马黛茶，一天泡3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膏。马黛茶、马黛茶，买6克啊哈，啊6600，咱就送你啊哈，1克啊清你啦，哎5克啊啦，5克啊6000就对哈，5克啊6000，马黛茶哦，6000块，咱就送给你。14寸的大机电风，啊，电风若有啊，你会当摕咱的化妆品换其他精品嘛，可以哈。啊，若是讲迄个精品啊，有较侪钱呀，你才补一个差价就好。咱的化妆品一组7罐，7罐一组6100块，买咱的化妆品。同款呢，6000块，我那有送你14寸的关卡电风。主管阿我啦，会再去7点外就卡来和文峰啊。你咧甲文峰讲，我即马吼，离阮厝边的厝遮啦。啊，阮厝边的吼，即、這个大帅哥讲叫我甲恁注文着8.8的大升级贴药包。咱的药包同款呢，买6000块，我那有送你啊，14寸的大机电风。咱的产品无论大细项，无论是怎样，你都卡到手到前到后到到合作。我倒安尼，你若倒买6000块，咱就送你14寸的大机电风啊！8.8的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乳液，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这罐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哦，美容的化妆品一组6罐哦，啊，咱就是有送你呢14寸的大机电风，或者是要爱其他的奖品拢会使哈。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联合了德国厝龙泰药房高太太嫁着贵太太，今仔日拢来甲咱联合了德国厝龙泰药房买着咱的化妆品，甲你感谢。8.8的斑龙丸、勇冠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8.8本铺优良的产品，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

讲文鸿就接不落来，咱关庙一个大帅哥，你打电话给文鸿，你伫咧甲文鸿讲，咱文鸿的节目第一首的歌是什么歌？讲作好听，你叫文鸿，我今仔去个安排一届哈。啊，你咧甲文鸿讲，你讲话无啥会清楚，但是我听你咧讲话足明哈。你讲你有这个帕金森氏症的对，啊，咱大家身体健康拢爱保重。啊，若有闲，脚手啊，嗨嗨的拍拍手，这拢是真好的代志。啊，八空八本铺，咱全部的产品。有买甲你感谢，无买甲你多谢，无买真正甲你多谢，唔通讲哦啊！我无咧甲恁买，甲恁点播歌曲，咁不要紧，咱大拢做伴，啊！你点播歌曲拢互大家听，感谢着乡亲咧，你的支持才被收听指教。关庙长大帅哥点播的歌曲，文鸿长四点第一首歌就是这首。

感谢乡亲的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听众朋友，文峰甲你播的迄个歌曲，你若是感觉袂歹听，啊，你阁唔知影啥物歌名的吼，你着记时间就好。吼，讲文峰，你几点几分，离前啊后几分钟播的吼，我歌就随甲你找出来，我就知影我播啥物歌。过天光你若阁要听，绝对就是无问题。啊，着请你点点听呢。八空八本坡，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台南2141808，那么感谢到这个嘉义公园吴先生咧卖豆花，嚯、哦，迄风扇头落吧吼，全都做大声咧呢，啊，有哪咧画卖豆花哦，嘿嘿，豆花来呀咯，吴先生帅哥咧卖豆花，嘉义公园吃哈、哦，感谢你哈，祝你豆花生意愈来愈好，咱老去嘉义药房哈，啊老路过哈、哦，来找咱嘉义公园内底吴先生。买吃

咱张这个关庙的大帅哥人足客气吼，讲文宏，你敢会记得你张几点几分报迄首歌是啥物货？你甲我报一下哈。我讲我知啦，我家己报的歌我知，因为咱一点钟的节目时间俩歌嘛无几首哈。你甲我讲几点几分报的，我就随甲你吹出来。谢谢你哈。咱最近嘉义县人口老化愈来愈严重哈，啊，所以民众就医呢，看一个病呢，提一个药啊，往复时间吼，都要一天啊。哇，所以这拢无符合着咱这个条件。有诶，那流落感染的，啊，那对遐发炎、遐发炎的吼，拢做一个感染患者。如果那是路途遥远的呢，啊，这得动着时间去啊。所以来当你在熟悉居家环境，接受着顶哦，带你在迄个便宜品质的医疗照护嘛是袂歹。包括就是长期接受抗生素的治疗，甲感染者哦，而且个患者提供着门诊的治疗选项，减少着大病院需求，甲着往回奔波，提升着医疗的可进性，得着嘉义县医疗的平台，七月开始。就会当侵犯到在地服务啊，连串的串联的有四间病院，卫生所基层的诊所，多立在科技共享着资源，唔免和这个老大年人来奔波。啊，听众朋友，辛苦病痛在所难免。人哦，一百岁无可能担一百斤，人辛苦病痛拢应应得下。啊，着平时脑力咧操哦，像无敌小金刚安尼，平时脑力咧操，啊脑力咧顾，咱着该顾好像润饼皮遐尼那润安尼，做润命诶，咱着毋免讲安尼吼。安尼辛苦病痛来你咧接我，平时嘅身体健康胜过于治疗，所以咱大家爱互相你来保重。啊，你得带领导顾家伙，文风文旗甲你顾身体，你顾身体找文风文旗甲你买，找咱就对啦。台南214-808，214-808。咱台南嘅市场最近拢有你咧。有伫咧促迄个外销哦，譬如讲山药卖去韩国去，啊，迄个一寡水果吼，咱卖来到迄个日本，伊拢亲身来伫咧参与。黄伟哲市长已经要做来到遮要北啊买啊，

海将军党，哦，海运有相接的福气，客轮往回平湖、东极岛、南方四岛国家公园的航线，一礼拜，哈，哦，拜五，拜五就对，哈，哦。都拢一礼拜拢有迄个五个航班，金平之星的股东就伫咧讲，哎，只要那天气好，状况那好，咱就会当离来快乐的出航，哈，哦，快乐的出航。直航平湖、沙港、平湖，这都是一个港，因迄个港吼，或者沙港、沙时的沙、沙港。预定六月三十月底要来起航，相隔的福气将是在六月三十。开航安平到平湖马公鞍马新航线，一礼拜有两个航班。咱即马吼台南到迄个将军直航平湖，平湖的所干，一礼拜有两班就对。咱即马若要去平湖，哦，啊免去高雄啊，坐飞轮机啦，或者是迄堆坐船啊，拢唔免啊。咱台南就会当直接台南将军家来直接坐来到平湖所干。你若要去平湖的，吼，哦，啊，咱就来。

0: AM 1071
1: 站，好位婆婆妈妈爱爱叫啦。端午前吼，万不节气，央行上修着全年的通货膨胀率。迄、那个端午节部分的商品介绍来起价，做出名的面啦、面食餐厅啦、熟食业者拢化起。央行就上修全年 CPI 年增着 1.91。端午节前呢，咱这个青菜水果拢是有较起淡薄啊吼，啊尤其是迄个餐饮业的咧化起贵啦。麦当劳的嘛咧化贵啊，咧唔就是咧贵松松，干那咧食零松，咱真的拢总是有感呢。钱四卡人两卡，啊，得金价愈来钱愈来愈薄哈。树林地检署最近来侦结到一个重大食品安全案件，被告呢，伊迄是一对姓陈的爸仔囝，涉嫌进口着意大利的橄榄薄油，然后表示为了日本的一番纯的橄榄油。日本一番顶级的橄榄油供应和迄个通路诶一寡生意人来贩售，不法地利卖两千几万。检方今仔日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贩卖违假冒添加着无经过中央主管经机关许可添加食物，所以依照用刑法的就较重，用这个刑法贩卖着虚伪标记的商品罪嫌，就三个人来起诉。无好的油冒充着顶级的油，检方今仔去起诉着三个恶心的生意人。感谢着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2141-808-2141-808，在地的卡千万外波头的听友。打电话来，找文豪文吉，你的电话高雄手机啊，会记得加空六，2141-808。

0: 你好，
1: 你好，好，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恭喜好运通。
3: 听节目哦，是这个福利后面，那是第一个重要。
2: 是骗的，
3: 是骗的。
2: 哎，对，哎，无副作用哈。
3: 哎，食会较会好困。
2: 哎，食落去就好困啦。
3: 哦，哎，人，人那个伊个第一个话讲哦，喊你拢中意，讲咱中意。
2: 哎，讲八空八的文风的福利后面哈。好，你好困的八空八文风的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台语有国语，
3: 台语也好啊。
2: 什么歌啦？
3: 不说啦。
2: 好好好。中，
4: 我叫。
2: 嘿。
4: 水库啦。
2: 哦，江水库嘿。
4: 哦，淡淡头江里啦。
2: 嘿。
4: 你六九号啦。
2: 嘿。你个谁？
4: 你咧讲啊，这买三罐。
2: 嘿，送一罐。
4: 送一罐呢。
2: 嘿呀。
4: 哦，啊那。
2: 好，买三罐送一罐哈。
4: 加买三罐送一罐啦。哦，这刚有刚有点数。
2: 有。
4: 哦。
2: 嘿，阿伯，你讲南投当地哦。
4: 南投。
2: 中和
4: 才放一罐。
2: 嘿呐。
4: 哦。
2: 呵
4: 呵。也放药嘞，也老老放药嘞。
2: 嘿呐，都生气丸呐。
4: 呐。
2: 嘿呐，都生气丸呐。
4: 哦哈。你生气丸哦。
2: 神呐，精神的神呐。
4: 精神的神。
2: 哎，你过海丸的啦哈。
4: 呵呵。
2: 阿伯哥。
5: 你好，我这边是那个燕巢和德药局，
2: 嘿，
5: 想要帮客人问一个问题。
2: 嘿，
5: 就是他说他刚刚看到你们电台说什么加个康乐困呢？
2: 哦，活力好眠，
5: 活力好眠哦。
2: 嘿，这关清的，
5: 清的
2: 嘿，对，不能在头先做几盒。
5: 哦，
2: 啊买买三送一，嘿对，
5: 哈哈。
3: 不能，
2: 喂，
3: 啊，
2: 好，
3: 进来，
2: 嘿，
3: 不，他他公公公，你管他去了。通过文，
2: 哎，说通文呐、
3: 啊，说通文，
2: 阿、哥，你等下我卡过。喂，你好，文宏。
6: 你好，文宏小姐。
2: 嘿。
6: 你好，我平遥，平遥林文灿。
2: 哦，林文灿。
6: 哎，郑凤梅，也先生啊。
2: 嘿。郑凤梅。哎，郑凤梅，嘿，来你好。
6: 我林文灿啊。
2: 我在。
6: 哎，我在讲哦。
2: 嗯。
6: 你好，该挂机的。
2: 一罐两千，阿伯三罐送两罐。
6: 我两，你先讲价钱。
2: 好呵，好。
6: 你先讲价
2: 钱。好呵。
6: 你要给我给你
2: 一罐。好，阿哥啥？
6: 你要提烧上水管的一罐的。
2: 好呵。
6: 一千的一罐。
2: 呵，谢谢。
6: 哎，你要叫人蛋白如意啊。
2: 好呵。
6: 刮皮肤的。
2: 好呵。
6: 买一罐的。
2: 好呵，买几罐？
6: 水瓶装一罐的。
2: 好呵。
6: 四百了。
2: 哦，拢一罐一罐哈，
6: 好
2: 喝。
6: 我想另外买下，我到头
2: 去。好啦，好，谢谢。
6: 我到头
2: 去。好啦，
6: 再不继续头。
2: 好啦，
6: 好。你中偌济啊？
2: 安尼。
6: 两千、三千。
2: 四千。
6: 四千哦。
2: 嘿。
6: 哦，啊你，就加加紧嘿。
2: 好，好，拜拜。
7: 我加起嚟，
2: 我想要跟你买，比如八空八，
7: 好
2: 喝用完呢。
7: 好喝，好。
2: 嘿。
7: 好，啊你哩对。
3: 我伫安和路两段40号，我真久无买啊！啊，
7: 哦，是啊，你奈遐久无买？
3: 啊，都妈妈无想要食，啊，正搁敲电话讲会想要食，啊，我就想讲要搁加买啊。
7: 嘿，啊，要买三包哈，来食嘞。
3: 讲叫我搁加买八块八。
7: 啊，无安尼搁再送，摊啊卖送，搁再送一罐，安尼敢好？
3: 你讲买两组就送一领摊
7: 啊
3: 呢啦？
7: 嘿啊，啊摊啊若无来，搁再送你一罐两千七嘞，安尼敢好？
3: 哦，好啦，因为摊啊吼，
7: 好，成本啊。
3: 我安尼日夜双合你换，安尼好不好？哦，你个点更加换，
7: 好呵。
3: 物件买嘞，啊，你讲偌济钱？
7: 我16000里，
3: 16000里，我买两组就好呢。
7: 系啊，两组啊，两组就16000，一组1000里，啊，两组16000。
2: 哦，彩莲，嘿。
8: 我要加化妆品，就一点。
2: 好。
8: 这一款叫精华霜，几款买对了？
2: 1000啊。嘿。
8: 好，那我现在给你叫你记起来啊。
2: 好。
8: 我买那个半年丸3+1一做啦。
2: 好。
8: 啊，给你化妆品都是金珠瓶中一日夜各2罐啦。
2: 好。
8: 哦，啊个金珠如意一罐啦。
2: 如意一罐，好。
8: 好啊，一罐了精华液一罐啦。
2: 好。
8: 精华霜啦。
2: 好。
8: 他们好像叫起来是12100。
2: 对对对。
8: 他再送一罐半年丸后。
2: 好。
7: 产品。
9: 好，澎湖新年发，
2: 哎，是，
9: 我当可以订两罐半两丸加一罐蜜蜂丸，
2: 好喝，
9: 啊，要送半两丸加收银机一台，
2: 好。

朋友，今仔日虽然是端午节，但是来伫咧收听咱主持《红枫快报》节目的听友姐姐，咱来感谢着这个嘉义公园伫咧卖豆花的黄大哥，拄啊有来电话伫咧联络。啊，因为咱的串接电话真济，所以无法度通甲你听甲介济。你讲恁卖豆花有三大吼，有哪有立在满岛的十字路口？啊，甲即马你遮嘉义水利会遮三点半才开始，啊，那礼拜补啊，就一补啊。你娘娘哈，讲叫文峰，咱所有的全体员工若有闲去会请食豆花，讲后咧卖乌链，有哩咧卖米花安尼，啊祝你事业宏图大发展，啊讲文峰拢安尼解报，无要紧啊吼，听众朋友，这唔是讲哈，这唔是讲要甲你收广告费，讲安尼。到大个吼，趁食囝，啊，我这是耍一个啊，嘴尾尔尔，举手之劳尔尔，无要甲你收广告费个哈。咱嘉义哈，这个丽水丽花家嘉义公园，你咧卖豆花个，诶，这个姓黄个大哥，啊，咱咧听众朋友，你若要食豆花卖米花乌链家哈，啊，嘉义公园水丽花家，啊，就来交关，来交关，感谢着咱听友你个支持，讲礼拜下晡就休困，因为礼拜下晡文风文气拢无主持。节目我若休困，伊就对我休困。啊，你休困，我有哪对你休困哈？感谢你。

卡友，今仔去拿报不完的歌，明仔再再过来给你安排报上哈，谢谢。行政院今仔去已经通过着毒驾，你那是毒驾抓到，都是即时爱被吊脚，递着思想终身来禁课。你如果拿拒绝测试的话，爱罚27万。头第一届毒驾机车罚9万，汽车12万。所以哈，这毒驾的人爱注意哈。啊，搁最近啊，听众朋友，你的面。那暗家像个中奖人呢，要去提款机遐领钱哦，迄是无效哦。你的面呐暗起来就甲你示警哦，这就是要打击到迄个诈骗集团已经有效啊。车厂拢惊敢唔敢来领钱？听众朋友，你若要去领钱，要去提款机遐领钱，你若包干哦，目睭睭像个中奖人呢，安尼啦，迄领钱领未通哦。为打击到诈骗的歪风，防止到车手透过到提款机领钱的状况，刑事警察局今仔去甲着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到提款机面部那暗的事件的功能。刑事局长来公布，一两五打到诈骗，一、那个仪表板的到最新的统计，发觉这项的技术上路了后，涉嫌诈领提钱的人真也已经降低到50%。显然到这项的技术确实呢，和迄个车手惊到皮皮喘，惊到出溜，惊到唔敢来领钱啊，这是有效哈。啊，就是要甲咱讲哦，咱的听众朋友，你如果那是要去领钱，你的面呐、暗的呐、口罩呐、暗的呐、安全帽啊嘛，戴个啦，乌林的赛事呐，搁该砍落去啦。哎，这领钱就领袂贵哦。啊，进广告。空白的低少散松香润喉，搁单点搁细胞，少钙骨那少袂好，食咱八空白的低少散都袂搁少啊哈。啊，呼吸道疾病，听众朋友风吹啦，啊，着鼻腔足过敏的安尼哈。咱人喘气是用鼻腔的呢，啊，经过来咱这个细胞呢，透你的中气，慢性气管炎的人哦，那煞着冷风的鼻腔那过敏的人，拢改善着中气的气管炎，甲咱食八空八的低少散，像我这个迷人的声，甲咱食八空八的低少散，八空八的病为散，千军归一路，万病归鼻土，为做。微温微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消肚，甲咱食八空八的病为善，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搁未漏泻，有效增加好菌，减少着害菌，胃食道逆流、胃碰风的、胃的益气酸的，拢食咱八空八的病为善呐、哦，一罐清一年年。咱八空八的病为善，许多年人若无出去人个报物件，无个哈，啊拢甲咱食八空八的病为善，互你用个骨骼素来固骨，互你个脚徛会久，行会远，较袂安尼软脚，较袂安尼无力，较袂安尼肌少症，互你用个骨骼素。你若是讲倒眠床倒伤久啊，拢无伫咧落床诶，要互你诶脚骨有老头，要保你诶体力固骨诶，互你用诶固骨素唔通欠，啊就赶来食吼，啊就一八溜溜行，互你用诶固骨素买3罐6000哦，啊就送你14寸台湾制省电凉凉啊，吹好凉凉诶大机电风，温风温机就送给你。八空八的钙固金，大条筋、细条筋，甲你固条条。八空八的钙固金哦，经过咧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经过咧发炎、百病、焦搞、骨质疏松得搞，甲咱食八空八的钙固金，互你请个丹参纳豆激酶来清三个啊吼，互你用的，互你用，互你用哦，活力好眠啊，甲咱的鸡麦片。咱钙固金，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这种同款哈，3罐6000，送你电风。昨啊，李正行的进入药房，上水的头家娘，打电话给文峰。昨甲咱主文八空八的病为善，珍珠粒亚酸，加味的反笑丸、神气丸，啊，甲八空八的金丝丝，下早起哈，血已经送到地啊，徛咧无弯起，坐咧就下去，倒个搁困未起，现讲就讲，现讲就。虽讲都虽未记个，安尼现讲都放好未记个，现讲都未记个，迄叫做无头神。啊，见讲都拢讲过去，徛咧都无元气个，这拢甲咱食活力好眠，顾你个心脏，顾你个头壳，八空八，活力好眠，八空八，活力好眠呐、啊。一罐是1000粒哈，赶快买4罐6000呢，啊，咱就送你14寸的罐。
关卡电风啊，咱的电风叫个叫吼，啊叫甲迄、那个送甲迄个邮局，啊邮局的人讲，无啊，你是咧卖电风呢？我无啦，这先生的吼。咱的电风这真占位，啊，即马天气一天一直热，你一来到夏季啊，夏季呐搞你啊，知影讲什么叫做热？即马也个是钱财娘娘哈，百空百奔波，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买咱百空百奔波的产品，像个金丝丝，你食过目酒金的百空百的神气丸、咖啡的粉笑丸，6000卡呢，拢同款有送你大支的14寸的关卡健康啊。

啊，本土优良的商品，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白手听指教啊，进广告哦。咱八空八的办用原主因重用利新国有资金用的，卖啊卖久卖跳卖济，走路骨卡骨卡一个卡床头存袂得嘞，真艰苦呢。迄都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有资金难得容易来生听，安尼卡安尼疼疼到安尼麻痹哦，疼到迄个卡袂落来，末梢神经血液循环不良诶，甲咱食老白老二喝。八空八的办用丸，主因重用你新国药剂应用，专治你的筋骨啰酸痛。八空八的办用丸，啊，用肝丸，用肝利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生肝火，用肝火，做肝火。八空八的用肝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食咱八空八的疏通丸，八空八的睁眼面目丸，固心固肝固眼底，食好目睭。金克克八空八的精干面膜丸哦，啊八空八的美容化妆品，一组七罐，七罐一组，6100块，买咱的商品那是6000块，啊咱就开始来你的大精商哈，咱的听众朋友买咱的商品6000块的，啊咱就是来送你呢，14寸台湾制，摇来摇去关卡电风，吹好凉凉做香甜的电风，闻风闻气就送给你。

的收听指教，咱抱着依依难舍心情，你我期待明下播本台本周日四点到五点哦。文宏文琪主持《新闻快报》的节目再会，明天我等你哦。今仔日是端午节第一天，祝咱的听众朋友端午节快乐！线卡文宏文琪无休困哈，来电话2141808，2141808，谢谢，再见。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狗贵，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端午节大家平安健康。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姚片蓬蓬、明

好来，非常抱歉啊！这电脑当时啊吼，哇，跳来跳去哦，设定啦跳走去，当时啊连线连袂着，大家多多包涵。先后准先来曝光吼，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一路在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平工过，比如马在松马在听台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爱休困。啊，无关在咧听筋骨松，听铁怕松伤，困了无拄好，加老进这话，阿妈讲伊那人肩胛头揪揪，脚手肩胛脚只较大，马在松马在听，乌青银灰只听。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身体关节。五十外当这老白子顺安药，最新科技制造上顶的中药材，免费的身体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大。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哦、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双听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小包200，大包20袋，加20袋，22袋。未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免费的双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尊生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和咱的清，和咱的明，该话拢总有非常完整的成分，进口料啊，有够赞。如对呢，叶黄素、红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三生智慧青素、枸杞、葡萄籽、玉米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B1、B2、B3、B12、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 通通有。学生囡仔、小朋友这样子了吧？大家吃完清晨了，非常之好，更加需要整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规工，该休困爱休困哦。你话请你带回家，疼惜是了，保护是了，讲上盖好。这玻璃甲砌得清清气气，安尼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你来关掉一罐2000块，你省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俊成甲你推荐介绍，俊成这个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甲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男女老幼年岁到老大年人，不管几岁哦，阿蛮蹲阿蛮波，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平安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教我甲咱好好啊照顾，欠缺营养，营养无够，拢总有需要，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咱甲关灯啊，友好别啊无，孝敬长辈，照顾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你关掉，任何面色好，气色好，水当当哦，气色水起来哦。满面春风更加好，尊贤的保证你赶得掉。一个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内行啊那么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你就赚5组，赶紧带回家。那尊贤开刀但无遐贵哦，赶紧赶得掉。啊，那尊贤的七合一轻松了背了推，咱这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2倍，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一定要玻尿酸才会加倍好用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时也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咱来补充着阿公阿妈、爸母啊、多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总有需要你甲补充着。高纯度 MSN 这个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粒做维他命 D 属于 D3 一张，请加钙质的吸收嘛，一天一粒无，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头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开化，稳定了大事，我要讲出国佚佗嘛较有。关心着好朋友，广东的听小家弟啊，提早做准备吼，身体咱个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当风山来脚步。尊贤的七大味，你关掉去中甲做伙哦，食这较好，关掉较赞，正讲较厉害哦。即马关嘛较好较有价，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尽快完了，较紧带回家。啊，那尊贤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搁再加强配方，真正赞，有够好用。
咱这有 Q10 哦。碰普啦，银杏银杏哇，连火火袂个再安动动。单三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啊、哦、尤其大多卵磷脂你看到爱补充呢，啊无出门一下，锁匙袂记你扎手机也袂记你啊，哎，大多卵磷脂你吃补充了，着正确原料，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着赞好，水更了柔嫩水解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真正赞呢。温酒卖过量啦，应酬过多大，大把买菜糕，大家保重身体哦。纳豆激酶你看到了未？不需要帮阿订哦，一罐是1500块，一组5罐6000块，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走到2026年新历，走到6月19日，今天礼拜五古历，来到5月初五。今天算甲主日赎金日子，较无结束，较肥，不过嘛是肉粽在端午节，我大家洗五时水，讲无肥嘛会水，我挂艾草。艾草咧挂吼，过去咧挂话拢去唔对，拢安直接扛了，唔是哦。艾草你爱向土家扛啊，我爱头向土家。你要拄着这个五毒，照古早人咧讲，拄五毒哇，你土家咧说的，所以讲啊，爱扛刀兵，啊吊刀兵安尼就对。因为咧拄土家一挂五毒，今仔端午节结束较不宜，不过端午节大家平安健康安康。啊！那明仔载是来个新历6月20礼拜六古历，今个5月初六，明仔载算一周的赎金日子，算了普通袂歹，适合。祭祖拜拜，开工点眼，栽植、采衫、做泥、布场泥石、开池、放水、做水池、结网、入殿、移灵移木、破土、立碑可以。不过明仔载禁忌着栽种的五谷杂粮。安门做灶禁忌掉，较好这个时辰的这个饮食，透在三点行到这五点，连天跟肉包时，明仔去五点，行到日头出来这七点，再来上午之时九点，行到我中昼的十一点，来一波寒午时时三点行到这五点，拢总明仔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北，灾神的东南，从上阳的48岁帅这当兵，西冲这里刷，冲这米时，明下晡一点，行到这三点冲刷掉，恶神啊，伫东南边啊。明仔甲礼拜日两天，你可能说礼拜当中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解放。即阵整个台南天气阁少话，日头讲热甲足大，今仔30度，即阵哦，即阵30度吼。今天上海热要33度、34度左右啦，温度那高啦。过来未来这礼拜天气应该是拢阁未歹，哦啊，但是端午节连假今仔头一天，气象署表示，今仔日上午伫关岛附近海面上形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上海今今日明仔增强，会变成轻度风台，叫做米克拉。北米的米啦吼，一克拉、两克拉、一克拉、米克拉。哦，这若增强哦，可能哦，未来个变成中度风台。可能是后礼拜、拜五六，会接近着台湾，叫无形的所在落雨，但是路线即马阁无确定。受太平洋阁增强影响，目前各地天气稳定吼，未来这礼拜可能到后礼拜星期四拜五看这个风台影响台湾的情形如何啊？有可能到台湾的东部吼，安尼就爬冷冻，啊来了上北可能对日本，啊嘛有可能对台湾东部过来哦。

今嘛路线阁无确定哦，哦，所以讲你后日办要出国，注意航班的消息。即风台形成哦，哇，足紧的哦，这开是旧年风台就形成啊。我讲夏至风台就出世，后日礼拜日就是夏至啊，所以有可能接近台湾以后，对台湾南部会带来阵雨、雷阵雨嘛，无一定南部嘛有可能会落雨，陆续会堆中当中。好、哦、看是毋是讲王台卖来哦，拄啊九北扫对太平洋过了，大概平安。好来，这讲着今仔日是连假第一天，不过昨啊，因为大家放假，警政署昨啊一暝动员5000多名警察人员，哇！你全国空中大巡检，咧杀毒品啊，咧行政院长都用台咧警讲吼。大来要杀毒品啊嘛，下令嘛，全国容易发生着讲哦，意外好啦吼、哦，啊是讲食酒开车啦，食毒品开车的场所路段，东部哪吒无啥尔，一杀一工安尼掠155个人吼，拢总抓靠啊，毒品开车哦，饮酒开车哦。即个车拢总吼来无收啊，当然啦、啊，有154台车辆拢总爱扣起来，杀掉通缉犯86个啊，包括其他刑案哦，97个哦，一暝啉酒开车开车129件惊倒人，啊一暝安尼偌济人食毒品开车，讲无啥尔，真正会惊人，毒品真正满天啊！警政署安尼做好，但是还继续持续在去做啊。爱继续杀，这毒品开车啊，食毒品也好，然后开车、驾车也好，这爱随马上国家，你茫讲搁啊安尼放出来啊！人民老百姓惊，造成爱社会无安全啊，不定时炸弹，行动的炸弹共款啊！啊，一暝干那安尼掠尔掠155个啊，拢是食毒的啊！吼，真正恐怖啊，够恐怖！毒品毋是干那手法啦，爱搁安尼源头，爱赶紧杀。哦，虽然即马对着毒品要宣传哦，爱阁持续继续来大林检，继续来杀毒品危害防治专线，甲写起来。你若知影任何毒品的经营消息，赶紧就近派出所报案，珍爱性命，向毒品安尼宣传。毒品危害专线，即个电话写起来吼，0800770885。0800770885，警政署讲哦，都甲这里用这通电话啦，就近派出所报案啦。敢若今年到5月份，你看整个台湾遮毒品毋是啊，网友咧讲满天啊，真正坐个假人啊，啊到5月份以上安尼食毒开车驾车6730件，吼，有杀掉6000多件诶。啊，这真正惊人呢！就是因为有三比去年安尼哦，上无增加要3倍啊，2.8倍，真正有恐怖，危害着台湾人民老百姓。政府若阁无安尼大大赶紧阁持续阁删哦，真正害着这学生囡仔就惨啊！安尼到5月份安尼，杀着6730件，够恐怖啊！咱台南。东部甲警政署大林检大台毋是安尼掠着安尼毒品开车有19个啊！台南哦，昨安尼一天哦，毒品开车就杀着19个啊，啉酒开车有10个吼，安尼个29个啊，谁讲袂听？台南昨嘛，东部甲警政署配合安尼大力林检，台南市拢总动员啊，508名辛苦的警察人员哦，这警察拢辛苦。继续安尼，持续安尼来杀来掠，捍卫交通的安全，保护人民老百姓，社会治安会当改善，那上好。哦，持续继续啊，继续掠，啊，无真正惊人，敢若还未半当五个月，尔就掠6000多件，你看全台有偌恐怖。中政府啊，拢爱注意啊。哦，大家平安，好来。
今年讲威力才连续30期拢无人钓呢，哇，怎开出来啊？哇，真正钓的人讲原地退休啊，哦，真正原地退休啊，哦，就一人用退休，反正就是中奖哦，哦，钓头奖的款哦，哦，亲像威力才头奖，咱今年是10亿，过3800万，咱开伫台北市的中山区啊。哦，拢伫北部啊，一个台北市中山区哦，即间叫做北方进宅蔡更行，吼，10亿一个人独得。今年上悬的头奖的奖金哦，10亿哦，新台票10亿，你若扣卡，可能够有6-7亿啊。真正30期啊，这真正好运。哦，10亿哦，独得哦。哦，过去咱台南嘛有人得18亿啊。哦，啊，想讲啊，到底有可能无？这实在是哦。好运啊来，对，真正真欢喜啊！这蔡更行头家讲，哇，接到通知以后，当作咧讲生笑，赶紧哦，冲登伊所开的蔡更行，讲开始放炮啊！啊，当然啦、啊，超级幸运。不过伊讲这钓的人，这蔡更行表示讲，伊这个钓的人不是包白哦，大多数去店来买这个蔡更行是50块-100块，买一张就钓啊，这个真正好运啊！唔是包白包做这样呢吼，所以讲超级幸运的 lucky 的，加恭喜。不过这里北部啊吼，10亿哦，网友在讲，原地呐钓的人讲原地就退休啊，来提供到这，红宝岩呐、啊。

广告。不时才嘛咧爽，遐落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家属咧做了过度劳动，迄、那个运动伤害，弯摩、凸摩、水摩，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广告再来一次。哦，跳万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运动伤害，筋骨咧酸会疼，关节咧疼。卡手筋甲卡脚甲打马咧酸马咧疼。五千斤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痛关系。五十瓦当这老白柱损害了上顶的中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保养，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我所以讲，和咱明仔日这生听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零样，效果上盖好。大鬼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的拢嘛给大包的。厝内底不时咱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细的给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嘛好做你个大。要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俊雄甲你推荐介绍，咱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和咱的清，和咱的明，完整的成分。小朋友啊，生意那赞一条。大家吃完清才乐乐非常之好。更加需要一赞能量，膨钱膨啊无要紧啊，咱这啊。添加维他命 B 群，哇、哦！特别搁再添加较赞较好用，免搁家己放光，咱才着有吼。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枸杞、葡萄籽、玉米黄素、三生剂、绿灯叶黄素、叶黄素、金针菇维生素、贝塔胡萝卜素，通通有，才任何讲着。日月清，日月来清哦。尤其关头当操作机械过机械过电脑过手机啊，哇！白板电脑你来我来，大家来几工，该休困啊，爱休困啊，过电视也同款。电话爱开者，不时聊棒拍棒。另外，请关掉广播棒，听少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黑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随家随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日月清，日月的清一罐两千，民生的进口料棒。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通通带回家。三组赚一组，五组你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较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国际 ISO HACCP 甲咱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唔管几岁，含慢吞啊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欠款营养，营养无够，拢有需要。准成的保证用啉的，好啉好用好吸收。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尤其满天钻金条，要三公无半条，更加需要。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 更加好。B6、B12 这帮助蛋白质的形成，帮助胶原蛋白形成，佮会转换营养素快乐的成分，减缓忧虑的感觉，真正赞。七五加五米剂、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外国人大家爱使用这美国呢，拢在吃。准成的保证带回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咱广东的友好白阿婆，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较紧广点，一个啊十罐装八百，一缸一罐就可以了吼，一组五盒。三千块，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现赚五组，好赶紧带回家、哦。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哦，这加强配方有够赞的哦。俊贤纳豆激酶进口原料、哦，有 Q10 pump 正杠有力，银杏银杏，哇，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的。丹参甲红景天、贝酸、贝关酸拢有需要，大豆卵磷脂更加补充好着。啊，无出门者锁匙，袂给你扎手机啊，袂给你压。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赶着带回家。早暗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柔嫩，水加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尤其哦，应酬过多，大鱼大肉，买菜，甘管几岁少年人，甘管分酒卖过量啦。
海产类啦，行个钱个肉类爱食吧，无肉讲袂欢喜个，拢爱小可里只个控制。纳豆激酶有够好用，带回家，循环也好，袂不需要帮阿定。咱这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甲做检查，数字个讲话，只要数字个水起来有够赞，袂阁再红叫三哥啊六哥啊。纳豆激酶赶着带回家，或内行个拢嘛三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你赚2组，现赚12000块，10组你赚5组，哇，现赚30000块，纳豆激酶赶紧赶着带回家。啊，若遵循个教授，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食。亲像咧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哦。咱个教授，你免泡、免拿、免摇。高纤维成分，可溶性个纤维，专家推荐分解教授拢伫食。遵循的教授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好，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白汤。遵循的教授，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拜会清气人才健康嘛，有入有出，有出有入，体重就袂走精。一克啊700，三啊加一啦，一组4克啊2100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国药品本部，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哥哥，好、哦，新准国药品本部对家来，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准成规套单无休困哦，拜日拜工，阮连假甲你服务吼，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2-18-26。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万宁喜酒啊，明兴路华兴，家庭妈祖庙边西南，南区大同路二段威美药局，罗德区的庄明，冈山的庄明，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同药局，阿联市政台边啊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竹啊新和德，李赞行进入，欧来分店进入，中州疗良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心，中正路236号东银行边啊，天平药局来天平药局，土城生理上好来土城药局，安中路三大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来中宏，永康麦当劳厝对面龙的边啊协安，大湾市场靠大湾，小东路公民街靠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药局，公路要有信态。文联路高站带对面来回工，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巴卡西门边啊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药局，西门路来大川，哦，离咱新华中山路顺治麻豆古戏院对面来新兴，药证破坏同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核掉，感谢你，飘浪记录啊！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讲这支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8: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遵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乒乓包，明辉的双跳有无？俊雄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条腿，骨都背起来，哎哇，惊东风西来脚步。俊雄的纳豆激酶加强配上 Q 10，嚯，胖脯了，大条细条，甲咱顾条条。顺宽二哦，不时就袂有蚊仔叮。咱的日月清，俊雄的保证。俊雄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雄看家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常日爽，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俊雄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需要，爱关怀健康爱买，因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趁钱拢年年春。好，俊贤产品了三组，加一组五组，趁两组，十组咱就趁五组，啊无五千你就趁一千，六千趁两千。买满四千块了，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卡手就赶紧哦。哦，把你的机会，俊贤把你白人家亚斯米吃奶，咱就讲过。都要比年纪要比亚斯米吃奶，拢无休困哦。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2-18-22-18-22-18，健康一路花，卡紧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沈俊阁药品分部吼对接来。沈丹苗药的沈俊雄的俊立哥哥吼对接来，隆重加好嘞，通通甲带回家，感谢你。

后来讲这天气湿热啦吼，后日就是夏季的最贵一高热天就正常吼，安尼愈来愈热，一定爱补充水分，保重身体，忙热着忙着煞，大家保重。用火用电，千万拜托嘛爱注意安全哦，这个天气热吼，做危险。咱台南市区今仔日中西区西门路二段就位建桥尾，一波哇，雄雄传出讲连续爆炸的声音嘛，惊到人啊！呵，马上看到民众报案啊，引起讨论。台南市消防局接到报案，马上派大批人来消防车赶现场灌救。好家在火势，一点钟内底就拍发，无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西门路二段。啊，这是安那啊！啊，这就是变电箱叫崩伊啊，惊倒人啊！吼！啊，西门二段这间是咧做着讲啊，洗头毛店、加头毛店。啊，用内底变电箱叫崩伊啊！你看，可能用电哦，哇，用重电嘛，有当时啊，你来注意哦。好家在无人受伤，火势就拍完哦，啊，变电箱崩伊哦，这天气都哇有差啦吼。来电风扇起咧吹哦，嘿，若讲个老旧的电表电箱该换来换，哦，安杯啊，锁够旧啊，当然叫水电去，家己安尼检查看卖，吼、哦，爱注意下来。肉粽一端午节，大家安尼讲说五时水无肥嘛，水哇，啊，这中昼时啊，大家拢安尼，加加好客的水当也好啦吼，面盆也好哇，拢是外口咧泡这个五时水，五时水讲你啊，藏的拢袂歹。就升级啊！就古在传统，古在还对讲五时水哦，你那个拍一点钟啊，两点钟啊，无要紧。主，而且讲我是中昼十一点，甲下晡一点钟的时间，哦，大家知嘛？讲啊，甲拍的吼，啊，放伊来得，讲诶拢未歹啊，洗身躯也好啊，洗面也好啊，吼，讲洗五时水也无肥嘛，水。台南北河库前管理厅有一口207吨凉泉的水哦，哇，古正，哦，啊，人讲。啊，那拍这古井水嘛，盖好啦吼、哦，中昼五时水啊，就坐这个庙，毛拢在上五时水。啊，这里北河古哦，哇，207吨的古井。啊，其实市区个做些所在，为了井水会当拍诶，哦，会当去拍水诶，这拢甲保留掉诶哦。啊，足侪人哦，中昼拢去咧拍水哦，哦，啊用迄个井水讲嘛真好，啊，但是爱晒日头啦。安尼较好啦，啊，我会当票写，哦，爱当说，爱当用当然，好来，啊，大家拢咧徛鸡卵，徛卵哦，啊，卵安尼徛起来，徛袂起来，那只要迄五时过吼，就较歹徛起来，啊，中昼五时咧徛卵哦，哇，这里啊拢徛起来哦，不过你屏东的家东乡啊，每一年因拢无咧徛卵，因徛啥？徛西瓜啦，吼吼。大粒的西瓜伫屏东家东乡，哇！头前徛西瓜，徛到呢，哇！满满满，几千粒的哦，大家拢了徛西瓜，啊！西瓜真正徛起有够厉害，啊！规条街啊，徛几千粒的西瓜了，对。伊照伊这边的风俗，洗五时水回过来食西瓜，因热嘛，啊！就食一挂西瓜啦，吼！西瓜食来安尼消暑，哦，不过还载个人。哎，不，当时啊，你若讲，哇，你若讲啊，有糖分的人哦，这甜的水果你就爱安尼，小颗粒只爱嚼嘴，吼，唔忙过头济，我先来提供到这，宝贝问天意啊。

广告。不是伊只马咧爽，遐落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酸过来搁听过去。大家较早较不较拼，赶快疲劳，马咧爽，马咧听，大拢辛苦吼，忙做过头，该休困来休困，那无关在咧听筋骨酸痛，困了无拄好加老进，再话慢滚去拿南肩胛头咧揪揪。骹手肩胛骹只较大，马咧爽，马咧听，乌青银灰只听，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牌子损汉药，最新科技制造，较紧打较紧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无阿只嘛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日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条是不能讲，效果上介好，大家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了嘛，给大包的。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爱签名。厝内底不是咱扛几包吼，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饮要打的有，大细的家己加。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个大。迄一摆咧数十箱咧，也咧无够济，无内行的，迄一摆拢无几箱，赶紧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拢总有，绿电叶黄素、红素、金针花、三生智慧青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更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转化营养素完全吸收嘛，进口粒啊。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咱家的，唔免搁甲你半瓜。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一粒，要大家食完清餐好了，更加需要早唔两粒。尤其规套当啊，操作机械哦，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吼、哦，你来我来，大家来顾电脑啊，顾电视啊，平板电脑好啊，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电话开者，啊无不时掠网拍网，日月清赶着无网，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赞，真正好用，赶紧带回家。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烟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尊贤的保证，咱这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HACCP 都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下慢顿啊慢波梅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不管几岁拢会当使用，好啉好用好吸收。好、哦，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来个友好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会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尊贤的保证你关掉，一盒10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赶紧电话就带回家。尊贤开套单无休困，拢总连假拜六礼拜同款，拢亲切甲你服务。电话这里拨通，大家赚健康，我赶紧就带回家。进行2点钟这部时间，靠这产品维持啊！电话多加做利用，持续给咱鼓励，爱因给咱照顾。我好听这部精彩内容，搁丰富。每一罐爱人名有打进行的注册商标，给你做保证，好、哦，咱甲政府所申请。有保障的认证才通关，身体啊，够健康，安尼完成就光彩。台南的电话：较紧关掉，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啊，那进行的那多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尽快完了。搁再加强配用 Q 10 pump 正降有力，银杏银杏花，零火火味搁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真正赞呢！大豆卵磷脂你补充得到哦，我无哦。出门一个锁匙，袂给你扎手机啊，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脂伫遮，纳豆激酶赶着带回家。尤其这应酬过多，一摊过一摊，不管几岁吼，少年人同款，大鱼大肉，嘛爱菜夹，爱运动爱检查，分酒卖过量哦，啊，海产类啦，重咸重口味啦，行个钱会知，小可离子爱控制，白滚水爱加啉寡，
纳多激酶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着赞哦，水更着就能水才会通哦。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多激酶较紧肝，较紧改善。咱这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安尼，才过甲做检查。数列讲话之后，数列算起来，袂过再讲叫3个6个啊。纳多激酶较紧带回家，内行拢嘛3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5组赚2组，现赚12000块；10组你着赚5组，现赚30000块。赶紧带回家哦，俊成拢无休困，甲你服务。啊，那俊成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阁好扎。俊成的价数，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你免泡、免打、免讲遐，非常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遮。40种植物精华萃取啊，有够赞的，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通搁再苦几工，唔通搁再过未通。遵循的酵素讲，互咱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排外清气，人才会健康。有入有出，有出有入，体重袂走精，青春美丽，时髦度。准成的价数一克啊700，三盒价一粒一组4克啊2100块，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阁阁，新准阁药品分布，每满4000块准成的产品拢总价收机，较紧带回家。我准成无休困，拢总甲你服务到非常。桂林市场边台地街10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明星的花生，家庭妈祖庙边来信安，罗德区来庄明，工山来庄明，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峰顶峰药局，哦，你咱中州寮龙金，中正路236号东南边的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3段第3分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峰。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尾边啊，下班小东路国民街口王药局，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巴卡西门边啊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药局西门路大川，家里市场了安心，我国大指定店指名挂合着，感谢你安排。桂林杨太太，我们来听快乐的牧场啊。

快乐的牧场，红英红好听的歌曲。讲着讲大台市即卖闹热滚滚的比赛，就是安平运河闹热登场国际凌晨锦标赛。哇，其他人哦，当然嘛是叫做闹热。这两天人客人客客客，啊，你若要去啊，交通管制要注意。拢总有163支队伍，全世界来个台湾参加哦，足侪国家有4,557名。诶，选手吼、哦，加油！今日知影讲到底冠军是啥物人啊？今年哇，台湾当然有芬兰、法国、德国、乌克兰、比利时、波兰、罗马尼亚、日本、加片哦，泰国、韩国、墨西哥、巴西、美国哇，十外国家国际选手拢来到咱大台南市来体验讲这个端午节的文化。白凌晨的比赛，吼，真好看。黑小黑小都介绍的，你若爱看，当然会当去今仔日哦，落比赛哦。不过咱讲过哦，人侪车侪，注意安全。今仔日头一天连甲国道啊，高速公路落南的话，敢若国道五号，你北部要来南部、中部，哇，讲安尼塞5点外钟以上，甚至国道五号落南。真正足侪人吼，中北部拢要来南部佚佗吼，讲恐惊会连塞10点钟以上啊！吼，啊，连假嘛，所以讲，话较无爱去甲人塞。你若连假吼，高速公路就搁塞车。啊，建议讲啊，无你从透早5、6点啊出发，较早，啊无就较晚。暗头下晡时啊5、6点吼，啊注意安全。不过咱讲行车，一定爱睡眠有够。哦，人也不爽快，你就茫开这个长途的啊，就尽量坐车。哦，爱注意安全，大家平安。好、哦、来，陈女士讲无缘的爱啊。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甲拜六每工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奔波。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哥哥，哦，神准哥有乒乓波对家来隆重加贺嘞。明辉的生天有无？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苦了背起，简单往西来脚步。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准行纳豆激酶加强配用 Q 天，大条细条，甲咱顾条条。循环也好，未不需要帮我定。准行的另外请咱的保证，准行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伊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行看家指教。问甲详细腐败日子时，冲这里刷开干咩点歌？点生日挂了挂，准行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头一摆要做使用，附近无指定店，无方便出门，拢做嘛来脚步。准行规套当拜礼拜，连甲无休困。亲切给你服务到非常，电话赶紧拨通，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拼经济哦，特别个再感谢朋友，当然，准先产品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你就赚五组。5000赚1000，6000赚2000，通通带回家。买满4000块，就要加收音机，互你带回家。好，赶紧赶到，感谢你，桂林陈太太，讲要听暖暖刷轮站。

广告。不是这么的生下的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哇，酸过来过听过去哦。大家较吵较母较病，工课疲劳嘛咧说嘛咧听，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停过过，哇，开车长时间坐几工，电脑手机啊，你带我来，大家来几工，姿势爱正确，该休困爱休困，无血液循环不良，阿妈讲囡仔南京教头安尼求求，关节咧听，筋骨酸痛，风湿酸甲都听甲，骹手筋甲骹脚较淡嘛咧说嘛咧听，铁爬酸伤，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万当在老白住损案药，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怕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只就是不能养，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拢嘛给大包，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先大先好，免个为酸痛烦恼。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好用，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就话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如对应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三生剂、维生素、枸杞、葡萄籽、甲牛冰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哦，俊雄，哎，就话请你关掉啊。小朋友还生囡仔，早唔一粒，金加素要早唔两粒，听少是了，补是了，上盖好。迄玻璃记录清清气气，石榴的清，石榴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随食随有感觉。一罐两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赶紧带回家。啊，那俊雄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芥末奶，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去收个方便，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精神进步，体力进步嘛，应用就够，体力就够。俊雄的保证，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寒冬的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俊雄的保证你寒着，一支啊十罐装八百，五啊一组三千块，三组加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的纳豆激酶，咱这高单位都无臭味。较紧赶，较紧改善，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管也柔软，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赶着，这一罐是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过咱做检查。数理讲话，只要数理水起来有够赞哦，每个站叫三个六个啊，迄内行的拢嘛三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四大组，五组赚2组，七大组你带回家现赚12000块，十组你就赚5组，现赚30000块，赶紧带回家。好、哦，俊贤无休困，拢总亲自甲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深圳个药品本部，神丹妙药深圳型的准立国个，好、哦，深圳个药品本部对家来，隆重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华南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德关庙中山分店姚德，万年气球啊，明星都发生，罗德个庄明工商的庄明，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对家来。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里分店嘉里药局，嘉里市场来有安心，中正路里桃园南边的天边药局来天边，土城生理上个土城药局，安中路三大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红，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的边下班，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王药局，新兴路这边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好掉，感谢你。

讲着讲即个准风台米克啦，上届计明仔载可能就形成。哦，无排除哦，靠近台湾呢。因为路线看起来是对台湾当兵小官呢，哦，上北，但是希望莫影响着啊。加减落雨啊，茫来上好啊，风台茫来啊。明仔载上好来形成准风台是今年第七号、第七粒风台叫米克啦。不过即个后壁阁有一个热带性系统的扰动搁咧发展。路线搁较偏西平小看，哦，啊，开始风台就来哦，风台季节啦，希望风台莫来落雨了哦，落伫水库，哦，水库水是还袂甜啊，啊，当然要出外注意安全，好、哦、来。离咱台湾伫德北，我先着造成吊车公司即个吊车的大王啊，哇，非常高调，不是哩，这无上啦，网络上啊，包括着吼、哦，人拢好问。非常的高调哦，好也甲并过并三人，即个真正有钱的人，开着机械启动工程公司，即、这个董事长胡汉炎呐、啊，胡汉炎呐、啊，即、这个、胡汉炎今年64岁，不过伊就是红甲对本起啊，哇，因为伊厝吼，起价呢亲像罗浮宫共款，吼、哦，安尼拢总6、7亿啊，厝非常的水啊。啊，就这个人名册嘛，拢不时去伊遐咧翕相哦，网络顶咧哦，这个人非常高调。啊，不时就上节目啊，当然啦。啊，伊都有4个太太，14名子女，即、这个6亿的厝，伫德北宫、罗浮宫，安尼住30外个人。日本啊，电视的节目哦，吼、哦，红甲对日本去哦，特别过来个台湾哦，哦，安尼来翕到即个德北。吊车大王，这个、董事长今年才64岁，胡汉炎。哦啊，所以讲哦，穿甲对日本去了对。哦，爱上爱穿的就是讲，迄个规身躯穿甲红琵琶哦，红花啊衫咧，红琵琶，非常性格啊。我、哦啊、当然啦、啊，这非常有实力啊。厝超大，哦，讲德北罗浮宫，日本啊，安尼来甲拍这部讲啊，这个人厉害哦，非常高调。讲伊即马64岁，体力阁长用诶，阁真好诶。哦，是生14个囡仔哦，真正厉害。哦，这吊车大王哦，全台湾真有名。就一网友讲，哇，拢要认伊做客伯也好啦，哦，认伊做哥哥也好啦。哦，啊，网友嘛在讲啊，都真正好，也甲变过。好、哦、来，提供到遮，感谢你。

非常感谢朋友收听《报上家家》过一段落，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包，先丹妙药的先准型的准入过个，好、哦、先准个对家来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好、哦、准型的产品，当然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每满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啊，贵州的当然的三罐加一罐的，五罐一组的，通通带回家，买满四千块的加收音机。台南的电话，咱拜礼拜无休困，同款亲切给你做服务。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服务马上到，拜礼拜无休困哦，进行亲切给你服务到非常，赶紧来挂掉。感谢好朋友收听，端午节大家平安健康，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载同这时间，咱哩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转心会不注意，你叫就会快乐，幸福真的欢喜，你即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闲，全开领导来邀收听，遇到万里康城的喊万金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传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哇，真感谢啦吼，咱我来讲一个这吼、個。咱一个大姊啊，住伫这个台北，哦，啊，伊顶两工啊，伊正卡电话予咱啦，因为咱顶两工咱有推出一项物件吼，迄、那个过油超的，嗯，哦，伊其他迄个嘛，即马嘛无回啦，吼、哦，咱伊本来咱是要做两工，其实我迄工推出迄个食过油超的迄个啊，我原本要做两工至三工啦。啊，结果啊，做了过当工，阮小姐讲叫我袂使阁讲啊。我讲啥啦？无啊。我讲他有可能，啊，毋是来袂少。伊讲无毋对，但是吼、哦，这就是敢若讲进前有买着的，拢来买，拢买，话都买两三大组啦吼、哦。啊，是安那真好用。人这个台北这个老大姐甲我讲啊，伊讲啊，伊就是有那肉肚足够疼，啊去检查。医生讲你有潮你发炎，啊，人伊食了，伊就开始听医生的建议啦。吼，我定咧讲保养品就保养品，迄个咱人有病一定爱看医生。伊讲伊虽然做好保养，但是伊若有啥物问题，一定会去找医生。讲这是正版的正港的方法，哦，正港的方法。哦，咱人有当时啊，讲人咧艰苦来西药房摕一下便药啊，你食。
1: 对啊，
0: 这是拢，其实我跟你讲啦吼，这
1: 是
0: 拢错误的观念啦。
1: 古早
0: 的观念，药啊吼，药啊，就是药啊，一定来。即卖以即卖健康观念，就是讲我有病，我一定要来看医生。啊，摕啥物药啊，当来吃，医生会开予咱吃。啊，古早时啊，那会去摕便药啊，你知道？因为古早医生无方便啦，真正诊所无方便，你像我，你讲我囡仔时阵善良人未堪要去有钱，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足实在啦。咱遮个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一句看呀，你食甲你已经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包括含我这同款六十几岁人吼，那住伫较山区、较田庄的，我讲一句看有影无影？较早的人要去诊所找一个有牌的医生看，唔是一般的人有才去看的啦。我讲安尼看有影无影啦，就算讲恁的砖头内底，啊，阮遮我较迟来，阮遮有一间诊所，你有走去看无？我问你啦，迟来卖讲啦，迟来人我较无了解啦，那参政人就对啦。你讲恁遐有诊所，你有走去看无啦？一般我所在要去病院和医生看的，拢是安怎？拢是高不离三种啊啦。哦，我著较早我所在，阮砖头啦，全拢要中毒啦。
1: 嗯，
0: 啊，中毒就是爱去洗肠嘛。我爱洗肠，咱是毋知啦，咱是毋捌啦吼。啊，只好送去有牌医生遐啦，无拢总无可能啦。脚长无法度，身躯有啥大毛病，一定爱开刀的，只好去大间病院。骨头长要爱去大病院，无绝对无可能啦。吼、哦，阮较早囡仔时阵啦，讲一句啊歹听的，就是拢哩。吼，较早那参政人拢知啦，拢伫西药房咧注射遐啦。哦，啊，即卖西药房哦，你要开一间西药房，你顶后一个有牌药剂师伫内底，你才会使开西药房哦。较早唔是啊，较早无药剂师嘛，再开西药房，恁倒有钱倒，啊，你爱捌爱聊啊捌，啊，所以啊，较早的人你注射，你就无法度啊。后、哦、来。哦，所以较早的人实在是无遐简单看医生啦，吼、哦！啊，人这老大姊就咧讲伊本来巴肚疼疼嘛，那、医生就是讲你有奇怪，你腰椎作发炎，哦，作发炎，到尾啊，我咧讲哦，伊人卡电话来讲，伊讲喊我咧讲，当时我听到你的节目的时阵啊，去检查完了。个医生个搞啊，你八十外啊，你的迄个叫做啥血糖啊，拢伫个百四五啊，你检查第二遍啊，百五六，你这用要糖尿病啊呢？ 哦，阿罗安尼甲讲，啊，伊咧讲我，伊咧讲的时阵啊，迄昨来咧讲种，啊，医生无开药咧食，伊讲医生有甲讲叫伊改变食食的方法，看卖啊，过来检查啦吼。了后啊，伊听到咱这支国药招的，好以后，这支啊，我来讲台湾无第二支啦，我来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吼、哦。伊从开始食，食食，我来讲你讲过来。都买啊，搁买。伊甲我讲，食一包够两项，我讲够对两项。伊个糖分啦、啊，糖分啦、啊，降落来拢是一百。啊，若开款的吼，伊讲安尼几个月啊去验一遍吼。我讲啊，你食这支物件食偌久啊？伊讲食要两年啊啦。自然开始推出，伊就开始食。伊讲哦，伊讲伊安尼食，安尼食吼，安尼检查检查。买啊有食了后，开始拢只好列100.5，伊讲第一人有食，我的糖分足好势，我讲对，因为你的药效也未害，你的药效无害，所以你的药效是较年岁侪啊，可能这个做啥，一个啊做就是咱咧讲讲年岁侪啊，咱的新陈代谢拢较慢啊，
1: 哦
0: 爱较慢啊，所以你会变糖分会较悬。啊！你诶要求过制作胰岛素嘛？未赴啊，
1: 制作未高，
0: 哎，未高啊！
1: 对啊！
0: 啊，拄啊食即组类了，开始你诶活化，你诶要求对不对？啊，要求胰岛素开始做了会正常，你就伊讲，伊讲对啊，伊讲因两项啊，互伊诶甜分恢复正常，
1: 嗯，
0: 哦，甜分恢复正常，伊无咧食药啊，伊毋是糖尿病哦，伊是迄阵医生讲你已经足惯啊，你爱注意啊。后来，伊个要求不是发炎，人伊讲开始食了后，伊囡仔拢三个月，卡慢四个月，因个囝还是无论因查囝会再去病院吼，再去个检验所专门的检验，专业的检验，甲验伊个身体。伊讲哦，买下来含要求都拢唔捌个发炎，袂讲即类物件爱食。啊，我是安那讲，国内偷加一支，迄拢唔免操蛋，你听无？你拢会当去。迄阵我会去国科会嘛，咱的国科会啊嘛哩报纸啊捌看过，台湾足厉害，含一个赤查某草啊，后在研究家来顾咱的药草，吼、哦，互咱糖尿病的人来食，这个会当改，会当互这糖分袂过，哎呀，做啥？胰岛素活化了，会当控制咱人的糖甜分，足好用的物件啊！都无啊，哦，都无啊！啊，我是想要甲你讲这個呢，来你注意听啊。咱这长辈时代，恁注意听啊！嘿，我来讲药草，真正要足注意啊。国内真正有在搞药草的保养品，足少的少啦。哦，要像阮遐杂症的足少的啦。阮这除了我咧卖以外，你真正爱去外国买啦。这拢外销国外的物件啦。好来，啊，我今麦来甲咱这爸母啊讲一项，恁注意听下、啊。这一个查囡仔才30几岁啊！吼、哦，伊伫迄队呢，伊伫亚洲大学，这个算囡查囡仔人算安尼算警觉性足悬的啦。哦，恁注意听，伊伫亚洲大学附设病院啊去检查，伊是安去检查31岁，一个查囡仔吼，去年底因为巴肚痛，但那巴肚痛的啊、哦。看警觉性偌悬，因啊巴肚痛，那当作膀胱巴肠漏塞啊，无就是。就是胃你艰苦的呀，
1: 伊拢做胃，
0: 一般的人拢会当做安尼啊。结果伊巴肚痛，伊赶紧的走去看病，去亚洲病院啊，亚洲大学附设的病院，一般外科去看，去检查。结果好加在伊感觉新冠呢，拄啊咧听伊就随去检查，检查发现着啥，伊竟然去着癌王啦。
1: 哎呦，
0: 癌蒙啥？你敢知影？保证无救的，这唔是阿峰你甲你讲，你拢会使网络甲查看有救还无救？啥物你知唔知？药草，药草噶？啊，你会听一个讲，伊的人生才31岁啊，甲遮来无效益啊，
1: 无效
0: 益，无效益啊，
1: 够恐怖
0: 啊！伊话要烦，伊话要烦恼死。好、哦，所以啊，结果你检查出来，伊就癌蒙啦，吼、哦，这。即今仔日的报纸新闻刊出来，即个亚洲大学，即是去亚洲大学开刀的，啊亚洲大学甲检查出来，哦啊，所以即含咱大家分享， 一钓钓的叫啥？叫做啥呢？离腰翘头啊，头啊遐，头部遐生出罕见的腰翘，迄、那个固态，迄、那个固态就是敢那讲定的就对了，固态吼，固态为零头的为零头针的肿瘤啦，吼、哦，一脏固态为乳头状肿瘤啦。都、就是假零头就对了，那零头安尼对了吼。
1: 假零头。
0: 吼、哦，让伊安尼啊，惊到要死啊！逐天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啊，为着要避免这个肿瘤继续扩大，会大嘛吼、哦。啊，甚至你爱知哦，癌就是会大，佮兼会转移。啊，伊算打开始发现尔，所以你医生的建议之下，无法度啊嘛。你无法度，无法度迄款的时候，你就是爱赶紧。去开刀，伊总爱赶紧去哦，迄个接受，即伊用伊即敢那用健保的方法咧，达文西哦，迄个机器人的手手臂啊，啥物保留幽门会普术手术啦，啊，做 PPPD 啦，哦，而且骨力科做一遍，瑞加复瑞加做，哎呀做啥，哎，骨力科
1: 回诊啦，骨力科回
0: 诊，啊，瑞加开刀。哦，这个腰翘固态为迄、那个假零为就是假啦吼，假零头状的迄个竞争啊，的肿瘤啊，讲足少的少啦，哦足少的少。啊，这个早啊检查到的时阵啊，伊巴肚你听呀哦，顶巴肚你拢爱注意听哦，顶巴肚你听，伊是去年去检查发觉到的吼。啊，去年就甲开刀啊。医生甲讲腰翘癌，互伊做无法度接受讲伊掉癌的下迄个信息啦吼。啊，是好佳哉哦。这个亚洲大学附属病院一般外科的副院长啊，这个副院长叶俊杰，你讲这个患者掉到这个腰翘癌、零头状的腰翘癌了后吼，啊，伊有咧甲检查啊，回诊甲看。好加在你头啊遐，吼、哦，这做危险哦，因为爱赶紧治疗，因为伊拄啊伫肿瘤啊，拄啊伫对腰翘的头部边啊，拄啊含啥物做伙十二指肠、胆管、甲重要血管拢肿里啊啦，哦，拢肿里啊，哦，啊，这个医生啊，你甲讲，甲检查来讲，你这吼、哦，尽量也袂转移。当啊开始啊，阿未转移啦，好阿未转移，
1: 正零起
0: 诶，嘿阿嘿，马未去到淋巴，拢阿未去到淋巴，唔免规个腰球拢切掉啦，好唔免规个腰球咧切掉，好、哦、所以伊讲你趁即卖吼，那袂要紧，所以伊赶紧甲切除，好、哦、啊手术了，伊讲好加载，甲即卖旧年十月开刀，甲即卖。甲即卖安尼吼，你甲看，讲迄个拢无发见到伊淋巴结转移啦，啊，恢复情况足好个。哦，所以咱有当时啊，吼，咱即个长辈时代，阿芳甲恁讲，恁若有当时啊，巴肚痛，哦，巴肚痛，顶巴肚你痛，拢爱足注意个。咱人吼，唔通铁记当下做啦，吼、哦，有啥物毛病爱赶紧去看医生啦。哦啊，恁若顶巴肚你痛，嘿，你个巴肚你痛。痛了，佫兼会老，会去老。老的时阵，你爱注意吼，这是阿方良心甲你建议啦。我甲你讲，我去问足济医生，拢甲我讲一句话：，你若顶巴肚你痛，吼、哦、上腹部哦，因咱人啊，巴肚痛是离较下底巴。你若老的，食歹巴肚的是较下底嘛，较下腹部啦，较下底巴肚。啊，那你咱的胃即搭你痛。你听，佮兼你会老，你爱注意看，你老完了，你水莫随冲啊，拢爱回头转去看卖啊，看你老出来，顶头铺一烟油啊，那铺一烟油代表你腰椎出问题啊。有人讲啊，敢唔真正有影？我讲真正有影，是啊啦，你老，你的腰椎呐，会出问题，你的老的时候，是啊啦，敢甲你保证你的腰椎你发炎，因为我讲腰椎呐，你发炎袂制造啥一种叫做。脂肪的分解酶，伊无法度释放迄个物件，吼、哦，无法度释放你的物件，所以你流出来，迄、那个油无分解掉顶头，你大便出来了会浮在水顶头， 安尼你看了看有啊，吼安尼知无吼？这是今仔日阿峰甲你分享，你我讲，即卖摇手癌，咱较早是排无着名，无哩十名，癌症也无排哩十名来哦，较早、哦，敢若今年开始，诶，旧年开始摇手癌已经排入卖哩十名内底啊，你看有恐怖无？安尼，你就听，伊的发生率已经排伫十名内底啊。所以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吼，保养一下，真正爱保养。咱即卖人唔含较早无同啊，较早人讲我身体安怎，恁啥物保养无要紧，即卖人无保养袂使，是安那？因为你即卖食太济，你看袂到的毒，迄个毒害你身体物件啦。哦，你食的糖，那你看水手杯惊死人。
1: 即马食死，
0: 迄、那个真是腰受骨。
1: 即马食死不比较早啦。
0: 较早阮做囡仔时阵啊，那芋饼糖食了算作小白啊啦。
1: 啊，食食死不比较早。
0: 啊，较早芋饼。
1: 较早食死较天然啦。对，
0: 较早的芋饼，阮阿爸嘛捌卖过芋饼。较早是叫做炒饼，用炒。
1: 对啊。
0: 炒甲做好食了，这样人较无化物件。哦，这样人一寡迄种较早芋饼嘛是。较早学兵无人像即卖安尼啦，你甲看即卖啊，鸟惊死人，真正。所以哦，
1: 若无食，你又袂爱食。啊，咱为着要做生意，为着要开咖啡厅，哎呦，啊，逐项参加讲，咱咧食的人煞变讲，哇，食的，你食的入去，歹排排袂出来，较歹排。
0: 过来，即卖炸鸡规大堆，较早头一炸鸡，起来我唔知来呢，较早阮住咧山内啊。散甲贵哦，要拖来套他啊！其实阮山内嘛无炸鸡啦，他有啥物炸鸡嘛无啊？
1: 有啊，家己煎啦。
0: 嘛无，车价都无够啊！较早的人车价都无够，我讲哪煮？对不对？拢无这。
1: 较早阮遐嘛无你煎嘞，我有你煎一寡大料啥啦？
0: 啥物你鸡排啦、盐酥鸡啦、阿尼啊，话你看那规大堆，即卖你即卖人无法度啦。但是咱较早的人就是一项歹。就是安那，用迄电锅拢阿鲁米诶，较早煮菜煮三顿拢用阿鲁米诶，你听无？所以地书着我来讲，迄报纸即阵啊，一来咧看啥？咱台湾即个啊做啥？即个做失智症老人痴呆绝对诶爆发，啊未钓着诶，你唔好讲啊未啦，我甲即摆八十外、九十外，我都还未钓着，歹势啊！当时你钓无人知，
1: 迄
0: 个钓着。对，我来讲话一个开始吼，你真正听到你家己嘛，他讲
1: 我无骗你。你看，朋友因妈妈嘛足活跳，咱嘛卖讲伊家己认为袂对，连咱家己嘛认为讲啊，你无可能会对啦。
0: 哎啦，啊，无法度嘛是对啦。
1: 偏偏啊就对，他一条不对啊。
0: 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啊，今仔日咱这个做啥？昨推出的这今仔日吼。剩16组，啊！等下我正甲你讲是安怎一定来吃，咱来听阿文啊所唱的新闻。

0: 来，这阿文啊所唱的新闻啦，吼，新闻来，咱这长辈时代阿翁来甲你讲一下吼，你敢知影咱人不管男性女性啊，拢同款啊，大家都会啥，大家都会贫血，大家都会贫血。啊，贫血到底有分几种？来，我甲你讲吼，贫血大约啦吼，阿翁甲你讲的吼，大约分做六种啦吼，六种。啊，对六种呢，来，你注意听啊吼。贫血是啥物呢？人啊，人类是人类红血球的寿命，就是只要120天，120天拄啊，只要4个月，一定爱换一遍，爱换一遍吼。期间会不断胎骨换新啦，咱老的红血球会去分解，啊新的就是由着咱的骨髓来制造。那发生了。制造不符啦，啊老的，迄、那个老的红血球已经去用分解掉去啊，啊你都制造无够通啊，互伊用，就会造成贫血，吼、哦、出现贫血。上界接看到的贫血症状，就头晕、头壳痛、面色的白紫色、人作个疲劳、体力变歹、作个喘，啊会啥会浮心，会浮心。好来，咱到底咱。贫血啦，到底有几种贫血啦？吼，来你注意听好嘿，拢总大约啦吼，阿峰甲恁整理出来，啊，一样甲恁讲，咱的贫血啦，拢总有分做一、两、三、四、五，吼，拢总有六种啦，拢总有六种，啊，其中有一种哦，咱是。食这是无效的，吼、哦！我先甲你讲咧，我未为着赚恁的钱，乌白甲恁讲啊。来，一、两、三、四、五，应该是爱六项咧。
1: 六项个一种个是，迄个
0: 伊个啦。拢总有六项咧，我会记边迄有六个六大类咧。
1: 对啊。
0: 来，我找一个哈，爱甲恁讲一个吼。对啦，六类啦，啊，一类迄啊做啥物名？
1: 一类就是迄、那个，
0: 迄款的。哦，来，我跟你讲吼，拢总应该是有六种啦，吼。啊，我先跟你讲咧吼，这吼，我跟你讲，足侪人拢是啊，未啦，我无关系啦，我未贫血啦，我唔免去。

0: 负心，头壳足够戆啊，足够神哦，这就是你摄取到体质哦，摄取到体质就好。来，过来第二种叫做海洋性的贫血，海洋性的贫血啦，是一种遗传性的贫血啦。台湾差不多6%至8%的人，有患到这个海洋性的贫血，好、哦，海洋性的贫血。过来，这海洋性的贫血哦，过来就是啥呢？恶性的贫血，吼、哦，啥物叫做恶性的贫血呢？恶性的贫血啊，恁注意听好嘿，伊是一种基红血球无细胞的贫血。恶性的贫血是一种专有的名词啦，毋是指着这个恶性的贫血，毋是表示讲你严重的贫血，还是治疗作歹治疗的贫血啦。伊这哦，来你注意听，症状就是定指头哈、啊，会发红发。那光光金金细细就对啦，啊会疼会烧，真容易伫40岁以上的族群，因为胃的分泌会随着时间增加，啊会加会减，后、哦、来导致了肠啊吸到吸迄个吸迄、那个肠啊胃道吸收维他命 B12 的功能变歹，使着红血球的过量。来我讲哦，阿峰就是恶性的贫血，我治他治啊。咱家己，咱你，我咧甲恁讲，恁注意听咧哦嘿。你家通你的指放出来，你也看到指头之类啊，安尼金金。
1: 指尾啦。
0: 指尾啦。你一下下指头，下就对啦，
1: 对啦。
0: 你有人讲指尾，讲指头，啊，你会感觉会疼，还是会烧烧？迄就是凹凹性的边咧，我都是会安尼。所以我自恁，你看我这个。咱所推出这个产品啊，4-5个月无推出啦，因为我坑我家己拢坑足济，哦，我一工拢啉一罐，这个竞争都会卖，哦，这个竞争都会卖，来，哦，所以你会记咧啊，恶性的贫血安尼看，后、哦、来过来有迄幽会型的贫血，啥物叫做幽会型的贫血呢？咱捌听过蚕豆症，蚕豆症你捌听下无？蚕豆症啊，蚕豆症啊。应该拢会叫做蚕豆症嘛，是一种贫血啦，吼，伊是也做幽会型的贫血，伊这嘛遗传的一种，就是咱时代人会多爱好饲蛇啊，是体内红血球过早被破坏，吼，就是讲哦，咱的红血球活到120天嘛，伊会超100天就无效益啊，啊无效益，啊就一定要排下掉啊，但是你的骨髓，你做的速度对不到去我下移的速度，安尼你听下无？所造成的一种叫做啥？叫做幽会型的贫血。安尼咱这的长辈时代，安尼听有吼？这个另外吼，幽会型的贫血，后人讲做黏多型的贫血啦。临床的表现就是讲啊，正常的红血素做不负担啊。糖啊，迄俩做啥？去互分解啦。哦，就是你的组会功能较歹，哦，组会功能较歹吼，这叫做幽会型的贫血来。哦，拄啊有讲到这个海洋性的贫血啦嘛吼，啊，加这个腺体性的这种讲过啊，过来这种叫做再生不良性的贫血。哦，再生啊。不良性的贫血是一种骨髓，你听了哦，是咱的骨髓衰竭的疾病，就是咱骨髓内造血细胞异常，使着咱的骨髓无法度制造足量的血液的细胞。啊，你的面色啊，你家己看你的面色的安尼白皙刷，敢那无精神安尼。但是你爱注意听哦，伊无浮，伊袂浮心哦，伊袂心悸就对啦。爱是讲足够喘的现象，吼、哦，安尼你听无？吼、哦，所以咱大家拢爱注意听。拄啊，我咧讲，你若浮心的是啊，做啥物贫血呢？吼、哦，浮心的叫做腺体性的贫血，哦，腺体性的贫血，伊会浮心，吼、哦、啊，这个啊做再生不良，这个袂，吼、哦，这个袂啊，吼、哦，这个一种，吼、哦，过来一种。哦，我跟你讲，你注意听，海洋性的贫血，海洋性的贫血啦，啊，做地中海啦，啊，有人讲地中海贫血啦，吼，哦，海洋性、海洋性的贫血，啊，有人讲，有人讲， 你若叫医生看，医生讲啊，你这。

0: 地中海的贫血啦，你就是海洋性的贫血，是一种主体温性遗传，这嘛遗传的哦，全台湾可能有6%至8%啦吼、哦，来，过来再先不良，甲恁讲过啊吼、哦，来，啊，佫有啥物呢？恶性的贫血拄啊嘛讲过，淫秽性的贫血嘛讲过，安尼佫有几种啊袂讲啊？淫秽性、再生、恶性、海洋性，兼，佫有一种叫做湿秽性。哦，第六种叫湿秽性。
1: 湿秽性个。
0: 好来啊
1: 湿秽性，你讲就是规范到位嘛？
0: 我来讲嘿。
1: 啊，个就是来说来会吧。
0: 对。
1: 安尼尔。
0: 我来讲吼，湿秽性这个啊，你食啥都无效哈，你食啥都无效，就是爱去输血。
1: 输血。
0: 哦，就是讲，哎，你就是讲
1: 啊，滑倒
0: 的啦，吼，还是车的啦，吼，还是开刀啦，吼，啊，规个血全一直流，流足济土，流无多啊，你都要带，你都要赶紧去输血，后来去输
1: 的，哦，迄就是爱去，嘿，
0: 这个食饭食这就无好，好来，所以啊，欠铁性的贫血，海洋性的贫血。恶性的贫血、再生不良的贫血、淫秽性的贫血的人，我来讲，这支绝对你做一遍甲吃。哦，啊，啥物人一定爱吃？我来讲吼，其实大家都爱吃。过一种人一定爱吃《西游记》的人。
1: 《西游记》啊，哦，伊较欠血，较无。《
0: 西游记》的人绝对爱吃哈，安尼你听无？哦，啊，这几样你家己为人讲，那我唔知我啥物贫血，其实啦。贫血足侪种啦，我就甲你讲，阿峰本身就是啥物款的呢？
1: 你六只个对啊啦，总共是讲，你啊，只每一个人拢有缺有贫血的迄落，但啊，你唔，你无了解贫血
0: 对象，你讲阿峰就是恶，迄、那个恶性的贫血。哦，啊，我头啊，我嘛唔知呢。啊，家己感觉我的字不是会烧烧，啊，字头啦痛出来话吼，拢安尼金金，安尼金金啦，敢那足，敢那足骨足骨安尼。我讲啊，夭寿啊！我这嘛算贫血的一种啊！我头啊唔相信，你的指头会安尼烧烧，哎，感觉安尼袂样袂哎，会擦擦啦。
1: 一般请人家啥？请人讲你食往来去破字意思，
0: 会擦擦你听下无？啊，我讲啊，可能我有这个问题，我怎啊开始食咱这个产品了？哎呦，哎，一天只要一罐这个，你只要甲补充咧，这个现象就袂啊。哦，这现象就袂啊！咱高雄一个刘大姐，哦，高雄一个刘大姐，伊不是面色作歹，不是面色作歹，啊，佫袂普心哦，哦，伊佫袂普心，伊嘛讲奇怪，有人足够忝，足够疲劳呢，哦，啊，从啊开始食这个，伊讲诶，真正有差呢，这嘛是一种贫血的现象，哦，啊，医生有当时啊，人拢去崩血啦，崩啥啊，这我。咱是唔知啦，但是我来讲，其实咱人年岁侪啊吼，绝对爱补充，因为你咱年岁侪，就是我捌请教过专业的医生讲，咱年岁侪就是讲咱造血功能会较歹，
1: 哦，造
0: 骨髓造血功能会较歹，啊，造血功能歹变成你排出去的脱甲的，足济一公斤。脱甲一公斤，你敢做？你敢做只半公斤尔？你永远你都做袂赴啦。安尼听无？诶，
1: 失去一公斤，啊，你补上来补剩半公斤，啊，个啊个半公斤用无够，意思同款啦。譬如安尼尔，对哇？
0: 所以咱只长辈时代吼，你会记了嘿。如果你有阿峰拄啊讲只精神，其实有精神无精神不管，你就是一天甲饮一罐啦。较严重诶，一天甲饮两罐。上济饮两罐，啊！有人讲阿峰，我有糖尿病，我伫咧西药剂啊，我着糖分，你搁叫我食这遮甜的物，这拢乌做红做，啊！搁内底搁南果糖，有人搁拢会讲，啊！恁这啥物南果糖？我来讲，所有上好吸收的，就是果糖，南一出来落，你吸收这个内底铁质，加做好吸收，我这内底几啊种的，啊！我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后嘿，你注意听。你咧西游记的人诶，像我咧西游记都袂使食水诶物件，歹势哈。我这是叫做千杯浓缩诶物件，几千杯浓缩诶物件。哦，所以你咧食，你免烦恼。哦，我一罐才15毫诶啊。
1: 对啊，
0: 对无？
1: 一个大姐讲，伊进前买一撮食了去啊，讲因囡仔拢冇伫食，叫看来个订。我阿姨啊讲，我迄囡仔你讲哦。 讲啊，迄关仔囝啦，啊，食无两食无就是个气啊！我讲迄浓缩的咧，
0: 我跟你讲吼，是安那做安尼？
1: 浓缩的咧，
0: 我讲是安那做安尼，因为阮了解，只要洗油剂，你的油剂只要你洗人，你绝对欠费，拢唔免收钱，因为油剂是你做伙啊，咱的骨髓还骨髓哦。药剂是你做的，你若洗药剂的，你拢会使去问医生啦。你有欠费无？绝对欠费。
1: 其实绝对欠费，唔免该定个药剂。你药剂歹，指数歹，指数无水的，你就是一定拢会欠费啦。
0: 你唔免惊讲哦，啊，我咧洗药剂啦，我有糖分啦，我敢人食这個？无要紧，我这是千倍、几千倍浓缩的，浓缩甲剩十五毛，一出一件呀。
1: 对啊。
0: 所以我有去，我有去问过人伊这個。伊即做一支嘅中医师吼，我甲问伊讲，其实你有糖分嘅人，你一罐卖一边做啉加丸，做两解啉，下早是啉一输啦，就暗时佫啉一输啦，安尼就无要紧啦。因为你腰子若歹嘅人，腰子功能若下降嘅人，你做伙功能就绝对歹，迄就免烧钱。后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是对一种嘅病例，你敢知影？唔知，你会使甲卡0800-3-18。0800-9，吼、哦、啊！你若有想要搁加了解一下，阿峰后点钟再搁讲一下较详细，互恁听。来，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啊！来。

0: 来啊，咱这长辈时代阿洪先甲你讲剩十六嘛吼，拢总剩十六组吼。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你注意听好诶，咱今仔所推出的这支叫做保证，叫做保证。外销哈，外销日本是排第一名，全国头第一支，迄个干阿嘴是做啥？做医疗级的保护的，吼、哦，做医疗级的保护的。你若买过我的保证的人，你就知道，我的干阿嘴防有好势无啦？防甲有够好势，伊遐迄要接落要做咱的血，要生咱的血。哦，诶，物件未使像你咧想诶安尼讲，那有通用，有通食倒，个挂百几钱啉落，迄款诶拢无合格啦，迄去到日本啦，我甲你讲，人一向都拍转来啊，你做甲即类物件，阮遐啊一定爱用阮特殊诶，用阮迄个特殊诶哦嘿，六角诶四管，你正数诶起来，哦，六角诶四管，我甲你讲，我迄是属于医疗级诶保护。哦，医疗级的保护，要保护到这个咱内底成分啊，卖去哦安那，卖去哦破坏掉，安尼你听无？来，咱今仔剩最后这几组啦吼，十六组嘛吼，十六组，啊后边买爱多爱个蛋啦啊，来，我内底学做西洋参，一个西伯利亚当归食地川姜白术。啊，枸杞、火红素，啊，过来就是一种咱这个啥呢？这俩做，搁一种咱这俩做啥？哎呀，做食素食的，专门的食的叫伊俩做体质，叫做葡萄糖酸亚铁。这食伊俩做啥？素食的，专门食素食欠袂哩补的，足强的一种体质亚亚铁。后来这 B two。B 六、B 一、A 酸、维生素十二，拢总甲你放伫个内底啊，拢甲你放伫个内底哦。来，咱的保证哦，剩最后十六组啦吼、哦，一盖只要一罐，除非你是足严重的人，只好你食两罐啊，啊无拢一罐就好啊。脚尾手尾冷的人，有的人是因为其实啊，咱妈妈啦吼，脚尾手尾冷，十个九个拢欠袂啦，哦欠袂。哦，你暗你呐唔相信啦，哦，阿洪甲你讲一句作实在，你呐暗时你困脚尾手尾作够冷的人，你一你困进前一点钟，你一边甲啉两罐，甲啉两罐，保证没有你用脚尾手尾会反烧啊，哦会反烧啊。过来，咱的查囡仔呐每一个来咧洗吼，咱的孙仔呐，咱的查囡仔每一个来洗，肚会疼，
1: 肚尾
0: 疼，你叫伊平常时啉一罐。恁一罐来洗迄几工卖食后嘿，来洗迄几工卖食，
1: 你甲食看卖啊？
0: 比你食啥物
1: 也够高啊！来，
0: 来，你注意听嘿，咱一盒内底是十罐，啊，我有甲你讲过，一罐是十五毛，哦，我是千杯浓缩的啊，几千杯浓缩的，因为阮知讲，我去问个老哥，伊讲要做这行情，因都是特别过来加研究，只要有腰子歹的人。油脂啦，歹洗油脂人，你油脂拢袂拢爱用洗油脂啊。迄个人十个九个，十一个欠袂啦，卖讲九个。哦，伊讲只要油脂无功能啊，油脂功能歹啊，你绝对欠袂啦。哦，安尼你听下无？来，所以啊，我内底是千倍浓缩的十五毛，看下你看下像张姐啊，这个啊，你那遐细罐，那我买五十毛，挂拍几度会使啉吗？我甲讲你啉下就好啦。哎，卡少，哦，啊有效无效，我唔爱甲你讲，哦，我这真正是专门咧做外销的，而且你注意听好嘿，迄内底恁老买着恁就看啊，我迄挂做了，我迄个干阿嘴安尼封了水哦，迄真正日本人要求一定爱安尼食，绝对安尼食。你看咱台湾人，不管查甫的啦、查某的啦、女性朋友啦。欠血人毛病遐大堆，你敢欠血会造成骨质疏松呢？欠血头壳会晕呢？欠血心脏病会来呢？欠血啥物毛病会对你来？心脑血管血若欠，你也会惊袂紧，所有毛病拢总对你来哈。
1: 尤其啦，欠血人佫愈熬惊寒。
0: 对，
1: 头壳会晕
0: 会晕啦，
1: 吹到风你头壳偏会痛啦。
0: 来，你注意听下诶。 咱一盒内底有十罐，啊，恁拢爱详细听哦。你摕等去十罐内底，你摕出来有无？我一罐一罐摆甲足好势，内底有放十支的树公。你唔好叫判给你哦，
1: 哦，
0: 你较细滴，迄树公绝对袂使叫人，因为你外口你买着啥物树公拢无在了，食着内底物件。第一点你插袂落，第二点，迄六角树公迄特殊的插落了，人咧有一个，伊迄安怎研究咱唔知啦，反正伊个个做好势就对。每一盒内底十罐，啊内底有十支树公，咱的优惠价是1380元。哦，380元，三盒三十罐，30罐偌济？4140，好来，咱买三罐，买三盒，优惠你偌济？4140嘛，吼、哦，优惠你3000元，优惠你3000元啊！电话啦，靠通，同款，好、哦，同款，抽奖送你两盒。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阁送一盒互你，安尼几盒买三盒送三盒，我先来讲哦，剩十六组完都无啊！啊，你唔好讲买啦，阮卖，阮无迄个问题，你家啉看嘛。拄啊一个阿姐讲，阿芳啊，吼、哦，这啉来看热天身躯，不管寒天热天，身躯不时的烧热，我唔想来烧，因为你会惊嘛，你
1: 会
0: 循环好嘛。你这你做会功能，
1: 你卡手尾嘛卡袂吧？
0: 对，你做会功能有起来嘛？我这不是家你，互你食迄落，食迄落，带家你补咧啊！我这食咧会当家你帮助你做会生花，佮家你顾腰子、顾咱的目睭，互你的花你行会紧，互你的花你行速度会好。咱花若做有够，你心脏袂皮薄菜；咱花若做会够，我甲你讲哦，你袂不是头壳晕，袂不是脚尾手尾你叽叽安尼，你听无？啊，袂安尼麻。吼、哦，迄是种欠袂所得的，来买三盒，送三盒嘛，多六盒，六盒优惠你3000元。今仔日昨日若有买的人，我同款内底拢送你啥温泉皂，
1: 哦，
0: 好温泉的
1: 湿布，质量最好的，质量湿布最好的哦。
0: 哦，恁昨
1: 哥讲伊皮肤不好，咱皮肤白，拢洗甲拢好。
0: 咱袂记你讲吼，啊，所以。您收到拢会去收了，细组收了来
1: 滴，滴纱布，
0: 滴纱布好甲啥物程度？我阿你讲啦，高阳足济啊，足济人靠我送着纱布。阿王，你这个纱布爱控制好势，这唔通卖哦。好，我即卖洗即地，洗甲拢掉。我阿你讲纱布好歹，恁会记哩？你洗了，你甲看下起泡起来，你就知会好会歹啊。你洗到身躯足轻松诶，洗面偌好，你敢知
1: 影？我对皮肤足好诶，人诶大哥讲伊皮肤吼。哎、欸，我先以后拢无阿公洗起来，稍微洗较好。
0: 是安那会好？你敢知？因为迄是咱管阿娘，咱管阿娘的温泉水，迄、那个泥浆温泉有无？
1: 泥浆来做起来，
0: 会一块沙文，迄成本足悬的。
1: 哎，足美
0: 的，足悬的，
1: 足美的，足好洗。
0: 足好洗，真正足好洗。来，细组的送一袋啊，啊那大组的咧，六盒3000，十二盒是6000，
1: 对，
0: 十二盒6000的，阮公司阮当的佫特别佫加。送两盒玻璃，安尼拄啊几盒，14盒，14盒又你6000元，佮送你两袋纱布啊！我来讲啊，卖较紧的哦，剩无几组哦，0800-3100-9，我来讲，一干甲啉一罐倒。因为你像我家己了解，我是阿芳家己本身是恶性的病例嘛，所以我一天拢啉一罐，我一天拢啉一罐，你的毛病就袂起来。你无法度做花好，无法度做花生花，顾袂好势，你就是一天甲啉一罐。西药剂的人你唔免惊，有人讲我西药剂袂使食，我都甲你讲我这几千杯类浓缩的，你就一罐啊惊呀，15毛。你透早啉半罐，暗时啉半罐，安尼就好啊。即我拢有去，我拢有去研究过啊。后来，你不管是你是啥，你注意听好嘿。不管你是恶性的病例，吼、哦，一般的病例，吼、哦，包括不管你是欠滴的、海洋性的、恶性的、再生不良的病例、氧化性的病例，你就一天甲啉一罐啊，比你咧食啥佫较好。今仔日剩即16组。这16组完了，结束，0800-3100。 讲讲究，细组的收到就是六阿嘛，细组收到六阿，好啊，送一块温泉湿文，大组的收到就是十四阿，含送的拢总十四阿，吼，因为你六千块去送两块湿文。来，以上广告来，啊，卖电话金额卡哈，卖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1: 谢谢，再见。
0: 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阿翁甲恁拜托，恁唔好讲啊，我十个人未欠费，无就未欠费啦，就感觉恁一罐啦，我这个做好事人，我都甲恁，我甲迄字啊，我若能感冒恁哦，这个字头啊，就开始安尼烧烧、烫烫、扎扎，我就阿惨啊。哦，我大家嘛，你一天我有当时会记哩，下早时啉，啊未记哩就暗时甲啉。我大家绝对拢啉啉一罐。哦，卖你开玩笑，因为这我来讲哦，欠话化一个病一个病来啊，我无骗你啊。啊，咱人啊，做伙功能歹啊，做伙功能若歹，你的毛病就一直出来了。哦，你的毛病就一直出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这长辈时代，
1: 买
0: 电话金额卡好嘿，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喏，尤其妈妈我来讲，咱家妈妈，我拢甲你当作那阮家己，我家己老母啊同款。哦，我来讲，你真正爱食，你真正爱食。叫我所在啦，当然市内，我都常咧讲市内，阮较无了解。我囡仔时阵，阮住喺山区内底，真正无几个有十好啊做未来啦。哦，啊，真侪妈妈拢食了，较早未来做无事，甲老来了后，才开始出问题，才开始脚尾、手尾冷叽叽啦，开始食有诶毛病一直出来。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哦，长辈时代，你若要电话爱紧敲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希望讲，咱这的妈妈吼爱食，咱这的长辈时代这的爸，你嘛爱食，啥爱食？因为我跟你讲，你唔知道你有欠未啊，无欠未？有当时啊，某一天你若向阳头壳起起来，砰一下倒落，我来讲有这个来。我讲一句较粗嘴，讲这个那去是做万幸啦，啊那未去，怎啊倒伫遐，啊你就害啊，你就害啊，吼、哦！平常时甲啉一罐，你家己无感觉，你甲啉一罐，啊你也甲知讲啊，我都有这个毛病，你要啉两罐嘛无要紧，啊我是固定啉一罐啦，因为啊我来讲，我这有当时啊，甲工厂停拢爱规半年才有货，所以我有当时啊吼，你。恁买完了，我家己拢会留算半年份，我家己伫食，因为我家己本身知影我是恶性的病例，哦，啊，所以我一定逐天啉一罐，然后逐天啉一罐，下早时无啉，我暗时嘛爱啉，哦，我未使提性命咧开玩笑，
1: 你唔当我讲查甫个未偏见呢，
0: 查甫的偏见足严重啊，足侪，哦，足严重啊，足侪，哦，
1: 啊，
0: 我阿你讲。这五种病的，你甲啉一罐就拢总有啊！我甲你讲，这规千杯拢爽。
1: 你家己本身啦，唔知讲啊，你有欠什么病的，你过来啉就对啊。
0: 对、哦、对，
1: 啊你哪？你这人拢爱啉啦。
0: 你哪？你细儿子的人，我来讲，你绝对爱吃。
1: 不如爱吃。
0: 你绝对爱吃啊！好、哦、来，不管你是欠体型的病的，海洋型的病的，恶性的病的，哦，这个再生不良型的病的，用血型的病的，这五种病的啦。你甲一天甲啉一罐得吼，啊第六种病呢叫做失血性的病呢，这都爱输血，吼、哦，这都爱失血，这无法度，吼、哦，我先甲你讲咧，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咱这十几组完就结束啊，吼、哦。今仔就结束啊！哦，全部结束，伊即嘛拢当啊现做的啦，吼、哦，拢当啊现做来，吼。
1: 伊即当个囥到两年吧。
0: 有啦，应该是两年
1: 、哦。
0: 啊，我阿你讲，你外口无人食这啦，哦，你像一阿这啦，唔当我食拢偌大罐，我这无咧难比大罐。
1: 咱唔是要你食
0: 饱。我甲你讲，我这千杯浓缩的啦，
1: 千杯浓缩的啦。
0: 哦，你最放心啦，我、哦、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Home.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来啊！咱所有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咱的吼、哦、好，咱的阿爸阿母，咱的阿伯阿姨阿姐啊，大家空中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感谢咱每一天暗时八点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啊！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家宏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姨、姨丈、阿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啊、姨丈啊，即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吼！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乡亲时代，公阿妈、阿爸阿母吼，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华啦。
3: 啊，咱空中的各位爸爸妈妈、各位阿伯阿姆然后阿姨姨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0: 是哦，来感谢咱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啦，安尼拢无啥气嫌，啊，逐天哦拢甲阮陪伴、甲阮收听。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000-098。啊嘛，感谢吼，咱空中的一个好朋友，啊，咱的乡亲时代吼，安尼吼，节目一开始的时阵，都阮互阮来遮尔啊闹热，啊，就足侪咱的空中时代就敲电话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隆重甲您感谢，嘛隆重甲您邀请啊！会当逐天陪伴您两点钟、三点钟，是阮每一天上快乐的时间啦！啊嘛，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孤孤单单陪伴阿伟、陪伴家宏、阿发家仔，阮拢是永远你的今日时势，让咱亲像咱厝内底后生的同款，会当陪伴您。有当时像阮家宏讲的，咱啊厝内底时势啦，有可能佫无亲像阮安尼吼，会当陪伴咱两点钟、三点钟啦。啊，你若如果会当有任何问题，会当敲电话起来，甲位开讲，甲家宏开讲，哦，甲阮阿发阿仔拢总在陪恁来开讲啦。啊，这拢是吼免立钱的电话，所以咱的乡亲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恁若如果想要开讲的，想要点歌的，甚至有任何代志要反复交代的，拢总会使卡咱现场的专线电话，这拢免立钱的，甚至咱用手机啊卡嘛免立钱的专线，所以咱爸爸妈妈，你绝对当放心来卡电话，放心来跟我开讲，阮头家吼非常的大心啦，袂敢啊，和咱爸爸妈妈开到一生五年啦，卡电话免钱，开讲免钱，甚至你若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同款拢总唔免钱的专线哦。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0800-097-098。
1: 啊，要做产品的询问啊，或者是讲啊，你着买东西，唔知影要安怎食啊，食了有啥物反应啊？即拢欢迎恁打电话来吼。啊，像昨我接到一个啊家用节啊，啊，伊讲哇，家用，我你买物件咧食着真赞吼。啊，那倒卡愈食愈酸啊！啊，我讲吼，刚只啊，安尼连工我若去恁遐啊，你爱请我，因为你食着物件吼，伊本来讲伊是要食正卡吼，啊，筋络蔓延，啊，倒卡全拢夹起来咧酸咧疼。啊，我讲吼，你一定爱忍耐，迄下做你经着物件，迄下做咧甲你串通你的血路吼，人讲爱串筋串骨，串筋正骨啊，就是安尼来的。啊，迄就是你旧年的暗内伤，旧年的骨伤啊，有可能少年的时阵跌倒，吼、哦、啊，拢无夹起来，即马甲你夹起来啊，吼、哦。
0: 嗯。
1: 啊，你做伙咧甲你治疗。
0: 留下即个病母。
1: 哎呀，啊，你爱忍下即个痛啊，爱痛好过，痛好过就你的啊，就断筋啊啦，吼、哦。啊，有的爸爸妈妈啊，你甲咱讲啊，伊食目睭药啊，啊，食完吼。哦啊，那目睭屎哥那老那济，啊，我嘛甲你讲吼，啊，甲你恭喜，你食到物件啊，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有诶咧甲你串通你即个目睭的血络网吼，啊，目睭上重要啊，就是血络网爱会通啊，你的视神经爱会通 长辈时代伫正差不多半年前有一个新闻吼，咱的陈清总统阿扁的太太吴淑珍目睭中风，这是全国拢有报的新闻吼。我讲目睭会中风，真侪人卡来安尼讲紧张，甲讲啊目睭会中风。我讲吼，因为目睭内底视网膜的神经真细条，像那则容易近视，则容易弯视。啊！你目睭会则容易看无，就是因为你的视神经未通。吼、哦，咱身躯任何一个所在，拢充满着布满着你的血筋啦，吼、哦。只是你唔知影尔。亲像迄天我着卖一支产品吼，恁遮也未排着。一支人松固臂精。伊个就是专门咧串通筋骨络的血管。啊，筋络内底有血管，你无一定知影，因为你所有的钙质就是拢靠你的血管咧甲你输送即个营养分，你才有法度会当互你的骨浆互你的骨髓然后落去形成。所以讲全国最长辈时代，真侪恁唔知影，咱逐工咧恁做健康常识，有诶到即段时间。气候咧变迁吼，特别老目睭晒过，有当时啊徛倒来吹着风，目睭油更更老，讲实在，你的目睭已经出问题啊。真济爸爸妈妈食到这个年纪吼，伊下望的唔是讲伊要看甲像少年咧看遐清，但是会当保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伊惊去失去这个光线。我讲，若家宏的节目有咧听，恁都唔免烦恼吼。我包括我昨这是因为我无法度去，恁看会着尔。咱台中一个主任检察官真少年，检我的血吼。伫赖顶管，即卖少年囡仔都拢有赖拍字嘛吼。
0: 对啊。
1: 伊讲去检查，竟然有轻微的白内障。伊讲伊无法度接受，我无法度接受，要安怎？你要甲目睭乌起来呢？哎呀，因为我好朋友，我咧讲话就较可惜嘛吼、我咧要甲目睭乌起来，伊讲唔是啊，我只少年，尤其吼，白内障这个镜头，家宏上会当体会迄个心情吼，我的妈妈国小就生伊，目睭阁有一种会啥子生伊的吼，我妈妈就去家己落草去开刀，甲伊挂掉。迄个时阵，阮阁无车，阁拜托我的阿兄载。较早人咧讲，若有带家己的听友，恁就知影讲家己落个草，人拢讲你当作落个草小小啊。落草正常有名是啥？恁知无？
0: 啥物件？
1: 感觉
0: 个。是啊。
1: 带家己我就知影。
0: 对啦，我太知影。
1: 就感觉个啦。这是因为伫遮要甲长辈时代讲吼，真侪镜头你爱蹲堆金。救地你才知影伊个原因。我今日带来一个产品啦吼，我伫我迄日时个节目一个郑光灿妈妈爸爸啦伊住伫个大楼公寓哦，伊当时是新民指示伊来甲我买物件，结果伊食一工，隔顿工起来吼，伊讲哇，伊看去隔壁个大楼，遐安尼一顺一顺。伊拢看会清楚啊，
0: 近的看会到啦。
1: 系啊，安尼欢喜个，屏东一个素我的妈妈你敢知影伊，阮高雄送货吼去咧甲咪开讲，你敢知影食惊咧即项物件食食咧吼，伊是一夜失眠哦，下暗困醒，本来今日暗咧困个好好哦。明仔载睏醒，目睭虽青眉，
0: 有啥物啊呢？
1: 眼压伤悬，眼压过高导致伊个水晶体破裂，水晶体是无在条控制。尤其讲到目睭我必须爱甲我家己个亲姐夫摕一段出来分享吼、我家己个亲姐夫伫江西啦吼，伫高雄个前镇分局咧服务，爱较早吼。就是生孙做生去高雄市的任务分局然后暗时去出勤去掠飙车 啊，掠飙车的过程，因一个同事弹一支指挥棒吼，从那倒弹转来，弹到伊一缕目睭。
0: 是
1: 啊，地叔伊一缕目睭失明。啊，讲事实吼，啊，咱听到心外唔甘。啊，你家己无拄到，你唔知影迄种痛啊吼。我的姐夫阁真少年，我的姐夫应该啊，差不多六十多年厝的吼，啊，应该差不多五十岁左右。
0: 嗯，差不多。
1: 吼，啊，这高进。啊，伊个目睭是假，嘿啊，真侪人唔知道、
0: 嗯、
1: 啊。啊，讲实在，为着国家奉献啊，牺牲啊，我讲每一个人吼，有每一个人的痛甲心酸啦。像我的爸爸妈妈啊，都爱做苦力啊，才有法度甲这个囡仔修行啊，养成啦吼。啊，像我的姐夫啊，伊就是必须做着公务人员。嗯啊，这个职务啊，伊爱认真食头路，认真上班，才有法度领这份薪水啊，当来饲三个囡仔啊，甲养一个家庭，啊，这拢是真辛苦。啊，伊伫这个目睭开刀了啊，伊个泪腺呐吼，拢脱掉咧，啊，迄目睭又拢一直流流流啊，流几工诶，啊，医生已经甲讲吼啊，你这安怎拢无救啊？啊，你这。食啥物都无效啊，开刀嘛无效。好，我今日这个产品吼，啊，讲真正，甲救好，伊你目睭当然，你目睭永远一世人无可能会有看啊。但是上至少啊，互伊老目睭有诶状况改善。过来啊，我家己诶查某囝啊，真已经生起来四年啊吼，啊，我诶查某囝。本来挂目镜近视，佮兼散光，哎呀 啊, 啊！然后食我的这个物件，哦，改善有够侪。本来爱挂目镜，即嘛唔免挂。所以讲，伫只我要甲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当时啊，真侪物件，你爱去真正知影讲，伊对你某种的效果好甲对吼。啊，你像绿豆黄。长袂甲变变叫，
0: 对啊，
1: 哎呀，哦，有诶拢今日着收着，着靠来咧讲，哎呀，哎啊，今日收着是咱送话，
0: 咱话
3: 咱话话
1: 话送话送诶。我想讲老只见咧，今日有人敲电话来讲啊，伊中昼甲食感觉袂歹，
0: 嗯，
1: 吼、哦，啊是也无啥物效果啦，吼、哦。原来是咱话话送话去，啊，所以讲听家宏诶节目啊，是一个缘分啦，吼、哦，因为阮啊高雄。金台湾，阮有送花嘛吼，啊花园阮嘛有送花，电声有部分阮嘛有送花啦吼，啊，甲南都，啊当然这个时间点啊，只有花园甲金台湾啦吼，啊，伫只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啊，甲福利安心俱乐部这个节目为日时支持甲暗时一路行来对阮的疼惜，啊，嘉宏代表所有公司啊的人员。啊，包括我的董事长，啊，包括阮公司的所有的干部，啊，以及我的同事，再一次向全国的长辈时代讲一声努力多谢，感谢恁时间一到，啊，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有的用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有的用六十分、啊，一点钟的时间来甲阮收听，总是有甲阮听，无一定爱买物件啦，吼，啊，恁若欢喜听什么歌？尽量卡起来免客气，尽量卡起来免细意。啊，嘉宏、阿伟、阿发、阿财，啊，就那像你家己的后生，那像你家己的啊孙啊，同款啦，吼。哎呀，啊，恁有啥物需要，阮家己服务的，吼啊，做你个卡来，阮拢会当家己做全方面的服务。啊，重点是电话要记会调。啊，你家这个电话当作是领导的电话啦，吼。啊，这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啊，昨咱高雄一个苏妈妈啊，有点一条放下啊，爸爸妈妈爱放下人生吼啊，食偌久啊，身体够健康，目睭好看有啊，会行会走，食会入放会出啊，会当逐工过着。啊，无忧无愁的生活，你的人生已经打拼过头呀！讲真正，你已经做五十年、做六十年、做七十年啊！ 唔免安尼做啊啦吼。啊，有诶，敢若为着讲要搁加趁两银仔互孙仔，啊，搞正正时，啊，半暝起来咧捡回收诶，暗时啊起来咧捡回收诶，吼、哦，无需要安尼，吼、哦，甲家己诶身体顾养，啊，则是你人生来到即个世界啊，真正诶意义啦吼。啊，一首放下，甲大家分享啦吼。啊，嘉宏唱现场诶。啊，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啊，准备是大，阮遮拢总现场的节目
0: 是
1: 啊，由我甲阿伟啦吼，当然阿伟是逐天的啦吼，阿伟阿发阿仔拢逐天的，啊，我是有当时啊，啊，老实讲，我电视台电台较无闲，啊，我也无法多来，啊，但是我若尽量只要有时间，啊，我就一定会来遮甲爸爸妈妈做伙，只要恁无气嫌，啊，来甲我call in。因为我足少讲吼，啊，直接call in啊来讲要找家宏的，啊，当然真侪人咧买物件，拢有讲甲我买过，啊，我知影真感谢，啊，总是三万外的人，我无可能三万外的会员啦吼，听友当然是几啊十万啦吼，啊，伫咱遮都几千个的会员，几个月，啊，确实无简单，啊，真侪即个。啊，做电台的前辈讲，哇，恁这个做节目实在啊，那安尼恁的会员咧走遮紧、嗯，
0: 是啊，滴滴安尼哦，四周年已经破七万啦。
1: 系啊，啊，阮咧安尼做安尼几十年的都无三万的会员。
0: 嗯，
1: 啊，我讲吼，啊，第一，我用产品去促性啊，爸爸妈妈对我的信任；第二，我用真情啊，感动到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我等下像你后生，请您放下，吓、啊、来共同欣赏啦吼。啊，歹听卖气炎，等下敲电话起来干交就好啦吼。

0: 妈妈爱放下吼，咱的生活唔是为别人咧活，为咱家己咧拍拼，为咱家己咧活啦吼。
1: 是啊吼，所以啊，爱为家己吼想说加想一挂啦，卖讲吼，只讲讲吼，这替囝儿是谁咧烦恼？啊，家己吼，啊，家己袂替家己咧做拍算啦。啊，尤其你想看，足济咱的爸爸妈妈，常常拢想讲，哦，以后要存偌济钱，要留偌济钱，留伊的后生，留伊的仔仔。啊，但是你有想过无？你家己即卖身体呐，如果无顾好，以后伊造成伊的负担，造成伊的烦恼，无不管你留偌济钱啦，咱讲真的吼，无一定会较好啦。
0: 啊，我故乡一个阿万伯啊吼，啊，咱讲事实。啊，自少年啊，伫阮遐做番啊，兼种田啊，兼做水产啊。少年的时阵，伫我囡仔六七岁啊，就买轿车。
1: 哇，你真好嘅！
0: 哎呀，赚真侪钱。
1: 嗯。
0: 啊，等我大汉的时阵吼，我印象中我三十外，可能八十外。
1: 差不多啦，
0: 哈。啊，然后。啊，我知影讲伊伫阮家己的铺子买十外间厝，拢咧租人。
1: 哦，十外间咧。
0: 嘿，嗯。啊，然后伊怎啊，家己有三个后生啦，吼。啊，怎啊，把所有的财产拢分互伊。
1: 啊，分互三个安
0: 尼。啊，分互因了。啊，伊的太太较早亡先。
1: 嗯。
0: 啊，买啊，你敢知影伊连故乡的租厝啊，都登记互大孙。
1: 是。
0: 啊，然后你敢知影偌可怜？
1: 嗯。
0: 啊，分回头。恁敢知影啥物叫做分
1: 回头？我知影，啊，你后伊即卖有三个后生，就是一人十工照轮的嘛。
0: 吼、哦，对，
1: 系啊。
0: 啊，即卖拢轮一个月，较少咧轮十工啦。
1: 是
0: 吼、
1: 哦，
0: 因为大个所在无同嘛。
1: 嗯哼，我想讲啊，伫家己阮迄个亲家就安尼啊，因算两兄弟啊，啊，拢命咧亏哦啊。
0: 这真正伊当来含我咧讲吼，伊、看到我当伊咧载阮老母啊，伊心会酸吼。啊，伊讲啊，平平生囝吼。啊，虽然家方像你安尼，啊，平平顺顺咧做生意，啊，无做啥物大官，啊，无做啥物名义代表，吼、哦，啊，但是会当平平安安安尼，啊，逐礼拜转来载恁妈妈，啊，去台中要佚佗，
1: 嗯，
0: 啊，礼拜则搁甲载转来，因为我的妈妈来台中住袂调，
1: 吼、哦，
0: 啊，伊固定来是
1: 两
0: 工三工啦，
1: 嗯嗯，
0: 吼、哦，啊，我咧阿万叔啊，讲啊老目屎，哎呀，伊讲吼。啊，有去有勤奋讲啊，一个月那带着二月较少工的，哦，啊带着后三十工的，后三十一工的，
1: 对对对，
0: 啊，带到尾啊，连三个囝啊，拢无爱互带。
1: 嗯，
0: 啊，我讲生囝好用啦吼，你少年所有赚的、拍拼的啊，一世人拢要留互囝儿孙啊，然后你的囝儿孙曾经为你做过思想啊，曾经为你。啊，受过拖磨，曾经为你操烦过你的身体。我讲有诶吼，啊，我迄天啊听，阮阿伟讲吼，啊，伊一个查某的朋友，啊，少年捌甲伊的爸爸，啊，然后讲话啊个性无同，
1: 嗯，
0: 啊，离家出走，两冬拢无联络，
1: 系啦系，
0: 啊，这两冬来假设啦吼。啊，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去服务地咧，啊，
1: 这变一世人遗憾，
0: 一世人你绝对会做遗憾的。
1: 对，
0: 我人生唯一对我的四大人对我的爸爸啦吼，一个遗憾就是无互伊看到我的早镜，我搞尽。我昨吼，因为我明仔载生日，我一个弟啦。啊，送我一个迄用手捏的吼，啊，
1: 迄、那个公仔，
0: 嘿，嘿，即马叫公仔，爸爸妈妈唔知听有无啦吼，
1: 嗯，
0: 都是一身人一身人，啊，甲我捏一个，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啊，甲我的仔仔，甲我的太太，啊，我摕出来第一个，啊，我目屎随流落来，啊，因为故事中，诶，一个男主角无伫咧，啊，啥人我会遮尼济遗憾，你知无？因为我的爸爸啊，当时我真早就娶某吼，啊，我的爸爸起一间厝啊，伫民国迄个时阵应该是六七十年代啊，我六七岁，安尼我算着吼， 差七十几年，
1: 七十几年，民国七十，
0: 民国七十几年起的啦，吼、啊，差不多七十年左右，起一间老阿厝，哎、啊，那时阵起一间老阿厝是为着讲，我呢这辈大兄要娶某，我阿伯是较早当朝好家人吼，恁拢会使去问当朝王赞啊，正名这老千万我阿伯不伫咧啊吼，我阿伯非常疼惜我。啊，迄个时阵，阮阿伯是当时个大好个人，起冷冻工厂，啊，就阮爸爸要起厝，啊，阮爸爸现清生五个仔，讲实在，田横细地，本来是无田无横，翁仔某拢共借钱去买田横，才慢慢啊趁转来行人，佮请五个仔囝，请我一个后生大汉中途，佮有第三个生一个查甫个，去互巧伊，敢若为着迄个大兄吼。开一天拢爱开210块，二啊一的车，甲注意的心脏病，甲伊年外，伊甲无阿多。啊，迄个时阵爸爸讲伊赛牛咧工，一天只不过才70块，你甲想啦吼？一天赛牛咧70块，趁二啊一，甲囝注一支车，兼带负债，兼爱阁饲五个囝，好加在我的老母。太辛苦了，所以讲我到尾小有事业，小有成就，我买一台车专门咧载妈妈来台中佚佗，这唔是为着讲要皇宫咱买啥物车，迄拢唔是重点，重点是我要互我的妈妈过去歹命归世人诶，好不容易伫即几年会当。享一个清福，但是嘛，有缘无咧享清福啦吼，有缘了搁哭了做四五家。恁若有伫电视看到，甲个黄色电拍了孤落几档，咧饲蛤蟆，迄个就是家宏的妈妈。我对爸爸迄份亏欠是啥物？自我20多岁，我早娶慢生21岁就娶某，甲36岁，较生我这个仔囝。我的太太迄阵啊无容易。有心啦、啊、吼，然后阮去做啊，到迄届，爸爸嘛拄啊带着病气喘癌，我讲迄个时阵，然后生物科技我家己咧做诶，我的爸爸未遐尼早就离开我，所以讲满66天才看我的仔囝出世，所以讲我有写一篇文章，做满来的66天咧怀念我的爸爸，伫最近。我家己有叫乔伟老师、陈玉丽老师啦，吼，帮我写两块我将来准备我家己要出的唱片，要来怀念我的爸爸，要感谢我一个在生的妈。

0: AM 1077，
1: 九点甲我生，我并请一个朋友来甲我做生日，七家两个第一个愿望，不包括我拢有讲吼，和全国所有和你安心俱乐部一代二代，全国的听友这爸爸妈妈，大家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食百二，大家。

0: 是伊无迄个时间通陪伫你身躯边，啊，你爱家己会好处理你家己的生活。
1: 不对
0: 啊，你有当时啊，咱讲实在话吼，唔免欠啦，钱开出来才好用。啊，我今日看机密的啊，董事长啊，台南啦，在台南机密，恁就知影机密病院、机密博物馆啦吼。柯文龙董事长啊，伫脸书铺一张文章啦吼。伊讲伊交代伊个后生啊，即柯明章啊，伊讲我的钱你绝对袂当甲我留予我第三代啊，连第二代啊，恁都拢爱照顾来。
1: 是，
0: 伊讲伊为20000块创立甲百亿个王国啊，伊过偌济过程个心酸啊，伊个钱绝对无要安尼轻易留予囝儿孙。吼、哦、啊，这是每一个人个想法。
1: 对啦。
0: 啊，恁嘛会当家己改变思维啦，吼、哦。啊，像我甲阮妈妈讲诶，啊，爱食啥，爱用啥，爱买啥，做你甲开，吼、哦，开开好玩，吼、哦。啊，我当然我诶师大人是有够好诶一对师大人，啊，毋捌甲阮揢钱，啊，拢靠家己，到近83岁还搁咧饲蛤蟆，啊，你有当时啊，你讲啊，若要揢所有互伊也无爱，你这时啊包红包互伊，敢若甲你收红，红包也无甲你收啦，吼、哦。啊，我今日吼。啊，甲公司争取，啊嘛带来一个产品啦，吼。
1: 是。
0: 啊，就是咱的明金清鲍鱼精啦，吼。啊，是啊，那当时我含这间公司啊，第一届啊换休的时阵，我无来。啊，因为迄个时阵我一直最近吼，啊，我搁咧研究啊真济物件吼。伫后礼拜啊，我的电视会就一支新产品。啊，做调调通，吼、哦，电视嘛是由咱黄世田大哥代言的吼、哦，啊，恁静待啦吼、哦
1: 嗯，
0: 啊，我会当看会当先伫就电视进前，啊，甲起来卖，
1: 是
0: 啊，伫电视衣架啊，一克啊卖5980，啊，我有甲因交代讲吼，啊，虽然阮甲恁做互恁卖电视台，啊，恁卖讲卖遐贵吼，
1: 头
0: 前讲优惠一下、嗯，啊，可能一开始卖优惠啦吼、嗯，啊，我若来电视台，啊，然后我的电台，啊，我会阁另外特别互恁无同款的介绍吼，啊，我会家己甲我家己的经费，啊，其实我每一个月公司拢有靠我的业绩，啊，甲我的奖金拨伫边啊。啊，其实恁有当时啊，恁会去想啊，啊，那为了做电台，逐工咧了钱，啊，是要安怎做？当然，我有诶产品，我有趁钱，
1: 嗯，
0: 啊，但是趁诶是微薄诶利润，啊，我拢无摕我诶薪水，啊，我拢只有领我诶底薪，我诶奖金我将来搞真毋免领吼，啊，加行有当个连薪水都无领，啊，人会讲安尼加行你到底，啊，你靠啥咧生活？啊，甲各位长辈时代报告。啊，家宏本身，我阁有投资水公司，啊，我有投资塑胶社出工厂，啊，甲做模啊工厂，我拢有投资啦吼。啊，所以讲，你唔免替我烦恼。啊，做节目是我唯一的兴趣，啊，甲阿伟同款
1: 吼。
0: 啊，因为我拢想要来甲爸爸妈妈做伙，啊，上好阁兼会当救到爸爸妈妈，啊，所有的辛苦一病，啊，我开发产品。啊！我只要卖予电视台，啊，只要电视台甲我签约，我就有钱啊！吼、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你唔免烦恼讲啊，家宏无趁钱啊，嘛唔免讲啊，去乌白想，那有可能拢做这无趁钱，无趁钱，我都唔是咧戆啊个，我都唔是咧瘾头个，只是我趁较少，
1: 是
0: 吼，趁、哦、合理的，予爸爸妈妈买起，啊，食会起，啊，食有效，啊，这个明金清。是阮当时啊、我的团队含康百事药厂啊，顶工是有请副总来一届啊啦吼。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啊，阮迄阵啊，含因做伙研发、开发，差不多将近哦，差不多有7-8年啦吼。那、嗯、我无记唔对，无记个遐详细。啊，一直伫遐，因为市面上真济叶黄素吼、哦，老实讲，叶黄素。啊！你若要搁咧食啥物木壁果、金盏花，迄安尼你已经退死啊啦吼！我毋是讲叶黄素无好，你爱经对诶叶黄素吼、哦！你像我公司啊，讲真正诶，阮有共款诶物件、类似诶物件，阮会啥会当甲成功大学、三学合作 啊，

0: 阮拢甲大学甲医病院，啊，一支处方是为中国医学院啊，一个陈碧成陈教授啊，甲我做伙研发的吼。啊，这个教授啊，家己嘛有开病院，哎、啊，向我非常好吼。啊，这个明经签啊，啥那当时啊，阮会甲国外啊来开发合作，因为当时吼。啊啊，美国的迄、那个啊国家，因个安全局啊，特别找一支目睭药啊，
1: 嗯，
0: 啊，互全世界药厂啊去投标啦吼，啊，啊，迄、那个阮就是有看到，因为阮拢有含国外药厂咧交流嘛吼，啊，国外药厂写批互阮，啊，讲恁台湾暂时有啥物上好的物件啊，会当。啊，提供予阮啊，然后啊，阮阵啊啊，甲阮即个伫台湾已经开了，本来阮要伫台湾先就职，结果怎啊摕去美国先就职？内底就是一个啊生物载体啊 GPS 定位啊，加上老祖先的智慧啊，转台湾吼、哦，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吼、哦、啊，恁若有熟悉中医师的。有熟悉中药行的啦吼，你去甲问看鲍鱼咧做啥物用的？
1: 嗯，
0: 啊，鲍鱼一般
1: 咧入药嘛，
0: 嘿，啊，鲍鱼一般是咱伫厝咧食行情的啦吼，啊，那正车恁牌，你甲看进一罐起甲五六千块，
1: 嗯，嘛足贵，
0: 哦，那一粒半才五千块，那一粒的差不多爱六千块，啊，你去甲中药行买是大的鲍鱼，啊，咱的是正南非的哦，啊，这南非的鲍鱼。上顶级的啦吼，啊，再加上去抽筋浓缩萃取，啊，这是真济医生无爱开的药方，谁哪讲你敢知？因为成本太贵了，
1: 忘掉
0: 啊，加上一个生物载体合起来，拄啊好那像兄弟啊嘞，啊，拄啊好治好你所有啊生物载体啊 GPS 定位啦吼，啊，甲包围筋加起来拄啊兄弟啊。人讲一加一啦，因只要拄着关老爷，食三餐肉去混着蒜蓉豆油，配，
1: 嗯，
0: 今日随和你食，十五分钟你若无感觉，你把物件寄转来还我，吼、哦，这我家己足肯定的物件，只要你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白油，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啊，包括你白内障、青光眼，啊，爸爸妈妈，我要甲恁讲一句话吼。白内障、青光眼啊，绝对甲你食袂好。但是白内障、青光眼伊会当食甲你阻挡你迄个两分目、三分目。啊，目睭你毋好去开刀，十个目睭开刀九个失败，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啊！那甲你开成功的吼，运气算好啦。
1: 算讲阿妈有保庇啦。
0: 我台中我一个兄嫂人啊吼、嗯、啊，迄算平常时啊，我的好朋友啊，伊比我较年长吼。啊，我一个朋友叫子啊，啊，因太太含两个查囡仔伴啊，去伫咱台中啊，我袂真哩，这人病院咧开，我都袂当人讲啥物名啊吼。
1: 嗯，系、嗯、啦。
0: 三个查囡仔伴入去招要开近视，散光，拄啊，干那一个成功，两个倒来拢失败，两个倒来不但目睭无恢复视力，然后佫戴着大眼镜，戴着散光。吼、哦，带着白眼镜，
1: 颠倒愈严
0: 重。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吼、哦，啊，我就讲啊，我这有真实的案例啊，卖讲去阮做临床的，就免阁讲啊。我有高雄大寮的郑光灿啊，郑光灿爸爸，我讲伊这是新名，甲介绍的。另外一个素月的妈妈啊，嘛是伫屏东，一夜青名啊，系啊，你敢知影一去吼？哦啊、第一届买我的明金清去吃，吃了之后，又完全拢第一届完全拢无看哦。
1: 嗯嗯嗯。
0: 第二届吼，伊去甲阮送回迄个小姐讲啥，你敢知？
1: 讲安啦。
0: 哦，你看起来佫高强咧。
1: 嘿，哈。
0: 伊虽然无看到，但是已经有光线、
1: 嗯。有一个影就对
0: 啊。迄、那个影已经照出来。
1: 是是。
0: 啊，我讲的这种千金万客，郑观灿爸爸吃一暝暗时吃，过灯光困醒。吼、哦，咱较早泰鲁拢有一条一条嘛，中爱高迄个啊，迄个高迄是啥？
1: 阿门头，迄个
0: 阿门头啦，
1: 阿门头啦，嘿，
0: 迄算海菜粉啦， 哦，爱烧爱烧海菜粉，烧伫迄泰卤的目顶悬啦吼。伊讲伊拢会当看到一条一条白白安尼啦，吼、啊，这拢是真实的案例。啊，今日这个物件，爸爸妈妈生下蒙雾到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你只要要保存一分目两分目的，你无奢望讲你要看有诶啦。但是迄个一分目两分目，你要甲顾掉咧，今日。机会来啊，吼、哦！啊，我今日炸无介济哈，今日我总共啊炸30组，吼、哦、啊！然后咱这关卡一克啊，
1: 一克就是2500块，
0: 2500块啦，吼、哦！啊，我干那炸30组呢哈，爸爸妈妈，因为我这物件啊，我家己节目都还阁无通卖咧吼，我因为最近啊，阿伟因新台啊，为着要让因有愈济听众啊来感受到因对恁的孝心。以及甲感受因的产品对恁的好用啦吼，今日一克啊啊
1: 60粒针，
0: 2500块，阿伟送一啦，
1: 好，无问题。
0: 啊，嘉宏甲纪言来啊吼，今日灶卡都唔惊烧啦吼，嘉宏甲阿宽送一啦，买一啦送两盒，3盒2500，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98，一世人你无要瞎人，你目睭阁会当恢复你较早的视力，但是你干呐要保持两分目、三分目，食15分钟，白眼睛、大眼睛，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目睭油细细道，目油擦擦顶的，电话甲卡互通，食一工也无效，吼、哦，我讲食了15分钟，目睭无甲你欺骗我，食一工也无效，一工倒，爸爸妈妈。试一天你都不敢试，安尼你就继续个无看啦吼。你敢若像停电，你甲思考看卖啊咧。像进前做风台电咧无啊，你感觉无方便无？都爱点蜡条，咱目睭若无看，清明是真痛苦咧。吼，我都讲啊，清明你卖甲我买就好啊。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2: 喂你好，来，
0: 买变金枪哦，包一枪。
1: 哎，林妈妈，你之前捌食过无？
2: 有啊，我捌食过，买啊。
0: 食得好无？
2: 当食了好啊，因为吼，本来吼，目睭拢有迄乌蚊仔伫遐咧飞。
0: 嘿，啊，即下蚊仔拢飞去啊。
2: 嘿，拢飞。
0: 嘿，拢替你掠走啊啦吼。
2: 嘿啊。啊，恁那嘛拢咧有咧食，我拢甲顾的啊。
0: 有吼，恭喜。
2: 不过教恁进前，佫卖迄水的，迄叫迄。
0: 清个明。嘿，吼，迄个甲教你食个卤蛋。
2: 嘿啊。我嘛，恁那嘛是拢安尼食。
0: 迄相共济哈，嘿啊，啊，即一杯一重的哈。
2: 啊，都。
0: 高价去做，你继续啦，免烦恼你的车名啦吼。
2: 啊，
0: 爸爸妈妈，我来跟你讲啊，生下蒙雾高老啊，有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拢总甲卡起来啊！来，喂，你好，陈大哥。
3: 喂。
0: 嘿，来了，来了。
3: 一组四组的。
0: 来了，等等，老是陈大哥，我那特高买呢。
1: 是。
0: 哎呀，多谢你哈。
1: 啊，
0: 感谢
3: 咱。朋友冇得吃啊。
0: 有哈，啊，食了拢袂歹啦哈。
3: 哎、
0: 欸哦，好好来多谢，
1: 来感谢，
0: 这家都跟熟真对啊，真感谢。哦，爸爸妈妈，你不爱打眼睛、白眼睛，啊，一世人就抓叶黄素，食别人的，食拢无效的。我今日靠劝你，电话甲卡号通0800-0097-098，吼、哦，啊，我就讲啊，人有食一枚起来，啊，目睭就当看到对面的泰鲁醇，食一枚起来，啊，就会当。上回来讲，哦，你看个高墙大，其实你是迄个光线，可以、看到伊高墙大
1: 啦吼。
0: 伊个已经啊，急性青光眼、急性的青光眼，迄永远袂好啊。但是上无，伊保持伊人生最后迄段尊严，也佫目睭看有啦吼。来，
4: 喂
0: 了，
4: 喂，
0: 哎，爸爸，
1: 张大哥你好，
0: 来了，面金青包医生，
4: 目睭
0: 诶，对对哦，来等。电话来，电话来
1: 吼！
0: 啊，我电话拢满线哈！我第一点钟跟他炸30组尔啊！来，包医生吼，面金青好，来电话来啊！电话拢满线来，
1: 来哦吼！
0: 好，
1: 来喂了，
0: 来喂了，来喂面金青包医生吼！
2: 包医生，
0: 好来电话来，电话来
1: 吼！
0: 啊，
1: 来喂了，
0: 喂了，
2: 喂，我要几组？
0: 来，你要几组？几个？哎呀，几个？几辆好不？
2: 袂
0: 歹啊！袂歹，好来电话
1: 机啊！你电话机啊！
0: 好，我电话机马上来，我来，好，啊，会议大姐，
4: 大座位。
0: 来大座位，你先甲你写，那无我等下我报你啦。嘿啊，吼、啊哦，来你等下个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今日我炸三十座大座位，啊，我想安尼啦，我家己吼、哦、开一点点啊钱，啊，为着要爸爸妈妈拢总会当食，规家伙拢总会使食，我开放。十座大座的，
1: 是
0: 两小座，五千块。阿伟，
1: 哦，阿伟，甲阮讲送一下，无咱爸爸妈妈。
0: 够嘛，送一下，总共安尼拄啊八下，五千块，开两千五，开五千块，会当救活你用一世人的目睭，有价值无？爸爸妈妈，你家己去思考，我无勉强。吼、哦，全国明金奖、包鱼奖，会当用包鱼入庙的。拄啊，干那阮这间公司有尔啦吼，这你绝对别位拢买无啊，来维六。
5: 喂，我买一组四组诶。
0: 来，电话行咧哈，哦，电话拢满线吼，总共安尼四十组啦吼，啊，开偌济，我送恁诶，恁甲套来食，无影像我讲诶，十分钟见效，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啊，白内障，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啊，我咧讲啊，目睭晒过老老诶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赶紧甲卡号通啦，来维你好，
1: 维你好，
0: 来卖面。
5: 喂，我要甲恁买一组包衣巾。
0: 哦，啊，恁这逐工拢安尼卖，你趁毋是卖有够卖面无？系啊。
5: 有啦，无够，要安怎甲你卖？
0: 哦，好。
5: 啊，你的物件个拢食了有效，啊，我拢有，拢有介绍在食，啊，听着你的盐都
0: 来
5: 卖。
1: 是，
0: 来
1: 电
0: 来个咧，吼，食了好赞，甲你恭喜啊！
1: 来维你好，
0: 玉龙姐，玉龙大姐。
1: 好，来谢谢各位哈，好，来等一下嘞哈，你等一下嘞哈，
0: 来维力好，来梁大姐，
5: 哦，妈妈，
1: 好，你买大桌哦，
0: 好，来等一下嘞，
1: 巧
0: 的拢买大桌的啦，啊，因为这长期吃，我就讲啊，目睭睁，白眼睛，大眼睛，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家你吃无好，拳头关关严啊，来维力好，维力大姐。
4: 哎、欸，我
0: 顶起
4: 大
0: 座诶，有大座啦吼，好来电来起咧啊，啊来维你好，来买瓶金枪包鱼精哦。
4: 对，我要一组大组的。
1: 好，你
0: 有没有吃过？
4: 对，
0: 有没有吃过？
4: 有，
0: 吃过好不好？
4: 这个眼睛都不会，眼屎比较少。
0: 啊，这个妹妹哦，我对真有印象哈、哦，伊拢拍电脑，啊，目睭拢会酸涩模糊，食咱的物件食较好去。哎呀、啊，来你电来起咧
1: 哈，
0: 啊，来维你好，来先听一下。嘿，我加红加位，嘿，来
6: 买买，
0: 来电来夹咧，
1: 来你电话夹哈。
0: 我来跟你讲啊，全国刚跟你用包鱼入药的，算你这个介绍。爸爸妈妈，无够你去买一罐正车的车轮牌的包鱼啊！爸爸妈妈，啊，今日你呐买目睭放哦，啊都无看，安尼袂要紧，吼，加红无勉强。啊、我跟你讲，我今日这罐明金清包鱼精，拄啊干那啥物无效，像我姐夫。迄一粒目睭乌起来，拢失明的无效啦。因为我捌曾经安尼讲，啊、真济人吼，听到心真酸，但是我嘛心足酸的，我袂当哦，即个爸爸妈妈目睭愈来愈歹，互恁做大眼睛，啊、目睭酸涩模糊，造成恁的困扰，困醒目睭屎过糊糊流。啊，我咧讲啊，目睭屎过流几工的，啊，顺着冷风即摆来寒冷啊。吼、哦，顺着冷风，目睭啊，目油细细的啊，白眼睛、大眼睛，我都甲你讲啊，爸爸妈妈，赶紧电话卡号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呐，今日细罐的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5000块，佮加送两罐，啊，包鱼精全国上好的，用着载生物载体，用着生物科技吼。啊，这美国哦，认证的啦哈、
1: 哦。美国的格兰大药厂哦，做这做的，咱这个格兰大药厂，拢本身就是咧开战斗机啊，甲咱特种部队咧食的啦。咱今日介绍咱的包皮精，咱这东西60粒装的吼、哦，买一盒送两盒，一位2500块为你好。
7: 哎，你好，我要一
1: 做
7: 大
1: 桌，要大桌的吼。
7: 哎，
1: 好，我来等会起来哦，哈，好来，谢谢哦。好，咱常常目睭会酸、小模糊的问题，甚至咱目睭会惊光、惊起光的、惊吹落风的，过来本身暗时啦，看下无的夜盲症的，也是讲你有近视、你有远视，拢总会使使用咱今日介绍的咱的明金清、咱的包皮精。咱若如果有白眼症的、有大眼症的， 咱这短短咱的十分钟，就要你感受到咱的包皮精对咱目睭的这个帮助啦。
0: 啊，这美国 FDA 认证的哈，美国 FDA 就是美国上悬的安全食品药局啊认证的，因为这拢国外的飞行员全世界吼拢咧卖。啊，其实我跟你讲吼。这段时间啊，过来的国家咧战争，其实这个物件吼，一直和外国都作些订单诶。啊，但是吼，啊，阮董事长有出一挂国外，但是伊犹原讲，咱这个目睭药啊，真正袂当流出去国外，所以讲流大多数流予咱台湾人啊吼。来，
6: 你好。
0: 哎，
8: 我买一
0: 组。来，
1: 你要大组小组？
8: 大组
1: 诶，
8: 大
1: 组
8: 诶。
0: 吃了好无？有吃过无啦？
8: 哇、啊！我之前阿家红妹吼，迄真正，迄目睭雾甲涩安尼去看眼科，拢看无哈。
0: 哦，
8: 啊，我看阿家红问家红，叫我买一组食看卖，真正食初二三四届就足，就足清楚安尼。
0: 食三四届吼，你食三四届算较慢啊，迄话食十五分就感觉吼，甲你恭喜。
8: 三四届我就足欢喜啊！吼吼。
0: 来，电话下咧哈，甲你恭喜、哦哦哦！爸爸妈妈，算下蒙雾啊，高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啊，目油细细的，目睭晒过老老的啦吼，啊，着青光眼、大眼睛、白眼睛、生目翳的啦吼，啊是迄个生白内障的，啊，我甲你讲，买当来控制咧，爸爸妈妈。咱一世人无奢求咱的目睭会好啊！你食到八十外、九十外，你敢要搁去开刀？你的胰白人只白内障治若无熟，嘛袂开一啦。啊，你着甲买转来坐。咱保持咱一世人，甲最后一天，拢两分目、三分目、四分目，只要你想要来，拢甲你顾掉咧。人生安尼就有价值啦。吼、哦，啊，着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安尼咱就会当。啊，知影讲啊，这物件确实好，吼、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呐，面金钱包已经今年也卖完，啊是同款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届啊，恁无买到，后一届人面金钱包已经要搁做无啦，唔知啦，因为南非的鲍鱼一直起价，吼、哦！啊，我跟你讲，你会当去问医生，啊，问中医师，问讲鲍鱼入药就是正。中医的论迄、那个伦理啦，吼、哦，迄、那个科学啦，吼、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目睭看无的，啊，你的囡仔近视的啦，吼、哦、啊，远视的，吼、哦、啊，目睭干涩的，有诶目睭会长会点的，吼、哦，你拢甲买倒来食，啊，目睭前所有的，我都甲你讲啊，你青眉卖买倒，所有你只要目睭还阁看有的，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你都只要甲卡起来，那无影十五分钟，互你煎熬。第一啦，甲套类物件，就甲寄转来用我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四组的，今日买一啦，后日送一啦，加红送一啦，三两千五，六十粒的哦。爸爸妈妈，啊，你着透早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着绝对要互你目睭清清、金金、明明，袂阁生下蒙雾高啦吧，又袂阁蠓啊，飞来飞去啦，来为了。
9: 嘿，啊，你迄个啥哈？
0: 面金青、包衣青、食目睭的啦。
9: 哦，安尼
0: 个。食目睭青、目睭金、目睭明的吼。来，你电话下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要赶紧卡哈。三十组小组的，有可能这点钟就写无啊哈。
1: 是。
0: 啊，十组大组的人，他大就已经卡电话过来啊，订大组的，可能嘛这点钟都有可能会写无。吼，啊，咱伫遮我就讲啊。恁相信家宏一届，恁无互恁家己一届机会，恁要永远哪知影人的目睭药啊有效无？你敢若食别人的叶黄素、什么木皮果、什么金盏花，拢无效啊！我著甲你讲啊，唯有拄啊，敢若阮的包医生，食你生食蒙雾膏、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大眼睛啊，即、這个白内障啊，拢总有效哈、啊。老迄个光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好好去把握你的人生目睭，主宰伫你家己的手顶悬。只要你肯敲一通电话，你的目睭会当食到一百岁，看到一百岁啦吼！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家己好好把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后来时间工商，咱等下刷卡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无清楚、无了解，拢总会使卡咱现场的电话来做询问，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很赞的，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咱来个这个时间吼，咱来欢迎电声电台、中波电台、南都电台，即系所有的爱笑、嘉宏、阿伟、阿财、阿发即系长辈时代来加入阮这个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行列啦吼。阿伟安尼也要娶某，也要借医疗吼。安尼电话写无啥会付
1: 啊，拍死拍死啦！我懂啊，电话真正满线吼，阿伟也无到家嘛，未使。
0: 阿伟你也要娶某，也要借医疗。
1: 哎呀，真
0: 正无用啦。
1: 有当时为咱爸爸妈妈服务吼，是阿伟的荣幸。
0: 啊，一个
1: 阿伟也嘛足欢喜的。
0: 啊，一个好物件吼，希望大家听会到，
1: 是
0: 买会到啦吼。啊，拄啊好拢无。啊，我头拄啊吼，其实要做节目，我都有安排。咱阿任兄吼，咱康柏士药厂的总经理今日嘛一定爱来，啊伊无啥敢来，你听无？
1: 我知影，
0: 哎呀，
1: 啊不会啊，
0: 哎呀，啊所以讲伊有一直甲我讲好，伊在塞车啦，啊唔知真正塞啊惊塞
1: 吼，哎呀，
0: 到阵也未看到人啊吼，啊所以讲伫遮咱再次感谢长辈时代，今日爸爸妈妈咱听一点钟的吼，咱入来。恁有当时啊，都会听到阮咧广告。啊，恁若想要听啥物歌，恁有缘的当赶快卡来袂要紧吼。有啥物需要甲恁做服务的，恁嘛会当卡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介绍这个明金青包喜精吼，进前副总都有来解说过吼。
1: 是
0: 这美国 FDA 认证的我就讲这生物载体包喜疫苗。正你若有中医师的朋友，你即马听我卡电话甲问吼。即阮当时研究真侪冬的时间，我讲我人生带来足侪危险，我无爱互这危险佫发生伫咱这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顶头。亲像我即时的节目，我即个面金青包医生袂到，大不管是无的，
1: 拢你欠费。
0: 哎呀，因为我都讲大了一个光灿爸爸郑光灿，吼，即我有名有姓。伊是新名，甲我指示，甲我买，然后食食咧，一暝起来，哦，伊带公务，你知无？然后伊讲，哦，食食咧，随敲电话讲，家宏啊，恁兜迄物件真正有效诶，你是这有南西药还是南啥？无讲南西药嘛，无可能遐紧
1: 啊！嘛无遮紧啊，食到食到会当互你看到根。
0: 是啊，迄是因为技术浓缩抽精萃取。互你产生效果，伊讲看到对面吼，较早完全是一片蒙雾哦，结果即马会当看到迄态度一条一条，本来人看到拢雾雾，即马小可会当看到五官，一个素我的妈妈食我的明金青包卫生，这个妈妈偌可怜，你知无？这个妈妈家己一个人住，当时阮送回去讲吼，伊所有拢用蒙的嘛，住公寓。拢用电锅咧煮物件，因为伊目睭无看，无法度开火嘛吼。然后伊第一天甲送去互食，第二天伊佫甲叫别项产品，然后伊送伊，伊怎搞？伊送回讲，哦，妹妹，你看起来高强佮大汉呢。伊讲妈妈，你哪看有你长来，无甲我讲。伊讲我着长食迄包医生吼，我三顿拢甲食两粒两粒。我惊你困醒，哇，我感觉我目睭变光诶。这个妈妈互我听到心真酸，伊是急性的迄、那个眼压高吼，急性的眼压高，全一粒一暗哦，青眉啦，下暗困醒目睭过灯光就青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情何以堪？那今日伊是我的时代人，我绝对好比较艰苦，绝对比伊佫较唔甘。所以讲我头拄仔唱一首放下咱苏妈妈点的，我嘛唔忘即个爸爸妈妈，恁爱放下。今日我即个明金青包喜精就对啦吼。讲真正的拢真正，我头拄仔今日家己第一点钟
2: 阿林诶，高兄阿威兄阿温阿林兄走来，
0: 安尼甲邀请一下，
1: 好啊，
0: 好啊，再后来无我拄仔无会啊吼。我今日家己头拄仔扎30桌。四组的，十组大组的啦，吼。阮
3: 迄个讲遐歹势，歹势，迄个囡仔来迟到，歹势。
0: 你是真正塞车还是
3: 惊啊？无，囡仔，都咱这迄个快速道路，囡仔你都有状况，歹势。
0: 因为我知影恁明金青包已经搞进那个欠阮日时的公司费，吼。
3: 哦，啊，歹势，做歹势。
0: 我家己为30，我是今日拜托恁副总，30组加一组，10组大组的，我是今日拜托恁副总先帮我。 把恁的通路调转来吼。
3: 是是
0: 啊，伊这敢那伫全国几间啊指定中医诊所有咧贩售呢啊，因为无到迄个量，啊有交情的啦吼。啊，恁这个影像干包医生，恁当时先让我都开发个家伙。
3: 讲起咱影像干包医生吼，咱这是甲美国吼这个格兰大药厂，就是伊这个。美国伊即个健康协会吼，伊是得着人所谓健康大奖的吼，伊要得着即个健康大奖的时阵吼，伊需要经过足济吼，就是临床的试验，
0: 哦，
3: 包括像刚刚迄个咱常常我过去摆咧讲的讲，就是咱即个迄个咧开战斗机的，
0: 是是是，
3: 啊是一挂只的双盲测试，
0: 是，
3: 哦，咱即个影像干即个包医生吼，伊过去咱就是捌哦一个一百个。拢两粒目睭拢看无诶，伊拢就是接近失明诶，
0: 哦，
3: 拢看无，互伊来测试，讲啥？伊一百个内底哦，有其中90个，差不多安尼食服用3个月哦，伊拢渐渐看会到一个影，一个光。
0: 哦，
3: 当然无可能，当然无可能像原底吼讲啊，你看一清二楚，
0: 伊
3: 已经拢青盲诶吼吼，伊有法度啊。食到咱个云香干包衣精有无吼？食完了，伊规个光甲影拢小寡看好着，即个影咧行。
0: 啊，这是作者爸爸妈妈硬望啊，
3: 因
0: 唔敢讲去完全看好，因为你像讲按白来讲，迄种一定爱行到尾啊，最后一定爱青眉。白来讲，你无开刀，白来讲只无想嘛袂开只，但是你甲一个年纪开落，有可能本来还佫有光线开落变失明
3: 啊。啊，讲起伊。过来吼，就是咱这个，咱即马这支影像干包已经，就是咱即马算是 Plus 版的，
0: 哦，
3: 算是
0: 升级版的三倍
3: 的包已经哦。而且以外，咱即马上新的科技，就是咱个要求到吼，这个包皮，咱你青青的时阵，咱这个包皮有一粒肝，你知道吗？
0: 是，
3: 这个包皮肝。
0: 嗯，吼，
3: 咱有那个萃取伊的包皮肝精。
0: 是。
3: 人较早你看，恁咧。有诶，咧包，即爸爸妈妈，你嘛捌食过迄个肝精嘛？
0: 吼，是。
3: 啊，肝精就是有诶，就是用其他诶动物嘛。
0: 是。
3: 咱是用着鲍鱼诶肝精。
0: 哦，还有够珍贵。
3: 啊，即个鲍鱼诶肝精，伊我都做啥物呢？毋知。
0: 是。
3: 伊伫咱中医内底诶药理，就是做啥？洗肝明目啦。
0: 哦。
3: 洗肝明目。
0: 对。
3: 甲你诶肝，伊即个鲍鱼肝精。个袂输那，甲你肝洗洗，吼啊，甲你目睭清清的，吼，互你目睭袂安尼，那像咧有迄烟囊安尼，感觉那有目屎膏，
0: 吼
3: 啊，安尼想想，啊黏黏，
0: 吼
3: 啊倒插门，
0: 吼
3: 你即卖目睭然后食食，伊只肝精，鲍鱼肝精吼，伊会甲你规个目睭吼，啊规个袂输那做一个，人古早吼那咧洗目睭安尼，
0: 吼
3: 啊袂安尼目睭会倒插门安尼，
0: 是，
3: 吼啊个来讲遐，伊只云香干吼，
0: 伊
3: 就是咧通咱个血脑门，就是通咱个味血管，
0: 吼
3: 伊只内底有几啊十种成分
0: 来
3: 去发酵，
0: 吼
3: 啊做成云香干，
0: 伊
3: 内底伊个最主要个功效就是伊我都去甲咱个。迄、那个目睭管内底，即个微血管哦，解拍喉通，
0: 互
3: 你感觉目睭吼，有时啊，你敢那袂顺啊，像讲偏拢是敢那像讲一捏敢那，甲你捏着，
0: 甲
3: 扎着，伊就是啊，有时啊微血管内袂通，
0: 对，
3: 啊，过来搭配着咱个鲍鱼精，
0: 哦，
3: 啊，佮即马咱上新呢，诶，鲍鱼肝佮甲捏捏的时阵吼，咱。即马即支银香干鲍鱼精，有法度振兴所有你市场吼，诶，或者系食目睭诶、割目睭诶药啊。啊，当然有时啊，你看市场咧食诶，遐有诶嘛未歹啦。
0: 毋过
3: 要对咱诶对会着，对未着
0: 吼。
3: 伊咱无讲伊会歹，伊是只是讲咱诶鲍鱼干精吼，咱诶鲍鱼精吼，一般你市场你有诶白白啊，你要食，伊食一啊。咩？咱会食只啊，其他人可能爱食到十
0: 八。因为影像干来做生物载体，
3: 对
0: 啊，甲浓缩抽精萃取啊，来甲做特效的来制定啦吼，才有法度产生这个效果。
3: 是
0: 啊，真侪糖尿病你目睭会雾的啦
3: 吼，
0: 爸爸妈妈你一定爱买来食，无你搞尾会视网膜病变哦。吼，这是一个真。啊，真真实的物件，糖尿病上高青梅来为了。
4: 嘿，我要买一组。
0: 有买过无？志宏兄。
4: 有。
0: 我送你，我送你知无？
4: 我知啦，扎红啊。
0: 哦，你也知啊，啊，你只是啊听，暗时啊听， 啊，面筋清泡味精吃了好不？
4: 有啦，有吃过，因阵拢做好老奶油的。
0: 啊，即嘛咧，
4: 产量哦，来
0: 钱都对。安尼吼，好，啊，你先写咧，我真无做数啊哈。
1: 嘿，
0: 哎呀，我第一点钟已经卖完啦吼。啊，啊，你先写咧，吼，我一定会哦，你买有诶，我来想办法啦。
1: 好好，先办点厉害吼。好，谢谢。
0: 今日到咱阿金有来啊啦吼，阿金。
3: 对，
0: 啊，我第一点钟我家己都先甲恁副总。啊，计帮我准备40组、30组、小组、10组、大组的。
3: 是。
0: 啊，今日你来，啊，你身为贵为康柏氏药厂的总经理，啊，然后阁是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同时这开发这个故事是我和你，啊，兄弟啊共同，啊，这个找美国眼科医学会，来做双盲测试，啊，互因 FDA 认证，因才当互因的配方。培训员咧食啦吼，包括进我都讲啊，过来国家咧战争吼，啊，俄罗斯、乌克兰，啊个以色列，啊个另外一个国家叫什么，我袂晓讲吼，系啊，
1: 巴勒斯坦，
0: 吼，巴勒斯坦，系啊，因为我无咧战争，我唔知啦吼，我干那要爱只爸爸爸爸目睭会好尔吼，啊，因安那战争甲咱无关系，吼，咱家己个身体顾好。
3: 讲起伊这战争吼，因就是拢个。未存那存，那存你食咱这包医生吼，伊个未存那存讲你挂一个夜视镜，
0: 吼，
3: 啊，这个夜视镜吼，你开启咱个夜视模式，吼。
0: 来，威尔，来，沈太太。
5: 你也知个个。
0: 哎，啊，我顶关有你个名，你捌买过物件，你做代理个。
5: 诶，随时在的。
0: 嘿嘿，啊，你买包医生呢？
5: 诶，包医生。
0: 来，你先，你敢买？敢买买过？
1: 你之前捌食过无？
5: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5: 真好啊！
0: 啊，真好！
5: 啊，只要就是关键有糖分哦，我拢来食你的苦瓜酸菜，我食。
0: 哦，好哇！哇，
5: 诶，本来拢唔知影，啊去台南做工课，等下做一报数落吼。
0: 是。
5: 我就讲，哎呦，你今日检查看卖
0: 是
5: 安怎？
0: 是。
5: 啊，结果讲，阮孙的确诊，啊，伫台南，等下转伫楼骹放疗。
0: 哦哦哦。
5: 到遐就锁起来安尼。
0: 是。
5: 啊，锁起来是。我就知道有糖分啦，我就紧买苦瓜酸菜来食，啊，
0: 搁
5: 食白藏汁，
0: 是，吼，哎，啊，食了即马咧，
5: 哦，即马甲讲伊叫我唔免搁买，伊精神，诶，伊精神足好，
0: 无啦，你爱记保养啦，嘿啊，房钱爱欠啊，即个钱免欠啦，
5: 诶，啊，我有买，原来有买这青甲面我食，
0: 嘿。
5: 啊，
0: 食了好不？
5: 有啊，真好，即马都拢去做工课
0: 啊。安尼吼，啊，目睭有较好啊啦吼。
5: 为只刷一下车啊，无目
1: 睭。哦，刷一下车，安尼做会用的，
0: 系啊。
5: 系啊，即下拢去伫山顶啊。
0: 恭喜！
5: 就是要等下，要啊，等下他个提起你食。
0: 恭喜恭喜！即代理随和家的沈妈妈啦吼，系啊，来你电话夹咧哈。
1: 哎。来你电话夹吼。
0: 啊，来威了。
6: 喂。
0: 嘿，来嘿来。
6: 大哥你好。
0: 嘿嘿嘿，大哥。
6: 你好。
0: 来，你要包医生吼？
6: 我要一组，系我要先一组四组诶。
0: 你有甲我买过无？
6: 之前，因为我主要不是我姐啦，是我舅啦。
0: 哦，恁舅啦。
6: 本身伊有陪当阿姐啊，阿姐啊，之前暗时啊拢甲跳对吧？
0: 是是。
6: 看无啥有。
0: 阿舅啊，食了好啊。
6: 甲你交关买一组，食了无？
0: 诶，
6: 陪伴阿姐诶，镜头改善，阿即摆暗时啊无，大家头都卖出
0: 去。恭喜恭喜！
6: 食了有差，看看较有。
0: 好。恭喜！
6: 好，
0: 好，好，来电话
1: 给你哈。
0: 啊，恁这有买过，电话拢先甲恁写起来啦哈。啊，咱这沈太太啊，伫台里你看，因囝念食我的苦瓜生态。
1: 对。
0: 啊，本来迄狗遐拢是个老母，你我讲老母疼囝当流水，啊，饲囝到大好又饲，不好是大人，真正会服天公的啦。你看这老母，囡仔咧做工课，看到伊散落。伊就讲，你这有一定有糖尿病，
1: 看
0: 到放尿膏也烧起来，伊就赶紧打电话来甲咱买。因为这沈太太啊，讲实话，我对伊无啥印象吼。啊，然后伊家己，你甲想买咱的苦瓜生态，互伊囡仔有食甲真好。啊，然后就对啊，佮买咱的明金青，囡仔咧使刷一下车。啊，你甲想阿仁兄啊，听到安尼无半组，唔敢发电话啦吼。系啊，啊这。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吼。啊，我和阿仁有一个共同的理念，甲阿伟啊，用良心道德做好药。
1: 是，
0: 哎呀、啊，这是阮的宗旨，甲阿财、甲阿发啊，拢同款。老实讲，加入阮会当主持的行列吼，啊，绝对无一个啊，和阮无同心。会当阮头家咧经人主持是种个呢， 伊会先甲你试探，会先互你伫公司训练一阵啊，啊，则认为你有适合无啦吼。啊，阿锦兄，
3: 是
0: 啊，既然来啊啦吼，人恁副总给我三十组，啊，恁就我五十。
1: 副总就三十啊，你总的呢？
3: 无啦，我就今仔日就有讲，就三十就好啊。
0: 哎，系啊，赶快要叫恁副总的。
3: 无啦，我是讲恁就争一点钟三十就好。
0: 无啦，我一点钟三十，我今晚就可当
1: 唱歌就好啊。后边变怎？后边搁两点钟的呢？
0: 系
1: 啊，你做一个咱康百事的总经理，
3: 未记得介绍，我变哪个哦？恁阿在做数？
1: 系啊，爱啦爱啦，啊，
0: 无趁钱嘛，爱面咧鲍鱼起大价哦。
1: 嗯，
0: 咱这拢正南非的鲍鱼。啊，我阿你讲哦，爸爸妈妈，
3: 咱这有鲍哦。
0: 你买等于新万只个套，你先去问中医师讲鲍鱼入药是毋是正确的治目睭的，你才开始甲食。吼、哦，我敢咧困安咧，甲你做保证就对啦，用性命啦吼。啊，我阿你讲，卖人歹药绝对会去祸害到你的子孙啦。
3: 是。
0: 哦，我都讲啊，啊，我要甲。做好事卖好药，干那一项尔。我要甲功德回向给我的妈妈，回向给我的仔，互因当平安，互因当健康。今日你讲诶，
3: 啊，讲也是。
0: 啊，无输人唔输阵啦。
1: 对啊，系啊。
3: 啊，对哦。
1: 因为袂当输人负重诶，甜甜嘛。
3: 我是讲三十组卖完，你都点一点钟有卖啊？都
0: 啊，一点钟有无共人入来？一点钟人有电声、中波、南都。
3: 是是是。
0: 系啊。啊，好啊，惊讲咯。
3: 安尼无共遐，
0: 妈卖，互你
3: 四组诶，
0: 五十，
3: 互你三十，
0: 吼，
3: 啊大，
1: 大组诶，
3: 差个大组诶，
1: 有啦，
0: 我
1: 咧无大组诶，
0: 副总我十组大组诶，
3: 系啊，伊互你十组大组诶，
1: 是啊，
3: 安尼一句话，大组诶十组，
1: 共款哦，
0: 共款，
3: 卖完则卖个对家，
0: 无啦，卖完则去拍算啦，
1: 是
3: 啦，
0: 卖安尼则，即我进电话随报咧，随个满线吼，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你只要要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白光的青、白眼睛、青光眼、白内障、白内障治无少的啦，青光眼你看无的就对啦。你要保持两分目、三分目，甲食落十五分钟，一天无见效，物件剩了甲夹转来。卖甲我继续套咧，我拢完全甲你收当啊，一块都无甲你收钱啦吼。尤其像头拄仔咱的沈太太讲的，因后生糖尿病、糖尿病来患者，你更加爱食。谁来讲？因为你糖尿病无食，糖尿病上后引起视网膜病变，上后引起失明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同款一人两千五。买一盒，阿伟
1: 送
0: 一盒，家宏嘛同款送一盒啦吼。李总也要送的，咱就互留咧等的吼。啊，细组的同款安尼三十组，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过来大组的两小组啊六盒，啊加送两盒的话，
1: 哇，李总的，哇李总的，
0: 这两盒你送啊，这干那十组呢？
3: 两盒无啦，我两盒呢。
1: 对啊，拄则阮两个一人送一盒吧。系啊，啊你总会来，你敢免送两盒？
3: 十组，
1: 嘿，
3: 好啦，十组，啊，十组，
0: 安尼一点钟，你总会哇送两盒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家都爱沈太太一句话，会学了，就值得恁买啊啦。啊，你一世人无你家己机会，你目睭要无看，讲真正的啦吼，目睭无看，你有当时啊连糟钱，系啊，摕一千个，摕一千，摕一千个去糟。吼、哦，啊，都走了唔对，会回来，啊，只我一个啊，听友吼，这日时去做生意哦，伊一工拢赚五千块出去做生意，走回来，因囝甲算，逐工都减钱，因为拢看无啦。
1: 是，
0: 哎呀、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你目睭若看无，我讲吼、哦，啊，天重一寡，人重双眼啦吼，啊，天若无一寡寸草难生，人无双眼。寸步难行，爸爸妈妈，外口叶黄素一大堆，啊你莫去听哈、啊。那你食迄什么无必过的啦，食迄金盏花的啦吼，迄种迄拢无可能甲你改善。你酸涩模糊，目睭老啊，雾煞煞、煞煞有目睭屎过老老的，青光眼、白内障、白眼睛、大眼睛，拢总互恁十五分钟见效。啊，家宏敢若一句话，信如保证啦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0800-097-098。 0988救你的雙眼啊，救你的目睭，來回你有幾個？
7: 我買
0: 大袋，大袋。你是買那麼多，你大概都要買那麼多。那
7: 有買那麼多，
0: 啊你頭我就沒大袋，現在。你頭大袋，你
1: 頂張大袋你
0: 沒買到。你沒聽到啊？好好好，這頂張大袋給你買啦。來，電話就這樣。
1: 大袋剩高袋而已。
0: 中北時代，爸爸媽媽，電話趕緊卡，啊電話你自己如果卡會通。你咱只会当看到咱的孙啊大汉，吼、哦！啊，你目睭若无看，讲真正的啦，人讲目睭若无看，寸步难行啦。啊，爸爸妈妈，逐工目睭前咧，甲你带来痛苦，目睭困醒，模糊啊，啥物拢看无。啊，我都甲你讲啊，你爱甲血路蒙通啊通，你唔好像陈水扁因太太，目睭中风，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会中风的呢。哦，这报纸新闻写的，这不是我后边甲恁讲的呢。伫台南的病院，吼、哦，基米病院，甲检查出来目睭中风，迄处目，迄类目睭从此失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吼、哦，来喂了，喂、欸、了，妈妈，
1: 你好，
0: 来喂面金青哦，要包医生哦，
8: 我
0: 唔
8: 会得着
0: 嘅。好，来电来讲
1: 下，
0: 啊，来喂了。来，
8: 哎，
0: 要大招的啦，好，来等
1: 你
0: 家
1: 咧，
0: 啊，爸爸妈妈，今日开2500，开5000，改变你目睭的一生哈。人的双眼不是用偌济钱买到的，这跟你换肝无同款哈。来，威廉，
9: 来教
0: 我，嘿，来先听，因为我教王教伟，你这等人哪呢？
1: 无用，阿无咱就算卡
0: 啦。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吼。啊，嘉宏嘉伟，甲你介绍诶，农村诶子弟啦。我家己咧讲啊，我家己诶妈妈83岁，还搁咧徛倒来啦。今日你电话若毋敲通，啊，你着目睭继续乌，目睭继续乌涩。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目睭诶一生啊！生下盲目高老老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斜光眼，大眼睛，白眼啊睛，尤其你目睭有生。白来讲的，有生意的你甲食，咱一世人无下望讲我目睭要阁足清足金，但是我下望迄个三分盲两分盲会当保持掉咧啦，来维
1: 你好，
0: 来先听
9: 我。
0: 你好，
9: 我阿对要甲你订迄个
0: 面巾纸包卫生吼，来订来行咧，吼，订来行咧，订来行咧，啊，这包卫生咱宁可贵啊，来维你好，王爸爸，来，王爸爸要大招的吼。好好好，来，我爸爸等你起
1: 来。
0: 来，维六，啊，来维六，来升职大哥，哎，来六，别面巾先包一巾啊。
9: 对，
0: 哎，来等
1: 你，
0: 来，
1: 别大招一招哈，
0: 跳，哎，别大招啦，这是长筋啦，来维六。
7: 维六，帮我写一
0: 下
7: 大招，
0: 把
7: 酒精。
0: 啊，这你有买过无？
7: 有啊。
0: 我看你这有资料呢，你捌甲家翁买过无？
7: 有啊，我定嘛买家翁的物件呢。
0: 啊，食了好无？好好
7: 好，
0: 来你电话行咧哈，哎呀，好好好，
3: 谢谢。
0: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这爸爸妈妈哈，电话赶紧敲通，你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啦，袂阁生涩模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咱唔免阁外头甲咱看，咱唔免请人来甲咱顾，咱家己要保持你人生最后一道尊严，目睭会有光线啊！你看这外口乒乓球呢？电话真正有够多吼，长辈时代，电话0800-0098-0098，来，喂了，
10: 喂，你好，
0: 嘿，来了，来要包医生吼，
10: 嘿，
0: 嘿，来电话行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电话拢满线，来，喂了，喂，来了，要包医生吼，
11: 主持人，我先听有啦，
0: 嘿嘿。
11: 啊！我拄仔听恁咧讲过，迄细数一组偌济？
0: 2500呢，有够俗的电话起咧。啊，来维六，来新听友哦。来维六，新听友哦。来，你要包医生吼。嘿，来电话起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啊，恁家己赶紧好啊，把全面满线连阿伟阿仔阿华拢咧斗接电话啦。爸爸妈妈，今日这组面巾清包医生有买过，搁再买。无买过，甲买一届，等你食看卖。一世人若无食过，一届包医生、面巾清，你莫讲你买过目睭药啊！啊，你无靠，常常要点目药水啊！你点啊到尾啊，你会青面。迄目药水拢类固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食偌济，存偌济，目睭会看上好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回了，来郑大哥，
12: 嘿，
0: 来了，来买面巾清包医生哦。 嘿，来，等来
1: 个咧。你要谢周？
8: 谢
1: 周好，谢周
0: 好，来等来个咧。
1: 等我一下哦。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等来观音个卡哈，三十组谢周的，啊，大组的干那一组呢，外口今日写电话，我阿伟拢写袂赴，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你目睭若有酸涩、模糊、高蜡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大眼睛、白眼睛，尤其你有糖尿病，你一定爱买顿来吃，无你以后目睭会青明啊！你糖分若控制无，你视网膜病变，像头拄个沈太太讲的，伊的后生糖尿病，啊，然后人因食福建，食我的苦瓜酸奶，食好伊，了后佫去咧驶沙石啊车，佫兼食咱的明金清。目睭一定爱看有无咩啦，塞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支好的产品，买到，要听会到这缘分啦吼。来喂你好，来你好，要买包医生吼。嘿，来，我教吼，来等来行咧吼。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个民警请包医生，我甲你讲啦，全国敢若阮下东本用包医入庙，啊，我甲你讲，你若去问到医生。甲你讲，包鱼唔是咧做，食目睭的就对啦。你就甲寄倒来用我就好，你嘛免跑，你会当去共问。哦，中辈时代啊，包鱼入药，无几个人开会落啦。哦，因为包鱼正，咱这正南非的啦。
3: 正南非的对。
0: 对啊，吼、哦，这正龟头包。
3: 六头的。
0: 六头的啦。
3: 因为当天我甲这爸爸妈妈吼，因讲就是讲，你像有些。因去开刀完，目睭开回来哦，伊个中医师哦，伊拢来开一贴药啊，叫做鲍鱼加黄精，吼、哦，安尼落去炖，炖咱个鲍鱼，啊，所以伊这就是要让咱个目睭吼，哦收缩，啊，让咱这个目睭吼，伊这个涟漪哦，排异角，让伊安尼规个拢收缩起来，
0: 是
3: 啊，所以鲍鱼伫咱中医内底，伊就是咱算上好个目睭药啊。
0: 啊，鲍鱼啦，闽香干就像我讲个，因只要拄到关老爷三餐嘛，搵到蒜蓉豆油，拄啊十倍啦，吼，这。开发处方唔是遮简单，吼、哦、啊！云香干个是 GPS 定位，吼、哦、你也当做过双盲测试。爸爸妈妈，东北时代一世人，咱唔免下网，讲咱要存偌济钱啦。一世人，你钱留咧无路用，运导游未食一啦。但是咱甲买倒来保持你迄份光线，爸爸妈妈爱开重点。钱爱开伫有路用的所在，你目睭青光眼，你少年拢伫日头咧中咧蒸，十个九个目睭拢生白内障的啦，迄就是拢目睭互日头晒过头去，少年做过头去，才会带白内障，才会带这目睭症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无爱青眉，你要目睭保持迄个光线，你一世人敢若下望一轮望两分目三分目，中辈时代青光眼白内障，得甲买倒来食。你唔免去开刀，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线要救你的目睭的，吼、哦，啊，这线你若卡会通，你这世人注定袂失明，你这世人注定袂青盲啊，啊，糖尿病啊嘛爱赶紧卡啊，糖尿病最后，你糖分若控制袂调，你若咧注意到数，目睭拢会雾，迄就是你已经视网膜要病变啊！吼、哦，爸爸妈妈，甲黄斑部病变、黄斑部病变，你拢总来食咱的明金清包衣精。啊，我就讲啊，即个镜头你若有诶，你拢甲卡来十五分钟，若无感觉，物件做你甲寄倒来还我，目睭酸涩。蒙雾、熬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西医的，哦，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的，爸爸妈妈近视、远视，甲买倒来食拢有效哈。嘿啊，来喂你来小华妈妈。
12: 嘿，
0: 来你发高。嘿，
12: 这是胶囊。
0: 嘿，胶囊对。
12: 哦，
0: 一
12: 缸
0: 安
12: 那使用。
0: 保养的，一缸早唔食两粒，至四粒拢会使。啊，你若要食治疗的，爱食三顿啊！来，你等下个咧，我叫外口甲你讲要哪食哈！啊，来，你好，玉君妈妈，来，你好，来，要明金清包医生哦。嘿。来，等下个咧，内行的啊！你补一，搁一个目睭要清，嘿啊，搁一个目睭要明啊啦吼！啊，人生海海啦吼，数十年，啊，目睭乃当看世界。我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天也无日月嘞。寸草难生，人无相爱；寸步难行啦。来，苏妈妈，你放下。
12: 来，我要买大刀的。

0: AM 1071。
1: 真正
0: 无钱，真无
2: 去
1: 啦。
0: 哦，忙啊，拢
2: 无。这忙啊，上上上简单嘞。
0: 这上忙啊，听我说
1: 多。简单嘞，啊，跟我老公伊有迄个白内障吼，食食吼，伊目睭啊，加较紧张。
0: 好好，这苏妈妈干啦，惊我无卖伊啊嘞，来，等等下嘞，等等下嘞哦。哦，等等拢满线，来，喂，你好，来，秀芬啊，妈妈，来，你好，来，买平均券包一斤吼，啊，来，等等下嘞吼。
3: 来，等一下哈。
0: 来，来，喂，你好，来，玉龙大哥。啊，妈妈。来要解大组的来等一下呢吼，
3: 啊，
0: 这真正拢满线的吼，大家赶紧抢啊啦，三十组到十组尔，进五台在抢，他断两台都一点钟就写了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进外口报来，差不多租数嘛要无啊嘞，你当的啊，家己有一点心理准备嘞，
2: 写完得啦。
0: 你就知影我一生中甲阿伟，阮做这部上敬重的，就这爸爸妈妈，
3: 是，
0: 恁拢来抢我的老爸老母嘞。

0: 保持掉咧，吼、哦！啊，你白内障、青光眼咧，尽量莫晒日头，尽量拢挂太阳眼镜啦，吼、哦！你着袂搁较恶化。啊，食咱咧啊，明金清、白玉清，绝对要互你十五分钟见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一世人要有看。以后你目睭若青盲，唔是你要去换目睭人，开3000万、开5000万有得换的咧。
1: 是，
0: 迄真正比咧换光较困难。
1: 吼、
0: 哦，我就讲啊，人讲吼、哦。啊，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啊，天无双眼，啊，寸草难生；人无双眼，寸步难行。爸爸妈妈，我讲啊，一个正观灿爸爸，一暝起来，食一暝起来，看到隔壁的态度一瞬一瞬看有我啦。本来拢吐怪啊，完全拢无看的啦。一个瘦瓜啦妈妈，一暝青暝，我听到伊故事，我目屎水流落来。
1: 是，
0: 嘿啊，啊人伊阁足乐观呢，但是我看到。听到心有够酸的，伊讲伊困醒一暝，还做急性诶迄个高炎呀，做那青梅啦，啊，全无法度去，拢无法度用迄、那个啊冬天炒菜，拢伫电锅咧煮，你知无？安尼较袂危险。结果食一羹，伊去甲阮送货小姐，甲阮送货阿妹啊讲哦，你看起来高强大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好用，直接就看会出来啊。吼、哦，啊，我就讲啊，信者相信。不信假行不信，啊！你一世人，干阿讲，常常咧讲问看你水果会甜未？卖水果，甲你讲伊水果袂甜，你要买啊？啊！你要甲我问看有效无？唔免问，我绝对敢甲你挂保证。若无好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一块钱、垃圾钱我都无爱收啦。迄种无良心、无道德的钱，我永远我都无爱。我干阿要爱爸爸妈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互恁袂阁生涩、蒙雾、搞垃圾油，目睭袂阁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白眼睛、大眼睛，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白内障、青光眼，大家爸爸妈妈。一世人有当时啊，干阿要保持迄个光线尔，吼、哦！啊，你要保持两分目、三分目，我唔敢甲你讲，你青光眼白内障，我甲你医好。但是你要保持迄两分目、三分目，交代予我，家宏甲阿伟来甲你照顾，予阮阿仁兄这支好的产品，予恁大家会好了。用包鱼入庙，全国干阿阮家开尔。
2: 阿江爷，哎，拄只外口阿发来咧讲，吼，租数无完嘞。
0: 我
2: 无完。系啊，哦，你看大家吼，拄只细组阶段
1: 做，
2: 细组阶段做，阿毛咱进前咱的妈妈、咱的大姐安尼吼，买一届买两大组，讲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
0: 食啊。沈太太安尼，
2: 对
0: 啊，对啊。
2: 你就拄只卖面的嘛，讲因爸爸甲因早囝嘛拢在食。
1: 有
2: 诶，厝内底吼，咱全部拢会当食，你只要。目睭无青眉，拢总会使输咱的包皮精哦，来咧保养咱的目睭啦。
0: 啊，只要你只要无青眉，你食你就有感觉。
2: 是
0: 的啊，啊，我话你讲安尼啦。
1: 是，
0: 阿仁，咱两个的一句话，一辈子的兄弟啦，哈。啊，咱来自家己同齐部队啊，故乡囡啊，有当时啊，当伊看下到迄长辈时代目睭咧无看，有诶，迄目睭青眉，敢若当伊甲叫阿妈，伊讲你要爱啥物物件，家己入去揢，靠迄落。白边的，嘿啊，客客的，结果讲差啦，
2: 嘿啊，
0: 变了了，家己嘛唔知影，讲伊倒当下敢那甲叫一声阿妈，人都知影伊目睭无看，你听吼，啊伊就讲啊送对一个阿孙来倒来，讲叫伊内底有啥物件，家己入去食，家己入去客，
1: 哇，
0: 囝倒来暗时讲厝掉石头，讲变了了，嘿啊，来维六来阿娘妈妈，大姐啦，嘿，来六，来买面巾穿包衣巾吼。要安怎食？你问外口来，你电话叫咧啊！哎呀啊！要安怎食来？我讲一解吼啊！你若要保养的早暗食两粒，你有正头的，真正重的，你三，我跟你讲啊，重病爱重药医啊，三顿甲食三粒，食一工试看卖，明仔载就有感觉。啊，若食保养的，一工两粒至四粒拢会使啊。啊，今日一克啊25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佫加送两盒，哦，这安尼。
1: 那就会
0: 作俗的
1: 呢，受伤啦，两个外口的定价咧卖偌济，
0: 对啊，即我家己卖着，我嘛
1: 感觉2000几块
0: 啊，即我就感觉即都咧卖比鲍鱼较俗啊，正切鲍鱼一罐都，正切鲍鱼一罐都5000块，
2: 而且咱拢是60粒装的哦，吼，大部分咱都60粒的吼。系啊，阿弟阿弟做数无啊？
1: 唔系啊，
2: 你家一年啊？等你
0: 讲，今日慢慢讲，写下时间煞啦。
1: 啦
0: 今日我讲一个上公正的话啦，吼、
1: 哦。
0: 今日你做总经理，爱家人的官多加一杯。 啊，你个加一届

0: 三十下到十下有我写，啊，你写完呢，你搁后一点钟诶，我后一点钟你若无当写，我袂怪你，安尼好无？
1: 安尼吼，
0: 哎呀，
1: 无啦，讲呀，安尼啦，你一句话，好无？小组个二十，啊，大组个十组，
0: 啊，无嘛，甭好啦，好啦，来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啦，0800 0097 0098啦，最后小组个二十组，大组个十组啦，啊！爸爸妈妈，生下蒙雾高老来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食啥物目睭药拢无效的酒泉叶黄素，即世人你无爱阁买，你毋免酒泉，因为你买着正台湾上好的目睭药啊，或者明金清包医精啊，啊，即个产品就对啊，若阁无买，将来你伫电视台买，会贵到互你袂忘记。吼、哦，我绝对袂甲恁骗的。就像我上网的电视有咧广告，我的古乐机堂有咧广告，我嘛一直拢要去想台争取来卖，大家拢找到太有效咧。吼、哦，啊，这好的物件，人一定用关单价来甲阮买。啊，我嘛常常甲爸爸妈妈讲，恁拢讲家宏啊，无咧趁钱，免烦恼啦。家宏的产品做做咧，有人买啊，我会当冻偌久无卖，我就无卖互人。啊，我著尽量拢留互即个爸爸妈妈食过恁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最后我甲恁介绍啦吼，你著生下蒙雾高老目油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吼。来，
2: 你好，
0: 嘿，秀琼啊，
3: 你好，
0: 嘿，秀琼啊，妈妈。
3: 我家宏了，
0: 我家宏本人啊，嗯。
3: 未目睭油啊。
0: 对，你住北区中青路的吼。
3: 对。
0: 吼，你敢捌甲我买过？喂，
3: 没
0: 记钱哦，来你电话给阿玲哈，我
2: 电话
0: 拢我算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哈，最后我恁介绍哦，要食什么镜头？最后听一解哦好，我讲较慢的哈，食你生涩蒙雾熬辣目油，目睭喂，春天
4: 到了，
0: 嘿，来了。
4: 我拄好有甲你订细桌对无？
0: 哎，
4: 啊你讲大桌，
0: 大桌佮加上两下，较戆的嘛要大桌的。
4: 啊，大
0: 桌老了没有？来，等那个，大桌八
4: 下啦，大桌八下没有？
2: 八下五千哦，
4: 大八下五千，无你来做大桌
0: 的啦。等那个，
1: 谢谢。
0: 来，你好，来，新听友哦，来，你好，买明金清包一斤来，等那个嘞。
2: 来，你等我一下。
0: 来，喂，你好，来，买明金清包一斤哦。
3: 嘉宏呀。
0: 嘿，我嘉宏。
3: 来，我买一条，买目睭啊。
0: 来，等那个嘞哈。
3: 包一。
0: 啊，感谢咱全国所有啊，即个长辈时代啦吼，明金清包一斤，食你生涩蒙雾，熬辣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白眼睛、大眼睛，你尤其糖尿病，你若顾无好，你以后会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爸爸妈妈，今日开2500、3500、5000块，八下改变你目睭的一生啊，无爱切眉。干阿要保持两万八三万嘞，一世人哦一届机会，啊那2500、5000唔敢开，安尼我无甲你勉强，钱稳导游袂吃一啦哈，啊都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啊我就讲啊，目睭屎壳老老的啦，目睭油细细倒的啦，电话甲卡号通，最后写会得甲你恭喜，写袂得卖生气，0800 0097 0098。来，喂，你好。嘿，来，你好，买目睭药吼，来买明金清嘛。喂，来买明金清，来包一整条，来电话给恁啊。
1: 谢谢。
0: 啊，感谢全国来听歌啦，阿伟。
2: 好啦，来，
0: 这不到听电话，这接袂有啊。
1: 啊，当然啊，这先讲哦，这写完就好哦。
0: 无啦，一定爱去想办法嘞。
1: 写完
0: 就
1: 好啦。
0: 来，
1: 来，
0: 来，喂，来，小林姐啊，啊。
4: 不
0: 打桩的吼，来等我一下吼，
2: 来等我一下。
0: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吼，
3: 喂，
0: 来喂你好，来买明金清包一斤吼，哎，来等我一下咧，
2: 来等我一下吼，
0: 来啊，等你0800 0097 0098啦哈，
2: 来来听歌吼，
0: 要清要清要金要明的，赶紧靠起来啊，
2: 来熬夜到这电话吼，来听歌，陈乔恩问谁是。

0: 来，喂，你好，正义大哥，你好。
1: 哎，来，你好，要包一间哦。
2: 这目睭诶，我用一个细组诶。
1: 来，电话
0: 加来哈。
1: 哦，这电话真正
0: 满线。
1: 哎呀，满甲大家。
0: 拄只，阮哦，唔是阿伟阿咧接尔，像阮阿弟嘛都照
1: 差不多。大家安尼酷酷撞啊吼，撞啊进个骨啊线，讲等下爱去抄电话，恁只暂时啊耐心等待。啊，今日会晓买，甲你恭喜哈！你这世人目睭正，拄啊干那艰苦甲今日尔。
0: 嗯。
1: 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一支目睭正遮好的药啊，你永远你都买袂着啦。吼、哦，啊，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全国都着啊。我敢安尼大声甲恁挂保证，你都干阿要食简单的生食蒙雾膏啦吧，有诶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诶，即拢简单啦。杯眼镜、大眼镜嘛简单，但是你若青光眼白来讲，你要保持两分目、三分目诶，你爱耐心甲食啊。来，维六，来，来妈妈，来六，要包一斤吼。
2: 哎，
1: 来掉电那个，来电那个，
3: 谢谢。
1: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哈。喂，来要包一斤哈。
0: 嘿。
1: 来，你等下，你电那个咧哈。啊，要安那食哈？啊，我伫线顶个长辈时代报告一下，伫空中啊，你都干那食保养的早暗两粒两粒，啊，你若真正目睭正，真有带动的。啊，咱头前甲食较重咧，三顿三粒甲食，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当兵爱当药医啦，爸爸妈妈啊，当兵有人咧替人打，当兵无人咧替人病。长辈时代，你拄着目睭无看，医生甲你医袂好诶，你食明金清、包医精，绝对要甲你改变你诶想法。是安怎讲？世间有遮好比西药搁较好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你无试一摆看卖，你敢若过去叫叶黄素骗到会惊？啊，我跟你讲啊，叶黄素吼，那真正会晓萃取的，啊，真正有功夫的，同款有一某一部分的效果，但是无法度，大家咱明金清包医精这么啊赞，吼，即我讲啊，
3: 咱这是药用级的哦，药包哦。
1: 来，喂，你来先听用啊。
2: 喂。
1: 嘿，先听用啊。
2: 我都叫卡。
1: 嘿嘿。
2: 我等你的
1: 主持报名。来，你等等你家哩吼。
3: 谢谢。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恁都做恁个卡起来，啊，今日干那这个机会呢，一克啊2500，买一盒送两盒60粒未哦，啊，大组的两小组6盒，加送两盒8盒5000块，爸爸妈妈，吃一个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安尼就够啦。啊，来，喂，你个碧霞大姐，
2: 嘿，
1: 妈妈要买。
2: 啊，你迄目睭啊是几粒哈？
1: 60粒呗。介绍做一介啊，嘿啊，一克啊60粒，啊一克啊2000块。
2: 我甲你买过你这目睭
1: 啊。哦，啊你要看卖啊，这全国娱乐的啦，这伫我只是的节目拢卖到无货。嘿啊，吼，来，你电话举咧哈。
2: 哦，我要爱大组的啦。
1: 好，电话举咧。
3: 谢谢。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你看这外口刚写电话，写我是电话都不在了起啊！吼、哦啊，爸爸妈妈，恁来把握最后的机会啊！
3: 规个拢满线
1: 啊！哎呀，啊，都刚那啊，你都怎满线？你家己阿叔，你等下我看你，都要加一点嘛啦，就
3: 哇！搞不了这时代哦。
1: 做好事吼、哦、啊！来当我这爸爸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啊，比咱咧赚3亿、5亿，还佫较欢喜。
3: 是。
1: 哦，咱讲真正啦。啊，人生剩偌济，不强在有够食就好。吼、哦，啊，人生对我来讲，啊，所有会当收听我的节目，甲阿伟的节目，恁拢是我的温情人，一世人拢我的长辈时代，那像我的老爸老母同款。啊，家宏威有能力的，啊，拄啊伫播音，甲恁介绍好药，照顾恁的双眼，照顾恁的目睭，互恁过好恁后半世人，想要爱过的快乐。互恁食好骨头袂酸痛，食好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会明，食好恁膀胱会有力，食好恁会好困眠，吼、哦！所有我咧讲啊，全国百几支产品，干那我家宏甲阿伟的公司，阮做会到尔啦，
0: 吼、哦！
1: 啊，阮的胃头食甲卡，啊，绝对拢互你有效，因为阮拢经过 FDA， 伫台湾拢经过啊安全食品局认证的，啊，今日最后的时间啊哈，爸爸妈妈。这连租数真拢真正偷写超过啊啦！迄、阿金都无认真算，阿金老实讲啊，我有输高，啊无真若要算伊二十，
3: 哎呀，
1: 再着超过唔知几十组以啊吼！我讲啊，不要紧， 今日甲写起来，书底啊，该补啊，认为我再来补。只要会当哦，爸爸妈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袂阁酸涩，蒙雾高老目油，目睭袂阁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袂阁目睭屎阁老老目油细细的，啊，袂阁青光眼，白内障保持。迄份光线，唔免去开刀，啊，目睭唔好乌白，想要动刀啦吼，目睭动刀失败率有七成，吼、哦，开动来，无青眉足少个啦，吼、哦，我刚刚咧甲你讲，来话了。
4: 哎，你好，我
1: 做
4: 大
1: 组诶，做大
3: 组诶吼，
1: 有咩过无？
4: 啊，有诶，
1: 食得好无？
4: 有啊，我改善足侪，目睭啊，几多好？
1: 几多好吼？好，
4: 这
1: 这这大哥足高义的，大概甲我买物件啊，拢叫娱乐一下，拢无啥好娱乐。
0: 哎呀，啊人实在啦，
1: 哎呀，来多谢你吼，好来感谢，即甲我买差好买啊，将近三年，就甲我开播买啊，降息啊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信任阿伟，就是信任家宏，信任家宏就是信任阿伟啦吼。啊，阮来自港公司集中生物科技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阮的节目对透早甲暗时啊，十一点拢总有吼，即伫只甲全国的长辈时段报告。
0: 对。
1: 啊，暗时由阮老伟主持，啊，我主持只是六点甲暗时六点，吼，啊，伫只要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最后甲恁报告一下啊，时间一点钟诶，就将近要结束啦。啊，目睭若输，目睭若歹，咱无爱像陈水扁因太太目睭中风的，明仔载起来一暝都看无的，目睭药啊甲买倒来食，酸涩模糊到老外，有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大眼睛、白眼睛，吼、哦！啊，爸爸妈妈，你目睭若青青的，老目睭屎哥，目睭油的细细倒的，啊，你有白内障，剩三分目、剩两分目的，吼、哦，青光眼剩两分目、一分目。我会当甲你保持掉咧，吼、哦、啊！你那糖尿病，你爱买顿来食，因为糖尿病你无买顿来食，你黄斑部病变，你的视网膜病变，吼、哦！你这世人，你唔那带着糖尿病，佮带着青梅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开两千五，开五千，改变你目睭的一生，人生试一改看卖。啊，准我家宏骗你嘛两千五尔。啊！我骗你这两千五，我会好个啊未？侥幸钱失得了啊！吼、哦，互你食袂好个物件，我绝对袂介绍互你食。吼、哦，啊，今日上大优惠啊，买一盒送两盒啦！吼、哦，啊，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着靠即个吼，人生着对啊啦。有当时啊，即听节目言论言论啦，恁敢捌听过人用鲍鱼入庙？我甲你讲吼。哦真侪医生，家己拢用鲍鱼精咧治目睭啦，但是伊要开予恁只成本伤悬啦，嘿啊，吼，来为了来要鲍鱼精吼，来要大组啊，谢总。大组诶，好，谢谢哦，来
0: 电来电
1: 啊，好，感谢啊，啊，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干那一个改变尔，一念之间呐。吼、哦！你一念之间，你若认为讲啊，我都这钱欠你也无路用啊，我目睭输，我甲家宏买一撮倒来食看卖啊咧，啊，我袂让你失望。爸爸妈妈，我老母甲我教一句话：秀才嘛爱秀名声。啊，阮阿伟啊，伫播音界比我较久。吼、哦，阮阿伟啊，庄下囡仔含我同款啊，阮三个暂时坐伫遮，爱拢。草地囡
0: 仔，吼、
1: 哦，阿发阿财嘛，草地囡
0: 仔，
1: 吼、哦，啊，阮阿伟甲阮阿金，阮拢装卡来的，啊，装卡囡仔就干那一项，朴实袂讲白贼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我看到恁，就会想起我故乡的妈妈，想起我啊，互天公叫起咧做伴的老爸，啊，过去因安怎教我，啊，因拢故意人。啊，我得安怎对待我的听友？啊，我每讲出来的一句话，啊，我绝对甲你负责。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是安怎我全国听友遮济？因为我讲过的话，啊，我唔捌去好人，我唔捌白贼，吼、哦，所以讲我的产品，伫全国会当深受全国这长辈时代啊，会当介意，都敢那 两字信用啊，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目睭无爱阁算色盲目，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无爱白眼睛，无爱大眼睛诶，无爱青光眼看无青眠，无爱白内障青眠，无爱去开刀诶，无爱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诶，糖尿病要当来食啊！长辈时代，囡仔国小诶就会使食啊！近视远视，吼、哦，所有算色盲目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诶，拢甲要当来食。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听一点钟的，感谢您明仔载咱空中再相会吼。啊，电声中波啦吼，啊，甲金台湾飞鸿电台，伫遮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咱后手南都阁有一点钟，南都较好去啦吼。南都加听一点钟，会当加买物件来回你二局点啦。嘿，妈妈，那你头段唔收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

0: 在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过百万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百万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要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那么今天是五日节的肉粽节，祝福咱的好朋友吼、五日节愉快。那今天全台湾各地拢有白龙船啊，啊，台南白龙船白到这个礼拜，拜五、拜三开始白啦，三四五六礼拜连续五天，那个明仔载也阁有啦，啊后日也阁有吼、所以连续假期伫安平看白龙船，规龙船车寥寥啊，那是要创啥吼？车会当停伫个较远个停车场，坐计程车入去。你若按停车场坐计程车入去，安平应该差不多伫个100块左右啦。你若是要看白龙船个话啦，吼、啊，你若是硬要开车入去，无位人停车，伫遐坐过来人佮开出来，我也是加家己制造困扰个，吼、啊，若会动的范围内底，无必要开车去的，像迄个两个人要去，骑都歹去就好。尤其在七啊，在七啊，无论是新七、老七、中国七，拢会当安尼两个揽一个，我都来骑咧。啊，去安尼老老的暗时啊，7点开始爬，爬到10点啊，啊凉凉啊，吼、啊风吹凉凉啊，袂热，啊免得一定。当然，你若恁到一口罩，就四五个要出门，都无话讲。啊，若干两个人吼，爱一个人尔，尽量上桥都歹去啊。有诶，比如讲，哦，我一座路，我按关庙、桂林、新华，啊是迄个北河迄边开车来，我安尼不定义咧，开车开来到遮毋吼，要来看白龙船，你着车开来，啊，附近有停车场甲停咧，我找着停车场，停车甲俗诶，迄甲停一下。诶，我讲吼，安平四个人当即满有够侪，有够侪，有够侪停车场诶啦！你四界凊彩找着有啦。哦，啊，你若安遮坐警车，安迄个你停车位诶所在坐警车，你去到内底150块解决。搁有你出来啊，150块当做去迄个所在看白龙船诶门票啊。哦，那你今仔你真正要看闹热闹，毋通开车去，我你保证1%，你歹找停车位啦。派出停车位，我今日嘛是啊，我6:15啊开去到安平的所在啊，找要找一个停车位，安尼找到7点，找无一个停车位啊，干那油钱了100块，干那了油钱了比伊个坐警车较济，所以说没有吼，那要你去安平佚佗、行行、老老细细的吼，啊那纯粹要去遐看龙船啊，好啦，去遐四脚轮凳行行的。我跟你讲，建议恁啦吼，上好是坐警车去啦，迄无偌济钱啊，警车钱无偌济。啊，你等到吼开车入去，家底下搭车底下，家底下找无停车位，我跟你讲实嘞吼。咱买只歌曲《走哪飞》，这《走哪飞》首歌曲咱泽生，泽生伫咱的本人聊第三，叫对面中风药，叫各位填报好处员，填报光哪员，填报青叶边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歌曲，伫咱个滨东区啊，啊电信局边啊，啊西南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王大哥，伫下下相对袂清，三个当桂林农药局各位填报丁少善，咱即个信噻。啊李太太，伫咱个嘉义市公文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又完做来听一首好听个歌曲，讲了这走哪飞。

听好听的歌曲《走哪飞》。这个网络顶面啊，也有报道，讲有迄个过期一档的肉粽啊，推出伫市面上。所以肉粽你若是要买啊，要买着现捞啊，你毋通买着冷冻食品呢？迄冷冻食品呢吼，较危险。网络顶面呢，还有迄个过期真久的肉粽。即、這个冷冻一年的肉粽啊，啊暗藏毒素啊，过期一冬啊，千万茫食哦。即、這个冷冻的肉粽上班伫三个月内底面都爱食完。伫冷冻肚内底的肉粽冷冻的啦吼，上班伫三个月内爱食完。那么超过一冬，迄口感的无好了哦。啊，肉粽摕出来退冰，搁再冷冻，退冰搁再冷冻，这啊容易会产生细菌哦。啊，细菌无但经过产生内底的毒素。啊，这款冷冻的肉粽啊，哦，你若是超过伤久，就会造成着你腰子方面的问题。啊，而且会产生着胃炎，啊，腰子的功能会歹。所以哦，迄、那个放伤久的肉粽，千万莫食。上好是买着现捞的肉粽，吼、哦。你像迄肉粽遐哦，我拢先提早订。提早订较袂出问题，我咧提早订看个肉粽，啊，咱要几粒啊，家己订好势，伊自然啊，都会互咱啊。那么这个高阳白灵船啊，啊，有一个人跋落去爱河内底，这个高阳的爱河啊，爱河的水域发生着不幸跋落水的事件。那么伫个透早六点半左右，伫迄个河东路一带运动，看到水面上有浮起人，伫遐，即卖赶紧报警来甲抢救，结果救起来了后已经无生命现象，送到病院不治死亡。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虾米款的角色？一个甲调查起来，今年61岁姓吴啊。通知因小弟到现场啊，家属表示讲哦，无啥物意义啊，哦，到底是无细里跌落，或者是家己跳落，这无人知影啦，吼、哦。啊，实际上就是无外力的介入，啊，因小弟到场了后，都也无啥物意见，所以呢，尸体就互因小弟收倒去啊，哦，这到底是意外跌落水？或者是讲吼，伊家己跳落，这都爱查开知。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苗栗一个姓廖的，啊，甲一个查某的网友两个人小招出来佚佗，佚佗煞来到 KTV 的所在唱歌兼饮酒。啊，因为这个查囡啊，这个查囡啊叫做，这个查囡啊叫做阿露啊。这个阿女啊，因为酒量歹，啉无偌济，就醉甲牙牙牙。啊，这个细料的查甫人，甲这个查某的朋友啊，两个人伫迄个所在啉酒，看这个阿女啊，啉酒啉甲牙牙，这个料的，单将着阿女啊，甲抓咧，单甲伊勒咧，单甲伊卡起来，算甲伊插起来就对啦吼。我将伊带到汽车宾馆的所在，甲伊性侵害过手了。那么，即阵的案件来到法院的所在，这个姓廖的啊，有承认呢。承认讲又甲这个查某的加入啊性侵害。啊，即卖甲伊性侵害的这个部分，因为廖的有甲这个查某的达成着53万和解，得到这阿女的原谅。最后，叫法院甲判2年的徒刑，缓刑5冬。你看，食酒5代书，看伊食酒罪外破格。
我相信那是好好的时阵无食酒，伊袂去甲这个查囡仔性侵害啊。因为性侵害要付出相当的代价，53万呢。性侵害53万何解？你也看有食力来无食力，所以在在证明啊，这个查甫人伊输当时酒醉的时阵，甲这个查囡仔性侵害，伊付出的53万的代价来达成和解。伊若好好的时阵，我想啊，应该是袂去做这个叫妄生的代志啊，哦。另外，那个讲到《纽约时报》来报道，讲伫个这个《纽约时报》传出到有一个少年啊，啊，这个少年啊，连续伫迄个时报广场的所在，啊，开枪，佮兼扑人。这是一个17岁少年啊，伫人群当中乌白开枪。那么这个17岁少年呢，啊，伫个路人乌白开枪去端着一个26岁的查甫人，那么也倒个乌白扑，结果这个二十六岁查甫人去用送医到病院治疗啊，好加在无生命危险。17岁少年去用警官抓到的时，身躯顶超出着一件武器，哦，超出一件武器。所以这个少年啊，乱扑的刀啊，应该是弹掉啊，啊，枪老嘞了，哦。就按这阵的案件，警方正在咧调查当中，谁那伊会讲乌白扑、乌白开枪，即卖吼，要搁咧调查。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富人人啊，这个富人人饲一只狗啊，只狗啊真歹，只狗啊吼，撇毒这种狗啊，伊有一个习惯足歹。你饲撇毒这种狗啊，吼，你也特别的注意。撇毒这种狗啊，只要伊那是认为讲对方是伊想要加的，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只要那伊想要加的，你叫伊放开，伊嘛不爱放，甲讲甲叼，伊拢袂放开。伊个规则吼，加真难，袂放就对了。你甲叼，甲讲。伊安那点安那讲，拢袂放。那么新店有一个姓朱的查某的，一个啊，饲一只狗啊，撇毒，爱饲伫阴道内底，爱伫阴道内底吼，伊个狗啊，无白蛇啊，无白狗人啊，嘛无关伫狗人啊内底。啊！即卖有人吼、哦、送回去因兜饲电铃呢，就在拄啊伸手要饲电铃的时阵，只狗啊冲出来，将着这个送回送货员的小腿给夹着。即卖夹着送货员，随时报警，叫我来到地，将着这个姓朱的富人人，依照过失伤害罪来给医生发办了。那么法官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阵，发现讲，这个姓朱的查某的因兜饲狗啊，并无甲狗啊绑个好势，明知知讲这只狗会攻击生分人，而且伊对着无特定的人士，拢会有迄个攻击的动作个，竟然连狗连啊都无绑，造成着这个送货员脚去互狗啊夹着伤啊。这阵的案件，新竹地方法院将着这个姓朱的富人人甲判拘役20天。这是刑事的部分呢，判拘役20天。啊，民事的部分呢，因来个小个，看到底要赔偌济哦。啊，这个送货员姓魏的，伊的脚去互狗啊夹着3公分的伤痕。哦，即卖这个案件刑事的部分小个了啊，即卖就爱看民事的。另外，那个讲到这个食毒快筛，这个最近啊，这个食毒。因为有快筛吼，迄、那个查真紧，这个技术嘛真进步，所以这个食毒快筛的部分，法务部因为最近呢，食毒的人太侪，啊检验的技术嘛持续进步了，所以现主席敢若严料的规定啊，无法度能符合着社会上的需求，所以法律啊爱修改，
针对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三十三条甲第三十六条提出着修正的草案，包括增加着嘴暖是毒品采检的方式，来符合着毒品检验的实务需求。所以，这个毒品嘴暖的部分已经经过着行政院议会来通过，啊，未来。这个验嘴暖的部分就会变成讲合法的，哦，就是迄个验毒的过程合法的。那么法务部因为公安的考量，包括教育部、国防部、甲交通部等真侪机关所属的军警、大众运输，哦，以及着这个特定的人员，必须要时阵爱进行着毒品的抽检。啊，即卖法律干来当验了，所以伊袂当效率伤紧。就讲、是，这个人若有食毒，爱咧开迄个公共运输的物件，伊无通随查，即卖当。即卖只要若有毒，即、這个食毒的人用嘴暖快筛就会当查出来，而且吼，迄、那个非常的精准。所以即阵的即个事件嘛，通过着行政院的同意，吼、哦，这是迄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啊，重新。搁再甲修正，2525000，大家咪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安排的首好听歌曲，这是咱的金梅姐啊，伫咱的土，诶，歹势，伫咱的草屯万寿堂药局，这个草屯万寿堂药局，草屯加这间药房呀哈，草屯啊不歹势，草屯两间是咧，草屯有一间万寿堂，一间福安，是咧我讲了上紧歹势啊。草屯有两间指定药房，哦，一间是迄个万寿堂，一间是福安。啊，这个万寿堂伫个倒位呢？这个草屯的万寿堂，哇，歹势，伫个看一波看无了。这个草屯的万寿堂伫个草屯的中山街211号，草屯中山街211号啦，哦。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告别着填报好证员、甲填报永良员，啊，这个金梅姐啊，甲咱交代点播要听的歌曲，讲做《鸳鸯曲》。

0: 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你食这是咩？
2: 我食腰酸背痛，我
1: 腰好酸软。
2: 我腰吼安尼，吼，遮久啊无食，安足艰苦诶。我自从听你诶节，听你诶节目，安尼讲安尼讲吼，啊无我毋捌食暗困，我就拢无代志，后下即要七八十岁啊。啊，即马食只有差足侪啊！啊，我就讲要买一罐大罐诶，来只啊大罐诶一罐偌济？
1: 大罐诶一罐3500。
2: 3500。
1: 哎呀，15500。
2: 啊，我问你，迄个药单敢有得未？
1: 有啊。
2: 药单有得未啊？
1: 嘿。
2: 啊无，我伫阮遮几年药单买敢会使？
1: 无要紧啊，你无要我行呢？吓、啊。
2: 你要断呐？
1: 好。
2: 你这个记。
1: 啊。
2: 你要断呐？
1: 好。
2: 你这个记过啦。还有牙刷

0: AM 1071。
1: 有差啊，有差，即马我拢家己咧做呢，
2: 是，
1: 因为我家己咧住呢。
2: 哦哦。
1: 啊，阮先生无伫啊，阮囡仔无甲我住。
2: 是。
1: 哎呀，啊，然后我即马牙齿有差，就是有差，我再买那个来。买那个药丸来吃啊！
2: 哎哦，
1: 系啊，啊，我就讲食得不了啊，还细管啊，食得不了啊。
2: 有。
1: 就去问你啊，家己去甲我夹一罐来。
2: 是啊，是啊。
1: 夹一罐的啊。
2: 是啊，是啊。哦，我就甲你夹哈。
1: 3500啊。
2: 哎，对，啊，拜五到啊。
1: 拜五啊。
2: 哎，拜五到哈。
1: 完了，我一组要到啊，我一组等。
2: 拜五到啊。
1: 好。
2: OK， 哦，多管你一罐啊，哈。
0: 吃阮的天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啊，阮本来啊，脚头无力，啊，走路行动拢袂方便呢。听阮的介绍，天宝好正丸好用，伊单买天宝好正丸倒来吃。天宝好正丸，滋肾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花，消肿痛，强筋骨。将着你的筋骨落解固回用，咱的酸痛、青筋、老病都会当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尤其是咧骨长骨精脆，老是过头坐，骨头含烧怕。天宝好正丸会当甲咱锁源头，互你骨长骨精脆，袂阁再不断的流失。啊，你若是迄个做到腰酸背痛，就是咱的骨长骨精脆流失过济，

0: 头，阿那关键的眼的眼睛，脚手的肉，血压袂悬，食天宝果脑丸。迄、那个花果花了花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动，啊，伊就是咱的血路循环无好的主要原因。啊，天宝果脑丸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频，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耳孔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果脑丸。迄、那个暗时啊袂困，是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哦，咱这个歹困的朋友，天宝果脑丸。啊，若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料撮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抽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热热泡泡皮皮，放了脚前油天宝雍容丸。啊，若是咱个天宝利金配，你着若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还过来爱困，要予咱个精神充沛，天宝利金配。夜生活也交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眠班的朋友，暗时也无法通困，天宝利金配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啊，你若一届交阮买2罐，阮送你3500，早暗食2粒康宝天宝利金配。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06星卡。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的时间，没有问过，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06星卡，安排歌曲。阿兄，你着最好囝，咱即个阿酸姐啊。阿酸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好顺丸大罐的天宝雍容丸2罐，甲云南白药2罐，交代要听。阿兄，你着最好囝。
1: 开门啦！林耀，林耀，进来开门啦！
2: 啊，是阿兄是？好，医生带来哈。啊，阿兄，你来之前开门我喊你凶啦，你讲你干阿小怕哈？
1: 也着阮庄的迄个细汉的啊，去用阿廖迄关的修理一个迷迷毛毛，我毋则甲阮斗阵的去钱算账，也无奈无我一双裤嘞。
2: 阿兄、啊。

0: 小想看卖咧，咱爸母已经遐尼老啊，因若知影你伫外口，一干干拢甲人冤家相拍，因会安怎伤心？你敢知？
1: 但我唔是迄个三个囡仔啦，一款简单的理由我乃唔知，也只不过啊，一来二去吼，总是怪我过去少年未晓想，如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要回头，敢遐尼简单是无？
0: 那也无简单，阿兄。只要你决心要修脚洗手，重新做人，咱会使回来咱故乡啊！

0: 是要报餐做工，也是做着小生意，安尼你唔就会当彻底脱离黑暗的江湖生活咯。
1: 好，李勇，我要接受你的苦，从今以后，我决心要认真拍拼，做一个。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遐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即、这个新竹一个姓杨诶开车买 Costco 好事多，啊，结果吼，伊竟然伫咧人车咧排队诶时阵啊，无听迄个二交诶交通指挥。单插队了，结果伊个车插队的时阵，迄、那个二九的中诶大队的副中队长向前去甲制止，这个姓杨的竟然单开车来弄这个二九，结果这台车撞到这个二九，甲弄跋倒啊，造成到这个副中队长受伤。这阵的案件随时依照妨碍公务罪，将伊来改依上法办呢，新竹地方伊。将着这个姓杨的，伊叫妨害公务罪，改判刑六个月。那么，因为伊有和这个姓杨的来六万块的赔偿金，佮另外包一个600块的红包。最后，这阵的案件因为有达成和解，那么有和解嘛，有赔偿，最后这个法院啊。认为讲，既然有和解啊，而且这个姓杨的嘛无前科啦，单改判缓刑两当。另外，来个讲到这个食毒开车弄警察，又过一件发生呢。啊，这个高人啊，食毒开车，人安尼蛇心蛇心。这最近吼、哦，食毒开车的事件不断的发生呢，宜兰伫个迄个。十五暗时十点外，一个姓陈的桥倒摆违规去巡逻的员警干哪砸？本来讲伊要配合，结果听候着警方无注意的时间，油门一个吹落去，啊，当背起卡龙，警察一个要干哪砸，当甲警察夹了，弄一个啊，这个警察姓林的受伤。那么这个姓陈的毒贩啊，啊，警方依着强力的警力。将着伊来解饲倒伫涂骹林乱，甲吊架啊吊起来，并且查到伊身躯顶有海洛因，啊，以及着即个宋时芬、伊托米子。即、這个伊托米子是伊本身的名、哦，本身的名叫伊托米子，为着咱要方便记，所以咱叫做宋时芬呢。啊，因为即个宋时芬哦，有做宋时芬段，无啥概理想，因为伊嘛有做成粉的啊。宋时芬冇做成粉的，所以应该甲改名叫做宋时芬毒，安尼较有理啦。应该改名叫做宋时芬毒，安尼较有道理啦。因为伊那是讲，都拢做像粉油安尼，啊灌入去迄个电子粉内面，安尼就讲干呐宋时芬毒一种。但即卖伊宋时芬吼。伊托米子有做成粉的啊，哦，做成粉的，所以有做成粉的，粉的输的方式都无需要用电子粉啊，所以哦，应该改名叫做宋氏粉毒，反正不管是宋氏粉毒还是宋氏粉团，伊本身就是伊托米子，伊托米子这种物件吼，伊就即卖是二级的毒品，啊，即卖吼法律要甲修正为一级的毒品啊。那么原警向前期间靠手靠了，将着这个姓陈呢，依照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公共危险罪啊，食毒嚼毒歹，公共危险罪将伊该杀起来依上法办。伊的身躯顶有一级的毒品海洛因，佮有二级的毒品安非他命，以及着这个宋氏粉毒，也就是迄个伊托米子啦，吼、哦、啊。这个快筛的结果冇食毒嚼毒歹，所以警方啊将伊来给医生发班呢。啊，这是发生伫个迄个发生伫个宜兰的事件。另外来个讲到这个某将车借给因翁通勤来使用，结果这个做翁婿的竟然车开的当去载车啊，而且。搁伫车顶的所在，甲其他发生性关系，啊，真可怜。一对翁仔某吼， 因为感情已经完全拢无味啊，无味。寻到这个圣林的妇人人，这个妇人人是阿满呐。这个阿满啊，因翁合作腿啊，这个阿满啊，甲腿啊，两个人啊，阿母吼，可能性感情唔是足理想啊，是安怎样啦？这个腿啊，去外口面偷食，去偷食就一个阿三啊。这偷食的次数高达个100空一摆。啊，那个行车记录器，因为这台车是阿满的车嘛，阿满啊，借给腿啊开嘛。啊，这个腿啊开车的时阵，伫车顶带七啊阿三啊两个人去求客嘛。啊，就讲吼，恁的门生顶真厉害啦，吼，脚床翘滚滚，我伫要写。工作无水准的话就对了。那么这个阿满啊，向着因翁腿啊，甲着外口面这个七阿三啊，共同要求两个人爱赔100万呢。新竹地方法院啊，判决这两个人偷车确定呢，同我将伊两个人判决共同爱赔40万。40万讲侪无侪，讲少无少啦，吼。但是到底会因为这件代志来离无？你那个苗栗敢要相信吼？有的人是挑故意的呢，有的是挑故意害某抓到的，因为伊想要甲伊某离嘛，啊徛无空嘛，啊要讲出嘴，讲袂出嘴嘛，所以伊就归去害某抓包，顺这个势，吼啊有法院判决。啊，法院的判啊，像比如讲40万，啊，这40万的赔给因某了后，两个人人离婚嘛，两个人是要求离婚，啊，离婚的结果呢，裁决离婚成事，是不是开40万换回家己的自由？有的人是故意的呢，是故意给因某抓到的。啊，讲这哦，实在有当时啊，想想的，有那惨了吼。103年结婚啊，即卖2026年已经20几冬啊，会红啊无？哎、欸，我伊是103年，即卖是115年，安尼12冬啊，安尼结婚12冬啊，所以红啊无的感情真正是爱靠互相来维持的，若要靠着一张结婚的证书来维持，实在是真紧的走味啊，吼、哦！外口面的世界吼，真侪迄款引诱的物件，足容易引起翁仔某为着即款小代志，啊，就来无爽快。因为咱翁仔某两个人住做伙，目睭背景面对的拢是茶米油盐酒醋茶嘛。但是外口面的妻仔唔免啊，伊会当装水水啊。啊，做太太无法度啊，伊为着要顾家庭啊，顾囡啊。哦，啊，所以伊有可能会较无啥时间通打扮啦，哈、哦，供咱好朋友做参考哈、哦。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广告。
1: 嘿，唔是。
0: 就坐我的天宝生意平稳。
1: 好、哦、对啊。
0: 哟，啊，你讲你目睭本来安怎？
1: 本来倒类是开刀无看呀啦。
0: 嘿。
1: 啊，今日结足金，即马。
0: 在旅馆了哦。哦，你之前一日无看，啊，另外一日即卖
1: 无。继续讲。
0: 啊，本来你是什么镜头？你目睭本来另外迄类啥呐？
1: 本来讲啊，去生态手术怎无看呀？
0: 嘿嘿嘿。
1: 啊，我甲你买一罐这来吃。
0: 嗯。
1: 这即卖这里吃对，你看继续讲。
0: 哦，继续讲啊你。
1: 嘿。
0: 好。好，安尼感谢你啦哈。
1: 啊，你今日搁叫来？
0: 你要搁加叫，要加叫呢？
1: 嘿。
0: 今日搁叫。
1: 嘿。
0: 好。
1: 我
0: 加
1: 一罐来，
0: 我等下。等下，我先抄你的电话。
1: 啊，林玉琴啦。
0: 林玉琴吼，玉琴姐也好，我知影。
1: 哦。
0: 哦，啊，你要搁目睭搁一罐啊，吼。
1: 嘿。
0: 哦，啊，食了好用啦，吼。
1: 对，有较光啦，姜绿砖较光。
0: 好，啊，你还搁耐心啊，食好，食好完全好哦，哈。
1: 好。
0: 哦。好，阿姐，甲你寄哈。好。谢谢。那么吃我的天保永永丸的朋友，你若是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天保永永丸。啊，若是咱的天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的甲咱治疗目睭症，迄、那个目睭诶雾煞煞， 看物件未清楚，哦啊，看物件会安尼变形，像个影，啊目睭会视咧检体，咱个天保清一明完吼，即罐你甲买转来食，即罐是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目睭要互伊清金明，眼底爱顾，啊要过眼底，目睭所需要个真济营养素，你伫日常生活当中。拢有作者是吸收袂到，啊，咱的天宝清怡冰丸吼，伊有作特殊的成分，包含着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着咱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啊，预防白斑啊症、白内障，啊，甲黄斑部病变。所以若要让咱的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咧食效果足好。哦，啊你若是迄个眼底受损，足够流目油，啊足够惊光，啊是咧检体看物件袂清楚，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可以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小国明酸鱼肉等珍贵的汉药，因为这汉药吼配合着内面有总共十外味烟熏头，啊伊内底面拢是一挂明目的功效，专门咧顾目睭的眼底。所以若要让咱的目睭会当清金明、天宝清的明目丸，伊是保养兼治疗相等的功效。就是讲咱的目睭若无安怎，明知影讲咱人食一个年纪到，目睭会退化，啊你着特别。爱去保养咱的目睭，天宝清怡明目丸，甲食起来啃，保养咱的目睭，较袂叫视力减退。啊，若天宝功能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呢，眼睛、脚手的麻血也袂管，食天宝功能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我暗晕，精神恍惚来注意来袂集中，食天宝功能丸，歹困歹落眠。睡不好睡睡不舒适天宝功能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耳朵这样晃晃叫叽叽叫头壳戆乌暗频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天宝功能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好正丸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不压关不压凹伊个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然后闪着到转着到旧脚筋，食天宝好正丸。天宝养生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抽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着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养生丸。还在交流了，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养良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若过啊，刚开区便所区一盖，每一盖区便所拢区一无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这一盒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若一届敢买2克，阮算你3000块，3500。啊，伊个早起食一条，啊，暗时食一条，小连山，你甲食2-3天经过，你个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来欣赏歌曲了，咱个节目这个倒转啊，咱个现场首歌叫《走起蜜》，蜜小吹啦，蜜小吹。迄、那个新娘第一次就从餐厅甲陈友叫过要填报好正员林太太甲咱交代点无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做来听这首《蜜小吹》。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哇哦，阿狗贵，你就才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即、这个明仔诶气象来甲咱好朋友来报告，明仔拜六啊，全台湾热烘烘。这个明仔在全台湾各地拢是好天多云的天气，中南部山区的所在，甲大台北以及着花莲、台东局部啊的地区，高温甚至会来到36度了。这个明仔在山区有午后的短暂雷阵雨，其他拢还好啊。哦，温度方面，这个拜六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那么离岛的天气，平湖多云好天，离了到30度；金门多云好天，离了到31度；马祖多云好天，25至29度。哦，最近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因啊，拜六啊，甲礼拜拢烧香，天气拢同款好天，拢非常的稳定。那么，这个后壁面讲有一个风台强强的要形成啊，到时阵闹风台形成，我才跟好朋友报告。这个有一个风台叫做米克拉，米克拉。那么这个米克拉后礼拜四开始会影响台湾的天气啊。那么气象署咧讲迄个后礼拜三，明仔载到后礼拜三拢会好天啊。啊，拜四影响台湾的天气到底是会变安怎？唔知啊，吼、哦。这个南部地区讲局部有阵雨还是雷雨啊，所以讲我咱的好朋友来了解。啊，到底是有影响偌大？影响到什么程度？这啊，咱也阁无法通确定呢。到时看影响到什么程度，才跟好朋友报告。来，无你较快活。这个柯太太伫新兴路，新兴路往这个新兴路金华路角，新乡安药局，各位天宝青怡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无你较快活，咱听众朋友共同来甲伊欣赏收听。生活高赞美好太又叫各位填报好正源吴太太。啊，伫咱的关庙菜市啊边安生又叫各位填报好正源林大哥，拢做来听这首歌曲，无你较快活。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嘅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即、这个每一届吼，那变办活动，变办活动上届个人员呢，就是找无停车位。啊，每年办活动拢找无停车位，啊，每年拢继续咧发生，都、就是一直以来拢无人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有时吼，你讲这办活动，啊，甲民记知影讲，这个活动办落去，爱找无停车位。那么，啊，阁无事先先规划一个所在，互大家人停车停伫遐，啊，通去坐，即个号做坐迄个啥，接驳车入去。诶，实在哦，我嘛毋知要安怎讲诶吼。所以，你像我住安平啦，啊，每届若办活动，阮啥物好处拢得无着啦，拄啊得着一人搭车尔，迄出入有够无方便诶啦，着啦。今仔干那要找一个要出去外口食饭，干那要找一个停车位安尼啦，安尼个还有四十分找无就人停车，安尼啊，无中通，无中立，拄啊中一个塞车。啊，我一直咧讲吼，啊，着伫要入来市内下倒一个所在找一个空地，哦，啊，着较大片的空地。啊！你踮遐啊，单车停咧，啊，若要坐接驳车的人，安只坐来去。结果，非得伊就是我办活动了，我办活动，我办呐，啊，找停车位恁家己的代志，家去想办法。啊，讲这讲未了啦吼。台中一个查甫人甲一个查某的网友小招啊，去到这个 KTV 唱歌。结果吼，迄个查甫的去哦，检察官改测谎，测谎就是讲测看你有讲白话无啦，哦，甲你用机械测试，测看你有讲白话无，结果测试无通过，表示这个查甫有讲白话，哦，那么这阵的案件。检察官将着这个查甫个起诉，这个查甫个吼，咱个好名叫做阿土个，哦，啊，这个阿土个吼，甲一个查某个网友个，即个叫阿英啊，阿土个甲阿英啊，两个人，啊，伫网络顶面熟识个，啊，即摆伫网络顶面熟识了后。交往头一个月，小招去到 KTV 的所在唱歌。即摆唱歌唱煞，这个查某的网友竟然呐报案，讲去予这个阿土的用手枕头啊，甲性侵害啊。检察官甲这个阿土的测看有讲白差无，结果伊无通过啦，好朋友。七五公白差无公白差无通过，并无代表伊无通过，就是伊有做。这个测谎只是会使互你做一个啊参考使用尔，未当做证据。好，那么这个阿土来去用起诉了后，来到台中地院的时阵呢，台中地院随时甲勘验到这个监视器，整个完整的监视器。发现到这个阿土的甲阿英啊两个人相带入去到便所了后，这个查某的网友有缘主动来牵这个查甫的手，甲一般叫人性侵害的情形是无同的。一般正常，若叫性侵害，就伫遐滚量啊，是伫遐大细声啊，是伫遐骂，啊是出来就走，啊是就报警啊，就随报啊，结果。你并无啦，并无。那
那么这个查囡仔讲，这个查甫人趁伊咧点歌的时阵啊，为后壁甲烂的了后，随时伸手入去个新的所在，佮带伊到便所的所在，多强来发生性行为。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查某将经真侪个表达拒绝，事后向着警方提出告诉。结果法院的所在，甲整个的监视器甲伊看了后，整个监视器安头起尾甲伊看了。看认为讲，这个查某的并不是向性侵害啊。如果来向性侵害，伊这个查囡仔袂很自然呢。啊，而且这个查囡仔的下身嘛无明显检验出到这个查甫人的染色体，无啦。啊，那么这桩案件因为证据不足，利益规避过，将到这个阿土的该判无罪。好朋友，查甫查某两个人交往的迄段时间，你爱记起，唔是伊咧甲你交往，就要你安怎？所以你爱记起讲，你若是伫个所在要试看这个查囡仔，要你安怎无？伊若无爱，甲你拒绝，你得爱随时啊，紧放手，啊那无你代志要大条个，哦，迄性侵害哦。把人第一个所在惊法院，你就衰死啊！佮搬去五路中所嘛，小香呢？你五路中所，即个五路中所的小姐，你也是乌白甲出卡手，伊也甲你背，你佮继续落去，我咧讲，你有代志，伊也甲你提出告诉，你就走无路，我无骗你。另外，咧讲到一个姓的查甫人，伫一间庙宇的游戏区啊，讲甲一个身心障碍的查囡仔。该偷摸啊！即阵个案件，即、这个身心障碍的查囡仔，伊吼向着警方来报案。结果警方啊，见后生来咧问的时阵，问口经啊，结果因即个后生竟然讲安呐，阮老爸可能因为小食部关门啊，无为人发泄，才会犯难。即个话，叫检察官当作证据。但是吼，即阵的案件检察官起诉了后，来到法院的所在，有关法官叫因来做询问啊。首先先叫后生来问，因后生讲哦，歹势吼，我是猜测，我并无现场，我要来查讲，阮老爸有家己头毛啊无？迄是迄、那个检察官咧甲我问的时阵，我讲阮老爸是毋是因为迄、那个小食部无开啊？伊才会去人偷摸发泄，我唔是讲阮老爸有呢，我是讲是唔是呢？哦，即阵的案件当然因家讲的这個，到尾也伫法院所在就无成考证啊，哦，这个无通过啊。第二，伊叫这个查囡仔红帮的这个身心障碍者来问，这个查囡仔按头起尾考证拢讲无相像，有时讲有时讲无，啊有当时讲无遐，有当时讲无遐，啊有当时讲遐来帮，啊有当时讲遐来帮啊。法官认为讲，这个查囡仔身心障碍，讲话未清未楚，而且无较明显，会当证明这个姓黄的甲这个查囡仔乌白蒙的证据拢无啊。所以最后，台南地院将着这个姓黄的甲判无罪，无妄之灾啦吼，够衰。迄白白的庙里那游艺区啊，啊，结果讲用过一头翁，真衰。这样。有当时啊，这个物件就是无代无市，尽量上避免卖甲一挂五四三，迄、那个完全甲咱无关系的人相处。迄有当时会加衰啦，吼、哦。台南一间高中过去担任这个高中的教官，台南一间公立的高中，一个县区的过去曾经伫遮做教官，那么去予一个查囡仔讲伊家威胁的。这个查囡仔吼，初中时读高中，伊讲吼，这个县区的教官，迄当时伫遐担任教官啦，咱即摆叫伊区教官较紧啦，卖搁伫遐争情啊啦吼。到伊当时就伫即间校内底担任教官啦。那么这个县区的教官，伊甲这个高中的查囡仔初中时，甲看起来，敢若亲像有迄种。男女之间的感情伫咧啦，啊，
但有男女之间的感情，并无代表讲因两个人就会当有亲密的动作，这点是重点哦。这点是重点，就讲咱两个人虽然是男女的朋友，但是并无代表咱两个人是男女的朋友，你就会想对我有任何亲密的动作，我并无同意，你就袂当。哦，这样代志间，然后面做一个报告。那么这种的案件在苏东时这个左囡仔读高中的时阵，伊最近提出来讲，伊讲伊的社区的教官曾经啊，牵伊的手来摸伊的手手，而且搁再隔着衫来摸伊的胸部啊。这种的案件，这个社区的教官讲哦，我完全都唔捌该做这些动作。那么法官搁再甲检视着这个左囡仔开面的对话啊，这个左囡仔称呼这个教官叫做宝贝。第几一点，就在在证明讲，因两个人有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啊、哦。好，那么这阵的案件，伊伫个刑评调查时，讲伊无脱衫，后来佫讲哦，衫有向扭起来一束啦。这阵的代志讲哦。迄当时代志已经经过十年啊，伊袂记起啦，记忆无遐清楚，无法度交代细节啦。那么，这个教官，伊承认讲曾经甲这个左囡仔出外去，但是伊并无甲伊威胁。你而且吼、哦，强调嘛无带人倒去徛假的所在啊。啊，这阵的案件到尾啊，迄、那个法院啊，一个甲调查起来无伤。无非常详细密切的证据来证明讲这个教官有甲这个左囡安怎，而且，迄当时因两个人的对话互相之间，拢有传一寡男女之间的对话啊，包含着宝贝最爱你的想你啊，哦啊，高二隔离的你爱我爱你啦，想你啦，宝贝啦，啊隔离的了就无法当像伊即卖干咧甲你开讲啊，安尼。所以证明讲，伊甲这个法官之间双方面是亲密的，哦。如果今日有叫这个教官来威胁起啊，是安怎样？伊那个一直咧开面联络通信，所以这个案件最后法官认为讲，这啊，无法度人证明这个社区的教官有来威胁，这个案件判无罪，不过也会当上诉了，吼、哦。0525-00，等下要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0525-00，来，安排歌曲叫做《痴情月娘岛》。痴情月娘岛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玉井中正路土甲区破坏动摇局。我要填报好政员林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对，关就听到，啊，我讲你信你会啊，我直接信你买就搞起来啊。
2: 对啊，你关电话拢两包。
1: 哎呀，两包，那我那恁恁爹嘛，恁发几钱呢？
2: 啊，今麦材料全部过来是安怎？
1: 材料好啊。
2: 安尼哦。
1: 对啊，我也正常啊。
2: 啊，你现在困一杯。
1: 对啊。
2: 对哦。
1: 哎，回来哎呦。
2: 哦，安尼哦，
1: 我去牛郎，我拢正常啊。
2: 哦，安尼，安尼真好。啊，恁个朋友拢袂困一坐，有较好呀。
1: 有啊，
2: 有哦。
1: 你食两罐啊？
2: 哦，
1: 我食十四罐啦。
2: 哦，安尼真好，真好。
1: 我换两罐迄个大脑，迄个迄个用过完来食啊。
2: 哦，你拢用遐点数去换就对啦。
1: 对啊。
2: 好啦，你哦食，对啊，你坐了好，不恁个哦朋友食咧对。
1: 对啊，我白食，我讲我无骗你啊。
2: 啊，无袂困一坐。
0: 你过哪玩家？一罐大罐，一罐小罐。
2: 哎呀，这效果安尼感觉也真好。
0: 啊，你习惯对安怎？
2: 原地都头光啦吼，
0: 拢
2: 若到下晡时头都遮光，啊地要出咯。
0: 哦，
2: 诶，啊就拢爱跟坐椅啊变倒倒咯。
0: 嘿，
2: 遮艰苦。
0: 安尼哦。诶，
2: 啊即卖唔免啊，讲刷加保存啊，加点啊行几十公尺啊。
0: 安尼啊，无拢头光就对啦。
2: 做袂定啦，反正徛咧就是伫银行里啊，头壳干物件走叮当啦。
0: 安尼哦。
2: 咱看诶物件拢会碎走啦。
0: 哦。
2: 诶，走叮当啊，遮艰苦。
0: 啊！你即摆食一罐大罐，一罐小罐，都有差就对
2: 了。哦，安尼，再讲差真多啊啦。
0: 安尼哦，嘿
2: 啦，哦，甲你恭喜，甲你感谢啦。
0: 谢谢啦，啊，这药啊吼，反正做这药啊有实在啦。
2: 我自古以来吼，我对这汉药就最有信心。
0: 好，
2: 啊，我拢若像较早我无安怎对无？那咧讲介绍，拢叫人讲尽量你就是爱食汉药。
0: 对对对。
2: 汉药真慢，都唔通急。哦，你若讲现要食现代都有食西药，哦，安尼真蛮人啊，但是有根本治疗底底位。
0: 对，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讲头壳不是戆，不是乌暗形，徛咧都叫咩昏呢？徛袂在啦，拢做咩倒向遐呢？我即款头壳戆、头壳乌暗形的现象。啊！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较紧啊，拢恢复正常啊，嘛未过戆啊，嘛未过乌暗片啊。哦，迄有当时啊，徛咧吼，啊，咱规间厝拢会洗啊呢。结果食天宝果脑丸，食好去。啊，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啊未困着，歹困歹落眠。天宝果脑丸你甲食。啊！若是咱这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少的麻血也袂管，吃天宝果脑丸。伊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吃。啊！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天宝果脑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清筋络病，天宝好正丸上好用。酸骨轮、痛骨仔、骨轮骨膜酸。

0: AM 1077，
1: 行路安尼哔哔哔哔，时时算算，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伊摔断，骨种骨种碎，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今年起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不时在咧牙酸痛，天不好转弯。啊，那是咱的天不永良缘，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高了出了头，闪了尾。坎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流流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流捏袂掉。伊在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清对脚去，放流白流气泡臭流咸，放流安尼流流泡泡皮皮，放流脚前油，天宝永良缘。迄、那个高流闪流的是劲，放流白流气泡臭流咸，天宝永良缘。啊，那是咱呢？天宝清一瓶无完，即款专门来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清。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中啊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蓝山脉，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喇叭油，醒着风个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一瓶无完。零五零五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起麦卡，头前空了声卡，零五零五五空空，安排歌曲《骄傲》。这个《骄傲》这首歌曲，在咱的客家信仰有叫各位填报好声员、填报歌单员吴大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在咱迄个新区新市场前，本案阁隔壁好着，叫阁要填报过难完，填报清一面完。咱的陈太太听这首《骄傲》，多谢。

来，感谢，谢谢。啊，咱这个听众朋友讲伊要听祈祷，啊，这祈祷吼，我等下时间差不多的时阵会甲你报上。哦，啊，迄、那个先甲迄个新闻、甲广告甲伊报上完，再甲你报上这条祈祷吼。好，感谢好朋友来甲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遍，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甲袂叫买唔到。这个网络顶面吼，伫迄个网络咧卖提拉米苏了，即阵的案件吼，用甲买啊。为着买这提拉米苏，险险就变成诈骗集团的共党诶，看我可怜得。网络的世界，有一个姓吴的代课老师，这个代课老师吼，伊伫网络顶面要买一块提拉米苏啦。简单讲，就是对咱像鸡卵糕迄个物件，讲做提拉米苏。那么这个被害人姓吴的代课老师，伊要伫网络顶面啊买一个提拉米苏，结果对方啊假作伊是迄个服务人员甲伊联络啦。啊了后，即摆吼，引诱着这个姓吴的代课老师上网去注册因的网站，去注册啦。了后。当我将着钱啊，将着钱哦，诈骗集团的钱，当我转到着这个姓吴的代课老师的账户内底。啊，你咪转入去，这个账户因为伊输东西，为着要买提拉米苏的时阵，账户就已经交予诈骗集团了嘛。啊，最后因为有真侪人去予诈骗集团骗你，这些钱拢是汇入去这个姓吴的老师的口袋了。啊！即摆回你这老师的口舌，这个、老师伊都唔知讲伊的口舌用输用去啊！你敢知讲这个姓吴的查某老师偌可怜？伊口舌和诈骗集团输用无打紧，伊阁兼将着伊的股票卖掉，怪口舌内底总共34万几，全部拢有诈骗集团怪，拢会有诈骗集团拢安尼啊！我凄惨呢！这个口舌是这个老师因薪水拢还这个口舌去，结果用这个口舌转钱和诈骗集团呢，安尼按头至尾都叫用骗34万几，可怜！为着吃一块鸡卵糕，叫用骗34万几，想到你的目屎，你的老啊，足凄惨的。结果，这个周英啊，不但叫我们骗上4万几，也靠折扣又有诈骗集团的，甲使用真侪人，去会骗你，骗你了，甲钱回来，这个靠折来得。遮所有哦，去我们骗钱的人，拢总要找这个姓吴的老师来讨钱啊。这个姓吴的老师讲，我嘛是被害者，我也无甲恁收到半个银。结果来到法院所在，法官就来查，这个查某老师首先为着要买这个提拉米苏，叫我们骗41,026元，无当紧，口舌叫我们怪了，佮叫诈骗集团叫伊把股票卖掉，骗34万几。而且伊这个口舌，佮是伊的薪水，拢是汇入来伊的口舌内底，所以法官认为讲，一个人就算佮较戆生。伊都无可能把迄个钱有咧出入的口舌来摕予诈骗集团使用啊！所以好朋友，即阵的事件，即卖目前啊，法官认为讲，即、這个姓吴老师是有那被害者其中一个，最后单改判无罪。迄诈骗吼，实在有够可恶的，啊！恁政府也无帮人去处理这诈骗的问题。愈掠愈济诈骗，
愈掠愈侪愈侪诈骗，我咧话凄惨了。另外咧，讲到即个台南某一间色情掠人的头家啊，啊，即个色情掠人的头家讲伊哦，无咧做即款违法的，但是伊的店口写日本字，写讲哦，只有口交，无直接性交啦。啊，无口交，无迄个无口交，只有口交，无直接性交，因为伊写日本字，迄、那个。警察看有嘛？即摆一个警察看有了，甲查着，查着了，将着即个姓罗负责人甲抓着。那么伊吼，两点钟做半套的，卡收1800块呢。两点钟1800块做半套的，你甲想看卖啊？台南市要倒找这种店嘛？啊，所以。一定就是拍卖行情啊！啊，拍卖行情白白讲多，看到伊讲做遐俗，起码几摆就甲检举啊！警察来去抓，啊，就甲抓着啊！警方看到伊门口写讲哦，只有口交无直接性交半套，两点钟1800块，俗家互你会惊，爱看小姐奖分一半。这个姓罗的负责人哦，进前打因为妨碍妨外的罪名，叫人。判刑打执行了，即届高雄抓到，即、这个负责人姓罗呀，叫法院甲判6个月徒刑。我感觉粗俗啦，两点钟1800块，俗到互人会惊，俗到那虾仔价吼。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个欣赏歌曲，首歌曲是咱的邓小姐。啊！叫咱公司叫天宝合作完大官，天宝请一名文员交代，要听这首《祈祷》，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

0: 来，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我食几十年啊，
2: 你食几十年啊？
1: 拢可能千八油啊，你。
2: 安尼哦，啊你是食哪啦？
1: 啊，我都食膀胱的啊。
2: 哦，食膀胱哦。
1: 一无错啊。
2: 哦，一无错。哦，啊，食天补养两丸就对啦。
1: 哦。哎，就啊，阮昨下两顿食过拉丸呐。
2: 哦，啊，恁昨下食过拉，啊，恁昨下食过拉丸是食哪嘞？
1: 你困一暝，我真因为我袂得甲你讲。
2: 哦，啊，即摆坐下较会困一暝。
1: 哎呀，
2: 坐下会吼。
1: 啊，即拢未困一暝。
2: 哦，安尼哦。几秒
1: 只要几秒困，也无两点钟啊。
2: 哎呦，啊，即摆坐下较会困一下就对啦。
1: 啊，佮伊啊，若无食吼，食
2: 佮
1: 会牙关呐。
2: 哦，啊，食火啊，较袂牙关吼。
1: 系啊。
2: 哇，你真好个呀。
1: 啊，我食恁天波古老迄个养养丸呐。
2: 哦，你食养养。
1: 款加即款火种丸哦，我食几十年个。
2: 啊，你养养丸在食。
1: 啊，
2: 好正丸你食安那嘞？
1: 我好正丸食嘞，又较袂酸啊。
2: 又较袂酸伊啊。
1: 做工做会较袂甜啊。
2: 安尼啊。
1: 啊甲即款呢就用瓜丸啦。
2: 哦，甲用瓜丸。
1: 诶，拢迄拢爱拢有滴，逐日伊拢会使讲拢无人诶啦。
2: 好。
1: 拢啊，拢照常伫食啦。
2: 够啊，我呢以后你要食几下啊？
1: 食几十单呢
2: 啊？啊，安尼啊。
1: 啊，搁食吼。
2: 嘿。
1: 人都搁袂起咯。
2: 对啦。你食吼，人也较袂疲劳吼。还
1: 讲我食食拢起点，佮伊个伊天一个碗伊咧。
2: 好安尼啦。
1: 嘿，一阵嘛对一个碗一个碗咧啊。
2: 好，啊你也煮瓜，你也再去遐瓜较紧啊。
0: 食阮的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你迄个足够高料的现象吼，爱闪料出来的现象。咱即罐天宝养龙丸，你甲买倒来食。啊，暗时啊，若歹困，像这个因太太，迄一暝敢若困无两点钟，你看看伊偌食力。啊，即拢来食阮即罐天宝果仁丸就好个。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鲜料尾、坎卡烧、拍加烧出来的鲜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料白料起泡臭料咸，放料安尼料料泡泡配配，放料卡煎油，啊，迄、那个搞料的现象，放无料的现象，拢来甲食一罐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火种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算算，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火种丸甲买转来食，足好用的。啊，你那是天宝果仁丸呐？咱得那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硬硬正，脚手的肉血也袂悬，食天宝果仁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眼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迄、那个天宝果仁丸你甲食，迄、那个食效果足好。哦，啊，你若是迄个暗时也袂困着，冬季失眠，像头拄仔个讲的，讲因太太一暝困无两点钟，这天宝果仁丸来食足好用的。哦，啊，那是咱的天宝定少散。这罐是专门咧甲咱治嗽，迄、那个冷嗽、热嗽、寒痰嗽，佮咱冷血霸的嗽、老人酷酷嗽、食火的昏嗽、食冰冰嗽、感冒嗽、天宝定嗽散、清虚化痰、润喉治嗽、骨里嗽、黑骨穿嗽、欠欠嗽、酷酷嗽、天宝定嗽散，又有粉末你甲砍两下，渐渐暗甲干咧，嗽症就停。天宝定嗽散，啊啦，天宝养心丸迄、那个记忆歹， 叫你检体无记地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呀，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迄、那个作够够迷茫，茫东茫西茫个茫二东二西搞到二天宝用心丸。啊，那天宝你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鬼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嘴大安那关掉的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该读完。二五二五空空，带来咪电话我关机，空六星空。

0: 开始会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大家好，我是阿黄。
0: 哇，这个大家有感觉啊，吼，这叫做秋冬，这未使算秋天啊，哦。
1: 秋冬天，
0: 那要讲是正立冬过啊嘛，过冬嘛过啊嘛。
1: 立冬过啊吗？
0: 过早就过啊，早就过
1: 啊。日子过咁早，阿无得报
0: 啊。所以讲，即卖来吼，纯粹冬天。
1: 嗯。
0: 大家拢爱注意，啊，身体爱顾好，尤其是咱这个咱台湾啊。这个啊，就天这样冷来，其实啊，要讲冷来，咱岛内冷是还好啦。但是咱也有一个迄款来讲，一般的人讲啊，好、哦、人对你落雪都未感觉遐冷，其实落雪所在叫做硬硬，吼、哦、会感觉足冷，但是未像有透风安尼。啊，那寒天那风呼呼叫无，迄、那个风会扇着面啊，那会甲你刮，会甲你擦安尼啦，吼、哦，迄无同款啦。所以讲啊，咱这个长辈时代吼，你甲看，这个天气啦，一个冷落，台湾一项毛病一拉出来了，啥物你知无？我来讲，只要是落一个啊啥，只要一个寒流来啊，吼、哦、寒流来，你甲看中风、心肌梗塞，吼、哦、啊，这个啊做啥？这个啊做胸胸怎啊？心脏怎啊缩掉的？你看偌济，你看偌济。
1: 这种情况，我感觉即卖人吼，感觉愈来愈不堪一击那种的，嘿啊。
0: 其实喏、啊，我来讲啦，吼，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台面上大家拢看到拢足好个人啦，啥物政治人物啦，好个人有够济济。伊敢袂晓顾身体，其实伊袂晓顾。伊拢创啥呢？
1: 伊
0: 拢重视趁钱，甲去检查呀。
1: 对。
0: 好、
1: 哦，啊，即卖对，找医生了。
0: 检查吼，检查了，医生甲你讲，啊，你有问题，药啊，提当去吃。伊敢唔知西药未使吃，尽量卖吃。啊，无法度啊，我都因都拢，因其实因接触的都是拢吃的人嘛，拢吃的人。来，我即卖讲一个，这个，咱你讲啊，做这个啊，做啥，叫塌的这啦。你甲看，咱一间国泰人寿无，因咧一个孙啊，四十几岁啊，透早起含人跑步无，啊，怎啊向阳，怎啊缩起来，怎啊缩起来？
1: 迄敢无邓少年？
0: 啊，邓少年咯，啊，迄那卖缩起来，我讲，迄本来是凊彩本来上百亿以上的财产啦，无法度啊，看会到，食袂到，干打眼啦，而且变遗产啦。来，我阁讲一个，哦，这报纸新闻，你拢会使去查，这个，迄个叫啥华硕的。迄个创办人做书上，苏荣基还是啥物？甘华硕
1: 啊？
0: 不是，迄台积电啊，不是台积电啊，佮另外一间啥物？
2: 联电
0: 啊？啊，联唔知联电来，唔知对一间啊。反正咱台湾足出名一个啊，做电子科技的
2: 半导体的
0: ，足有名啦。向阳袂记啥物名，来我来讲。你讲人话讲，哇！李登辉装十一支枪啊，九支枪啊，讲有够济济啊！你知会装几支无？装十三支，装十三支。以前老早装，因为足济人啊，讲到安尼，我听到我太有可能，因为你心肌梗塞去的时阵啊，无一定讲到你的病，啊嘛无一定医生的病呢，对不对？啊，要安怎？大部分啊，心肌梗塞送去到病，要救倒回来啊，一百个。我讲救无一声回来啦，是安那又遭装十三支，来你注意听，人伊好个拢靠西药咧顾迄个身体，拢靠西药咧顾个身体，伊哩营总有一个团队啊，来我三个月检查一届身体，检查落来照落了，当然啊，你这支这条血管遐伊个电气喉，佮塌了，干那要塌了，干那要塌嘞，伊就心衰啊，先装嘞。整个等你谈啦， 安尼你听我意思哦。啊，那咱一般的人啊，一般的人，你无这个能力的安怎，是踢的才来装啦。啊，装的过手，你就扣着；装未过手，就是安那，就是准备去烤猪肉啦、烤腩肉啦、烘腩肉，去用烘，去用烧烧的安尼样啦。安尼可安尼查咧打，查咧食。但是伊的身体好无，足歹啦。你拢做歹，
1: 啊，
0: 拢靠拢靠啥？拢靠石油。你靠石油卖搞骗啦！我一个朋友啊，有那像我咧，大间，使用人有够侪，出门啊，拢轮椅坐条条，啊人塞，啊检查身体，嘛伫咱遮一间足大间的病院，嘛有专属的这个叫做啥？这个叫做
1: 医疗
0: 团队。我跟你讲，迄药啊，食甲你去因兜就对啦。诶，七卡足清气哦！你坐咧伊边啊，身躯都是西药味。迄奇怪，一个西药食久，身躯一个味足歹歹啦。
1: 嘿啊，
0: 你无法度啊，对吧？所以我咧讲平常时的保养，哦，你像咱这个，吼、哦，咱咧讲有无？这边咱一个朋友啊，因为有这个癌细胞，去予医生看，后、哦、医生嘛摕一张单，讲啊，你这三款癌，你就是啥物卖食？
1: 嗯，
0: 啊。中来路不明的中草药啊，莫食。伊咧讲，迄个皮囊拢做卖去剥啦。啊，你若要食，你就是讲正常的医疗，你爱去做。啊，你才食迄，你袂使讲放弃着医生给你的药啊。你爱化疗都爱化疗，爱啥物都爱换。爱有的人唔是，听到这吼、個，破杀你来食。但是人这个，咱这佛教病医生安那讲，你知无？你若萃取物件，内底袂去伤含你这个毛病袂。
1: 未相关，未相对嘞，
0: 无去刺激到你这个物件是
1: 保养品
0: ，你爱食，伊讲你爱食，增强你的体力，
1: 对，含西营养一个，
0: 对，含西伊都安那讲，啊，我敢问，迄、那个医生安那讲，你知道？伊讲你若食饭啦，哦，咱讲做西药剂啦，化疗啦，这些拢足严重的病，你听无？啊，人是袂当来足忝。因为你所有细胞拢杀死了了嘛，西药剂所营养分拢洗掉伊啊嘛，你敢要靠食饭、食菜、食肉来补，无法度啦。哎，咱嘴补有限嘛，你无在补甲像人抽出遐油嘛，所以伊嘛咧讲，卖去冲突咧，诶，保养品绝对爱食，而且伊嘛迄张单嘛写迄个灵芝类的物件。食这项食较好去啦，当安那好，啊都卷起啊，算蛮好个，对不？
1: 上重要就是讲，人阿婆，你是食是一种补助，
0: 对。
1: 啊，你正当的医疗方面，你就是爱做，安尼。所以你莫讲可惜，讲你正当医疗唔做，啊，人要来食这个偏方，
0: 安尼
1: 食到尾也变偏去啊，
0: 对啦。咱大家拢知啊，咱的秀场天王低高粱啊，都是唔敢无爱化疗，无爱开刀嘛，啊，相信偏方嘛，啊有好不？好去啊。即卖大个所在，遐看你有看无？安尼好去无？嘛是好去啦。哦，你爱了解，
1: 安
0: 怎好啦？嘿啦，吼、哦、来啊，身体过好，出门喜欢炸嘞，穿个小鞋。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客家歌词啦。这也做啥？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啦。来。

0: 来，这是客家歌曲啦哈，啊，这乃是客家人啊，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啦。好，来，咱现场邀请到咱这个汤老师啊，花园堂的汤老师，要来甲咱讲啥，你知无？顾这个心脏，哈、哦，因为外口恁食足济辅效素，大家拢捌听的嘛，哦，辅效素大家都在吃，是安怎？顶工我一个朋友啦，哈、哦。因爸有那这个心脏病去哦，怎啊塌起来啊？怎啊再见呢？伊讲嚯，阮老爸这个辅效素较够济呢。我甲看嚯，因老爸拢食进口的，食美国的啦、德国的啦，加辅效素呀。是安那会安呢？咱来听汤老师讲是安那会安呢啦。后来，咱来欢迎咱的花园堂的汤老师。汤老师你好，
2: 哎，阿洪你好，哎、啊，各位长辈是大阿爸阿母啊。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好来，这是我一个朋友啦，伊即摆有咧听啦吼。伊讲因老爸啊，伊去过往了后，因为心脏去要停的嘛，是心脏的问题嘛。嗯、啊，送去甲病都上班啊。
2: 对。
0: 哦，迄你也问阿华，真正做好个啊。对。哦啊，来即摆吼，治疗医生讲，啊，你这都送来都上班，心脏都停的呀。伊讲啊，阮老爸那听因你。听咱咧讲讲辅效素对啊，是安怎伊会食遐济同款无效诶？
2: 其实咱安尼来讲啊，辅效素是咧顾咱心脏，
0: 对，
2: 无唔对？咱心脏内底嘛有辅效素即个物件，问题个上差不多30岁以后，辅效素会愈来愈少。
0: 少，
2: 啊，咱拢知影讲辅效素咧顾心脏诶哦，大家听好吼。问题是咱身躯上长诶一个物件叫做啥？功劳。
0: 功劳哦，即我也咧讲吼。地球讲拄啊坐几年，坐超一年啦。
2: 真的，
0: 安尼你看有每一个人哦。
2: 你心脏搁较有力，你功劳无迄啦，无弹性，无力，无迄个伸缩，无伸究，安尼要哪有效？
0: 算袂能究啦。
2: 安尼哪有效？你话你讲，你天气寒哦，像咱前几讲有一个新闻，敢若脏的新闻俩，敢若卫福部的一个司长，口腔保健师的司长。50几岁尔，困困的怎啊走？
0: 怎啊再见你？
2: 心肌梗塞，
0: 塌掉了。
2: 心肌梗塞啊！咱今仔要探讨的是安那？辅效素对心脏有好无？足好，
0: 足好，
2: 足需要。问题是你靠顾着你的功劳，你的心脏顾会掉。问题是你的功劳靠顾。
0: 哦。
2: 咱拢想着讲啊，莫打，咱就莫打。咱这条胖脯爱顾好用。
0: 对。
2: 对，我顾好用啊，我顾作用啊，我的马力几啊千匹马力，足济马力有够。问题我塞出去遐个血。我撒出去遐氧气，你的功劳有法度承受无？
0: 生产会调袂啦，就是亲像我汤老师咧讲这啊，阮平云这就是有啦。伊讲就是血管，我咧平云老爸讲血管去有病去。
2: 对，
0: 啊是先啦，像汤老师即摆咧讲啊咧，你着心脏做力，血即摆撒出去，你的血管都无咧顾，无软，啊就对遐就憋开啊。就亲像咱的水管同款啦，
1: 系
0: 啊，
1: 用过你无保养也氧化，
0: 对啊，
1: 啊，即卖就是水也存开的，就水也未到呀，后壁个拢，
0: 系啊，
2: 个变皮啊，系啊，我前几工因为这几工较寒啦，我交一挂迄个医生朋友咧开讲，讲着讲寒天的养生方式啦，啊，我即几下医生甲我讲一句足实在话，大家阿爸母爱听好哈，大家拢惊疼，我嘛惊疼，我相信长辈时代你嘛足惊疼。你若去到病院要注射、要开刀，你一定惊疼。啊，我医生朋友甲我讲一句足重要的话，伊讲上未疼的治疗方式是啥？你敢知？两个字：预防。
0: 哎，预防啦。
2: 预防。
0: 哎啦。
2: 绝对不会痛的治疗方式就是预防。啊，你若无预防，歹势哈。当家那坐红衣红衣，当家那上去病院去讲，你个卖讲哇，我惊疼。哎，人阵拢想完
0: 啦。拢想完啦。
2: 所以你看哦，咱这个胖脯爱顾啊，胖脯爱顾。辅效素爱吃无？爱吃，爱顾。问题是你的血管，你的那个功劳够顾得到，
0: 对啦，
2: 最重要。
0: 对啦，真就是真济辅效素拢咧顾心脏和靠力。
2: 对啦，
0: 但是大家拢是讲讲啊，我咧食这落，我心脏靠力，走路较袂喘的倒，走路胸坎较袂白白倒，较袂迄粒心脏叫塌的倒，较袂心脏叫停的倒，较唔免装镜啊，较唔免啥，较唔免装电池。
1: 对啊，但是你有考虑无？你若顾用，你功劳若无用， 你敢会记载的？
0: 对啊，其实当老师你讲这，我解释你听啦。咱的心脏就是你送咱全身躯的营养分的啦。
1: 对啦。
0: 哦，啊，营养分靠啥？靠血管嘛。嗯。啊，血管，你若你甲顾这个心脏，讲我来买一个莫大足大粒的吼，来抽水要来饮水果，但是后壁这个讲啊。你拢无去甲顺，拢较早讲已经拢氧化呀，去互电反济啊，水加起来足大缸，因啊水太无来，你去甲顺看卖啊咧。
1: 就刚刚
0: 请你，水缸已经瘪去啊。刚
1: 刚请你过远，过远远啦，水又加入来，啊那刚刚这水也未来，去顺的顺的。
0: 哦，啊那听汤老师你爱讲就是讲，咱除了顾心脏以外，咱的血管。嘛，爱去尽刷就对了。
2: 爱啦，一定爱啦，这叫做相辅相成。
0: 对对对对。
2: 哦，你别讲你莫打作用诶，问题是你诶迄个功劳无用，
1: 对对对。
2: 白条咧，还是白通，还是硬化、脆皮啊、钙化，
1: 你无好，我都承担。
2: 你养分，你营养个无多疏散甲规身躯，甚至讲你末梢拢无多散。
0: 对对对。
2: 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大家先。
0: 哦，做爱只爱了解啦。
2: 所以你讲辅效素，辅效素最重要。哎。啊，我有发现着吼，就是。其实我今仔提来这个物件哦，实在是做这做足用心去研究的。
0: 对对。
2: 因为我跟你讲啦，阮爸其实伊嘛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啦，所以我就是去研究讲，哦，这长辈时代是不是有同款的问题？我有一个物件叫做洋葱皮。
0: 哦，洋葱皮，
2: 洋葱皮，这是日本的专利。这之前你阿爸阿母啊，你伫外口可能嘛有听过。问题是洋葱皮，我这是日本专利。洋葱皮两项上厉害的所物件叫做硫化物加麸皮素。
0: 麸皮素
2: 会在啥抗氧化嘛？啊，硫化物就是咱咧切迄大粒葱头的时阵吼，会互咱包头
0: 发晒。
2: 其实迄足好的呢，迄是硫化物呢，迄偌好呢。伊会使降低咱身体的负担，而且伊会使增强咱啥心脏的健康。嘿，啊，佫啥会使抗癌，啊，佫会使失智症拢会使预防。而且哦，我有去研究哦，这个物件伊会使降低咱公路内底血黏度。
0: 哦，血较袂遐黏遐靠啦。
2: 所以咱血拢感觉讲爱黏黏，年岁愈大血愈黏。
0: 对对。
2: 我甲你讲，洋葱。这叫做大粒葱头啦，
0: 大粒葱头，
2: 伊内底这硫化物会使降低咱血管内底血咧流迄个黏度，啊，血若袂黏，伊走了较顺嘛，对不？
0: 对对，
2: 走了较顺，你的血也个袂悬，你个袂升变成血栓、血夹。
0: 我那像你爱讲就讲，除了咱心脏的问题，辅效素爱食以外，过来就是讲爱顺刷对顾咱的。血管就对
2: 了，血管
0: 遐血哦，较袂遐流，遐黏。
2: 啊，
0: 咱的血管壁垃圾甲清好清气，是毋是？你心脏劳力血拍的大降，啊，就降血压就袂啊嘛。哦，血压就袂啊。即个什么肩胛白白啦、竖无开啦，即个问题对，
2: 拢袂啊。真的。
0: 哦，原来。
2: 即个观念我搞是干嘛？
0: 你即摆甲我讲，我听我朋友因老，我即个朋友啊。因把这条线啦，变成敢那讲，伊拢食辅效素呀啦，食补助加素呀。但是迄条胖脯啊，足有力啦。但是后壁讲，食的就是简单，迄几项啊物件呀。因为我所在吼，一般拢是放啥呀呢？放红景天呀。我捌看足济配音，红景天好无？好啊。但是红景天是互你的血管内底靠氧气，
2: 充氧，
0: 伊家己袂惊，
2: 对，
0: 哦，伊家己袂惊，
2: 对，
0: 哦来，
2: 对，
0: 哦，所以讲，
2: 啊，所以你看啊，足济心肌梗塞的患者，心肌梗塞的病人，伊心脏唔是无力，伊心脏有力，
0: 有力，
2: 问题是伊要送出去咧，迄个第一步骤，你送出去迄个公路就塌掉。
0: 哦，对啦，若要讲实在是心肌梗塞、中风、出血性的中风，啊，拢嘛是血管的问题。所以你甲顾一粒莫打，这辅效素是一定爱吃，但是甲顾一粒唔对呀，哦，一定爱全方位就对啦。
2: 对，啊，而且吼天气愈冷，咱的血管通诶公路内底诶血会流了愈慢，
0: 对，
2: 一定嘛，
0: 寒天愈慢，
2: 啊，愈慢的话，你若血若佫愈黏，哇，则惨嘛。我甲你讲，免偌寒，寒流也未来，可能已经变成血夹啊，就是塌掉了呀。
0: 像咱汤老师拄仔咧讲咱。咱维生素这个
2: 官员，長這個、官員
0: 这我来讲，其实一食，你讲我是铁粉，我唔过足忝的啦，足忝的，啊，拢无时间头去保养，真济是安尼咧，明期早保养啊， 但是后壁工课遮济，佫袂使怎啊等嘞？你甲看，
2: 会
0: 困困啊去啊啦！
2: 真嘞，个困一个长个新闻娘困去啊！
0: 大家反应个，
2: 对对对，
0: 天气头第一波寒流来，就收一个收一个遮。因为
2: 叫
0: 前途的人去啊，你甲看这个实在。
2: 啊，过来啊，搁有一个物件叫做益生菌。
0: 哦，
2: 因为跟叫益生菌
0: 这个汤老师啊，据我所了解，益生菌不是你讲咧食健胃健肠助消化吗？食迄个必给的啦，
2: 个无讲哦，
0: 抵抗力较歹吗？
2: 我益生菌这三家益生菌，我念无你听啦。
0: 好。
2: 鼠李糖乳杆菌、青春双歧杆菌、乳酸片球菌，哇！你讲我这读得出，我够有身份证字号的哦。
0: 啊、
2: 这三项菌是针对心脏功能，心脏功能哦，只对心脏功能的有益处的益菌。
0: 哦，
2: 而且伊够有专利哦，专利是台湾的三张专利，啊，搁美国的一张专利，伊安那专利，我跟你讲，你看，你拢看得到，这专利的字号拢在遮，伊专门在杠啥杠会有，
0: 哎呦，有这个困
2: 难，有咯，这卖时代进步，而且因我研究困，研究十几年，
0: 我知恁老爸，
2: 真的，
0: 恁爸爸伫中国医药学院的药学系，就是人家请啊做啥。益生菌的教父啦，
2: 对啦，对啦，
0: 你就知啦。
2: 益生菌啊，而且我家己，我唔是你家大臭蛋的，我逐工拢咧吸收只益生菌，我逐工拢会吃。
0: 我是，那像我，
2: 今天啦，拢爱，这一定爱啦，这种平常时拢一定爱长期爱培养咱的菌。而且我这研究出来就是这三只菌针对心脏的功能，头先我讲降血油，啊个第二个专利叫做增强心脏的功能。
0: 哦，
2: 有一个专利，啊个来啥？我这益生菌。我靠，无讲哦，我这有些人有包埋技术哦。
0: 哦，
2: 什么叫包埋？咱即马时代咧进步吼，我靠，有讲那一个包膜啦，
0: 迄
2: 个膜啊，给包起来，
0: 包起
2: 来有沙丁的包膜啊，给包起来，包起来你要变成安那，伊会增强、增加伊的寿命，伊的益生菌咱食落，先经过咱的胃。问题胃内底咱有啥卫生呢？
0: 要想
2: 哦，卫生是作生的，伊会把益生菌抬掉哦。问题是咱有哪种包膜啊，甲包起来，咱的益生菌就会使安全顺利到咱肠啊，互咱吸收，然后变成啥，增强咱心脏的功能。
0: 哦，
2: 这益生菌跟外口的无同的哦，
0: 这算搁另外一种。
2: 对，这无同的哦。哦，啊，搁来搁啥？辅效素。
0: 哦，辅效素是最主要了，最主要
2: 的。辅效素我用的是日本的，日本的辅效素，而且我用的是天然的，天然发酵的，
0: 天然发酵。
2: 吼，啊，都有一个观念足重要。你外口食的辅效素，我敢讲80%以上，拢叫做氧化型。
0: 好，好。
2: 有
0: 听过？这样都要听好详细哦，嘿，这
2: 要
0: 听好详细。
2: 冇听过哦，来，我跟你讲。在我们的研究里面，辅效素有两种形态，第一种叫做氧化型，第二种叫做还原型。
0: 哦，
2: 氧化型跟还原型
0: 他们
2: 叫做辅效素，问题差在哪？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比例，氧化型我们吃进去来了，我们的身体还有一个加速去把它转化变成还原型。
0: 哦，变成要去
2: 再加一个步骤，
0: 变成要去我们的肝会甲转化过，啊，变成你若氧化型的，你讲食落有那有效，但是会造成肝的负担啦。
2: 啊，你都加一个步骤嘛，
0: 那
2: 加人一步嘛。问题是我今仔这个辅效素是还原型的，还原型的你食落了，开始咧运作啊，开始个造血心脏啊，开始个是啥，伊的能量个造出来啊。
0: 对，
2: 唔免搁底下转化。
0: 所以讲哦，我为着这，我调咧工里 FB 拢去甲找看卖。真侪专家拢咧讲啦，一般咱所食到拢叫做氧化型的啦。
2: 对，
0: 哦，就是真侪人拢是讲啊，如辅效素就是爱食嘛。人所有的物件，器官、药剂欠一粒无要紧，肝挂一半嘛无要紧。哦，这拢无要紧的，就是这粒心脏未会，即卖做一种下克膜，虽然会使退出来，但是你嘛是爱靠机械，嘛未使伤久啊。但是退出来伊未使切掉啊。赶快去疗好爱增等呀！哦，赶快来增等。
2: 所以辅效素哦，其实一个是，我靠，我那无讲，其实你拢唔知啦。
0: 嘿，
2: 足侪人拢唔知啦，拢怎讲啊？我就是要食辅效素。
0: 我大家拢想讲，我有人啊食得好啦。哦，原来有分氧化型，啊，氧化型的，那像我咧讲起来，那一般咧食感觉较歹。 我看几乎拢是氧化性，
2: 拢氧化性，外靠几乎拢氧化性。
0: 啊，世界我有甲看吼 ，A U B 我有甲看，世界不管对一个国家，拢甲讲一句话，那要食补助加速，就是日本的上好啦。
2: 对，
0: 好、哦、日本啦，
2: 全世界，
0: 全世界做辅效素上出名，上大的。都是你的日本、啊、
2: 日本叫做一间公司叫做卡内卡，卡内卡这间公司是全世界90%的辅效素拢安尼这间公司
0: 做出来，
2: 对，哦，拢伊这间做出来。啊，头都我搁讲，就是迄个还原型的辅效素，是安那还原型的辅效素大家爱食，因为伊的吸收度搁较高，
0: 是上好的，
2: 吸收率搁较高，吸收率会使95%左右。所以你看，我食一粒辅效素。看压力，我靠！
0: 食一二十粒
2: 的氧化型的辅效素、
0: 哦，你看差偌济。
2: 啊，咱拢讲辅效素吼，对咱人的咩讲，这个功能足好的。
0: 对，
2: 伊得会使增强咱的体力。
0: 对，
2: 啊个啥，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0: 对啦，啊这
2: 啊上重要就是咱这粒泵浦啦，
0: 这粒心脏啦，一定要顾好势，
2: 一定要顾好势啦，吼、欸哦，一定要顾好势，所以。咱这个辅效素就是专门咧顾咱的这个胖脯啊，啊，头头我有讲过啊，胖脯啊顾有条，问题你的功劳嘛，
0: 就是后前后遐功劳啦，遐会更啦，
2: 系啦，遐
0: 会更。
2: 你免讲干啦，这你胖脯啊用问题是你功劳无好袂
0: 使。对啊，你甲会塞只大白出嚟，对不？我讲你爱注意听啊、哦，这是我一个医生朋友你讲的，伊讲啊。你人生啊，血压会愈来愈严重。你心脏有力都无啊，血塞出去无啊，都一粒钱啊，硬钱啊，就血压就压起来啊、嗯，对不、嗯？所以我咧讲吼，咱这长辈时代，这款的观念拢爱改啦。啊，即摆汤老师你讲个，咱的辅效素是日本上好的，而且佫还原性的，
2: 对
0: 不？
2: 对。
0: 啊，所以你这粒心脏够用啊，你的血更有用无啦？
2: 对。买个、哦，啊，你过来。过会更过公路爱用啥？爱用头拄我讲过遐物件了。
0: 哦，除了用长头。
2: 都有嘿，啊，佫有一个叫做啥？胶原蛋白。
0: 哦，胶原蛋白。
2: 哦，胶原蛋白我是鱼仔的哦，我唔是其他的动物的哦。胶原蛋白，鱼仔的胶原蛋白，你若身躯的胶原蛋白吼，若无够，当然啦，你骨头可能无好啦。啊，佫来佫一个物件，你一定会无好，你的公路嘛无好。
0: 哦，公路。
2: 大家拢袂记你讲公路，其实伊就是内底就是有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做胶原蛋白升温啦。
2: 对啊，啊，你的胶原蛋白与胶原蛋白，伊会使帮助咱血管的疏通，佮减少咱心肌梗塞的发生。
0: 哦，
2: 这是与胶原蛋白。好、哦，啊，佮来佫有啥？佫有一个叫做。全世界吼上强的抗氧化的物件，什么葡萄紫萃取啦，
0: 哦，葡萄籽、
2: 绿茶啦、蔓越莓啦，啊，个上厉害的，这个叫做虾红素。所有我头拄念的这四项、全部是全世界目前抗氧化上好的。啊，啥物抗氧化？自由基嘛，
0: 自由基啦，
2: 咱身体都是自由基的嘛。
0: 其实甲恁讲抗氧化，大家拢知影讲爱抗氧化，抗氧化。是，其实抗氧化最主要就是体内自由基啦。
2: 对。
0: 哦，自由基愈多，你愈好生生遐有诶。
2: 嗯，对。哦，吼、哦，这个是抗氧化，就是要甲咱这自由基拢抬死。啊，过来上尾两项诶，维生素，维生素毋是乌白坑诶，维生素我坑 B 1好，维生素 B 1 是啥？心脏上需要维生素 B 群。
0: 哦。
2: B 1是上需要，啊，过来啥？维生素 C。啊，咱拢啥？咱放迄个啥？迄、那个胶原蛋白，哎，维生素 C 来补充。
0: 好、哦哦，对对。其实我最近我才知影咧，胶原蛋白你若要食，一般拢用卡的迄、那个，迄是拢胶原蛋白。作者专家，你 FB 拢有当查。即卖无啥物未公开一个代志啊。胶原蛋白一定要有维生素 C 啦。
2: 哦，你胶原蛋白你若无维生素 C。无效啦，维生素 C 佮敢那胶原蛋白锁死啦。你食足侪胶原蛋白里，胶原蛋白里，问题你无锁死，歹势。
0: 买无效，
2: 捞出来放出来尔。吼、哦，你一定要维生素 C。吼、哦，所以你看，综合头拄我讲的，食伊遮好的呢，遮好的物件，我甲你讲啦，这个敢那全台湾可能敢那我遮有尔。第个是啥益生菌，啊个啥羊肠，啊个来辅效素，啊个来超级抗氧化，遐到遐物件。葡萄籽啦、虾红素啦、绿茶、蔓越莓，这拢会用去查的啦。这拢抗氧化第一名的。啊，够啥？我够有抗 B 1加维生素 C。所以你看，三十岁以上， 你若要补充哦，互你这个胖脯啊较有力的，而且不是干那胖脯有力咯，伫外口你拢是要单方的尔，干那咧顾你这个莫打。问题是我这是干啥？干咧其他的公路会更加拢。

心脏的心脏这方面的毛病，哦，这上这拢总完全外口恁捌听的，上介重要。三作用的辅效素是还原型的，还原型的，哦，绝不是迄个做啥氧化型的，所以这吃一粒吧，太阳外口吃了二三十粒啦。好、来，咱这爸母啊，你若要进一步了解哈，你甲卡0800-318-0099来，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一首歌，这个梁一达甲丁玲所唱的《惜别的情》啦。

0: 咱即话所欣赏着，用伊来甲顶灵所唱的《小别的金》啦。来，啊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这个汤老师啊，今仔日哦，这个物件实在是人足久啊啦吼。啊，这个爸母啊，你爱爸，我先甲恁讲了哦因为这原料全部拢爱对日本进口入来，
1: 对，
0: 所以每一遍啊推出上紧上紧啊接袂到，拢爱半年，
1: 一定爱啦，
0: 拢半年至八个月才有推出一届。啊，大家啊，我来甲你讲过啊，阿峰你推出的中间啊，足济人都拢来你问啊、嗯，尤其啦到这个秋冬天，大家都你问这支产品啦、
1: 啊，
0: 进、国内也无人有法度做到这个程度啦。好、来，汤老师啊，咱来进一粒广告咧哈、来，这个汤老师啊，咱这支 Q10 啊吼。这真正不是咱咧欧白讲的。第一，咱的 Q10 是还原型的，
1: 日本的哦，
0: 日本的专利进口着还原型的 Q10。后来，过来内底有日本的专利的洋葱的萃取物，搁有咱这个啥鱼啊加元两百，搁有三层的益生菌伫个内底，吼、这是目前进国内为头第一，
1: 这拢专利的哦。
0: 对，按日本的医药博士研究报告出来了后，知影讲哇，原来甲固定的喷雾也袂使，喷雾啊够用啊，你的功能也无用，是拢假啦，拢假啦。哦，我都拄啊讲你听，我迄个朋友因爸食足济啥物美国、德国进口的 Q10， 食有够济济，那同款怎啊再见呢？是安那？原来伊的喷雾啊足有力。即摆你塞拍火时，水塞出嚟，安怎？公路都翻车
1: 啦，
0: 冰结都破呀，啊，唔是同款。
1: 我跟你讲，这个是啥？寒天红衣红衣，拢是安尼来啦，拢是安尼来啦。
0: 来，咱即个爸母啊，吼，来，你注意听好嘿。咱今仔 Q10 啊，今仔日优惠，吼，今仔优惠哦嘿。你若有需要，电话绝对爱紧卡。你要食一支全方位，过半埔啊，过过公路，做一个拢甲你过起来。只有一支呀，而且我先甲恁讲了哦，这是吃日本进口还原型的 Q10， 绝对不是氧化型的。
1: 不是哦，
0: 这吃一粒嘛，吃一粒不？看下你外口的卡布西鲁吃十粒以上啦。来，汤老师啊，这一罐，咱呐、一罐偌济？
1: 3800。
0: 3800，惊死啦！我知啦，我捌参加你、那个，
1: 我内底全部拢看专利的，
0: 拢专利的物件。
1: 真的啊，
0: 过、来我来讲，因为我有甲看过。哦，我甲看足济，比药房啊、药局啊，甲看也无人放这个配方，一般拢是啥？拢是 Q10 蓝，这个红景天啊，啊红景天，这红景天是做好，你有你的血管内底含氧量较悬，供氧呀，哦供氧有效呀啦，伊无法度对你的公路产生任何，你讲公路会较嫩嘞、较 Q 嘞，迄无可能啦，哦无可能，来一罐3800啦吼，啊你就知咱的节目啊。是以着照顾姐姐只手面摊家，只长辈时代健康为主啦。尤其我咧讲年岁愈侪，这粒喷雾啊，诶 Q 天会愈来愈少，一定要靠外来补充嘛。
1: 哦，
0: 所以咱来加优惠啦吼、来一罐啦吼、我来讲一罐吼、就是我今仔日落去，今仔日只爸母啊，我来讲吼，咱甲汤老师出一下价啦，因为因头家有咧讲啦。包装啊起价啦，运输啊起价啦，大行起啦，啊都哎呀咧，咱就听有啊，就是准备要起价嘛。我甲讲，若要起价吼，这款嘞，爱过单超半年才过来讲啦。来，今仔日啦，咱依照同款哦嘿，咱半年前推出同款，一罐2200块，哦对不？
1: 哦，张、老师
0: 对吗？
1: 收收啊！
0: 对哦，一罐是
1: 起价啦，
0: 无啦，迄后抓咧啦。
1: 阮头家讲啊，2800啦。啊！你今仔要甲我抬啊两千，你甲
0: 进款啦，含进前同款啦。
1: 啊！你唔着叫我当你家食家己啊？
0: 无啦，这起价吼，后抓再佫讲，因为咱知影，即卖所有物万物啊，拢咧起价，这无法度的。
1: 对啦。
0: 哦，后抓绝对起啊！我先甲你讲咧吼。
1: 我甲你讲啦。好啦，今仔个2200啦。好，对。我甲阮头家讲啦。
0: 好来，一罐2200，两罐4400啦吼。啊，这咱讲实在。卖讲咱啦，你搁去每一间大楼病院啦，只要电梯个拢无迄意思啦，吼无、人爱用迄字啦。来，我阿你讲个同款，咱两罐啦，两罐一定爱搁特别加优惠， 哦，因为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为讲本来扣一个老人年金，领一个三千外块尔，对不？来，我来讲吼，咱两罐套数，两罐全以三千五百块啦。
1: 好啦 ，OK 啦。
0: 好、哦，三千五，哎、嗯，未使讲咧，六 OK 哦。我来讲哦，
1: 你爱讲。你要叫我个送？
0: 啊，当然啦，这来，这来一定要炸炸
1: 单咯，对不？
0: 这我来讲，这人啊。这人啊，咱台湾人就是搞勒索，所以你呐，伊款的一定要有一个啥，要有一个证
1: 明
0: 嘛，一个单路嘛，对不？
1: 啊，爸母，恁听好啊，今仔限量，我不限量吼、
0: 哦。好，
1: 今仔我送一罐啊啦。
0: 哦，送一罐，
1: 我送一罐哦。
0: 我先来拼了，爱六十粒袂哦赶快来六十了没
1: 有？
0: 我昨天你寄了三十了，要送，今麦还佫三十了送去人，人遐长辈时代死掉，你汤老师嘛卖安尼，这六十了送去三十了，要笑死人，
1: 对不？六十了袂，
0: 来你注意听哈，今仔日两罐一定爱原价爱四千四，后下绝对起价哦，咱以为你三千五百块，今仔日啦汤老师佫加送一罐给你，来我来讲。咱也看到新闻安尼吼，只要寒流来，中风的啦，心肌梗塌的啦，一大堆啦，哦，一大堆啦。啊，你要逐项用介绍用遐悬吼，大家为少为无照顾啦，要来照顾坐坐只手面摊只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啊。今仔日咯，我家己开啦嘿，咱只爸母你爱把机会哦嘿，来我讲，今仔阿峰我那家送一罐啦嘿，我那送一罐给你，所以今仔日啦，你买到的 Q Ten。秋天哦嘿，买两罐送两罐，因为你三千五百块啊，啊那大你来啊做大组的，四罐三千五，八罐是不是多七千？哦，八罐七千啊，阮党会特别交代哦，要照顾姐姐、这手面摊子啊、这大爷大嫂、这爸母啊，要顾你来喷扑好用，过你的公路要甲你顾的两球，免惊去逼伊，所以啊。你若买大组的八罐七千的，来个加送两罐给你哈，收到拄好十罐的九天，优惠你七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紧敲的，这是日本进口的原料，这日本进口的原料九天。过来，内底个日本进口洋葱、水出物，这俩做啥？这俩做硫化物，嗯、哦，要过滤的公路，好会通，好会嫩，好会 Q。过来底个含胰胶原蛋白，过来底个专利的益生菌，这是目前内底咱国内唯一一支哦，唯一一支这个专利的产品。哦，来，啊，你莫去食啥氧化性的 Q 电啊啦。迄造成你的肝脏的负担啦，身体若要好，这粒泵浦啊，若要有力，会塞会行以外，公路塞会行以外，迄、那个讲爱阁过用啊！来，今仔日只有一工好戏，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咱今仔加一工好戏，提无到爱等半年啊！上紧爱半年，来买两罐，送两罐好戏。收到拄啊好四罐的 Q 电，好、哦、四罐的 Q 电有专利的哦嘿，四罐的 Q 电优惠你三千五百块，你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阿你讲哦，因为无贵组，进电话全部拢满线哈，全部拢满线，
1: 阿你叫、啊、日本的 Q 10，我跟你讲，你绝对买
0: 无。买无啦，啊、我会上来讲实在。
1: 我敢保证，这是全台湾唯一一支在顾你心脏、顾皮肤啊，搁顺续甲你顾公路的。
0: 公路的，
1: 外口拢是单方，外口拢顾干那顾一下。
0: 拢我跟你讲，拢个大部分拢是加。过迄条碰扑
1: 啊，
0: 无你过其他只物件
1: 啦，无人想我遮深啦。
0: 啊，迄无啦，迄是专门咧研究的人才有知道讲含迄个啥，含公路线线甲你过起啦。你塞会出去，你袂使去变伊啊，你爱两 Q 啊，对不？来，袂爱紧哦嘿，袂爱紧，买两盒，买两罐，送两罐，每一罐六十粒，透早一粒，暗时一粒。这成分足悬的啦，我系讲这食一粒，看下你外口的食十粒至二十粒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是广告哈。来，阿恁过来欣赏一首歌吼，咱来欣赏这首那何祖新所唱的《午夜的灯塔》来。

0: 这首是咱何祖新为咱所唱的吼，啊，做母爷的灯塔啦吼。咱这的长辈时代电话紧靠，我跟你讲，这真正电话是满线哦。你若下早时啊，透早爬起来啊，迄个冷足冷的时阵啊，熊熊惊叫缩咧啊，你爱赶紧吃哈。你若讲你本身内底有曾经啊。各位人怎么打有啊？
1: 增
0: 电池啊，
1: 增
0: 电池的，我甲你讲，你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若有这个血压足高的人嘛，是爱两粒。安那讲，你爱先甲你的公路内底处理好势。真济是安那，我咧食，我都咧食，是安那血压同款咧高，我都甲你讲，你问医生就知，是安那血压高，你水塞出去，这个公路你塞。塞这个液体的时阵，塞起个啊，粘条嘞，粘未过，
1: 塌条嘞，
0: 塌条嘞，怎啊粘嘞？血压就欠悬啊
1: 啦！对啦，
0: 啊是安那，公路出问题嘛。
1: 对啦，
0: 啊恁一般你这爸母啊，你今日听到真正了气呢？
1: 嗯，
0: 我会当来讲实在，你甲看啦，啥物人这个产品内底你男仔拢无啦，拢敢甲你讲，你多少氧气啦，哦，氧气有够，就是啥？就是遐做啥？遐做氨基酸嘛，
1: 哦，辅效素，
0: 辅效安尼样嘛。咱这不是哦，你看咱研究搞无好势，世界上好用这个羊肠啊来抽物件出来，
1: 对，
0: 保持咱这个公路，互你会嫩会 Q Q，
1: 对，
0: 啊不要会 Q， 内底啊佫掺加元两百，这个、公路唔只会 Q， 啊你即摆杀出来大杠对无？拳开你免惊会憋气，你若无甲顾这个公路啦，敢要顾迄条喷浦后力，杀出来大杠，你会拳开憋一个气啊！啊，你嘛是同款，别忘
1: 诶，再见。对，其实我甲大家讲，甲大家分享一下吼，你诶胸腔才来疼。
0: 对，
1: 其实拢毋是你心脏问题，拢是啥？拢是啥？心脏塞错诶当中，去塌掉，
0: 去塌掉咧，
1: 去塌掉咧，迄个问题，所以造成你啥？你诶心脏其实算破破啊啦，有力啦，问题是你塞错诶，会更无法度去承受，
0: 承受未掉。
1: 对啦，承受未掉。
0: 哇，变成你诶公路出问题啦。
1: 对啦，对啦。啊，你咩啦补充？你可是一定爱用。
0: 我讲电话金卡哦，嘿，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是安那叫你金卡？因为你无当找这啦，咱这啊六张诶专利。六张的专利，恁拢完全唔捌想到这个物件，它有可能遮厉害。我跟你讲，这是咱研究的结果啦。
1: 嗯，
0: 哦，真侪人拢也佫唔知影啦。好、哦，来，啊，因为咱即摆要准备要交电台工商啊，电台工商的时阵，电话紧敲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恁啊，这个秋冬天无。半暝喊尿来，无想要防叫救护车，爱赶紧哦！真正我无骗你，这是国内头第一支，甲你全方位甲你顾较好、顾较足好势的物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准备交电台工商啦吼、哦。

是为不如意，你就你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我丢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尽头西头次，ここにあの子が住む。

0: 来，这首是日本的演歌哈。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哈，这个电话紧卡好因为我跟你讲，咱拄啊顶一点钟拢总，安尼拄啊三百几组拢总无啊，好拢无啊。来，我甲这个爸母啊讲哦，拄啊有一个大姐啊，卡电话入来啦。伊讲阿公啊，我拢歹势甲你问，因为我已经食完啦，一组大组食完啦。你敢知啥物程度往前啦？伊讲足奇怪哦。我也无咧食纳豆、鸡梅，也无咧食红枣哦。啊，本来啊，我有胆固醇，佮兼有啥血油伤高，佮肝包油，食一个大组的了。因为伊家己为这个心脏有问题，所以食完了，伊拢去检查，伊有去检查，检查了啊，出来啊，安尼啊话，惊死人！伊甲我讲，规个较早红字的所在拢变乌字啦。伊甲医生问，伊讲，看你食啥物类。对你看来是你平常时对食物件有你啊做啥有你改变吼，唔敢乌白食，伊讲无呢，我嘛照安尼食呢，你甲看卖啊咧，好厉害对，就是咧红葱头加遐菌啦，你厉害啦吼、哦嗯，啊你伊讲啊，伊即卖咧行路吼，较早人啊少要爬山唔敢去啦，啊都行无三步平平喘，对无？啊心肝头会擦擦吼，过、哦、来一个长辈时代，咱讲实在。伊啊，伊讲好佳哉，有听汤老师你讲，伊才知影原来较早讲咧补迄个辅效素是对，但是拢无咧过后壁即层，所以伊常常困一下中昼爬起来，无注意偏就倒去，才去问医生，看你这都无力哩啊，都无力哩啊，医生要甲装啥，要甲装伊啊做伊啊做电池啊啦，要装莫打，即个爸母啊讲敢有？敢有人咧装个？我讲台湾作济啊，对你个肉卷一条迄款个啊，甲你装对遐落啊，装一粒电钮啊，电力迄款个，吼帮助你个心脏跳动啊。你因为你心脏袂跳，有个人困困个都袂跳啊。嗯，哎，怎啊？会怎啊？点点怎啊去哦？作
1: 济哦。
0: 哎，啊，所以一定爱装，作济人装个。人即个啊，即个大哥讲，伊本来医生嘛甲讲，你爱准备哦，你即个肺炎哦。结果人伊听到了，开始食，即摆伊去互检查，医生感觉不可思议啦。他有即、這个，你他有在国家呢？除了运动，你唔能讲我会喘，我都唔去运动，赶快来去运动。而且，哪只中间啊，哪去运动呢？我跟你讲啊，绝对要让你会学落就对啦。吼、哦，因为这个汤老师你讲的，进目前啦。是安怎人用我都研究这個，因为因除了咱台湾因的研发团队以外，吼、哦，过来因日本、美国，因拢有专人咧研究这個。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其实啦、啊，你食这拢是西医较济啦，研究这拢是西医较济啦。嗯、是安怎讲？惊啦！你甲看恁电视有咧看吼、哦，电视即摆逐工咧电视顶啊，你卖这个保养品的拢是啥？拢医生。拢医生啦，拢总是医生。啊，你都西医，你是安那唔相信你西医？啊，所以讲啊，为妈妈讲，我去后看西医，讲叫我未使食这個，未使食迄呢，迄款来讲唔好呢。我甲你讲，头壳爱咱一个观念一定要对。较早恁拢捌听过地下电台吼，即卖无啊啦，即卖已经无啊啦，即个时代无迄个物件啦。哦，我会给你注重啥物人？自从咱的陈水扁做总统了后，扫地下电台全部总扫，和遐无合法的，你要做来，你就是合法，你就来做合法的。所以你每一个电台，你所听到，唔管阿方的、别人的，拢同款，迄是拢合法的物件。即卖无人爱去做迄个啥，啥物咧？我加甲你染一粒啥，互你食较紧好咧，无人爱做迄个工课啦。安那讲，迄款的掠到啊，你搁趁。趁甲偌济钱都无效啦，拢是你贵个拢赚袂去啦。
1: 对
0: 、哦，所以你免惊、嗯。啊，但是啊，这个咱汤老师你讲奇怪咧，大家拢甲想讲，啊来顾这粒心脏头啊，对不？心脏顾用当然爱用啊，但是问题你爱知呢？心脏用各位也袂人愈济呢，是安那？因为血你塞大坎嘛，
1: 对啦。
0: 啊来甲只你的血更多。都已经内底电气的啦、钙化的啦、 迄、那个公平反交的啦，内底卡拉杀卡伤济，来到这花都未大，更都捞未出哩，啊捞未出边呐，折掉嘞啊，啊硬杀啊，啊硬杀安怎？各位啊，啊那花更搁较歹，已经反切去啊，硬甲杀，紧嘞，别者，来去是足好呢，啊那未去嘞，多带一卡一手，我讲、哦，人讲啊，厝里一个中风，规家伙啊拢堆咧烧，堆咧。对你对望啦，
1: 对啦，
0: 哦，我无便利啦，所以真正系过好势。
1: 头拄有一个陈医师卡来，
0: 好，陈医师，我知，
1: 我的朋友啦，哎，伊嘛卡电话来要来购买啦，
0: 嗯，
1: 啊，我讲啊，我直接甲问啊，因为介足熟啊嘛，
0: 哎，对，大家拢好朋友啊，
1: 伊心脏科的呢，我讲哎呦，你可唔知哦，心脏科医生上惊食药啊。因为我跟大家讲一个观念，他说这个观念不错，我也很认同的，心脏科的医生开的药一定要让心脏更好的嘛。
0: 对对对对，
1: 问题你的想法嘛，你的心脏可能只能走差不多100公尺而已，
0: 对，
1: 我药要给你开下，要给你增加你什么，你这个心脏 要走多少，要走200公尺，你让那种莫大的小气吗？就是像什么超过你的负荷，伊讲当然药啊，冇食，爱用迄种啊保健食品来补充啦。
0: 对对对。
1: 所以头先我一开始嘛，我冇讲上未听的治疗方式就是预防啦。
0: 预防对啦。
1: 预防啦。而且你即卖来提醒下你外口容易四界走，伊讲我从早间出去尔，伊再去补习。哦，迄奇怪咧，安内透中岛内嘛，赶快迄种容易赶快来四界走。我跟你讲，容易来体宰的人。绝对百分，我咧算啦，70%-80%全部拢是因天气寒。
0: 诶、欸，对，
1: 天气寒，你只要心脏要拍血出去，要吸血转来，这拢无问题。问题是啥？问题就出到你这个公路。
0: 对，
1: 你的血管有够用无？
0: 即卖就是拢
1: 有够冷 Q 无？
0: 对，
1: 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心肌梗塞的，全部问题拢是要
0: 出伫公路，
1: 出伫公路，迄血要拍出去，要拍出去，迄那一刹那。迄当阵，伊可是啥个塌掉嘞？塌掉嘞，咩啦？个病伊啊，个病个小气啊！
0: 啊，你都讲你顾迄个胖虎啊样？
1: 对，
0: 你也讲，你也讲，迄胃跟路边都拢无咧顾啊！
1: 对，
0: 爱翻电翻车啊！
1: 对，啊个啥？啊个像我妈妈，伊正经啦，到寒天，我妈妈嘛要八十啊啦，到寒天，其实我拢建议啊，你若要落眠床。先伫眠床边啊坐一下，
0: 坐
1: 差不多一分钟、两分钟。我讲真诶，是安那，因为咱拢知影，拢长辈是大，你诶心脏可能较用较久啊嘛，较无够力啊嘛吼。啊，问题是你若雄雄安尼爬起来，
0: 哦、
1: 你头家讲无，头家讲个表示你诶啥，你诶胖脯啊无够力啦哦，你诶心脏无够力啦哦，爱补啥？爱补充无？爱补充啥？辅效素，
0: 辅效素，
1: 你头下会讲的啦，啊，搁啥？你胸腔会疼，有当时不管你徛咧、坐咧、倒咧，你若胸腔会疼，我跟你讲，迄绝对拢是心脏这个胖脯的问题，
0: 啊，搁
1: 啥？公路的问题，啊，搁有一种人心律不整。我少年时阵我嘛心律不整，我做兵役当中我搁是啥？常常挂病号。
0: 对。
1: 哦，啊，问题是我大汉了，我出社会了，开始慢慢调整，然后我即卖心律哦，足平稳的。心律不整的人嘛，一定爱补充啥辅效素。啊，搁哪搁来？你常常会忝的，奇怪咧！我咧爬一层楼梯，我来
0: 忝，
1: 喘啊呢！
0: 我来讲哦，其实咱人啊，会喘兼会忝，就是你心脏已经出问题。
1: 无力啦，一定是无力啦。啊，搁连带啥，你头壳会戆的。不管你是爬起来，还是拄徛起来，还是你跍落爬起来，啊，头壳会戆的。我跟你讲，迄拢是心脏的问题。你心脏若无够力。真歹讲哦，一个寒流来，暗时2-3上寒的时阵，反正就再见拜拜。
0: 我跟你讲啦，你若听到寒流来啦，咱台湾啊，只要12以后，这足奇怪，12
1: 加
0: 2-4，啊，加下早透早八步啊，更夜，就是啥物上无用，救护车
1: 上无用。
0: 啊是安那，迄个时阵足奇怪，就是这3，就是代表你顾了无好
1: 势。
0: 来，我即摆讲一个，汤老师讲到这啦，拄啊一个大哥啊，吼、哦，伊要讲大哥是含咱超，含我超平济伙仔呀，伊就是因老母，吼、哦、因母啊，因妈妈定定跋倒去，如若睏一下中昼爬起来，平者倒去，啊年岁济啊，倒去骨头断去，跋甲会惊，啊头啊拢唔知啥物问题，拢以为欠血，就开始食补血物件。 他都没改善去检查，那你也没欠费，虽然你年会多你也没欠费，啊是怎样呢？没啊，听到我们的节目他是说那真的有你们这么厉害，真的跟那个问题，后来我跟你说他怎么买一组四组回我吃，他说啊其实他顶个月就打电话来，你说当时要注销了，那时候我们还没回，我觉得我也没东西给你，哦，你啊，等当时汤老师因用好啊，提来促销哦，华万东那边啊，做人都提来促销啊嘛，对不？啊来，伊甲我讲，拄啊来提，伊讲我归去啊，恁拢归半年才一届，我归去叫两组大组的啦，哦，伊家己食，甲因母啊食，伊讲因母啊食食咧啊，食一组细组的过，了后，伊甲讲啊，你即马食了感觉安怎？伊讲，即马中昼时啊困起来吼，头壳未晕咧。是安那，因为你有力啦嘛，迄条心脏有力啦嘛，会塞会起你甲咱的脑部嘛。是安那，你的老人痴呆，你会塞袂到嘛？是安那，你的脚尾、手尾恁机器会塞袂到嘛？啊，这种关系里底，除了塌的以外，过来一点就是安那，就是你的心脏你塞会的功能尔啦。哦，啊，足侪人拢食了唔对，有哪有你食？胡小树，我食足侪啊，就像我这个朋友安尼，结果啊，存了侪钱要通啊。因老爸嘛是同款无救，规到规内面咯，拢总是进口的胡椒素。我甲看，哎呦，啊都拢这样，因的配方就是胡椒素、
1: 红景天、
0: 红景天加一寡这一款的啊，拢无人咧顾后边的公路的啦，吼，无人咧顾。啊，这日本人啊，日本早就看到这个问题啊，所以汤老师因花园堂开始下面研究了，就是啊，原来咱的讲啊。一定爱顾安怎，顾会软，会 Q， 爱咧公路边尽量好，迄垃圾尽量较清个整齐，这个较重要。
1: 因为这种连带关系嘛，连带关系，咱的心中连出去就是啥动脉嘛，上大条一条嘛。
0: 都爱注意啦，
1: 你迄就是公路啊，你疏散个啥，咱的手、咱的脚、咱的腿、咱的脑，就变细条公路嘛。你看啊，你按一开始个塌的啊。啊！我借问一下，啊！你的血咩啦？送到末梢去？
0: 对啦。
1: 咩啦？送到莫怪你的寒天，你的啥手冷、脚冷，啊个啥啊个戆，会戆就是啥，就是缺氧。啊、我讲我直接的啦。
0: 对。会
1: 中风嘛是头脑缺氧。
0: 嘛是安尼问题啦。
1: 啊，缺氧就是血拍无到遐，啊拍无到遐有两种原因，个头头我讲的，一开始那个讲的，第一，你的心脏无够力；第二，你的公路是唔是有软 Q， 还是塌的啊？今仔这个物件，全部拢就是解决这两项问题。
0: 对，
1: 互你寒天未脱掉咧，互你寒天你好好啊困，好好啊休困，你免惊讲你暗时困到一半，哎呦，王姨王姨来啊！
0: 啊，其实我讲拢未赴啦，
1: 拢未赴啊！
0: 我即马就是讲互你听，就是讲这个物件除了辅效素固咱这粒心脏以外，后壁这个羊肠头啊的萃取物固咱的功劳，互你处理塞个惊。天眼睛啊，你嘛免惊你公路标的，因为伊啊啦，内底啊，羊肠大家都知影，是过这个，和咱的讲会软，啊，迄个血啊，未遐渴，未遐凉，这拢是靠这个羊肠啊，哦，这你爱了解啊。过来，这个公路标要软 Q， 啊，一定爱玩啊，爱有加完两杯，加完两杯，咱身躯是足重要的物件，哦，咱这内底，伊这内底。就拢掺这个鱼啊、加完两百里来滴。好来，啊汤老师啊，因为咱即卖吼，咱讲实在啦，这电话你拄啊都看，咱的产品啊真正会讲话啦。你看一个推出尔，足济买过倒转来，食了拢来，可能讲真正足好。
1: 因为天气冷吼，大家一定爱顾啦。你当时买顾，莫要紧，你寒天就是一定爱顾心脏。你寒天去买顾心脏，我就跟你讲，王姨王姨，
0: 无来催你啊啦，
1: 来啦来催你啊啦，真的啦，我是无想要讲
0: 这个。来，因为哦，咱拄啊顶一点钟，遐拢已经无啊，所以啊后边排队的才济，你看。
1: 哦，真的。
0: 好来，所以讲啊，咱即卖先来欣赏一首歌，咱来争阿峰来替恁争取啦，看下搁争取较济面，较济来，互咱这爸母啊叫咧啦。无，我讲身体无，即无过袂使啦。哦，来，咱来欣赏咱的《最头一轮红金珠》为咱所唱的《风中的玫瑰》。
2: 是一首红中的玫瑰。

0: 咱的街头艺人洪金柱为咱所唱的啊，做《风中的玫瑰》啦吼。咱这个长辈时代有人咧甲我问啦，啊，恁唱歌你来无放歌星的？我来讲，我这吼和人无同款，就是讲，咱拢用漳州的街头艺人的歌来，咱这爸母啊听。哦啊，其实啦，恁咧唱嘛唱了袂歹啦。哦啊，这咱等于敢那讲吼，你帮助弱势的迄款的，啊，有法度帮助因，就是咱这爸母啊。哦，你甲阿峰斗过打。啊，咱家己顺拨一寡来帮助这较弱势这族群啦，吼、哦！来，啊，拄啊，迄个是洪金柱，吼、哦，伊有那是咱内底基本唱歌的一个啦，吼、哦！来，这个拄啊吼，因党的啊，华元党的党的讲，敢真正我吼你遐济无够，我讲你即摆听电话听看卖啊，我调你讲切落去听，我讲你手机啊拄啊，你听咧，我拄好你听看电话有济无？真正大家接过，尤其是啊，迄落买过，佮倒来买，大家都大组的啦。吼、嗯哦、啊，因为即摆当个咧点看要即点钟要过咱几组。吼、哦、啊，大即个爸母咧电话紧敲去，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哦，电话紧敲啊，我等恁当个电话看要咱几组。嗯、哦，汤老师嘛甲讲。真正电话作者，
1: 啊，
0: 这个，咱讲在一间党来讲一句话，咱的产品真正一句也讲话，大家学落的。来，汤老师啊，咱含咱特殊的所在，你也对，因为咱利用这个时间啊，请汤老师佫甲咱讲一下啦，吼，啊，大家听好势。
1: 恁伫外口吼，恁伫外口呐买着辅效素，拢是单方的啦。
0: 哦，单方的。
1: 干那一项尔啦，
0: 吼，
1: 单一项尔，就是无就是顾心脏，无就是啥，佮干那顾一个啥物脑部啦，顾心脏啦，顾骨头，干那一项尔。问题是我咧研究这个物件，我是全方位的，因为我爸爸家己本身有心脏问题，拢全方位的。啥物叫全方位的？你唔呐爱顾你这个心脏，你嘛爱顾你心脏出去外靠迄个血管，拢爱顾着哦。你看我咧想了有足深的哦吼。
0: 来，
1: 内底有啥物物件？辅效素，辅效素咱拢知影，辅效素就是啥？
0: 啊，专门顾心脏，
1: 专门顾心脏的。而且我辅效素是日本进口的原料哦。
0: 哦，正日本的啊。
1: 正日本的，啊，够
0: 日本的啊。
1: 都用掉一届。我的是还原型，
0: 好、哦、还，不是氧化型的、啊，
1: 不是氧化型的哦。你外口食的可能拢氧化型的哦，因无甲恁讲尔吼，外口拢氧化型，干那我是还原型的，顾心脏。啊，佮第二项叫啥？洋葱，这嘛是日本的洋葱，
0: 嗯，
1: 洋诶大料葱头啦吼，洋葱，伊这是专利的哦。伊要创啥？伊要让咱血管内底的血粘度莫啊悬，
0: 让
1: 伊较莫较粘。你哪能知道我们若黏，啊那天热那个冷，我你讲那个定义啊，
0: 都结骨结冻啊，就是咱你讲血栓啊，
1: 诶，血栓个血夹到他滴啊，吼，啊个来个啥，鱼啊的加完两倍，伊会使和咱血管公路 Q， 较能 Q 诶、哦。
0: 你看高加胶水，
1: 你看我敢那我够更济哦，外口的辅效素无哪能更济哦，啊个来，搁有啥，我搁有一个四张专利的益生菌。
0: 益生菌，吼、
1: 哦！益生菌，我足惊哦，是安那、嗯？因为我研究益生菌研究要十几年啊，这四张专利全部拢是这益生菌，全部拢顾心脏的。
0: 诶，边啊遐鸡巴，
1: 对，全部拢甲你顾啊做好势。啊，过来上尾我阁有放啥？放抗氧化的
0: 抗氧化，嘿，
1: 干那抗氧化我阁放四样啊啦吼，葡萄籽、虾红素、绿茶、蔓越莓，这拢是专。卖讲全世界，全球啊，全球上抗氧化上悬的，因咱拢知影咱身躯自由基嘛，
0: 对，
1: 咱血管内底毛自由基，
0: 对，
1: 诶，咱心脏内底毛自由基哦，心脏内底毛自由基也啥也去影响到你的心脏的机能哦，
0: 当然啦，
1: 哦，
0: 当然
1: 啦，啊，你抗氧化甲放落，自由基就去会杀死啊，哦，所以你看，综合头头我讲的这物件，你外口保证你绝对找无，有法度顾心脏，够我都。顾公路的，干那我一支尔。
0: 对，来，安尼听有哦，即个爸母啊，你若听无，阿洪甲你讲，来，咱这项配方就是讲，内底辅效素，这个辅效素就是你顾心脏的。过来，洋葱，这个洋葱啊，最主要要顾啥？要让你咱内底血啊，咱你杀出来血，袂安尼高高黏黏，会较清，
1: 嗯、哦，
0: 啊会较好，你流较流。过来第，过来就是啥？这个叫做啥？哎呀，做益生菌，哦，过遐个，益生菌是专利的哦。
1: 专利哦。
0: 你唔好甲想讲，阿翁啊，益生菌我逐工咧食，你是咧食膨风巴掌、鱼红捞晒的啦，迄无同啦。我这是专门咧过咱的心肌的物件，心脏的物件。过、嗯、来讲，大家拢知， 先来诶出类型的中锋，先来带一卡一手公路去互标去。咱内底有放这个，这个叫啥？
1: 鱼胶原蛋白。
0: 鱼胶原蛋白，鱼啊加完两杯，没有你创啊，和你这个。这个公路啊，
1: 软 Q
0: 啦，吼你的球上落紧嘞，无要紧，别去憋去，这拢足重要
1: 的。保持弹性。
0: 哇，这我跟你讲，这实在是你对要对这個、过来，汤老师因当的嘛一直强调。阿峰啊，我这个正日本的还原型的，这个啊做这个辅校数是贵甲袂蒙钱，啊你拢搞炸甲遐俗，我唔俗，咱这叫做优惠，咱唔是你袂俗惠。哦，咱是未消费惯习的人，咱是要学优惠，要来照顾姐姐、姐长辈时代，甲手面摊遮大爷大嫂，甲要俗，咱就用较俗的就好啊。看要外俗嘛，我都，咱最主要品质一定爱好，啊，过来上届优惠，照顾就姐姐、姐爸母啊、长辈时代，我都甲你讲过啊。咱啊，较早像长姐的妈妈咧甲我讲，阿峰你可能细汉，咱细汉生活无好，善良人嘛。所以会去感受到讲无钱人要安那去过这个身体时还是足困难啦。啊，那规世人敢要靠西药就对啦。我讲你身体到尾绝对是虚劣的啦。吼、哦，我都甲你讲过啊。阿峰唔是你操蛋的啦。我若讲哦，招一群医生啊，不管中西医啦，要做伙食饭哦。我甲你讲，上少啊四五几多，哦四五十个做伙食饭，来研究的足济济。所以你唔免惊，咱的物件唔是干阿峰，恁去听我的节目你食的啦。中西医你食我的产品的满满是啦，哦，包括汤老师你病都同款啦。真济医生拢会甲咱建议，你这安怎？你甲看，有人讲啊，感情了呀。我即摆讲一个现象，互恁听。恁即摆去西医哦，啊，我你食啥？啊，迄唔好食啦，迄唔通食啦。我跟你讲，来，迄、那个医生叫无道德。你注意看电视哦，电视逐天咧广告，你啊咧讲叫你食益生菌啦，食纳豆黄芪啦，食啥物有诶无诶，这拢全部拢是西医啦，全部拢西医，而且佫拢出名医生哦，拢权威诶医生哦，拢甲你讲，哦，你若用中风啊，你血压轻啊，爱食啥物，食纳豆黄芪，迄个毋是医生，对无？这大家拢总知，所以啊，你其实啊，我甲你讲。真正的医生会甲你讲，我甲你，你这安怎啊？我甲你安怎医，安怎用？啊，你当爱保养，什么款物件卖食，什么款物件未使食，吼、哦！过来，你莫相信骗人，什么叫骗人？吼、哦！像阮隔壁一个，现前都已经买起啊，人家报讲哦，你这吼、哦、去路边烤什么烤什么，当爱狂瑞食倒啊，念伊倒好啊啦。阮厝边啊，食一个怎啊好？我知，我甲讲你敢知好好哩个大气，好哩个大，好哩个好哩个灵骨塔气啊！安尼你就知啊。所以你唔好听迄阿峰嘛，无建议讲你去听迄个物件。咱唔是啊啦，咱唔忙提咱的贪门智慧啦。哦，真正咱讲实在，你要食啥物物件拢不管，你就是爱甲当作补助呀。医生甲咱交代，药啊爱食。啊！你甲我报讲啊，食这嘛未歹，你会使药啊，食了甲当作干哪讲吼，一种补助，卖甲当作你治病物件。安尼你知无？这个足重要啦！啊，咱台湾人的观念，吼、哦，人也听着讲，你这病吼，好，阮厝边啊一个食这食好呢，你食这倒啊，当然是好伊啊，对不？根气都拢好伊啊，到啥毛病？敢不是安尼？所以唔好听迄、那個，病药好，药好了。开始来保养身体，啊！我都甲你讲过，保养品绝对爱食。伊阿讲，这毋是阿红咧讲，啊！那医生甲你讲，你这毋好食，迄毋好食，迄是讲啊！你到这个病未使食这类物件，你就卖去吧。未使讲毋好食，我都甲你讲过啊！电视拍开，你喺电视顶，你叫你食保养品的，全部拢是西医啦。哦，你会使去甲问看，伊是毋是西医？哦，所以讲啊，咱这爸母啊，身体爱顾好。上界重要啥物？中源头嘛，即间工厂，即个泵浦啊，甲顾好嘛。来，咱即摆等我来，等因党诶，甲咱讲一点钟要互咱几组。啊，一点钟若无啊，了，你就是爱等上少爱半年以上哦。当老师人伫遮，你甲问看下，咱点变推到即摆要七个月啊啦。哦，半年若接袂着，是算做万年哦，无拢超八个月咧哦。因为咱内底物件，你像。 副校书一定要对日本是吧？你家一定要还人情啊！咱这样用，咱无随便乌白用啦。
1: 好，存无济呢？
0: 好，存无济来，咱先来听歌，吼，咱先来听歌，来，咱来听红金主为咱所唱的《红尘泪》啊。

0: 来，拄啊，咱欣赏到迄首啊，有那咱的街头艺人洪金柱为咱所唱的叫《风尘泪》啦，吼。哦，这花园党的党诶，搁家己亲身去点火，你看，你看这个物件，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啊。这个汤老师啊，咱的 Q10 啊，真正不是咱的超大。
1: 同人学咯，
0: 我来讲，你甲今仔电话你有听诶哦，大家就话大家学咯
1: 诶。对，真诶，
0: 真正有影。
1: 对啦，
0: 迄有人啊，唔含这无关系哦。咱讲是拢讲 Q10 是你个碰扑啊嘛，
1: 对
0: 不对？你甲看，有位妈妈讲，伊含三酸甘油酯去检查，较早拢红字的，即马拢变乌字的，对不？你就知影讲，迄羊肠头的厉害。
1: 头早有一个妈妈嘛，打电话来吧，伊讲伊安尼爬起来，又顾孙嘛，扑落爬起来，哇，这个头型目暗，我甲你讲，这种状况你一定有。
0: 我讲
1: 有效，
0: 其实
1: 来啊，
0: 你就是你的碰扑啊，无力啊，
1: 无够力，
0: 无够力，
1: 伊无多甲你的，甲你的血甲伊送出去，
0: 送去你家
1: 的
0: 脑部。
1: 你的碰扑啊已经无够力了，阿咩啊补充？补充啥 ？Q 10就对啊啦。
0: Q 10啦，我来讲哦，你呐，这个公路塞未到你的脑部，唔是讲头壳晕而已哦。你到尾脑心的安啦，会老人痴呆哦，我爱注意哦。来，汤老师啊，即卖重点啦。哦，恁当的拄啊，你讲伊要点看卖。我甲即卖荷兰过几组票啦。
1: 我讲个实在，你卖搞笑啦，阿卖搞叫啦，50组尔。
0: 50组。
1: 因为啥啦？因为头多，阮头家其实伊够，伊差不多够，差不多
0: 5。你有快哦？
1: 我无，伊要荷兰，伊要荷兰，伊要荷台北个一个。
0: 我知，我跟你讲啦，我即卖讲你听啦，即阿卖甲恁遮爸母讲，你有快哦？拄啊有上济要几组，你知影10组啦。一边10组啦。我讲你要遐济要创啊？规个要规内面，大家做保养，因有遗传性的这个毛病啦。
1: 哦，这严重哦。
0: 我跟你讲，买2组3组的满满是啦。哦，所以讲啊，这爸母啊，我跟你讲，你要去找这啦，无啊啦。哦，你若过去你吃，都感觉你吃我的碰扑啊，真正有力。但是我跟你讲，你敢有考虑讲碰扑啊有力，后边公路挡会掉无？
1: 对。
0: 啊，若挡未掉，拢加开啦。我无骗你啦。这几个全方位的，吼、哦，咱人都唔免少钱，食愈老，每一项器官拢同款啦，
1: 拢会老化啦。
0: 不管是人啦，机械拢同款啦，就是你用久愈久，物件愈亮光啦，哎愈害啦，啊，所以会愈大啦，啊，就全毛病啦，啊，先爱保养，对不？你讲机械，啊，这恁那位啊，来换换嘞，迄个轮胎换换嘞，对位来车车嘞，补补嘞。你敢未使拆开布？
1: 咱碰布，敢拆开布？
0: 敢会再拆开布？无法度啦！来，所以咱剩最后50组好戏，啊，这嘛无啊。
1: 其实无够50组啦，因为头多人拢住门去啊。
0: 来，好来，我来讲哦，我有小姐统计一下组数咧，啊，你注意。

0: 兄，来，咱同款啊，一罐六十粒，一罐六十粒哦，优惠价是2200块。好、哦，来，两罐是爱4400，啊，4400歹听啦。好、嗯哦，咱要优惠啊，要来照顾咱这爸母啊，这老一辈的这中辈时代，哦，你会记哩？两罐4400，阿峰甲恁争取到上优惠的价格是3500块。买两罐哦，嘿，咱个送两罐。唐老师因花完同送一罐，阿翁送一罐给您。拄啊收到四罐的啥 ？Q 天优惠你偌济？3500块。啊，你注意听哦，嘿。你若要爱大组的，四罐3500，八罐7000的，吼、哦，八罐7000的，阮党会特别交代，真正年岁愈济，30岁以上都爱食。啊，那讲30岁以上，你内底体内 Q 天合成绝对拢无够，愈来愈少，愈来愈少 ，Q 天也无够，百病都拢总来啊啦！哦、你也使去问医生看有影无影啦。要补充来，今仔下大组的8罐7000的加送2罐给你哈，收到拄好10罐的 Q 天，优惠你偌济？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金额卡，好、哦、来，啊，我来讲，照这统计起来吼，即卖剩18组尔，50组剩18组尔，
1: 卡手啦，搜索你个买无啊？
0: 绝对买无。
1: 我跟你讲啊，
0: 我跟你讲，你捌听过讲，胖虎啊，顾好，佮兼公路甲你顾会通，顾会能力，内底物件你老的物件，佮甲你顾会安怎？顾卖遐黏。过卖遐靠，你甲看有照顾无？你若伤过黏、伤过靠啊，去拄着这个寒流来啊，结冻期拄啊生啥？生血栓啊，一声就该塌的啊。好、哦、来，所以讲你若有袂爱紧哦嘿，咱我来讲吼，我会当该讲实在，咱只有一工尔，只有今仔日尔，今仔日了，你以后要爱等半年以上，我爱等半年以上，啊无好。我就来讲过，敢看配音就赢人足济啊啦！咱阁甲你争取到上优惠的价格，吼、哦！我来讲，这个物件你若要买就对啦，外口你无法度用这个价格来买，咱的品质是上好的，吼、哦！这敢甲你挂保证，所以常常来咱的节目一挂这专家拢讲，咱的产品啊，咱的产品真正会讲话啦，啊！要做就是安尼，互人客食到会讲。甲咱讲，啊，甲咱学了，吼、哦，这样我多啦。啊，咱为人讲，好，有人我咧听，对见证偌济。你若要听迄、那、哦、個，我另讲请两个啊吼来讲，互你听，甲你会头壳啪啪，啥物病都好去，
1: 对无？
0: 我无爱做迄落工课啦，因为我爱讲，阿峰较早细汉的时阵，我咧讲，阮山区迄大家，卖讲阮山，大家都瘦甲鬼样，要拖啊，无在了保养，即卖要保养的，年老变鬼死人。勤做俭食，啊，只捏一点啊西茄，要来顾身体，啊，去食食迄无路用啊，是要创啥？是不是安尼？好、哦、来，所以咱的物件，咱的产品绝对会讲话，而且阮党会特别交代，咱绝对要这爸母啊买转去，互伊感觉讲无去用骗你，真正互你有感觉。这唔只啊做咧开钱，这唔只叫做咧照顾人，对不？哦，啊，咱家己知影，咱的时代人较早。那咱那阿峰这样的啊，的四大人啊，遐老伙啊，真正拢对死的做倒转来，尤其那做事的人啊，做事的人也搁较恐怖。我一个人客啊，伊啊，伫南部，吼、哦，伊顶工来，我无骗你哦，一边我顶两工我就讲过啊吼，播、哦、一般的节目，逐工的时段，伊7个早囝后生啦、啊，是安那大家伊一边拢买4-5组，来我讲伊听。少年的是较早的人啊，那如西北雨残会叫刮咸空，啊咸空唔是像即卖呢，讲怪手叫来，咔咔的阿妈咪倒呢，较早拢用担，啊老爸啊要饲即阵囡仔真艰苦，所以啊拢用担套中头去做，心脏全叫顶起，再见呢，老母啊也少年带7个囡仔，即7个囡仔要栽培甲起来，伊就是安怎栽培甲即卖，后人做医生的，后做啥反正拢。啊，迄、那个电子业的当的啊，这个伊打电话来，叫一遍，叫7-8组，等于伊家你阿囡仔讲，每只爱食， 我无希望讲恁像恁老爸安尼放母放囝啦，你听无？你甲想，身体爱顾无？绝对爱顾。即咱台南一个妈妈敲电话，真心甲我讲伊个故事，所以因个囝，迄、那个一个做半导体个党个足出名，敲电话甲我讲，我有去甲你查过，你个物件真正会使。啊，阮老母啊，坚强个女性，带阮即阵囡仔大汉起来了。咱讲个知，老母讲个话，大家都听啦。啊，绝对爱合法，我有你做用心。你做半导体的人，你甲电脑甲查咧，阮的物件有合法无？阮的身，阮的身份有好无？拢总会当互你查。
1: 对，
0: 我甲你讲，这真正的哦。我甲你讲，这真正。因老母顶回我顶两天啊咧广告时，就来甲我买七组的款。伊讲，因每一个囡仔拢爱食，伊无希望讲，伊的囡仔像伊安尼，少年老爸心脏的问题，再进去甲放母放囝，伊拖这次这次的囡仔，伊讲好加再有成功咧。好，来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是广告啊！哦，那我来讲，即个爸母啊，我来讲啊，后壁剩八组，你若卡手缩缩买无，你唔好甲讲阿芳啊，拜托的，你甲唐老师讲一下，超可以的，无就是无啦。因为我咧讲，即个原料是拢爱对日本进啦，唔是讲咱话要爱就要爱啦。安尼你听无？哦，啊有好无好，我都甲你讲过啊。唐老师伊讲的对头。对源头开始，你行的路拢甲你顾家好势好势，安尼咱只好推出啦。
1: 好，
0: 咱只好推出啦。好来，啊外口你唔免阁去想啊啦，你甲食看卖咧，保证要让你学学落就对啦，会阁倒转来找。啊，你知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咱的这一头艺人，咱红金主为咱所唱的吼，《江山情》。后来我来倒接电话，好，电话真正接袂起啦，来。

0: 尖线情来，汤老师啊，
1: 对，
0: 剩六组啦，你都听的
1: 呀、啊，
0: 这也未使讲，你当甲恁头家讲，你拢无去现场，你都唔知人遐遐长辈时代，真正食到鹅肉的。有够济济啊！剩六组，
1: 我跟您讲啦，今仔你若无抢到，歹势哈。
0: 无啊啦，
1: 等半年
0: 啊，
1: 半年吼、哦，六个月吼、哦，啊等半年。你今仔若无抢到，剩六组，即马可能剩可能剩五组俩。
0: 剩五组，
1: 剩五组俩。
0: 电话可能响。
1: 好
0: 啦，感谢汤老师啦吼、哦。啊，咱这爸母啊，电话更加卡好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感谢你啊，汤老师。
1: 没啦、哦，谢谢。我希望讲。是这个寒天要到，大家这个碰扑啊吼，这个莫打，你这个心脏啊顾好。
0: 对啦，寒流啦，寒流啦，
1: 啥物拢无，啥物拢无要紧啦，你个心脏啊顾好。
0: 对啦，
1: 因为我是希望讲大家吼，暗时睏会用好，一觉到天亮，安尼是上好的。
0: 对啦，
1: 吼、哦，嘿，安尼、哦。哦，
0: 来，谢谢汤老师啦，好、哦、来謝謝，啊，咱这爸母啊，电话更加卡好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安尼剩三组，讲两句的剩三组，安尼有。安尼有厉害无？过来我咧讲，唔是咱人，咱搞广告哦。最主要就是咱的产品的讲话，真济只个爸母啊，阿翁啊，我等你这项物件等偌久无法度，那无因退来，因那无因进入来做好交了，给来咱家，咱都无物件。啊，你别讲叫我提较早遐奥利木制，迄唔是讲奥利木制，较早遐吼成分含这无同的，无只个固规砖头的，无砖头的这我无爱。哦，我即卖即对头，甲你顾甲尾，对头甲你顾甲尾，配方好，成分足，搁优惠，对无？来，电话紧甲卡下，剩最后两组啊！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汤老师甲恁讲，这边啊提无到啊，爱等偌久？半年啦，绝对爱半年哦，剩最后两组，我来讲，什么款人上爱食？真侪只妈妈吼。来，拢会困中昼，啊，困起头壳就晕晕，晕晕，啊，徛无好势，平者倒去，迄款的上爱食啊。迄你若讲，话人拢当作啥？我欠话，唔是啊，迄是你的胖脯啊无力，迄、那个血塞袂起你，滴输着你啊，迄、那个车样哩，你即、這个你欠话，脑部无够血，会造成你人戆戆。哦，安尼知无？来，袂爱紧哦，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最后两组下来就是要等半年才够有啊，上少要半年啦吼，上少要半年，哦啊，较慢的进未付，还是讲进入来因汤老师因的直销公司，没有，已经你卖啊，咱就是个无货，就是要个等，后来啊，你要找一支食着，互你会感觉讲食落了。包括你的公路，对胖脯啊开始顾顾公路，规个甲你顾甲好势好势，这是头第一期，佮甲你保证内底的物件拢是日本大厂所做的，正日本进口的。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最后两组哈，最后两组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咱的节目有哪来到时间尾啊？吼，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你家阿峰、阿华，祝咱家长辈时代身体健康，会记了诶！期待咱后次空中再相会，再会。

高炸赞，大家好，我是五三。安尼五二节又过过了吼，啊，真紧吼，真正吼，咱安尼吼，逐工伫咧讲吼，啊，都会记咧想讲吼，啊，才过年呢，才元宵节呢，即马啊，肉粽节，肉粽又过食完了吼。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的收听，我是五三，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大家隆重来上线，大家隆重来加入吼。今仔日礼拜六了吼，足紧的，真的时间在过非常快，一天一天在过，一礼拜一礼拜在过，一个月一个月在过吼，咱隆重会记哈。把吼啊，珍惜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大家机会拢平等吼，啊，一天24点钟久吼，一天24点钟久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敲电话邀请大家来上线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 车到站。
1: 老早我点半就咧等你啊。
0: 安尼哦，哦。
1: 就到不爱困啊，咧等你。
0: 阿爸上食完未？
1: 阿未啦。
0: 阿未吼。
1: 加好食。
0: 打打食啦。
1: 呀，无你逐日，迄我逐日就食一粒嘛。
0: 哦，我这两三天嘛，逐天食呢。
1: 哦，你靠脆粽，我昂无啥物。
0: 我有当时啊食肉粽，有当时啊食鸡粽啦。
1: 哦，我也无要鸡粽。
0: 哎呀。
1: 啊，我昂就无，我老啊就食两，太阳说食两粒尔。
0: 哦，安尼吼。
1: 一天食一粒，啊，第二天再食一粒。
0: 啊，你那个脆就吃了啦。
1: 无啦，伊用食饭啦，伊无爱，最准备也无爱啦。
0: 哦，安尼吼。
1: 也话有诶无爱啊。
0: 有诶人爱，有诶无爱，对啦，嘿啦嘿啦。
1: 啊，有拢袂啊。
0: 嘿啦，对啦。
1: 啊，即下食呢话，食较安尼，我无爱食一种。
0: 无啦，注意咯，真正嘛，唔食伤多。
1: 一点尔，我咧煮啊一粒。
0: 对啦，唔食伤多啦。
1: 哦，啊，你买一粒几米啊？七十不？
0: 九十。
1: 也对人诶。
0: 嗯，啊，人诶料真多呢。
1: 哦，啊聊偌济啊，大家聊
0: 嘛，计聊。无聊，对，啊，佫包迄一粒草两粒大咧。
1: 伊讲两粒大，迄做两摆啊，迄透开做两摆无
0: 代表食。无做一届啦。
1: 啊牛。
0: 真诶做一届，啊我人嘛做一届食。
1: 哦，安尼你肉粽哪有
0: 卤？有哦，肉粽有卤，佮鸡卤我嘛有卤。
1: 哦。
0: 啊，迄个佫有迄个鸡粽。
1: 我那安在一打干呢，安尼。
0: 啊，恁咧较细粒啦。
1: 哟，像人咧卖
0: 安尼。啊，咱。啊，咱咧，
1: 我甲阮家拢卖安尼，唔该。
0: 哦，我毛甲咱咧听友买了，真正有好食啦。
1: 有啦。
0: 哎吼，迄个伫中华新港水尾菜市啊来，你看咱咧听友毛去买啊。
1: 哦。
0: 哎呀，大家嘛有落好食。
1: 哎呀，买惯是得啦。
0: 爱食啦，爱食好食啦，啊咬包啦。
1: 我嘛介咬包，我嘛介好食，家己包定咧较好
0: 食。啊，当然咯、哦，遐就国讲，哎呀。
1: 好啊。
0: 哎呀。
1: 好啊、
0: 谢谢谢谢。
1: 你要叫人来改卡。
0: 啊，对，拢爱来卡，拢爱来卡吼。哦，谢谢，对，拢爱来卡嘿。隆重欢迎恁大家来卡吼，隆重的记吼。啊，咱听说比较紧的哦嘿，哇，这吼、哦、感谢啦吼。伫咱啊后生住南投，阿母住彰化吼。哎呦，听到这个、啊做后生的要陪阿母阿姐吼，咱隆重的真感动吼。啊，有通吼。阿爸阿母啊，几多人有效的吼，咱知影咱这上安心上好用吼，唔好搁提讲，唔好搁提起了嘿。啊，谢谢吼，台南伫北区吼，阿川兄，阿川兄，谢谢吼，拜二要收啦吼。啊，这个吼，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吼，恁拢总会记哈。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上安心，要甲咱这个碰铺啊拢总过好，胸坎白白扎扎。前开倒袂着后开，喘平平平平喘，你唔好阁提讲了嘿，你唔好阁提讲了。等甲脱掉的，迄拢总袂赴了嘿。五三推荐介绍，五三推荐介绍，甲咱即个胖脯啊拢总顾好吼。咱上重要器官，咱即个心脏真正爱好伊的健康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和咱安稳安心啊过吼。有要注文的，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一罐拢总九十粒，方便利便恁咋吼，方便恁倒伫身躯吼，啊咱都吼一盖三粒甲含伫嘴，含伫嘴下面吼，啊咱嘴齿下面直接吸收吼。一夜尔数时叮当吼，迄位个真正吼，暗时咧困定定安尼吼，听甲亲像占一个床，倒伫咧挂安尼吼，听甲安尼变醒关醒起来。真侪好朋友甲咱楼梯一竿一竿咧爬着安，七竿咧艰苦一挂端，前开倒袂着后开吼，家己个身体家己着爱顾吼。啊，这就是普遍上，咱跩时代中白浪中一定会拄着吼，有回来了吼。即个碰扑啊，甲顾好，五三推荐介绍，咱呢。上安心，上安心！台湾国宝牛掌加上 QH 的结合，甲咱这个胖脯啊拢装够好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装欢迎恁，有在收听拢装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去吼。一罐就是3000块，买三罐加送一罐，四罐9000块。咖啡牌百货公司专柜进啊，两批荷兰送。啊，你拿四罐9000块买两组8罐，8罐就是吼18000块，我要搁加一罐，总共是9罐。酒瓶吼9罐，啊1800块，等于一罐存2000块。也算爱也毒吼，家己也算爱也毒。啊，你拿买18000块吼。当然吼，就是送两领，送你两领这吼，啊，咱的吼，咖啡牌这吼两批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吼清楚吼，优待无等人吼。啊，这领咖啡牌，啊，这领两批吼，这是咱好朋友大家肯定大家学了。啊，恁若有揢到的吼，好朋友我爱记哈，恁都确实有揢到，质感有好无？有好价无？互恁起来赞声者，互恁起来赞声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这个吼，特大组就是吼高压高管，本来得27000，碳油袋吼，端午节当然吼，啊，上重要就是吼，和大家吼开钱买开玩弄的吼，甲咱上重要是要心脏拢总顾好。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台湾国宝牛掌加上 QH 的结合吼，我要注文呢，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甲咱这粒碰破一定爱顾好吼，都安尼吼，定定胸坎白白杂杂。家己吼都安尼做咧起来，就搁穿皮皮，前开倒袂着后开，拢总会记得讲吼。咱的这个上安心台湾国宝牛掌加上 QH 的结合，一定爱记得甲听，一定爱记得甲顾下。要注文要吩咐，拢总会记得敲咱的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伊有卡电话登记为标准，恁只要有来卡电话吼，咱拢总有准算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金门、澎湖、马祖、绿岛、小琉球、新竹县、新竹市、花莲，这拢总直接甲恁寄到位吼，回到才收钱吼。伫咱中部地区10几间配合的药房，嘛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啊啦，大桃园地区新啊，伫咱新北市、台北市，包括。家人吼，这拢从阮北部外务，北部外务会去甲恁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下，谢谢，感谢。

0: 谢谢谢谢，隆重感谢吼，电话做恁爸的，来坐你好，来搞炸你好，哎，齐爸爸你好，
1: 点一条歌，
0: 好，请讲，
1: 梦龙大开，
0: 唔要开，家你讲换首咯，卖大概就点讲一首啦，
1: 几啊礼拜个点一摆啊，
0: 唔是啦，我知影，我唔是讲袂使，我家你讲的，家你建议吼，我讲你当听讲一条歌呢，尔。换新换新换别款啦！
1: 我是无方便考啊，
0: 我
1: 过去我搁考一摆了。
0: 我唔是叫你，我唔是讲袂使，我甲你讲呢，你每一届拢点讲这首歌啦。
1: 几啊礼拜啊点一摆啊？
0: 无我的意思，你唔好误会啦。你因为你自开始点歌拢点梦龙早归啦。
1: 无了。点迄个老好多，咧唱迄，迄啥？
0: 好，讲想无，我再甲你报，爱换把手啦，吼。好，好来，唔安尼生气，我讲的是讲吼，因为你只要点歌都有卡起来点，固定拢点一首，我讲换者无同款的。我就讲过吼，这吼，恁都拢总，大家真侪拢同款，唔是干那见这齐爸爸吼，拢总他点就点同一首吼。我讲的就是讲吼，换者无同款，换者无同款的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吼，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开放的电话，甲记起来吼，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啊，家己的身体状况，其实你家己就是你上好的医生。啊，为的是铁气，为的是万皮，千万唔铁气，千万唔万皮吼。咱知影问题伫倒位，就要经过吼。胸坎八八十，真侪吼拢总会去。五三推荐介绍，咱会上安心。你紧甲买当去食，买当过吼。甲咱即个胖脯啊，拢总顾好吼，互你面袂红，气袂喘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吼。啊，甲咱即个胖脯啊，拢总顾好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谢谢吼。在咱邦桥的这个周妈妈来俄罗讲吼，哎呦，我三嘛，你这安尼水当当的吼，真正有好用啦吼。安尼吼，早嫁新不等啊，拢甲我俄罗讲吼，啊，今麦来愈看愈少年吼，啊，皮肤的这斑斑点点，啊，拢总吼，安尼看起来拢总无了吼，啊，包括颔棍的细纹吼，啊，包括咱目睭尾一根一根，真多一挂是大长辈吼爱水。结果抹落去出去流汗呢，安尼吼，流汗呢吼，一瞬一瞬真歹在。咱的水当当吼，你抹落去拢总马上吸收吼，马上吸收吼，保护咱的面部，保护咱的面部吼，拢总会记吼。咱的这个538水亮霜，这一罐拢总2000块，一罐拢总2000块，有咧抹就知影，有咧抹就知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着通宵齐爸爸所点播吼，咱这网龙炸龟，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的。

0: 电话啦，卡通爱出声吼。恁电话啦，卡通接起来，我三甲恁接起来，恁来出声。啊，恁无出声，我三嘛唔知恁要创啥，我就会甲恁挂断吼。啊，这个吼，无天讲，无天气吼，咱都家己吼做咧起来嘛咧菜，安尼吼前亏倒袂着后亏。我三推荐介绍。咱个人这个碰扑啊，无提供无提起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吼，上安心的牛掌的 Q H 吼，上安心的牛掌 Q H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恁就是爱卡电话吼，犹太拢总无等人吼。一罐这一罐九十粒的吼，一罐九十粒吼，拢装电话簿，拢装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装会记吼，电话就是簿，电话就是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装会记问好清楚。咱的上安心，每一罐就是九十粒吼，每一罐就是九十粒吼。你到暗时啊要困，你就甲减三粒，特别是暗时你甲看吼，这一定爱啊随身带伫身躯边，唔是食一摆了尔吼。你到哪里喘，你到哪里安那前开倒袂着后开，你到哪里胸坎白白杂杂，你做你吼拢总吼啊甲减三粒减三粒吼。啊，咱出门在外吼，包括油染挂香随身带咧吼。八官八家男穿甲呢吼，平平穿的吼，胸坎白白杂杂，有当时安尼吼，胸心脏安疼甲吼，啊，亲像针伫针针伫咧胃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即上好用吼，买当食买当顾去。一罐九十粒吼，咱买三罐，三罐加送一罐，买三罐加送一罐，总共就是四罐9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存2250块吼，啊。科技牌这领两批吼，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吼。啊，现场电话恁家记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卡电话嘿，谢谢。喂，你好。电话卡通收音机一定爱禁掉吼。喂，你好来者。
1: 老张，
0: 老张，
1: 啊，你叫老张，
0: 谢谢，我拢准时啦，我无老早啦，嘿。
1: 你有加迄个时间啦？
0: 嘿，是啦，嘿啊，
1: 哎呀，
0: 时间到，咱的工课，咱就是爱做嘿。
1: 我知，有责任。
0: 谢谢。
1: 我加一个点一首歌。
0: 哦好。
1: 春梦不了情。
0: 哦好。
1: 讲肉粽哦。
0: 哦。
1: 我今食到迄肉粽。
0: 哦。
1: 食到我几包诶，
0: 喺
1: 餐厅叫诶，
0: 好好好好好，
1: 阿妈8-90块，我食个，阮小妹买着90-80，
0: 好好好，
1: 食90诶，
0: 好爱食就好，爱食就
1: 好。哦，肉粽今年真好食，
0: 好好好，阿母食伤多嘿，
1: 无，
0: 好，
1: 阮拢会买，
0: 好好 OK 好，
1: 系啦，
0: 好，
1: 先拜拜，
0: 谢谢，喂你好来者，我来，诶，咱的电话有七线。听众朋友普遍真侪拢是我听着五三来甲别人讲话尔，就随挂断。啊，大家拢讲吼，啊，卡着要随接吼。恁一定要卡电话起来，爱有耐心。啊，电话卡通，请恁来记讲吼，一定爱听电话铛，一定爱听电话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注文，要吩咐，买天气吼，包括真侪时代中背景吼，装景啊咯，阿叔，哎呦，无食袂使吼，装景啊咯。啊，咱一般拢总是安怎？啊，头壳疼，啊，都吼食者止疼剂。胃疼食者胃散，其实拢总唔是正确的观念吼。预防中医做治疗，这真重要，这真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电话拢总爱拨，电话拢总爱卡吼。要助文，要欢呼，要交关，咱卡电话嘿，谢谢。来，这里好。
2: 喂，我三票。
0: 哎、欸，搞早。
2: 嗯，搞早。
0: 哎、欸，
2: 我本来叫一罐肝油啊。
0: 哦，心理代用肝丸。
2: 嘿嘿。
0: 哦，好好，啊，这一组3500啦。
2: 啊，
0: 一组3500啦。
2: 哦，3500哟。
0: 3500。
2: 我3500
0: 呀。嘿嘿，啊，进前油袋你都无买。
2: 嘿，啊，我先管，我来管一管倒啦。
0: 哦，好咯，无问题，啊，你倒位。
2: 我
0: 都
2: 牛条啊，
0: 哦，迄、那个鼻头啦，
2: 系啦系啦，鼻头牛条啊啦，
0: 哦，好好，报销纸啊啦，
2: 唔免讲安尼啦，我好啦好啦，
0: 系啊，
2: 啊你会知啊啦，
0: 会知啦，鼻头我知啦，系啦，
2: 系啦系啦，
0: 我再给你送嘿，
2: 报销就对啦，
0: 好好好好好，
2: 好啊，等下来，
0: 要去也给你卡电话嘿，
2: 哦，好好好好，
0: 谢谢，好好好好，好来吼，嘴大嘴阔嘴臭，火气大吼。人先人忝人懒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心理代用官员吼。

总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喂，你好。啊，恁电话卡拢就是爱甲恁接起來，啊，恁若拢无出声，啊，我都唔知要安怎吼。现场做恁拨，现场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恁都有要卡电话吼，啊，恁就是我接电话，恁就是爱出声吼。啊，若无吼，当然袂使无声，我得一定甲你切掉。啊，你再搁卡几摆啊，好不？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开放式的节目吼，胸坎800-100，啊，前开倒袂着后开吼，咱拢总会去的。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上安心甲关灯听查嘿。喂，你好。哇，来，春梦不了情，做伙欣赏收听嘿。

0: 谢谢谢，感谢哈，多谢。咱这个哈啊，溪州哈，溪州龙光村哈，咱的这个哈蔡大哥伊讲的，甘知啊？阮家哈啊，永光村哈啊，内面哈庄民无多，但是哈村民无多，但是哈姓哈上界多哈，大家哈拢总无同款的姓哈。啊，伫溪州哈啊，迄时龙光村哈啊，是因为哈政府哈啊要哈安置着跩退伍军人哈。啊！伫民国46年吼，啊，国防部吼，啊，伫咱啊，这个吼，国民政府来台湾了后，跩吼退伍官兵吼，啊，设立了这个合作农场吼，啊，到尾啊，成立了吼中华农民工厂吼，啊，所以真侪退伍军人吼，啊，大陆过来退伍军人就踮遮落地生根吼，踮遮吼，啊，建立家园吼，啊，慢慢的变作一个部落吼，啊，所以到尾啊，才改有这龙光村吼。啊，这农庄吼，有当时啊吼，啊，较早呐，真正吼，农庄吼，伫咱这永明工厂遮吼，就农庄知影，所以讲吼，哦，阮遮吼生上多吼，啊，一村内面吼几百个无同款的生，啊，佫真侪一挂特殊的生吼，这真侪吼，谢谢，诶，这无问题吼，蔡大哥吼，这农庄 OK 吼，啊，这吼，甲水某两个做一家，两个做一家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中欢迎您，隆中邀请您吼，我是五三，啊，您会记吼，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要甲咱主文呢，紧把握机会吼，无咱优待，卡手就是爱用吼，咱隆中会记吼，胸坎800-100，前开倒袂着后开吼，你会记讲咱的这个吼，上安心，这隆中甲大家吼。啊！丁玲提醒恁要予咱啊优惠金把握机会，暗时咧困定定胸坎800-100，安尼哦前开拢总倒袂后开，穿甲穿平平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上安心吼，一定爱食，一定爱顾吼。啊，定定吼，啊抽疼吼，啊亲像针底针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吼，特别清楚的优待吼，恁要注文的卡手用。速度拢总爱紧吼，胸坎800-100，前开咧倒袂着后开，喘平平平平喘吼，唔好阁提起落去。啊，这口气白真啊两批，啊恁有揢到的吼，啊水无，来互恁来甲咱赞声娱乐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一罐就是3000块，买三罐9000块，即嘛加送了一罐，即吼4罐9000块，你若买两组吼，啊就是8罐，佫加一罐，所以9罐吼，买9罐的真多吼，即当中是救命药吼，恁要注文的，会记得紧把握机会吼，唔好佫提供，唔好佫提起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上安心，台湾国宝牛掌加上 QH 吼，真多时代长辈。家开钱爱开有目的的吼，谢谢。喂，你好，来姐。
1: 我五三高炸。
0: 哎，高炸。
1: 我先聊，我给你选一首，我爱唱这首歌台语的啊。
0: 想唱的。
1: 我唔来。
0: 哦，啊，你这是住倒位？
1: 我住台语啊，我。冰工才给你买物件呢。
0: 哦，无买嘛会使点。
1: 我有给你买几项啊，买化妆品啦。
0: 哦，好，无买我哪会使点，袂要紧。
1: 哎呀，买目睭那买两届啊。
0: 哦，好，谢谢。
1: 哎，谢谢啊。
0: 好，谢谢。
1: 好啊，好，拜拜。
0: 好，隆重的记吼，0800，因为唔知想唱的吼，啊，恁阿哥吼，啊。佫唔知虾米人唱啊，歌名了佫差一字，就佫啊差足多嘿。所以讲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因为恁。啊，若无确定讲歌名吼，有当时啊吼，啊要甲恁报歌吼，啊恁等下佫甲恁报唔对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 我爱唱这首歌，无这个歌名呢吼。我爱唱这首歌吼，无这个歌名呢，无这个歌名吼。所以讲吼，啊这啊有爱唱歌的人啦吼，啊讲我爱唱这首歌，真的，我那个吼电脑先查了吼，没有这首歌吼。啊，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我你好来坐。
2: 哎，我三你好。
0: 你好。
2: 哎，我到三江，我姓陈，我不甲你为报警啊。
0: 嘿，安怎？
2: 啊，我甲你点只歌啦。
0: 吼、哦，无买拢会使点，免讲你买啥物要紧嘿。
2: 孟南油。
0: 像这电话吼，卡通你若出声，你卡足侪摆，我甲你接你拢无出声啦。
2: 敢有？你我看你拢无声，无声。
0: 嗯，我拄则甲你接几落通了吼。
2: 不要，孟南牛啦。
0: 好来，谢谢吼，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啊，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诶。啊，为你唱一首歌啦吼，啊，拢总会记吼。来，无我甲你报，为你唱一首歌好无？你讲我爱唱这首歌，我找无这首歌名，啥物人唱的拢找无吼。啊，陈小云有唱，为你唱一首歌啦，好无吼？啊，无恁无法度，恁无讲歌星啥物人唱的吼，要找有较歹找吼。谢谢，拢总欢迎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我是53。

0: 谢哦，谢谢哦。电话有接无到的吼，恁再搁拨再搁卡吼。在咱高雄林雅区吼，这同款吼，今仔日会寄吼，啊，但是爱拜才收会到吼，拜才收会到吼，拢总做恁欢呼。拢总做恁卡互通吼，我常常嘛讲过吼，常常嘛看到咱周边吼好，为着小代志争甲要死要活吼，啊，我常常讲过，唔免争甲暗滚滚大大条吼，啊，那是好朋友吼，有当时啊吼，争甲暗滚滚大大条，拍歹感情吼，咱拢总会记吼，时间拢总会当证明吼，唔免讲为着小代志吼，啊，咱吼大家安尼吼，冤家娘者吼，放下家己的这个吼，啊。咱的主观意识吼，啊，开阔的心情来做人做事吼，啊，有当时啊吼，互相之间你让者我让者吼，安尼就拢总过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欢迎恁，邀请恁大家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谢谢，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
1: 我姓李，我叫高勇啊，我姓何。我麻烦点一首歌，好不好？
0: 高雄倒位？
1: 那个三明。
0: 哈？
1: 三明区。
0: 哦好。
1: 点一条《一夜花之恋》。
0: 想唱的。
1: 凤飞飞。
0: 国语的哟。我来找我嘿。
1: 哦好。
0: 哦，谢谢哦。
1: 喂。
0: 哦啊，有吃肉粽无？
1: 有啦。
0: 我那有吃吼。哦，来找吼。
1: 好，
0: 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姓何吼，高雄三民区吼，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拢总欢迎恁，脑袋收听拢总邀请恁，脑袋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沙丁堡的这位兄哥给咱点播《梦难留》。

0: 来谢谢哈，电话那有接无到，再加卡几摆啊嘿。喂，你好。
1: 哎，我三妹你好。
0: 你好。
1: 哎啦，甲你点一首《杨洋唱的寒烈的分手》啦，哦，拜托。
0: 无啦，啊，你是啥物人？
1: 啊，我北投姓林。
0: 哦，你无讲无人知啦。
1: 啊，
0: 你若无讲无人知影话。
1: 嘿嘿，我北投姓林，哦，
0: 啥物歌？
1: 寒烈的分手，伊样样唱诶。
0: 寒烈的分手，真侪人唱呢。
1: 啊？
0: 真侪人唱。
1: 安尼啊。
0: 好好来坐，谢谢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谢谢，我是五三吼，哇，电话真多吼，电话真多吼，谢谢，感谢。

0: 谢谢，感谢，多谢好朋友大家收听，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收听的节目拢总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上线，邀请大家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啊！咱三点家的好朋友，甲恁欢迎，甲恁邀请。我是吴三吼，现场拢总邀请大家敲电话点歌，也够半点钟久，三点半以前点，拢总会甲恁吼啊做安排去。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修。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小朋友，只要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钱开，耽误病情，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欢迎好朋友的收听，开放式的节目，你甲电话记号清楚，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来上线。阿都吼，开讲者、俏谈者、破道者吼，日常拄到一挂心识笑亏做未呆来讲讲的吼，咱一挂唔捌、未晓的，拢总会当线顶来问吼。产品要做文，产品要反腐，产品要交关，恁就是敲电话嘿，谢谢。来这个早，
1: 老早你我三吼，
0: 我就是。
1: 我问你，你拄下有咧讲迄喙焦喙苦，迄是药丸啊？吓，
0: 对咯，迄中药，迄都是心理代用肝丸。
1: 药丸啊，唔是药粉啊啦。
0: 药丸，药丸，迄两种中药，食八粒青草，食一粒；中药食两摆青草，干那食一摆。
1: 啊，青草会安怎卖？
0: 无，迄都一组，两行一组，3500。
1: 两行一组。
0: 对，一罐一罐中药500粒啦，吼。
1: 哦，
0: 一粒青草30粒，青草固定下早时食一粒，中药就是早时暗时拢食8粒，
1: 食啊侪粒
0: 哦。中药的啊。
1: 喙苦吼。
0: 迄就是肝胆出问题了，有伊咧讲话吼带口臭。
1: 对。食几罐会好？
0: 一罐就改善咯。
1: 哦，3500遐。
0: 对。
1: 哦，就是一项青草，一项中药了。
0: 中药就是拢总一天食两摆，下早时8粒，暗时食8粒。青草固定干那下早时一粒了呢，加咧食就会使。
1: 空白还是食饱食？
0: 拢袂要紧。
1: 安尼哦。
0: 嘿。
1: 你甲我寄一组来。
0: 后来你住倒位？
1: 我住桃园。
0: 桃园倒位？
1: 桃园区春日路。
0: 等一下，我写桃园吼，春日路我知嘿。
1: 春
0: 露露，几楼？什么大名？哦，余大姐哈。
1: 余秀莲，
0: 这包括你呐，安尼吼暗时有诶吼，你困暗啊多吼，小块薄皮啊加者烧着料吼。
1: 哎。
0: 啊，搁暗时那呢吼，困较袂落眠，这拢有效嘿。
1: 都隔阵啊袂困起
0: 咧。这食落会当改善嘿。
1: 哦。
0: 嘴大嘴苦嘴臭，耳孔规啊拢拢叫吼。目仁两皮皮足够鲜足够甜的，这足好用的。
1: 对。
0: 哎。
1: 哦，隔一组来食看卖
0: 啊。再给你送过。
1: 我有去学中医看，食都拢无效咧。
0: 好，你食阮的，食看卖无，你学落去。
1: 安尼哦。
0: 哎。
1: 好，你给我点一首歌好不好？
0: 好，请讲。
1: 迄个心所爱的人。
0: 哦，好，来坐嘿。好，这个桃园区春日路余大姐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好，嘴大大口口臭臭，讲话带口臭吼，一个卡真重，耳孔骨啊拢拢叫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

0: 好好，谢谢哦，嘿。
1: 好啦，谢谢啦。哦、谢谢
0: 来，拢总会记吼。这个吼、哦，在咱婚礼的吼、哦、赛礼吼、哦，包括在咱轮陪启动，这拢总阮后生也去给恁送吼，恁、哦、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咱上重要，这个心脏上要紧，爱互伊跳着会顺，唔安尼吼跳着安尼紧紧加呢吼，安尼会翻喘会翻菜，拢总会记吼。啊，有诶时阵用着要定去吼，甲咱即个碰扑啊拢总顾好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哇。今天的点歌也很多吼，昨点歌较少，今天的点歌真多吼。来，林先生点播《含泪的分手》。

好来谢谢哈、哦，八姑山哈、哦，啊，咱这哈、哦、啊，林彩秋香妈妈哈，这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无清楚拢装问哦，清楚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恁就是交代吩咐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吼，拢总卡互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迄拄只咱八姑山吼，咱这啊林彩秋香妈妈讲吼有效啦吼，伊讲吼我拢嘛感冒粒，吼安尼吼加我爽快哩吼，甲咱这粒心脏袂输干那挂莫打哩吼，咱都安尼吼会彩，胸坎白白杂杂，拢总会记吼。上安心，予咱安稳安心过吼，予咱啊跳动会正常吼。五三推荐介绍，即咱有回来拢总买天气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下，谢谢。来，心所爱的人吼，桃园吼，春日路吼，咱即吼于大姐点播下，谢谢，感谢。

谢谢谢谢吼，人咧讲认真骨力拍拼，即做人的根本吼。认真赚钱是为着要互咱开钱方便吼。按摩干呐吼，一个钱拍二十四个角，认真拍拼，阿嘛有咧赚钱，阿嘛欠真侪钱，干呐会啊欠钱，袂啊好开钱吼。咱会记吼，啊赚钱就是要咱吼，啊生活品质搁较好吼，啊唔是叫你吼拖咧乌白开。挥泪开吼，但是咱就是家己吼，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家己知影家己要爱是虾米货吼，啊，拢总会记吼，电话拢总做恁来上线，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敲电话吼，唔好等甲吼，倒伫病院的病床吼，啊，都吼钱真多，想要开阁无早开，即你才伫咧后悔吼，啊，真侪人吼，万贯家财吼，啊，等甲吼，啊，伫病院的病床顶悬吼。规身躯拢插管的时阵吼，啊连钱吼，啊拢总吼要开都无法度开无早开吼，啊干那吼，啥物上介贵？这个病的病程上介贵吼，啊过来吼，用搁较好的药啊，开搁较侪钱，啊包括请搁较好的看护吼，拢总你甲看，少年病到老一世人安尼，敢有价值？我常常嘛讲过吼。啊，趁钱吼，就是无人方便开吼。你若想袂开吼，家己趁的钱阁唔敢开吼。啊，咱当然吼，啊，惊惊顺顺啊，家己得吼。啊，不如个吼，惊惊顺顺啊，那得吼，有当时啊，为着这钱，为着财产吼，拍歹感情吼。啊，你甲看卖吼，不如我拢讲过吼。啊，咱想要爱吼，咱都嚼饱穿好小心地顾健康。游山玩水看风景，这是上界重要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吼。这个秘诀，真侪时代长辈拢有这困扰，因为靠回来，肠啊肠胃蠕动变歹变差去吼，啊运动吼，活动力阁无够吼。咱会记得讲吼，啊，真侪时代长辈讲，咱食过真侪牌子拢食无效果吼，啊甚至吼，迄吼，逐工拢总安得用通肠的吼，啊通则通会出来，结果通完就阁秘诀。啊，到尾通到尾，肠啊想拢无去，甚至食无效，各拢总在食些老西药啊，见食了就安尼吼，规个旧家庭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顺顺啊动，顺顺动吼，咱会记得买顿食，都暗时要困，你甲食一条，下早时起床起来吼。啊，要去苦便所安尼真舒适吼，很轻松吼，两三分钟久尔吼，安尼舒适叮当吼。啊，咱吼，即阵伫肠仔内面做垃圾吼，拢总若清吼，肠仔互伊清气，当然吼，啊，咱人就轻松，身体才会健康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胸坎八八十十，真侪好朋友，你家己拢知影，唔好无要无紧，但甲擦掉的，包括真侪心机假擦，迄拢总有当时啊，往往吼一摆就再见了吼。甲咱即个碰扑啊，拢总顾好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精致的优待。清楚的优待，恁拢总会记得紧把握吼，一罐九十粒，一罐九十粒吼，啊你甲咱买三罐9000块，即马就是阁加送一罐，四罐才9000块，四罐才9000块吼，要注文呢，啊拢总会记的，嘿吼，陈妈妈讲，哎呦，你送的两批，阮都真多，客掉了再讲，哎呦，有影有差呢吼，无怪你伫咧讲吼，哎呦，真正质量质感就无同款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
0800-88-9953 0800-88-9953红花青叶吼，啊，这个西丽吼，啊，张女士，啊，这个、包括咱啊，这个李秀妈妈吼，会弹李秀妈妈嘛爱听，所有好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谢谢。

谢谢，感谢吼、哦。来，今仔日是国历六月二十号，今仔是拜六吼，旧历是五月初六了吼、哦。啊，日子未歹吼，写到借书开工吼、哦。啊，财衣入面破土，禁忌就是做早过穿，冲到向阳的四十八岁煞当兵吼、哦。今仔日的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辰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北边，灾神伫东南边吼。明仔是国历六月二十一号，礼拜天。啊，旧历五月初七吼。啊，明仔是吼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夏至吼。啊，咱下到拿菜、菜衣、当土、上梁、开市、立莲、破土、火化、安葬吼。日子嘛真水，冲着上高四十七岁煞北边吼。啊，明仔吉时伫子时、午时、未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南边，灾神伫正西边吼。好朋友会记诶哈，即领科技牌诶凉被，大家厝内面拢嘛有，迄个厚被、薄被拢总嘛有。即领客等甲你厝内面诶被，你比拼着讲，哎呦，五三只感着吼，要送互恁会笑脸诶吼，要送互恁吼，啊边边啊遐侪被，你会讲哎。今天才是上好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拢总有吼，啊，家己的能力吼，啊，台吼会当发挥出来，做你无愿意做的代志，这就是改变吼，做你无做过代志，这才会当互咱成长。做你吼，较早做袂到代志，这就是勇于挑战吼。做你唔敢做代志，这就是一个人的突破吼。能力唔是天生就有诶吼，能力有当时也是吼，拢总是安尼吼，啊学习拼出来吼，啊对着啊真侪摆吼，唔捌未晓慢慢的经历吼，啊变做吼拢总了解吼，经历较侪吼，咱自然能力就有吼。有能力的人，拢总唔是吼啊天家的。天生就拢总会晓，拢总是经历过吼，风风雨雨吼，啊，所经过来吼，人生没有如果吼，只有努力甲咱的成果了尔吼。无想要认命，咱就是爱认真，咱就是爱拍拼做。无想要吼，啊，逐项拢总得爱拜托人吼，咱就是爱学习吼。只要认真拍拼，啊，只要不断的努力，才有咱家己精彩的人生吼，改变互咱成长。挑战，互咱会当突破。每一个时代长辈吼，食甲老，学甲老，大家拢总共款，啊，不断的学习吼。咱吼，我拢讲过，有回来，咱无认老，但是咱家己得爱认分吼。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五三开放式的节目，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现场电话，大家会当来上线，大家会当卡电话吼。咱这个上安心吼，恁有听五三在咧讲，这五三真正拢总吼，知影讲大家的需要吼，啊，争取啊，大家吼开较少钱吼，互恁拢总吼啊优待着吼。上安心税租就是三罐送一罐，四罐9000块吼，本来一罐就是3000，四罐就爱1200。即马买，甲你收3罐钱吼，啊！即马也够咱这科技牌百货

无个天气咯，嘿，啊，规工安尼吼，啊，定定安尼吼，心轴拢总会疼，疼甲亲像倒伫咧挂针伫咧疼吼，疼甲变青光，疼甲吼，暗时咧困，疼甲醒起来吼，袂输干那只当当个石头底条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诶这个吼，上安心吼，特别清楚诶优待，特别清楚诶优待吼，有要注文咧，拢总做恁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这个桃园吼，桃园阮林先生会去送吼，在咱大桃园地区，包括伫桃园区，包括伫北地。包括伫咱即个新屋乡吼，新屋区吼，啊，包括伫观音大园啊，即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拍卡像酷酷扫地者来讲，闪流、串流啦，啊流吼拢禁袂掉，流若放完，啊裤若晾起来就阁闪两滴啊吼，规工安尼湿底裤咧换袂停吼，啊咱啊甚至吼，真侪时段中被暗时倒伫眠床吼，你甲看卖倒咧吼，流落紧，啊放也放袂无规滴吼，紧放就安尼吼，放一丝安尼尔吼，啊甚至真侪吼西药食侪，伤腰子、解腰子吼。流拢总放袂出来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甲咱腰子顾健康，膀胱顾用力，五三神气丸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无清楚，恁就是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无风吼，无风的这陈妈妈吼，哇，伊讲平常时我伫咱水管咧甲你买3000块吼，即马吼3罐加一罐，当然嘛甲买起来吼。迄人拢总买大组的咧吼，伫大组是9罐吼。本来一罐3000，九罐就要偌济？九罐就要27000块。那一罐3000，6罐就要18000了。今仔日主文你买18000块，6罐阁加3罐。啊，这个吼，咱的吼鳄鱼牌、科技牌专柜才有的这领凉被，咱要送你2领，要送你2领吼。所以恁就是爱敲电话吼，要主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这个草屯吼，草屯咱的简妈妈吼，这才叫万寿堂，你讲要拜三才送，无问题吼。叫伊照时间来给你送吼，买3罐加1罐，可以摆进来2批。就是咱进前送的这领吼，迄就是吼，揢着大家乌鲁水，一挂爸爸妈妈讲，哎呦，这领经过送吼，甲揢起来吼，进前买送的拢总吼，招孙啊揢去伫咧教吼，咱这领揢起来教，嘿，谢谢。

谢谢台北市大直吼，大直吼，伫咱北安路吼，叶大姐，这无问题吼，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去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进门哦清楚去。0800-88-9953，咱唔好自欺，唔好自讲，定定胸坎白白杂杂，人安尼吼行路安尼吼金波如飞，面袂红气袂喘，咱干安尼吼坐咧起来就喘平平，迄楼梯伫咧爬，上界明显的吼，较早安尼吼。啊，拢拢走，即马唔是吼，拢总安尼喘平平平平喘吼。五三特别为大家推荐介绍，要顾心脏吼，甲咱即个胖脯啊，拢总要顾好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即个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上安心的牛樟的 QH 吼，啊，这一罐吼，拢总就是吼3000块，一罐就是吼，拢总。90粒吼，一罐90粒吼，有要注文呢？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啊，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甲咱即个胖脯啊，心脏顾好吼，莫阁提起，莫阁提讲了吼。啊，这个台北市吼，啊新北市包括桃园遮吼，这拢总阮公司林先生甲您送，包括嘉南地区的，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谢谢，来安排一天所唱的《花香》的我，所有好朋友，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

谢谢谢谢，感谢吼，拢总多谢您吼。嘴大嘴苦嘴臭，火气大，人安尼吼，规工无精打采吼，目人黄皮皮，耳孔规啊弄弄叫吼，安尼吼讲话带口臭，这吼官大你着顾好吼，啊你甲看足够闲足够忝足够疲劳的吼，咱的新二代用官员，这有两种吼，早时暗时中药拢总甲食八粒。八粒，啊，咱拢总一工食两摆，啊，青草一盒三十粒，固定下早时食一粒就使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人当然面临了吼，真侪即个生活即个吼啊大变化了吼，包括失恋，包括工课无头路，包括咱的至亲拢总吼离开吼，啊包括吼啊因为吼啊离开吼啊本来熟悉即个吼。啊，故乡去到吼迁分的所在吼，啊，咱拢总有当时啊会加油，啊，照着咱这吼宗教吼，啊，照宗教吼，啊来求着咱这吼啊心性的这吼啊安定，加着这安全感吼，啊，咱拢总会记吼，啊，往往有当时啊吼，啊，真侪这宗教团体，大多数拢劝人向善的啦吼，啊，无一种讲吼，啊，劝人盲目，我定来讲过吼，啊，信拄啊好着吼，信咱卖卖吼，咱拢总会记吼，照着宗教信仰吼，啊，找出咱心灵的寄托，这拢总真好吼，谢谢。啊，你啊看卖最近啊，伫咱台东有一个吼，啊哈，哎，我那算一个宗教团体啦吼。啊，现即讲吼，啊，造成了大家议论纷纷吼。啊，当然，我咧讲过信则信啦吼。啊，每一个人吼，拢总会记吼，无倒一个吼，啊，这个吼，啊，这个邪教吼，一直对讲的时阵吼，啊，讲叫你吼，啊，得爱吼跪落去，甚至叫你讲得爱家你的财产拢总寄付出来吼，这你家己爱有法度去分辨、甲判断。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咱所有好朋友吼，要信仰宗教，这拢总无反对吼。啊，咱最最最好朋友吼，真真正正你家己爱我都去啊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吼。啊，照着信佛吼，照着真多吼，啊，这个吼宗教信仰结果吼，啊去互骗去，骗财骗色的嘛拢总真多，还是觉得吼，咱会记得讲信家己。也是上界正确的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五三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两点到四点的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了吼。啊，咱犹太拢总紧甲大家争取吼，口气白尽量两倍，尽量两杆倍吼。伫百货公司拢总有吼，迄真侪进前咱送吼，哦去百货公司看讲，哎呦五三，你真正才甘，我讲吼，要送哦，咱好朋友就是爱送好，要送哦，咱的好朋友就是要送好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咯。啊，恁拄只电话我有接无着，恁再搁卡。啊，恁要反悔，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甲五点好朋友，也搁一点钟久，同款继续锁定，继续甲咱收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要找我三个恁的记吼，电话继续拨我，接到六点哦，嘿，谢谢。

咱拢总常常伫咧讲吼，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啊，咱伫台湾自由民主的这个国家，信仰就是自由的吼。你看去对话中国大陆吼，啊，对着宗教的打压吼，这等等，我相信咱人爱真庆幸讲吼，咱活伫吼啊，这个自由啊，民主的国家会当享受着自由的空气吼。但是袂使甲信仰吼啊，拢总吼啊，当作吼这个骗人骗钱的这吼啊，这个名称吼啊，甲家己包装甲敢若神吼。有当时啊吼，啊，古来我咧讲过，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吼。人伫咧做，天伫咧瞧吼。大家拢总有会所的人咯吼，尊重信仰这四字吼，唔好拢总吼，啊，藏伫挂伫嘴的伫咧做，啊，你的这神主牌啊吼，啊，我唔信吼，啊，我尊重你相信，但是你相信的人嘛，袂当吼要求全世界人拢总袂使批评，袂使。啊，质疑吼，咱拢总会记吼。啊，信佛啊，是毋是当教人善良？啊，是咱大家拢总啊，看得到吼，人吼，自称讲吼，神甲佛的这代言人吼，啊，你甲看位的吼，啊，叫做信徒就爱吼，拢总跪落去啦吼，啊，包括变一寡吼，有诶无诶吼，特殊的这仪式吼，啊，当然咱社会大家产生啊，这吼有质疑嘛吼，到底？这是正常的宗教信仰，也是个人的这崇拜吼。咱伫咧讲吼，信佛拢总教人着爱孝顺友好，爱感恩，爱善良，爱尊师重道吼。敢讲有唔对无？当然嘛没有错吼。跩大道理吼，咱吼，逐工你甲看卖，老师伫咧教学生，逐工嘛伫咧写吼。讲善良的人，敢着一定善良，无一定。讲道德的人，感到一定有道德吼。逐天甲神佛挂伫嘴边伫咧讲的人吼，无代表讲伊真正会当特神甲佛来发言吼。这个世间上界可怕，唔是有人教你做好事，上界可怕是吼，甲做好事这件代志当作扛棒吼，结果输底下做一挂吼，伤天害理、为非三做代志吼。啊，只要别人若有质疑的时阵，一怀疑，啊，就跟你感觉讲吼，哇，你控霸凌、控欺负吼，咱拢总会记吼。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吼，啊，正向的代志的存在吼，是不是就代表所有质疑都应该爱灭哦？啊，这个团体常常伫咧讲善良，无代表伊的权利、伊的结果，啊，袂使互人吼，啊，甲讨论吼，袂使互人甲质疑吼。啊，宗庙、啊，神明、啊，包括众神。拢总讲吼，家己是伫咧度众生吼，并无代表讲咱袂当问，啊是安怎大家在跪，是安怎神父在透过啊个人啊这个个人其中伫咧吼，他妈伫咧发号施令吼，啊是安怎人甲你问一下呢？就讲人伫咧造谣无口德吼，所以讲吼，我拢讲过真真正正信仰吼，啊将来唔惊人看，嘛唔惊人吼，啊有啥物疑问吼？真真正吼，啊，自卑的吼，袂甲所有提出问题的人吼，拢总着讲吼，甲你无共款，质疑你个着拢总唔对吼。所以我定来讲过吼，人伫咧讲健康的信仰，会乎咱人愈来愈清醒才对。啊，若无健康的团体，加少着信佛吼，只是乎人吼，愈来愈唔敢怀疑吼。有道德的人吼，唔惊人问啦吼。真真正正有道德的人吼，唔免惊人甲你质疑吼。啊，真真正正有神的所在吼，唔是靠讲吼，啊，得爱叫信徒募款啦吼，信徒摕钱啦吼，讲善良、讲友好、讲感恩吼，用这个嘴拢总真简单。困难的是啥？当当伫咧互质疑的时阵，是毋是你有法度公开？是毋是你有法度透明吼？那么身份啊，真正有神对无吼？拢总唔惊去用问，唔惊去用质疑吼，惊去用问的。拢总唔是神啦，一般是拢人伫咧作怪吼，所以咱有当时啊信仰咱家己爱分好清楚吼，适当就好，适可而止吼。谢谢，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敲电话，邀请大家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你；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你；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暗时常常困觉吼，啊，心足痛觉吼，醒起来。嘿吼，听甲心吼，心足者吼，胸坎者亲像尖一个针，尖一个位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买等于甲咱即个胖脯啊顾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上安心吼，是大中陪买等于食，大家称赞，大家都好乐吼。一罐90粒吼，一罐。3000块，一罐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买三罐咱送一罐吼，买三罐送一罐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感谢哈。这个在咱台里哈，啊，包括在咱这个无风恶日哈，这在咱中部地区家哈，拢总会叫东新药房哈，咱太平东新药房会去给您送到位哈。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哈，无清楚拢总会解问哦清楚。我是吴三哈，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不免付费，不免立钱，手机啊隆重卡会通，一早时你甲看卖，隆重起床起来要创啥，去便所，第一项工作就是啥，放屎。但是吼，天甲大了，干细了，干太侪咱的好朋友吼，真正吼为着这个问题真困扰，唔是无咧重视，唔是无咧要紧，都食过真侪吼，拢总食无效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顺顺啊当顺顺当吼，啊咱拢总买当食买当过吼，要甲咱这吼长期间闭结放袂出来，咧困扰。拢总要甲你听查过好，咱的顺顺动吼，只要15条，只要15条吼，咱只要就是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顺顺啊动吼，和咱逐天起床起来，拢总放晒顺时啊顺时吼，这吼拢总吼一盒1500块去，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0800-889953。

谢谢谢谢哈、哦，这个真侪咱的时代长辈靠回来吼，较早袂呢吼，较早呢吼，走咧拢走嘛，拢总面袂红，气袂喘，即马干那呢吼，坐咧起来就喘片片吼，咱的这个吼、哦、啊，这粒心脏一定爱顾好吼，上安心，干咱这粒胖脯啊，拢总要顾好，咱拢总会记的，所有咱跩爸爸妈妈时代长辈吼，唔好搁提讲，唔好搁提起吼，这个何必吼，拢总阮后生会去甲恁送嘿，拢总无问题吼，恁只要吩咐交代，会照恁的时间吼，会照恁的时间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罐90粒吼，倒伫身躯，咱随身倒咧吼。那咧串伫咧菜茎甲柑三粒，较早真正吼，咱拢总吼，人若去日本吼，就拜托人讲，哎呦，某咪人咧去日本家买只救心丹来吼，拢总吼，即救命药，即嘛唔免了吼，即嘛唔免了吼，咱拢总吼。啊，上安心你甲道理吼，台湾国宝，台湾国宝牛樟加上 QH 的结合吼，要甲咱的心脏各用各健康吼，一罐90粒，一罐3000块，是大中辈拢总特大家来争取的吼，要甲咱注文的吼，你即马买3罐吼，加送一罐，买3罐加送一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买3罐送一罐，佮送恁吼。啊，咱即个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啊，即领2.8吼，即领2.8要送予咱的好朋友吼。有要注文的，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拄只电话接无到的吼，恁再搁加卡几摆啊吼。啊，这个吼，咱的好朋友吼，咱的产品，你都有咧介绍，你拢总会当买吼。啊，咱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啊，有当时啊，真侪朋友，啊，你拢啥物无咧讲，啥物无咧讲。我讲优待，当然爱先讲吼。啊，这个上安心者吼，啊，无通定定优待吼。恁要注文呢，请恁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吼，拢总多恁的一句娱乐甲称赞，咱就足认真做吼。水当当吼，水当当吼，五三八水亮霜，水当当五三八水亮霜吼，这一罐吼，五十毫一罐就是2000元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拢总会记吼，所有的产品恁拢总电话卡通的，咱先去完这大家都学落的吼，交流的接接棒吼，拢总会记的，接接棒棒袂清气吼，啊，规工便所走袂停，甚至严重的包尿珠啊、配尿珠啊吼，啊，都尿拢总禁袂掉。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气源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新气源，一盒60粒，一盒2200元吼，下早时食2粒。暗时食2粒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谢谢。

0: 接下来要为各位演唱的这首
1: 要不主文的就要紧哦，嘿，恁啊要不主文的就要紧吼，拢总会记吼，我是五三吼，我是五三吼，尤其是这吼上重要，咱身体所有五脏六腑上重要器官，就是咱这粒心脏，咱这粒心脏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甲咱即个胖脯啊拢总顾好吼，啊都敢那家己咧行路就喘平平，咧爬楼梯真正前开倒袂着后开吼，啊胸坎不三时白白杂杂吼，暗时咧困吼，啊胸坎白白杂杂拢总无着困吼，甚至得坐起来吼，包括暗时咧困定定安尼心轴痛甲亲像尖一层尖一个位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即台湾国宝牛樟加上 QH 的结合。你要注文，你要吩咐的，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上安心，予咱安稳安心啊过吼。一届你拢总会记得甲干三粒吼，干的直接予伊羊去直接吸收吼，拢总予你即个。啊，心脏即个碰扑啊，袂输敢若加上粒的莫打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吼。啊，咱上安心，甲咱即个碰扑啊，拢总顾好去。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谢谢，隆重感谢哈、哦，这个上安心哈、哦，即马着三罐加一罐哈、哦，四罐九千块。啊，你若买三罐加一罐，四罐九千块，买两组八罐，佮加送你一罐，所以总共是九罐，才一万八千块。啊，你若买安尼，当佮两领哈、哦，这个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才有诶哈、哦，这吼、哦、两罐八两配要送互你哈、哦，一人加一领吼、哦，红阿姐一人一领。袂烧钱吼，啊，当然，咱两个要加一领嘛会使吼，啊，咱拢总会记吼，即吼百货公司你去看，拢总有大品牌、大牌子吼，啊，恁要注文的第一紧，啊，即个量批吼有数量的限制吼，啊，恁若要互咱送进来，口气白进来两杆八，恁就是进八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您就是爱卡电话嘿，来坐你好。
1: 我准备一个上安心。
0: 好，要大组啊，要细组的。
1: 大组的。
0: 大组是万八。
1: 哦。
0: 万八还有两领被。
1: 嗯。
0: 啊，你住倒位？
1: 住房寮。
0: 房寮过来嘞。邦寮，邦寮乡。
1: 邦寮乡，银河村。
0: 银河村，啊，什么路？哦，建兴路。啊，什么大名？哦，好好，啊，你内行的，啊，即马买安尼上会好哦。
1: 有啦，买介久的，人会当食，甲你买偌济啊？
0: 啊，食啦会使啦吼。
1: 会啦。
0: 食啦会使吼。
1: 会啦。
0: 哦，会使，唔只买大组的吼。大组的就是九罐啦，嘿，九罐安尼万八，还佫两领科技牌两批嘿。
1: 哦，好，
0: 好，谢谢。恁、人拢会啊进注文，啊恁听到嘛，得进注文吼。大组的就是九罐，本来一罐三千，九罐爱两万七。今仔日恁注文九罐才万八块，本来一罐三千。即马咧九罐万八，一罐才剩两千块。这两领科技牌的这两批，你去百货公司你看会到吼，这拢总会记吼。恁要注文就是进八吼，进八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屏东帮聊这吼，今仔日假拜地收到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包括伫咱啊花莲地区、新竹县、新竹市，即拢总直接甲恁用寄的吼，回购则收钱，回购则收钱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大组就是九罐，大组就是九罐。

0: 管哈，0800-88-99-53-0800-88-99-53哈，一罐是90粒，一罐是90粒，你都一盖甲含3粒，都伫身躯随身扎，这是救命药，这是救命药哈。有要注文呢？你甲看，这老朋友拢总知影，嘿吼，拢总优待就紧买起来。本来高管得爱偌济27000，即马才18000块吼，要还付的紧敲电话嘿。来坐你好，
1: 哎、欸、你好，
0: 我是吴三。
1: 我昨下头我有敲电话去买一罐的迄个心脏迄啦。
0: 哦，你迄个
1: 我不得买细组，即马要改大组的。
0: 你敢是迄、那个
1: 王阿川？
0: 哦，王阿川哦，安尼改大组的吼。
1: 哎、
0: 欸、对。哦，啊大组就是高压啦嘿。
1: 对对对，
0: 啊！你敢是讲拜二，拜二才要收？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岁数该大做。
0: 哦，岁数该大做吼。
1: 哎，对对对。
0: 安尼多万杯，还过两领两杯嘿。
1: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好。
1: 谢谢。
0: 好。我来拢总个也紧办吼。哎，岁数四罐，大做就是九罐，国卡乱算嘛，安尼才会好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台南北区啦吼，实践街街王阿川家吼，拢总 OK 嘿，人拢会啊紧欢呼，会啊紧注文，啊恁要交关的卡手型，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拢总吼，直接拢总甲恁寄到位嘿。要注文的紧卡电话吼，无咱优惠的卡手就爱用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会记吼。干那只个心脏甲顾用，心脏甲顾健康嘿。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所有好朋友吼，大组就是九盒，大组就是九盒吼，无互咱留台电话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上重要就是咱这个碰夫啊，一定爱记甲顾好吼，甲顾好嘿。要注文的紧卡电话吼，一盖含三粒吼，直接就会扬去。这细细罐亲像吼，迄、那个大伯母的砖头啊大吼，啊恁拢总会记哈，啊一盖含三粒就会使吼，谢谢感谢。

谢谢您做您的记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打独家，红花花拨侪首，到底倒一首，打嘛袂记得去了吼，真歹势吼。隆重的记吼，开放的电话，恁隆重的记得上线，邀请恁大家来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隆重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那电话甲恁接无到，才加卡几摆啊！啊，咱不管你住倒位，我拢讲过吼，你无咱优惠的吼。咱拢总紧卡电话吼，咱的这个顾胖脯啊，顾这个心脏吼，这上界重要器官，恁要甲咱注文的吼，紧把吼，紧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这是台湾国宝，台湾国宝牛掌桂咸咸的麝香，加上着咱的 QH 的结合，要甲咱这个胖脯啊拢总顾起。要注文呢，拢总紧把握吼，一罐是90粒，一罐是90粒吼，你一届甲减3粒，安尼就可以吼。要反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较等嘞五点以后，咱节目到五点，啊五点过，啊你若要找五三的，同款你会当阁敲电话吼，我会接电话接到六点正，会接到六点正吼，啊所以讲产品主文繁复，无清楚做恁问，拢总会记的哈，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谢谢，拄只电话有接无到吼，恁爱搁卡，啊，较等下伫节目，咱就是到五点尔吼，啊，五点以后当然也搁有咱啊国台精彩节目吼，啊，咱所有好朋友啊，拢总会记得讲吼，啊，同款继续甲锁定收听落去吼，所有好朋友拢总欢迎恁，邀请恁大家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好朋友拢总谢谢感谢恁吼。现场播出的节目吼，我是五三，时间嘛已经到站了吼。有要找五三的吼，拢总电话继续拨，电话拢总继续卡吼。啊，咱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无详细，包括吼啊，咱这个吼啊，食饭前食饭后吼，甲咱正常心受符合，拢总会记得卡电话问吼。啊，咱会上安心吼。这优待无等人吼，特别是吼，咱啊争取着这领科技牌的这两批吼，啊要送给咱好朋友这吼无多吼，啊都吼先登记先欢呼才有吼，买三罐送一罐，四罐9000块，这领批要送给你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喂。
0: 收音机要禁掉好不？
2: 四罐
0: 9000块。收音机无禁掉，无法度
1: 讲。老张啊，王林啊。
0: 好。
1: 你咧讲上岸是咩？有无？咱一粒片啊粒嘛，你即马咧介绍者啦。
0: 对。
1: 看买一罐吼，一瓶吼，听都不会，啊，拢袂记你食啊嘛，无食啊嘛。哎呀，感谢好。
0: 不要紧，你一届甲干三粒嘿。
1: 两三年
0: 哦，两年过。不要紧，不要紧哈。嘿。嘿，对，吼。
1: 我来想讲，
0: 阿爸囥阿公唔在好，哎呀。阿买转去，阿摆就爱，拢就爱食。你买转去无食，加开钱的吼。
1: 系啊，阿就囥到
0: 平静，阿就拢袂记去食。嘿，爱倒伫
1: 身躯。阿囥阿公啊，
0: 袂要紧啦，袂要紧，我甲你讲吼。嘿，爱倒伫身躯边，人若咧胸坎白白杂杂来甲减三粒啊吼，做一个术士吼。啊，咱会记即救命药吼。安在吼。
1: 好，
0: 哎呀，不要紧吼。
1: 谢谢
0: 吼。买等于无食，都无咧拍算人的面糕吼。紧把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时间到了，要甲好朋友讲再见吼。啊，咱会记的，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要讲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想甲讨分明》。这段故事有那真有抗生的意义，故事的内容是真好，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故事。伫清朝的时阵，晋州古城关有一个人，伊姓张，名介先。张介先伊平常时做人是真好，真有慈悲心。伊是一个信诚的佛教徒，伊乐善好施。但是伊的某李氏、李秀基都无共款啊。李秀基伊是恃才而名，时常爱占人的便宜，钱若是落伫伊的手中。叫伊阁退出来是比死阁较艰苦。两翁仔某因为个性差别是真大，所以就时常在口角。不过张介生伊修养是真好，伊会让步。人讲忍他、让他、不理他，看他如何。李秀基虽然度量是真矮，伊爱占人的小便宜，但是伊有那目色真好，伊会晓看风势。若是看到情形不对的时阵，伊有那赶紧会晓当回人。两翁仔某虽然时常在口角，不过也是快快乐乐，一日过一日。有一天，近庄来有一户贫户，这户贫户的名叫做赵英玉。再来赵英玉，伊安贫乐道，伊修身自爱，伊是一个孝子。伊为着要友好伊的老母，伊唔敢出门求发展，所以伊做小生意来伫维持家庭。但是伊阿娘年老体衰，满身是病，阁是严重的黑骨穿烧症。赵英玉伊看到老母穿皮病，酷酷烧，是真艰苦，艰苦伫心肝内。若是要带去予先生看，阁无钱；若是要甲人借钱，阁四处碰壁，无人敢将钱借伊。人讲世间有三难：顶天难、做人难、救人更加难。赵英玉伊想真久，伊无法可施，孤不二三章。伊利用半暝啊，伊侵入张介生的厝内面偷摕银两。赵英玉伊看到库房钱是真济，有金盾啊，嘛有银盾。赵英玉伊只是摕一块金盾尔，一块金盾就会当换50两银。伫较早50两银唔是小数目，佮因为赵英玉伊并唔是会贪心的人。伊即摆做贼仔是不得已的，伊为着要救急，伊只是偷一块金盾而已，其他的银两伊唔敢加起。 可是老天在安排的代志是予人料想未到。赵延玉伊回来处理的时阵，伊的阿娘确实无得喘气啊，一命来离开世间啊。赵延玉伊看到安尼是放声大哭，伊为着要医好老母的病，才去做贼啊，甲人偷摕钱。即阵钱偷摕过手啊，伊的老母才来死去。赵延玉伊愈想是愈伤心，真自责，伊无应该去甲人偷摕钱。伫老母要过气的时阵，伊无伫身躯边，讲起来这是真不孝。伊若卖出去做贼啦，过伫老母的身躯边，伊的老母嘛袂去哦谈见识。赵延玉伊替伊的老母办丧事啊，丧事办好了后，还阁有存一寡钱，可是伊一直受到良心的苦折。赵延玉伊去跪伫土地公伯的面头前讲：“土地公伯啊，你爱原谅我，你爱保庇我，唔通去予人掠着。”我出去绝对唔敢去甲人偷摕钱啊！我即摆甲人偷摕钱是不得已的。将来我若是有出运的时阵，我一定会想办法将钱连某带离行人。那即世人无都通好行，我后世人一定爱行。赵延玉伊酒醉了后，伊走啊。即马大声来讲，张介生，张介生伫迄一天伊发觉。钱库的门，予人撬开了后，伊正着急，伊想讲害啊，所有的钱拢予贼仔偷摕去啊。但是张介生，伊清点银两了后，伊发觉碰见一块金盾而已。伊讲好佳哉，这个贼仔还阁有良心，伊一定有困难，才会来共偷摕钱。主安呢，伊有若无去官府报案，可是伊的某李秀基，伊视财如命，伊碰见一块金盾是唔甘丢丢。伊一定咩？死贼仔报，死贼仔报！偷摕我的钱，就安怎样都安怎样。每一个话会，也阁慢慢说。有一天，张介生伊要出门的时阵，正拄好有一个五台山的师傅来找伊。张介生伊看到有师傅来，就是迄个师傅要来化缘。张介生伊就问讲：“师傅，你是毋是要化缘？”迄、那个师傅讲：“我虽然是一世界在化缘，但是我今仔日来找你，并不是要化缘。你甲看，我只有一百两银，弟弟辛苦人是真重，真无方便，嘛介无安全。我听人讲你是一个善人，是正人君子。我想要将这一百两银寄你，因为我还阁一世界去化缘。因为这次五台山要起庙时，需要真侪钱。一个月了后，我会倒转来摕这一百两银。”张介生伊听到五台山的师傅要将钱寄伊，伊一声就答应啊。迄、那个五台山的师傅信用伊的人格，并无甲提二句，伊活着就走啊。张介生伊赶紧将一百两银提予伊的某李秀基。张介生伊搁再交代伊的某讲，这个钱是五台山的师傅所寄的。另日啊，我若是无伫厝内中，迄、那个师傅若是来提钱的时阵，你才提醒人。时间在过是真紧，目一个年一个月过去啊。迄、那个五台山的师傅并无倒转来提钱。有一天，张介生甲伊某讲，伊今仔日要去山顶的东岳大帝庙，听讲东岳大帝是真灵感。咱结婚已经十几年啊，拢无囝。伊想要去东岳大帝求东岳大帝看会当赐因一个囝无？不过伊即摆出门爱两三天才会当倒转来。五台山的师傅到即阵还阁无来提钱转去，若是师傅来提钱的时阵，你爱赶紧将一百两银提行人。张介生伊交代好事了后，伊向东岳大帝庙出发啦。正拄好张介生伊拄走尔，五台山的师傅要来提伊所寄的一百两银啊。可是张介生的某李秀基伊煞起小贪，一百两银毋是小数目，哪会当？把人笑起来，唔知道要外面好咧。李秀基伊讲：“师傅，你是要化缘是无？”迄、那个师傅讲：“我唔是要来化缘，我是要来找张施主。我一个月前有寄一百两银，麻烦张施主保管。今仔日我赶返去五台山，我想讲要将钱摕返去。”李秀基伊听听咧讲：“嗯，啊，太有遐尼奇怪。阮翁伫要出门的时阵，是有将一百两银交代我。”叫我交还五台山的师傅，但是伫三天前，就有一个师傅将钱摕转去啊。今仔日你要过来提钱，啊，你是出家人，他会使用这款步数来嚣人。 李秀基伊拍人爱大声喊救人，伊要嚣人大声讲人嚣伊。迄、那个师父讲，施主，你唔通讲话遐尼歹听，阮出家人绝对袂做嚣行失德的代志。李秀基听听来讲，啊，恁出家人袂做嚣行失德的代志，啊，阮敢着会？你若是唔相信，迄一百两银已经互另外一个师父摕转去啊，我即马就抓互你听。李秀基伊就抓。伊讲，伊那是嚣人的钱，伊明日啊，目睭会青盲，目睭会哭到出血。伊那是死了后会入阿鼻地狱。李秀基伊为着嚣人的一百两银，伊用酒抓来证明伊的清白。伊想讲，这酒抓是酒假，酒抓未准。迄、那个五台山的师傅下到的只黄泥，又捡是人眼。伊遇到这款的负责人，伊只好跪伫天中讲：天啊，请你作证。请天明察，五台山的师傅有哪走啊？稍等一下，再过来讲述落去。

拄则讲李秀基，伊用酒糟的步数硬销人一百两银。三工了后，张介石伊倒转来啊。张介石就问伊某李秀基讲：“啊，五台山的师傅有来提钱无？”李秀基讲：“有，我已经将一百两银还伊啊。另外，我搁摕五两银给因，甲因添洋香，他到起庙时。”张介石伊听到安尼，真欢喜，讲：“难得，难得，难得！你有这款的信心，对今仔日起，咱有可能达成愿望啊！”真是经过无偌久，李秀基伊有心啊！张介石伊是真欢喜，东岳大地确实是真灵感。十月怀胎，李秀基伊生产啊，果是生后生。张介石伊想讲，这个囡仔是东岳大地所赐的。所以就将囡仔改号名叫做天书啊！搁再经过一年了后，李秀基又搁有生啊，又搁再生一个后生。张介石是非常的欢喜，将第二后生改号名叫做佛书啊。光阴如箭，日月是如梭，春去秋来，一过十八年啊。天书啊，十九岁啊，佛书啊，也十八岁啊。因两兄弟啊，个性差别是真大。大兄天书啊是真乖、真骨力，一直打拼在赚钱，对着四大人是非常的友好。佛书啊都无同款啊，伊真歹，伊不守家，嫖赌瘾拢会晓。四大人若是讲伊，伊就安尼应嘴应字，真忤逆四大人。一个是一直在赚钱，啊一个是一直在开钱，开钱敢若在开水。有一天天书啊，伊出门做工课，回来厝里了后，无张无弛煞发烧。经过一暝一日尔，就死翘翘啊！两个老的想着天书啊，是遐尼乖，啊遐尼少年就来死去，愈想是愈唔甘。李秀基伊想着囝，日时嘛哭，啊半暝啊嘛在哭，哭一个久，目睭煞出血，哭一个久，两眼煞来失明。伫这个时阵的李秀基，伊想着十九年前伊酒抓，伊讲伊来少人的钱，目睭要要出血，目睭要要青眉。伊搁再讲，伊那是死了后要入阿鼻地狱。即阵伊也未死，可是目睭已经来失明啊。李秀基伊着惊，伊即阵才知影酒抓未使乌白酒的。伫十九年前，伊明明是小人，但是伊搁酒当抓。李秀基伊即阵想着伊的二后生佛书啊，歹惊浪荡，开钱是敢那在开水。伊才知影伊想尽办法的爱钱。这个钱有那记袂掉，颠倒害着囝。有一天佛寺啊，因为师兄去夜大经饮酒作乐，时间一个久，煞治着花柳病，规身躯是一直在烂。经过无外久，有那来死去。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0: 进攻狗。
1: 人伫讲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面阔寸大的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诶是无气无脉，即款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即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性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但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某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勤，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食减价七袋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拄则讲张介石的后生天书啊、甲佛书啊，拢七少年、八少年都来死去。伊的某李秀基因为烦恼过头，有哪来离开世间？张介石伊煞变成孤孤单单、远景凄凉。伊逐日在思念母子，伊愈想是愈唔甘愿。伊一生并无做啥物歹代志，佮时常在行善，今仔日太遐尼凄凉。尤其是伊迄两个后生，是移去山顶向东岳大帝谢大元所求来的囝。今仔日阎罗王遐尼无功力，将伊的囝遐尼早就调转去。张介石伊想到安尼是真唔甘愿，就安尼写疏文向东岳大帝控告。伫迄一暝，张介石伊迷茫啊，伊来到地府。张介石伊看到伊的母囝，阎罗王讲张介石。你向东岳大帝控告，讲我无公平，为着要互你知影天理昭昭，善恶分明，今仔日特别请你来看一下究竟，顺续完成你的心愿。张介石讲，我迄两个囝应该甲我倒转去。阎罗王伊讲，因若是要甲你倒转去，你会使将两个囝带转去。张介石伊就向伊个大囝天书啊讲，天书啊，你是大囝，爱甲我倒转去。天书啊，伊讲我即阵毋是你的囝，我过去是赵恩玉，因为我的老母破病，我做贼仔去甲你偷摕一块金盾，所以我才出世做你的囝。我十九年来真拍拼，我已经将欠你的钱、连本带利拢总还你啊，我无爱甲你倒转去。张介石伊搁再向二后生佛书啊讲，你也甲我倒转去。伊的二后生佛书啊讲，我即阵嘛毋是你的后生啊。我顶出世是五台山的和尚，我辛辛苦苦将一百两银寄你，恁却是将我的一百两银硬晓去，所以我十八年来我是去讨债，即阵我连本带利拢讨倒转来，我无爱甲你转去。张介石伊讲岂有此理，当时迄一百两银我已经交代我的某提还你啊。这个时阵，伊的某李秀基伊才讲相公，我真不应该。我不应该消人的钱，我就是消人的钱，所以就照酒抓落去行，目睭刷来出血，搁再青眉，即阵搁关伫阿鼻地狱，逐日互人拍到遍体是伤。相公，我后日也唔敢，你想办法救我好无？张介石听一个拢硬气啊！伊到即阵才知影天理昭昭，想法是分明。张介石伊讲啊，我是要安怎样救你？参像你这款的负责人，互人拍入阿鼻地狱，这是应该啊！李秀基讲相公，带念咱翁阿某一场，想办法救我，互我会当超生。张介石伊讲啊，我是要用啥物办法救你？李秀基讲，你回去勇敢了后，赶紧印一挂善书，劝人唔通笑人、怪人、骗人，劝人都爱友好，劝人都爱行善，将我的代志讲互人听。安尼，我就会当将功补罪。张介石伊精神啊，这个梦唔是普通的梦，是千真万确的代志。张介石伊对人生觉悟啊，伊不但一直印善书送人，佮一直在做善事。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叫做想法分明。真正你种啥物因，就会得到啥物果。唔通讲法律制裁袂到，啊，就要非非乱做。

湿疹甲生疥，身躯拢真痒，皮肤拢会起一粒一粒，愈痒是愈痒，愈生是愈多。湿疹是体内湿热重、鼻湿、饮酒、食咸过头来引起的。热天天气炎热，有来产生湿疹。生疥都无同款，生疥是疥虫侵入细胞所产生的，生疥会传染，一个传染过一个。有的规厝内的人拢身躯痒，这大部分是生疥。那是做湿疹来治疗，安尼就医袂好啊。湿疹的治疗方法是要去鼻湿清热、凉血解毒。生疥都要用杀菌消毒的方法，所以那是生疥的人治好了后，衫裤、棉被要用滚水甲煮一遍，安尼才袂阁传染着。那是时常生湿疹的人。香酒尽量唔通食，安尼以后就袂再发作。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今麦过来介绍一味真普遍、阁真好用的药材——鸡肋金。鸡肋金就是鸡筋、肋条迄层黄皮。鸡肋金的用途是真快，药效有那真好。那是消化歹的人，胃时常会感觉闷闷、胀胀，时常会口臭，大便阁无正常。伫这个时阵，会使用鸡肋金、麦芽、鲜渣、白术、丁皮、甘草三顿来吃，效果是非常的好。大人有时来搞腰，啊，囡来偷抓腰，有来使用鸡肋金、松飘消、龙骨、牡蛎、蒲烧麦、甘草、甲浓缩的药粉三顿吃，效果有来真有功效。那是治着慢性肝炎的人，会使使用鸡肋金加含糊芳饮粉，然后来配牛黄、羚羊，一摆食两钱至三钱，大约两个月经过，有真好的治疗效果。食的时阵上好甲蜜茶做伙配，效果会阁加较好。一定爱用纯的蜜才有功效。用鸡肋金爱用药粉较有功效。用砖因为会发散，所以就较无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即阵伫用个电脑，是21世纪个科学产品，伊帮助人节省时间、节省人力、节省真侪麻烦。因此，电脑盛行于世界，电脑互工商界带来真侪商机佮财富。即阵电脑是大细汉必须爱修个课程之一。若是未晓用电脑个人，讲是电脑白痴。是 LKK。 在10年前电脑拄出来的时阵，中医界嘛在流行看病用电脑，开药啊用电脑，大病院甲小诊所拢在装电脑。在当时我嘛想讲甲人流行一下，但是我试用的结果，电脑是要靠人脑去甲转动按，咱人若是卖去甲转动按。电脑根本都拢无法度产生什么新的物件出来，尤其是一个医生看病开药啊，根本拢未使去使用电脑，因为咱人是活的，病有那是随着无同款的人在改变，咱每一个人的体质嘛拢总无同款。那是用尊重的电脑去得甲一个活人活病处方开药啊。即有真侪病症，拢总医未好，尤其是咱中医，未使干那靠着汤头、丝瓜瓜来得医病，是要靠着抽提加减。那是无爱变化去抽加减，就用电脑开丝瓜的药方，安尼，请电脑提药单，甲请鬼提药单，即有啥物无同款？可怜的中医，也已经要进入落伍。比西医多台界线，尤其是即阵的健保，西医大病医做健保会当大赚钱，但是中医来做健保确实会了钱，因为做健保每一个医师拢会去节省成本，绝对无法度按照心意去开药啊。健保中医所领的药费，一日分是30块，三日分是90块。那开半个月，还是开一个月药啊，都变成一日份的药费，才8块银尔。请问，在做健保的中医师，安尼敢有法度继续做落去？伫健保拄开始开放的时阵，迄个时阵，我是台中市和平病院大股东之一，阮13个中医师合力，税民宽路的国泰大楼，厝税一个月是20万块。迄个时阵，患者一天会当看600个至800外个，结果，阮对和平中医大病院开甲变成和平中医小诊所，因为迄个时阵所收入的除掉厝税、人事费、医药的成本，根本都拢总了钱，了钱这是不要紧，都过来纳一大笔的税金，到尾啊，连国泰大楼的厝税都拢总纳袂起啊。最后只好宣布退股。阮检讨的结果，就是阮用的药啊，唔敢偷工减料，所以阮无够成本会了钱。阮拢想讲，医药是伫医人的病，所以未使伤过商业化来去经营。所以人会赚钱，啊，阮是了钱。即阵的财团，因伫开中西大病院，西医医袂好个，甲塞乎中医。啊，中医医袂好，搁再杀乎西医，因此大院是客满，手术嘛客满，搁要安排时间，大病房、大个人病房，有那是客满，西药剂嘛是客满哦。这款商业化医疗机构，钱是赚有够多，因为西药剂开刀、大个人病房，拢会当申请真侪钱，有诶爱搁自费出一撮啦。参像个人病房一暝拢几千块，比伫住大饭店搁较贵。参像财团即款的经营方法是大赚钱的方法之一，但是咱中医都无大院，也是开刀会当大赚钱，所以就无法度经营落去。即马咱搁来讲用电脑开药方的品质又搁如何？干那一个感冒来讲。一寡实习的少年医师，伊抓无风险，抓无主观线，
都用电脑来开过来的处方，甲男男做一个，一包药啊，大约有五公克。那按照五公克的药力，已经是真强啊。但是准讲，照对症来讲，嘛只食到一点七公克有效果尔，其他拢是配角白食。未来中医可谈也可比，除非是全靠人脑，全靠医术去加减。安尼就阁要求中医药，若是要发扬光大，千万唔通用电脑去开药啊！若是成本都无够，我也唔免去做健保。只要你的医术有够，只要你是名医，患者同款会来找你。咱人是会老，我也算是用要退休的老中医师啊。虽然我即阵身体还阁正用，我也有法度甲人看病，但是。我有那是将我的心声讲出来，和即阵的少年中医师做参考。看病开药方，绝对唔通用电脑。用电脑开药啊，你的医术绝对未进步。

0: 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时常听人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心细伢在咧伤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在糟蹋你，不是人弃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正会来出大事。即阵上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通人知，便吃便好，通人拢学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旦一顿吃8粒，好会人若是要过关，只要4粒就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1: 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
2: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有孝我，五金同孝难相亲。羊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清朝的时阵，施公伊在办案是真清阁真明，百姓起头拢叫伊施不转，后来拢称呼伊是施青天。因为施公伊拄来江都关上任的时阵，百姓根本都拢无了解伊，干那看到施公的外表，每一个人拢讲天下间太有遐尼歹人，这也无怪。江都关的百姓会安尼讲，因为施叔伦、施管令确实是有够歹，伊的面是大满面，一层一层，好参像月球的表面，大坑细坑拢总有。伊的两蕊目睭不但是脱汤，阁大细蕊，嘴阁小花歪歪，五官用尾捏捏做一个，阁甲看详细，人瘦阁兼薄板，甲人徛做伙，只甲人个多灾观念。因为伊翘骨阁兼畸形，无怪人会叫伊施不转。不过施工伊个度量是真阔，伊听到人称呼伊施不转，伊并无受气，因为伊是江都关的管官。伊并无旁观事，见笑会当受气。伊反倒转来，惹人笑一下。伊是父母官，伊爱民如子，伊一心一意要造福人民。伊全心全力要为地方除害，才上任3个月尔。地方的恶霸欺负善良的流氓，拢予伊除甲一干二净。有的是被感化，有的是被判罪，关伫狱内。尤其是土匪落任的大刀，更加躲不过施工的制裁，江都一带变加真安定，善良的百姓有保障啊。到尾啊，百姓并无嫌伊歹，拢真尊敬伊，称呼伊是施青天、施工。只剩一挂逃亡的土匪，骂伊施不转。有一天的半暝啊，月暗风高，施工伊要伫厨房伫看一挂案件，忽然间伫窗门外跳入一名的大汉。这名大汉身手是真紧，一支戒刀已经跨伫施工的颔棍啊！施工伊真定静，伊并无惊吓，只是抓迄个虎丘大汉看一下。迄、个大汉讲：“施不转，你来江都关，处处找阮绿林兄弟的麻烦。今仔日我特别来为阮的兄弟主持公理甲正义，行来去狱房，将阮的兄弟拢放走。”那无，我的戒刀是不留情。施公伊正定情讲，我的性命我并无重视， 我所重视的嘛是公理甲正义，叫我放走恶来江洋大盗，互因去危害社会、欺压善良、去抢人、杀人、侮辱人的妇女，这公理何在？啊，正义又搁何存？咱这位好汉，你所主持的公理甲正义，敢真正有符合天理？敢真正无违背你的良心？你为着你的兄弟，你敢单人独马来到夜门？你确实是一个英雄好汉，只是真可惜，你满口的公理甲正义，只是为祸作枪，你并无代天行道，枉费你有满身的功夫，可惜你无法度保护善良的百姓，真真正正主持真公理甲真正义。你爱我的命，可以，你即时下手。那是要叫我放走遐恶徒，让因继续危害社会、欺负善良，这我办袂到。迄、那个大汉讲死不全，你敢真正唔惊死？时光讲死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毛，死了那是有价值，死有何妨？上界可笑的都是英雄你，你也犯了杀身之罪，江都关的百姓也因为你，因失去一个保护因的官官。你无形中做了满身的罪恶，可惜啊，可惜！时光一话讲了后，伊目睭起起，伊讲英雄，请下手。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时光，伊满身的正气，伊唔惊死，伊目睭切切讲英雄，请下手。可是迄个大汉，伊好亲像被时光的正义感所感化同款，伊下不了手，伊将戒刀插入刀鞘。但是迄个大汉却是去提刀顶的官印。时光讲英雄，你尊姓大名？你提走我的官印，叫我要如何办案？迄个大汉讲，你免问我的名，我就是我。我无提你的首级，算是真顺天理啊。我提你的官印，你就无法度杀我的兄弟。迄个大汉官印摕咧，飞身一冲跳出窗外，搁再一冲，时电按住刀内的轻功，迄个大汉消失伫乌鸦之中。时光伊喘一个大气，自言自语讲：好一个有良心的匪盗。时光伊搁伫拖人，提出一粒正的官印，原来拄只迄个大汉所摕官印是假的官印。时光伊心中在想：犯错人人拢会。拄只迄名大汉身手是遐尼好，那是有法度将伊甲感化，予伊真真正正为公理、为正义出力，这敢是万民重生的福气。时光伊过天光，伊交代两名身手真好、武艺真强的捕头，喊因五工内爱抓到一名叫做我的大汉。这两个捕头都是王栋甲王娘，王栋甲王娘讲大人。天下间敢有人将名号做我？时光伊讲有，因为迄个大汉伫要走的时阵，伊讲你免问我的名，我就是我。这是因讲话的语气，恁详细注意就抓得到。王栋甲王娘感觉真无可奈何，也无明显的线索，到底我是啥物人呢？五天的时间得过是真紧，四天已经过去啊。王栋甲王娘连一撮仔线索都拢找无着。伫第五天的时阵，王栋甲王娘因两个人来伫一间客栈的大楼，因想要大声抵押，先解决民生问题，才阁办正事。伫这个时阵，客栈的内中有一名乌衣大汉是啉甲醉醉醉，一直讲谁敢掠我，谁敢掠我。王栋甲王娘惊近前一个看是虎丘的大汉，正正是大人交代要掠的人。人讲打破铁鞋是无地找，得来是全部费功夫。趁伊即阵拄仔咧酒醉，手仔摕出来就较困啊。王栋甲王娘将虎丘大汉掠来公堂啊。王栋讲大人，阮两个人已经将叫做我的人掠着啊。时光伊抬头看详细，正正是迄个有讲道义的土匪。时光伊赶紧行近前，亲手甲迄个虎丘大汉掏锁啊。王栋讲大人不可，稍等一下，那是伊酒醒的时阵，恐惊会去要走去。时光伊讲王栋，你真乱来。这个人是有讲正义道义的盖世英雄，你太会使甲伊绑起来。伫这个时阵，迄个大汉酒醉也精神啊，伊看到施大人亲手甲伊掏锁啊，佮称呼伊是有讲道义正义的盖世英雄，伊的内心是受用不尽。伊赶紧双脚跪咧，跪伫施大人的面头前。迄、那个大汉讲：“施大人，我真见笑，我知错啊，请大人判罪处罚。”施公伊赶紧甲伊扶起来，讲：“英雄不可，你何罪之有？来，请坐。”施公伊个名人旁地，请有讲正义的英雄。施公伊讲：“请问英雄，你尊姓大名？”迄、那个大汉讲：“在下黄天霸。”人讲人的名，啊，饲我的影。时光甲爷爷听到黄天霸，大家拢戆去啊。原来黄天霸，伊是朝廷通缉的要犯，也是朝廷公布的四大要犯之一。可是无人抓伊会到，伊不但轻功绝世，伊一身硬硬的功夫已经是练到出神入化。尤其是黄天霸，伊一手的刀法，那舞起来是万箭不入。出刀入刀的一瞬间，对方的头毛目眉已经落伫涂骹，但是对方还阁唔知影。伫一年前，黄天霸伊单人独马侵入皇宫，偷取皇帝九两玉杯。皇宫三千名禁卫军拢是武林的一流高手，可是无人是黄天霸的对手。伊正轻松就将九两玉杯偷出宫外，伊阁老姓老名，皇帝是真受气，
特别下旨通缉。时光伊知影面头前的人是黄天霸，是一个有讲正义的好汉，伊相信伊有法度感化。那是彭英的母爷爷爷的班头，那想要厉害，就是搁增加300个人，有那无法度蒙着伊一个。时光伊讲英雄，凭你的功夫，凭你的胆识，你为何无爱去考武状元，为朝廷出力，替百姓服务，替百姓主持正义？黄天霸讲是大人。我一生中上界讨厌都是贪官甲污吏，我无爱甲遐贪官污吏结群行动。平常时我所唱的拢是贪官。五天前我去找你，我才知影你是一个为国为民的清官，所以我才无杀你。施大人对今仔日起，我决心要保护你。绿林的兄弟，有我黄天霸伫你的身躯边，啥物人都唔敢伤你一支卡毛。不过大人，绿林的兄弟有的也真有正义感，有的是比贪官搁较可爱，希望大人你尽量甲因感化。黄天霸伊全心全意要保护施大人，后来施公伊破掉真侪案件，一挂绿林的兄弟听到施公的名拢掩其失故，气恶终身。一挂变色若是讲到施大人拢真尊敬，拢称呼伊是施青天施公，唔敢骂伊施不全啊！施大人伊人歹，可是伊的心地、伊的正义感是胜过真侪表面飘撇、内心恶毒的美男子。黄天霸伊身为绿林的大刀，但是伊嘛真有正义感，伊气恶终身，伊无一错再错。到尾啊，伊将功补罪，皇帝欣赏伊的武艺，欣赏伊的正义感，皇帝直封朝廷的大刀护卫。追随施公的办案，为民伸冤，代天行道。施公案的故事是一段一段，若有好听，也是有意义的，在咱的节目中，我会阁继续讲下去。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都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人食老真歹命，身体无恙，搁饲着不孝囝，五日办大这夜罢，有诶啉酒假醉搁拍阿娘，老爸阻挡伊嘛唔听，要杀老爸搁放风声，人生若是饲着这款囝，无可奈何万歹命。怨叹过去伤听声，怨叹过去家惜命命，咱都无做失德代，太去饲着雷公仔囝，不孝父母这毋是人，猪狗精生卡输一尾虫，饲狗犹过会摇尾，饲虫嘛是会叮当，饲虫犹会喵喵嗦，感情只饲囝无功劳，五日父母天不从，鬼神受气这受灾殃。歹天落雨雷那响，都会连回见阎王。阎王同发见油鼎，永远轮回做梦堂。天公是疼惜有孝囝，鬼神帮助有情人。基本的孝道若唔捌，枉费人生在做人。知音报本重仁义，这是人生的大代志。忘恩背义这正不该，嘛是人生的大失败。奉劝大家爱友好，一生才有好将来，好将来啊，好将来。

阿母，原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子女自细汉辛苦都来苦害，也不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母用中代承认阿母。

即马过来介绍一味头壳疼的主要固本。那是头壳疼，然后呢，一定都要落固本这味药啊来做引经药。固本这味药啊，伊的药性辛温相中。有那是太阳经的主要，尤其是寒气逼伫太阳经，寒天头壳都会疼。这味药啊是真好用的引经药。根据本草必要这本书讲，动脉为病，急强易缺，非固本不能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凉过所引起的酸痛症，颔骨那根酸痛，痛到未叮当，痛到未忘掉，一定都要落固本这味药啊。那根据现代医理，就是中区神经所引起的酸痛症，都要用到固本。用固本，我们要注意，未使用伤重。唔通超过两钱，用伤过重就会伤过头散。有真侪药啊，拢爱注意，参像川芎、泻心、乌珠、附子、乌头、半夏、毛黄、朱砂、丸花、甘遂、大戟、牛黄、仁当、巴豆、蓖麻子，这些药啊，拢是真激烈、真强的药啊，干呐？以泻心这味药啊来讲，泻心这味药啊虽然是真普遍，但是若要使用泻心的时阵，唔通超过一钱。药啊是会救人，但是若用了唔对起，有来害人。那是无正内行，你若要用药的时阵，还是你有啥物严方要使用的时阵，一定要找就近的中医师甲您做参考，安尼才袂出毛病。

四时的流行病，西医叫做流行感冒。但是咱中医在拆流行感冒病理，有若拆到治精治味。咱中医将四时的流行感冒分作十一个大症状群，就是风温、温热、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热、温毒、温热、伤风、伤寒等十一种。每一种的症状、落药拢总无共款，拢有伊一定的变化甲技巧。敢若《温病调办》这本书，都分作四大篇，有几啊百条的条文：原病篇、上焦篇、中焦篇、下焦篇。每一篇拢有每一篇的特殊症状甲治疗方法，变化是万千，运用是自如。若是要读甲精、读甲熟，一定爱下真大的精神甲苦心。佮参像医生张仲景的《伤寒论》，都将四时的流行感冒分作六大经络，每一个经络有分脏腑症、辨症、兼症佮合病，拢总有113个方头在应用变化。啥物叫做辨症？就是讲因为感冒佮演变肺炎、肝炎，也是引起腰子发炎、肠啊发炎、膀胱发炎，也是出血。讲起来学问是真深。有真侪人在研究中医中药，干那简单背一个啊汤头刮刮，看一出来唔是正统的验方，有诶甚至连汤头刮刮都背无300条咧，都认为伊捌中医中药，讲起来是有够可悲。嘛有真侪中医师，医师排一个考出来了后，都无爱阁继续求上进，继续研究，讲起来是有够可惜。咱中医中药诶学理，原是无止境，深参像万丈深刻。希望中医药界的朋友抱着搁进一阶层的精神，继续求新求实，

治病用药对症上个要紧，有对症治病就参像倒顶泥甘共款，无对症小病就会拖甲变成大病。所以一个医生的临床经验，辨证论证是非常的重要。十二经络的部位，内三阴、外三阴、内三阳、外三阳，伊发病的部位甲症状拢有小可无共款，一术术啊都袂使马虎。那是小可马虎，安尼病都甲人医袂好啊。明明是阳明经的病症，啊你甲落太阳经的阴经药，人讲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即阵简单举一个例，有真侪患者拢讲伊嘴会苦，啊嘴会干。这个时阵，若是做医生的人，无详细辨证论证，就简单开一挂凉药啊，互伊食，安尼往往就会出差错啊，愈医就会愈大坑。有真侪种病症是真寒加热，有的是加热真寒。参像生产后的妇人人，伊身体虚弱，时常伊会感冒。伫这个时阵，做医生的人若无辨证，就开一般感冒药啊，互食，安尼身体就会愈来愈虚。嘛有真侪酸痛症，正脚酸痛、倒脚酸痛，所用的阴经药拢无共款。参像脚趾痛会酸痛，有的是高风险所引起的酸痛症，啊有的是太阳经所引起的酸痛症。那脚趾痛所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太阳经；那高风险所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消阴经。所以因所用的阴经药拢无共款。酸痛症若是要根本治疗，辨证落药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一点点啊都未使马虎。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到肝病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若是看人得到肝病，伊到后期的时阵，伫遐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伊真可怜待，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伊暗中伫咧流目屎。便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类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食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悬，特别中风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予伊唔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血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只爱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溪中医诊所。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这个秀英啊，因囝呢吼，甲饲完牛奶尔吼，哦啊开始骂骂吼啦，一直哭一直哭，红爷啊一直哭，啊哭了了后，大大就想哇，这安尼去予医生看，医生看嘛无发烧啊，啊嘛无感冒啊，想想要听人讲啊无，你可能惊着会犯，
1: 着惊
0: 吼，着
1: 惊
0: 啊，啊着带去予这个人讲，一般人讲有一挂咧，
1: 凉凉的啦，
0: 咧讲受惊无，啊凉凉的吼。啊，凉凉凉凉凉凉吼，就感觉较好啊，我无哭，可能哭了忝啊，无哭啊。结果过一工尔，囡仔二五零饲完了，佫开始哭啊，佫哭啊！我这秀英讲，啊，等下佫去哭啊啦！我想着讲，哇，昨起有咧输凉凉，敢有哭？过来找输，
1: 佫凉一遍。
0: 输啊！啊，那囡仔安尼这么容易哭哦？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这输就甲这秀英啊面小看一下。你是不是拢吼面洗完了，落化妆啊，咧落妆了，再甲囡仔饲牛奶，伊讲对啊，伊讲吼，以后吼你来化妆啦，特别甲囡仔惊着，哈哈哈哈哈哈！哎，这化妆啊无化妆吼，其实我老实讲吼，这面老咧保养啊无保养，真系差真济哦。
1: 是，
0: 其实咱人吼。甲咱的这个树啊，拢同款，甲咱的花同款。
1: 对，
0: 其实你就是爱要有水
1: 啦，
0: 水，
1: 要有水分啦。
0: 水分一定要够，伊咱人70%拢是水嘛。
1: 系啊。
0: 尤其是皮肤，
1: 对，
0: 你皮肤水分也无够，我讲就敢那水果无水啊，苹果没水啦，
1: 毛毛，
0: 爆爆安尼啦，啊，像可可讲毛毛安尼吼，
1: 干掉了。
0: 你也看到伊爆爆安尼无？啊，料一直造出来，其实咱人嘛，看，你看你。花啦，树啊，你啊，达够压水的，这丛树啊，这盆花绝对足水的。
1: 当然咯、
0: 哦。尤其你看最近这阵啊，这种天气。
1: 我问你，无水花敢会开？
0: 未开啊。
1: 无水花敢会活？
0: 就算我有诶讲，有诶。
1: 啊，咱无水。
0: 人嘛，同款
1: 啊。
0: 咱人一定要有水啦，吼。
1: 对啦。
0: 不，你若你讲有当时吼，你诶皮肤，你要保养，你讲抹做好诶保养品，你保湿啊做无用，嘛是拢无效。
1: 是。
0: 没有用啊。其实水吼、哦，对咱人皮肤来讲是真好个呀、啊。你若水温无够吼，咱的这屏障伊其实就受到伤害。
1: 对啦，
0: 你就开始打，会涩，啊皮肤变得变变，甚至会落枯，
1: 而且会老得好快哦。
0: 对，
1: 老得很快。
0: 啊，过来哦，过来。
1: 然后也比较，要安讲，你若讲晒小块晒一下日头啊，你皮肤啊，因为比较脆弱嘛，你皮肤会比较容易长斑。
0: 啊，对啦。
1: 嘿，
0: 除了
1: 长斑长很快哦，皱纹也长很快哦，就是因为你皮肤不够弹性以外，就是欠水啦。
0: 对啦。啊，你水分若无够的时阵哦，其实你就容易啦，人讲较容易打过来鼻，过来会痒。
1: 对啦。
0: 伊会痒痒，你就一直想要咬，一直咬咬咬咬咬。从主要啥，有一挂人吼。面你若常常咧出油的人，面若咧出油的人吼，你啥？因为你水分无够，所以皮肤上也分泌油脂，来包着你的皮肤啊。
1: 对
0: 啊你，所以你看哦，足侪人面干一直洗啊，油啊，洗油一直洗完，但洗完了伊面过是出油的，这样表示水分无够。
1: 油脂不平衡呐、啊。
0: 对，
1: 你
0: 水分欠水，这是严重欠水啊。
1: 对啦。你的出油出水，其实都是主要拢是保护你的皮肤啦。
0: 啊，对啦吼，啊，咱人其实
1: 你知道为什么你笑无？
0: 是啊。
1: 我看你抹手上的那罐，哈哈哈哈哈，真笑哎。哦，
0: 不，这我跟你讲，咱人河南，咱都爱抹嘛。
1: 对，我知。
0: 爱抹看嘛，爱虾未虾嘛，啊，抹嘞未虾。
1: 你今天是就老是。当试验品。
0: 啊，不嘞，不啦，咱做不。
1: 有你皮肤哦。
0: 对。
1: 但是这罐抹起来很恐怖，
0: 所以这罐不适合啦，
1: 不适合，这个不好，不好，不好，来
0: 这个厂商拿来这个齁，这个东西齁，
1: 那跟他抹了啥你知道吗？
0: 但是齁，我看人家厂商是可以的，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啊结果
1: 不适合也不行，
0: 嗯对对对，啊咱就来试看看，试了，嗯，果真不行啦，
1: 真搞笑，
0: 其实嗯对啦，啊伊这
1: 我刚想看到，我看了啥你知道吗？好像那个日本艺妓，
0: 啊是安尼，
1: 啊你的嘴唇要有无？
0: 嗯，
1: 爱点 NG，
0: 嗯，
1: 不对称，對哦、上下，
0: 所以、哦、
1: 超爆笑。
0: 其实哦，咱老实讲哦，皮肤你若要保持着讲光啦、会水哈、哦，其实第一你水分绝对要够。
1: 嘿啦嘿啦。
0: 你想阿元多阿伯，这是厂商另外一个厂商。前两天啊，提去厂商来找咱嘛，还叫伊讲吼，有一个足厉害，
1: 足厉害，
0: 我偌厉害，提来抹看卖，那偌厉害，叫抹来叫，真正真厉害，阿妈厉害，哦，你变个足恐怖，足厉害，
1: 收悲去啊啦，
0: 未使未使，
1: 这不行，
0: 所以这厂商吼，咱虽然
1: 讲，所以你放心，阮那个厂商的东西，
0: 我
1: 们很有气音啊，
0: 咱。咱未介绍物件第一吼，咱咧
1: 先。那天用过啦。
0: 用了第一，我感觉好用，阿蛮好用。比如讲，卖麻烦。
1: 对啦。
0: 我从无，我这样从头要麻烦的哦。
1: 这袂麻烦。
0: 什么过来抹啥抹啥抹啥？
1: 这抹来就恐怖，这袂使。
0: 过来就是抹来吼，因为我本身皮肤较乌的人，
1: 嗯，
0: 啊过来我较有迄个人讲坑坑洞洞的啊。
1: 嘿啦嘿。
0: 哦，啊所以我若抹来去，咦？
1: 啊你皮嘛受罪啊！
0: 啊对对对对，啊那我抹来下，我再来介绍，啊那袂。
1: 咱今仔会使，咱再来做介绍。
0: 啊对对。
1: 咱袂使，绝对袂使介绍。
0: 是啦是啦，介绍爱介绍好，唔讲介绍歹，
1: 是啊。
0: 不，卖讲啥，咱家己感觉用了足心虚的，搁提来介
1: 绍。是啊，那个介绍起来也很心虚。
0: 到时阵，我咧往听众朋友提提，你阿讲阿环。啊！你咪讲甲伤寒嘛，我
1: 啊，
0: 你
1: 个
0: 抹来无好，你就马上用拍死你啦！也不行啦，好啦，我给
1: 咱。不管是抹还是使用方面，拢是爱用过。
0: 啊，对啦，对啦。
1: 再会使，真正是好的物件。
0: 哎啦。
1: 再会使提出来做介绍啦。
0: 是啊，是啊，好。好啦，哈，哎，这我老实讲吼，皮肤吼，其实啊，要保养，我就讲啊，第一关就是保湿爱做好。保湿做不好吼，你第一你
1: 水啦，
0: 屏障啦，无。
1: 哎呦，咱的皮肤淋巴水啦，
0: 对啦，
1: 淋巴水你自然，你自然天然，你就是容光焕发，
0: 对啦，
1: 自然天然你就是白，自然天然你就是蓬润弹端端的。你看你看你的面色，你感觉你的面色是好的安尼。哎
0: 啦哈，好啦，别紧啦哈，即个我老实讲，你看做做过去阿公阿妈咱。最爱用那什么丝瓜水，黑皮糖，那其实嘛是要保湿，
1: 其实嘛是保湿啦。
0: 哎，啊，最有效果，其实你皮肤看到足水的
1: 哈。
0: 好啦，不要紧，当然那点保护吼，有人讲啊，化妆水才做着，保湿才做，忙着要见到将，等下阿完再给恁用者，哦，真好用，我感觉足好用的吼，佮简单，我这样从头就是吼麻烦
1: 呐，
0: 我感觉简单从好，好不好？啊，免佮什么啊，那什么步骤一二三四五安尼吼。哇，安尼哦，神仙老虎口安尼发白吼，好啦，安尼等一下好，甲恁只保护好好来介绍吼。

来，安尼我看哦，安尼阿万哥哥哥先进来哼一首歌，歌完了吼，阿哥看咱听众们的歌，赶紧给恁做安排啦，好嘞，好不好？好啦，阿万哥哥先歌，感谢，谢谢。

0: 来，安尼歌献完了，赶紧过来听咱听众朋友的歌吼，我这间歌不了一首吼，后来一首一首给您做安排了吼，后来最后的谈判吼。
1: 黄敏作词，林金迪编曲，林峰报酬，最后的谈判。

0: 来，我相信其实爱水是每一个人的天性啦，吼。不管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啊。咱有当囡仔，咱过生日囡仔要甲咱翕相，嘛小面小细一个啊。为什么希望你讲看相片上够好看，对不对？
1: 是啊，是啊。是
0: 一
1: 個
0: 但是我来讲啊，你吼、哦，那第一个步骤若做不到，其实你后边做拢是变做假做的啦。所以你看每一间咧做化妆品呢，为什么一定做一罐保湿水？
1: 对，
0: 一定有，
1: 一定有的啦，
0: 一定有。
1: 对，
0: 为什么？你朋友保湿做不到，你爱蒸，伊食袂起你啦。但是爸爸妈妈看保湿水让你做，外靠包的公司老实讲，一罐一间比一间较贵啦。不要咱来选择一个吼，对咱朋友从无介无刺激的。
1: 是，通天然的啦。
0: 啊，从好吸收的。
1: 是啦。
0: 来，以后广告话，希望咱这爸母你注意听吼。
1: 嗯。
0: 你详细听，因为这吼伫网络顶啊，伫吼足济吼，这个医美诊所内底拢看，拢看到这支吼。
1: 对对对。
0: 啊，介绍老实讲无俗啦。
1: 无俗无俗。
0: 啊，但是今仔要咱这爸母吼。
1: 欢喜一个啦。
0: 欢喜一个吼。
1: 啊，
0: 以后讲。
1: 啊，但是数量足少的哦。
0: 对。
1: 嗯。
0: 以后讲。
1: 数量真的很少。
0: 你注意听，吼，啊，你详细听，啊，电话小甲记一下，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阿王甲酷酷今日介绍一下吼，这是日这个法国的这个保湿水啦
1: 吼。对，
0: 这个法国保湿水嘞，来，咱这是薰衣草的啦吼。来，咱这是人工来去采。
1: 对。
0: 啊吼，
1: 干。一粒采哦。
0: 啊，用着水
1: 一粒一粒慢、哦、
0: 水蒸气来个蒸馏，
1: 把
0: 内底精华弄个蒸馏出来了。
1: 对。
0: 再过来呢，再加上吼，伊精油冷凝。那个凝固了诶，这个对做咱一罐一罐的保湿水啊，
1: 对啊，
0: 主要内底咱就有薰衣草呀，咱内底搁有鼠尾草萃取啊，搁有甘油啦，啊搁薰衣草水啊，主要是啦，要甲咱这爸母吼，咱的皮肤底咧吼，你一定袂当好
1: 一打，你一定要靠咱的皮肤喝保水，
0: 对，
1: 嘿，你打水啦，
0: 你一定爱咱啊，袂当好一打手，
1: 嘿，打你就疗，
0: 一旦
1: 打你就斑，
0: 对，
1: 打你就老就紧诶，
0: 是，一旦你。水分无够的时候，你就容易啊，人讲会憋啦，会尿啦，
1: 是
0: 啊，会流皮啦，会长血血啦，
1: 皮肤的竞争就开始出来
0: 啊，开始就变成人讲乌啦、暗啦，
1: 哇，暗沉啦，
0: 啊，面看起
1: 来歹啊啦，
0: 等下大刚早起啊起床，你照镜咧洗面上去看，我的面来老干呢，我的面来歹干呢，
1: 奈
0: 看奈拢未水、未紧、未骨，
1: 所以
0: 你水分无够嘛，
1: 当然，
0: 水分老够，我来看水分老够，第二也当帮你做清洁。
1: 对，
0: 啊，但好咱的皮肤柔软，啊，个人滋润，
1: 对，
0: 洁净紧致，啊，个人保护，
1: 对，
0: 好你根啊，看起来骨啊，看个润泽，
1: 而且你保湿那是做了有够，你水分那是有够，你面的水分有够啊，你马较袂生条啊，
0: 对，
1: 马较袂有粉刺。
0: 来，咱要保护吼，因为即马天气吼太热，
1: 太热，
0: 啊热，你即马水分吼，你头咧把水分的流失给
1: 做紧的哦，
0: 啊做紧的是，
1: 哎老做紧的哦，
0: 皮肤的水分也无够，你头根也拍来时，我咧讲。斑斑点点就来
1: 出来啊！
0: 嘿，足恐怖的哦！只要斑，你只水母搞断了去了，伊无多抵抗一挂有诶无诶，即个光线嘛。
1: 对对对。
0: 啊，无多抵抗即个光线时，你着皮肤着受着伤害。
1: 嗯。
0: 乌斑啦、出斑啦、啥物斑
1: 都开始，
0: 开始拢造出来啊！所以你只要水母若做有够，
1: 对，
0: 即个问题就较袂来
1: 出来啦。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0: 来，咱这爸母吼，今日咱介绍这那是法国诶，即个保湿水啦吼。咱这内底咱这一罐吼有。
1: 200ml，
0: 一罐200ml较大罐的哦。
1: 对，
0: 这若伫百货公司咧卖吼，这一罐哦，一罐从少基本啦，那百货公司卖拢爱超600-700-800啦，走袂去。但是咱这边在医美诊所内底吼，一罐基本吼从少爱卖450块啦，啊，其实450块无贵啦，尤其咧使用方足简单，你只要个摕啊吼，胃边个转转，胃里
1: 边个
0: 乌手的所在转转，
1: 你这位当转到位啊呢？
0: 那个所以伊咧水温就马上加入去啊。
1: 对，而且我们这个是用那个纯精露啊，就是用。 水蒸馏的方式啊，浓缩底下去管分子就有了，咱皮肤吸收较紧哦。
0: 对，来，咱这爸母吼，这个咱这将建议吼，这五罐一组啦，好不好？
1: 五罐一组。
0: 你若讲依照薏米来讲，一罐450，五罐买2250块。
1: 对。
0: 啊，你若依照保险公司来讲的话，那依种甲咱同款成分的来讲，一罐你买爱700-800，五罐买4000块。
1: 哎、
0: 对不对、
1: 哎？
0: 来，爸爸，你注意听哦。咦，咱这数量有限，然后空间有限哦。因为我跟咱这间公司讲哦，因为真近的，那不推出过一届啊嘛吼。
1: 对
0: 对。足多人用，足好咧，讲哇，反正喷的足紧的，够方便。
1: 嗯。
0: 用开，然后两秒进香，噗噗，二两个贵宾啪啪。
1: 啪啪就好啊。
0: 哎、欸，我讲哦，为保湿个面做保湿，都让恁开门几分钟的时间哦。
1: 是啊是啊。
0: 几分钟以内就把你的保湿做好哦。
1: 是啊，只要你早嘛洗完面了啊，你都会使用这水来去把咱的面补水。
0: 对。
1: 你身躯都会打，拢会使甲补水，随、时补水。
0: 对。你只要会白摇的浆哦，伤大的摇的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对对。赶紧甲喷落去，水分落加入去了后，伊就较袂浆袂变干啦吼。
1: 啊，比如讲有当时你早起去爬山，去外口晒到日头，紧诶，随时补水，随、时补水啊！你面嘛袂讲红红的嘛，有些晒到红去哇。
0: 对，
1: 你要只要有水分，它就对你皮肤有个保护力啊，你啦。
0: 来来，爸爸注意听啦吼，咱今咱这吼薰衣草这个萃取的这款吼，
1: 对，五
0: 罐
1: 哦，
0: 五罐啦吼，
1: 对，
0: 五罐咱特别吼注意听哦，一罐是那一罐四啊五，五罐嘛2250块嘛，咱今特别优待哦，注意哦，头前这30个哦，咱特别优待你1500块，
1: 1500块，
0: 不但优待你1500块，来咱给。咱这个一罐哦，茶树精油诶，而且这保湿水，一出来让帮咱调理着咱的肌肤油水的平衡。
1: 嗯，
0: 就讲你容易出油的人，你出油的人就是水分哦收不掉，一出来帮你水分收掉了，一个让平衡你肌肤油脂的分泌，帮你控油。
1: 你在美工那边这 T 字部位那边油累累啊，无就是面脸颊这边弄转油油啊呢。
0: 大家出去你看到你的面拢油咖呢，啊，本来拢黏 T T
1: 哇。那个就是保湿做不够了。
0: 哦所以看足阿杂的啦，
1: 是啦，
0: 来，
1: 啊、做保湿就简单嘞，再分分来就好啊。
0: 今日买五罐，咱这个薰衣草的，咱佫加上五罐的茶树精油的，
1: 所以是10罐呢。
0: 10罐，
1: 十罐你卖偌济？
0: 1500块。
1: 十罐你卖1500块？
0: 爸爸妈妈，一罐1850块。我讲你去外口，你本钱
1: 你买袂着呢。
0: 我靠！我讲你，我讲正个哦，你这两罐哦，你拢会使喷吼。你今日咱喷
1: 十罐1500呢？
0: 10罐1500块。
1: 哇，你是空啊！
0: 一罐都是200毛诶！爸爸妈妈，一罐从我你喷的哦，我讲200毛诶，一罐从就你喷的300盖，我无甲你转。你只要在时要出门进前面。洗好啊！你甲喷两个啊，拍拍，啊，你就通出门啊。
1: 对
0: 啊，你甲炸出去，你若讲要出门佚佗游览，
1: 你有可能包包内底，
0: 包包内底，
1: 包包内底。
0: 哦，咱面洗完了，你就甲喷两个啊。
1: 出国买晒炸哦，还放在你卡包内底啊。
0: 拢做好用的。
1: 是是是。
0: 暗时要困进前，你搁甲喷两个啊。
1: 哦。
0: 你连续甲喷一礼拜啊。
1: 水干呢？
0: 我讲正讲的，你会看你的皮肤真正无同款。
1: 对。
0: 你看起来真正好，你。肌肤吼、哦，会当散发出咱讲的光彩，你知道
1: 嗎？是啊，是啊，是啊。
0: 啊，你看个，你家己愈看愈
1: 漂亮。十罐1500啊，你啊呢？
0: 来，咱的皮肤我来看，常常会闭的啦，会撩的啦，有斑点
1: 的啦，
0: 哦，会斑点
1: 的啦，
0: 对，啊，拢会出油的人，
1: 是啦，
0: 拢会当来喷咱这個保湿水哦。
1: 嘿
0: 嘿，你买5罐。上五罐，
1: 这款完完全全拢是天然的，
0: 来，
1: 拢是天然的哦。
0: 10罐只要1500块，但是只有30组呢。
1: 只有30组。
0: 咱这保护吼，皮肤你爱即马来先赶紧做保养。
1: 对。
0: 你莫等下真正热来啦。
1: 嘿。
0: 再来做保养，我讲有当下那受着伤害啊。
1: 对。
0: 去到这紫外线大，大家吼已经拢闭气啊，拢已经变斑点走出来。
1: 是啦。
0: 嘿，惊医美开足侪钱。
1: 是啦是啦。
0: 啊，保湿你顶爱做。
1: 平常时日常生活当中，足简单的来喷，安尼就好啊。
0: 你只要厝诶，你有化妆
1: 品。就好了。
0: 啊，咱男性朋友吼，有当时我的话，像阿环这种病端的，什么爱麻烦，什么抹来抹去的吼，你要出门进前从简单，你就二两个噗噗，2秒钟的时间，
1: 就好啊。
0: 啊，啪啪啊，就好啊。
1: 是。
0: 差不多10秒钟你就解决啦。
1: 然后再讲一下吼，咱这内底无香精、无起泡剂、无酒精哈、无防腐剂，全部有害拢无。
0: 来啦，要帮你补水的啦，要帮你锁水的啦。
1: 对，简简单单，
0: 要来
1: 一瓶搞定，
0: 要让咱肌肤留住水。 粉的吼，
1: 嘿嘿嘿，
0: 莫让咱的皮肤看起安尼搭
1: 配色，啊，歹啦，
0: 酸掉粉的，
1: 是啦是啦，
0: 你用今日哦，哎，真真正做好工作有得，
1: 最好的啦，
0: 哎、欸。买五罐送五罐，
1: 十罐哦，
0: 十罐，
1: 十罐哦，
0: 安尼才1500块，来头前这30个才有俩哦。你若买来，电话赶紧来，0800-288-0666，0800-288-0666，以上广告。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来讲啊吼，恁更加好的化妆品给你吼。
1: 嗯。
0: 你若无保湿做无吼，
1: 对、哦。
0: 你拢是吼，人讲吼前功尽弃啦。
1: 没错没错。
0: 以你整理就吃袂入去嘛。
1: 是啦是啦。
0: 皮肤
1: 你变就是干嘛？你皮肤就干嘛？就欠水呀、啊。
0: 对，水分其实买当改咱买化妆的物件。
1: 沙蝶来滴
0: 啊！啊，改带你去咱的皮肤来滴
1: 嘛。是是
0: 是。所以唔该讲，你看哦，所有的每一间的做化妆品的大间公司，不管大间小间啦。一定会在第一步做，一定叫你保湿在做。嗯、
1: 没错，
0: 保湿不做都
1: 没用。而且你的皮肤淋水啦，
0: 对，所以人家保护，你看咱哪个嘴大淋着水，欢喜哦，
1: 做好一点。拢感觉刮起来呢。
0: 咱的皮肤嘛，赶快立马要淋水啊，淋了伊才开心嘛。你这袂好，你讲哇，你不用不要淋水，伊嘴大干，你不要淋。
1: 对，
0: 莫怪伊啦，莫怪伊病嘛。
1: 系啊，莫怪伊欢喜啊。
0: 来，爸爸妈妈吼，利用今日这好康这优待哦。
1: 对对对，
0: 我先讲只有三十种呢，这是开玩笑。
1: 这是世界同油袋的哦，
0: 哎、欸，一罐拢
1: 100磅的哦，
0: 哎、欸，十罐才偌济，1500块
1: 的，对对对，嘿，
0: 一旦就讲俗到村啦，
1: 没错，
0: 来咱这保护爱水的人吼，啊，要保护咱家己皮肤的，
1: 对，
0: 要保养咱皮肤的，
1: 嗯，
0: 我会看这乌暗的人，
1: 对，
0: 啊，要甲保水水温要水调的人，
1: 嘿，
0: 今咱这吼从简单从好用，咱这保湿剂，尤其咱这
1: 水分的就好啊，
0: 咱内底原料拢是法国进口的来的，
1: 对，
0: 哦，薰衣草好啦，鼠尾草好啦，还是茶树，
1: 茶树啊，那是法国进来的，
0: 拢法国的来，
1: 嘿，
0: 你喷了之后，你会发现哇，真好，真。好用，以前可袂油油
1: 干干。啊，这滋润呢？
0: 对，来，今日有正好康油袋，买五罐送五罐哦。
1: 对，
0: 我用十罐，你头用几年用袂完啊？
1: 用袂完啊？
0: 用袂完啊？来，你若买来，赶紧哦，十罐才1500块尔，比你去保险公司，比你去医美买更加俗。
1: 对啊。
0: 你保湿做好，你后边要去加医美，
1: 嗯，
0: 看免去加医美啊？
1: 嘿。
0: 看免打皮，美白镭射唔免，
1: 拢免。
0: 你今日就喷喷嘞。保养啊好，
1: 早唔洗完，明天个喷喷来就好啊。
0: 足简单嘞，来，袂赶紧哦，伊数量有限哦。
1: 是啦，
0: 来0800-288-0800-288-066

0: 你要集中
1: 了，来你啊，
0: 好啊好，我给你写起
1: 来，来你稍等你哈，
0: 好，
1: 来，我搁接边啊，好，好来，我咱这爸母哦，我先讲哦，真正今日这真正数量有烦恼伊，这真正是破天荒啦，这我你去外口，爸爸妈妈，150块你当买到这买到这种面的保养品，买无可能买得到啦，看安怎上嘛无可能150块，来。以后讲个要注意听哦，0800-288-0800-288-066。好啦，咱赶紧来进广告吼，咱来听众朋友讲阿婉，啊，你有大作讲？
0: 无大作，无大作。
1: 啊，你
0: 这已经足优待啊！
1: 你讲啊，你的这部不是那种大作小作？
0: 无，这部可能有大作的啦。拄好过来阿姨讲哦，恁真正足优待，我讲对。
1: 真的。
0: 就是要让恁唔卖讲。

0: 唔敢要用啦。
1: 来啦，咱这个包吼，我讲恁买两组就是3000啦，安尼好不好？伊一组就是1500啦，好不好？哎、欸，你要想看卖十罐才1500，一罐顶平均105块。你麻烦。
0: 其实今日这是单纯拢是做服务的安尼。
1: 来，咱这个包包吼，我讲你凊彩去一间咧卖化妆品的，你讲买保湿水，你讲啊恁那个105块一罐105块卖啊，你讲。伊讲你卖老啊，都要七百五。这个
0: 伊讲我甲你买。
1: 咱内底原来搁法国的物件。
0: 法国的嘿，咱这标签上面都有绣得很清楚嘿。
1: 咱这内底有薰衣草、鼠尾草，啊，搁有咱这茶树精油的，咱、有足侪项拢伫内底吼。
0: 你若讲有诶囡仔吼，跳啊生有够侪啦，麻烦。这罐绝对爱喷
1: 啊！尤其咱这吼，我先讲哦，咱这吼爱有1000粒的这个1000粒的花，叫做做咱一罐哦。
0: 一罐哦。
1: 啊，所以我就讲啊，伊第一个喷起来，第一个伊袂安尼想过去，内底嘛完全无酒精。
0: 而且它里面是用精油的成分去萃取的。
1: 对，嘿，爸爸，咱精油，咱这是高级的精油哦。
0: 是啊，是啊。
1: 不容易做的那个保湿水哦，做咱的化妆水哦。
0: 对，而且伊用这安尼一罐啊，吼，等于就是讲放在咱的那个洗手台，然后我们早晚啊洗完脸之后啊，就简单呢，你就把卡巴瓜拔开去了，面啊个寸寸啊，抓抓安尼，啪啪安尼就好啊。
1: 足简单呢。
0: 啊，比如讲有当下咱早起去市场买菜啊，吼，出门进前保湿要做好。
1: 一定啊。
0: 保湿个喷喷的，就像你在喷丝瓜水，意思是同款的，就是咱这无同款是精油萃取的。
1: 是。
0: 然后回来了，你想讲哦，有够热，有够赤呀，感觉面就大，或者咱去厝的吹冷气，面就大就涩的，有无？就该喷喷的。马上急速喝水，急速保湿啊！呢，
1: 咱这爸母吼，今日这个优待就是要恁买回去了吼，你给我骨力来用，
0: 对，
1: 卖讲唔敢要用。
0: 而且你保湿做得够，你肌肤该在深呼吸。
1: 对，来咱这爸母吼，这不是讲干那喷面了
0: 哦。哎，骨头骨头噻。
1: 你有当时手恁这么吼，
0: 有当时敲啦，伤大，
1: 我卡嘛会有啊，拢上在喷。包括咱路线，我讲像轻看的所在弄
0: 在喷。
1: 你个喷的保湿做好，规身躯的皮肤保湿。
0: 水干那灰的。
1: 包括咱的水蜜桃的所在，我讲这样讲的，你个喷喷的吼，真正呀。
0: 规身躯有皮肤的所在弄在喷。
1: 真正，你个喷的去，你逐天喷，哦，一天照三顿弄个喷。喷免惊，安怎讲呢？伊我讲，伊今日买5罐、送5罐、10罐、1500块。
0: 对啦。
1: 我讲你打着灯笼，你都
0: 找不到了
1: 。你真正找无。
0: 找不到了。
1: 来，咱这宝宝哦，这真正世纪大好康大优待哦。
0: 对，10罐1500块哦。稳健你个门户。
1: 来，你若买来，定位赶紧，伊今日这提完，咱就无多块这优待啊，好不？伊这太世界大好康啊。
0: 是。
1: 你也嘛无这个优待介绍啦。
0: 对。
1: 来，买5罐、送5罐，咱这个保湿水哈。薰衣草口一味味道的，还有咱这个茶树精油的，哦，要来帮你调理你的肌肤的，要帮你控油的，
0: 帮你皮肤喝饱水啦，
1: 对，缩水的，
0: 对，哦，
1: 啊，要来预防咱这吼，卖讲吼，让咱更酸的大条烂料，造成咱鼻啦、打啦、痒啦、尿流流啦，吼，拢会使来喷咱这保湿水哦。好来，今日买5罐、送5罐、10罐之后，1500块，啊，你若要来，电话赶紧。0800-288-06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咱这爸母吼，阿元讲过吼，咱你皮肤你用更加好的化妆品，你保湿呐做无好，你化妆品你用其实拢是假用的。所以吼，你来看，每一间的这个百货公司专柜小姐，还是讲你去买化妆品吼，一定吼，伊先叫你来保湿先做好，做完了再开始抹什么精华液啦，抹什么乳液，有诶，抹后边动作才开始做。啊，无为什么伊那白叫你保湿抹在床后边？为什么叫你保湿要做头前？因为就是保湿对咱的皮肤很重要嘛，湿度你水温若细条，你遐个物件伊嘛当靠着水温帮你个食入去咱的皮肤内底嘛，
1: 没错。
0: 所以咱这个保护吼，今咱这吼、個，这个保湿水吼，我讲这讲吼，真正吼，
1: 世界同好康
0: 啊，使用化
1: 世界。油袋，
0: 足简，使用方法，
1: 足简单嘞，足简单嘞。
0: 我着看你甲喷两个啊，你甲拍拍面，甲拍拍碎碎就好啊。
1: 啊，
0: 你看你皮肤，比如讲手会痒会痒，你伤大的所在，拢会白痒嘛吼。啊，拢会掉屑屑，拢会使喷。
1: 拢会使喷。
0: 遐毋是甲喷面了，你规身躯只要皮肤大碎所在，拢会使喷啦。
1: 对。
0: 啊，但是咱这面其实我感觉重重要嘛，因为咱出去就是看面了。
1: 对啦。
0: 对不对？因为咱一般拢穿衫、穿袜、穿鞋啊嘛。
1: 咱的身躯有三保护。
0: 啊，对啦。
1: 啊，你露出来的地方，它是没有办法保护的。
0: 啊，对啦。
1: 啊，你得要靠保湿来保护伊啊。
0: 所以咱这保护吼，我来讲啊，今日咱这保湿的吼，我来讲每件拢需要。做哦，尤其你若讲哦，奇怪，我那斑点足济啊，迄其实你着水温无够，伊咧受着光线伤害啊嘛。
1: 对啦，对啦。
0: 啊，你水温甲做好，水温甲缩掉的时阵，你马上你皮肤食着水啊。
1: 是啊。
0: 你皮肤无该食着水，无怪要甲你抗议嘛。这足简单的道理啊！啊，你个伊你更加抗议，你可袂更加？佫予伊保水，无佫个水温缩掉的，无怪你的面看比别人较老嘛，你面看比别人较了嘛。
1: 对
0: 啦。啊，咱身边有你平常抹化妆品的人，无你记得保湿做好。
1: 系啊
0: 系
1: 啊。
0: 啊，我讲啊，
1: 咱洗完面喷喷安尼，足简单
0: 嘞。你着洗身躯，洗完面，洗完甲喷下去，啊，拍拍就好啊，足简单嘞。麻烦你逐工照三顿甲我喷嘛，无要紧。哦，啊平淡人一工要从头啊喷一届啊，
1: 对啦，
0: 怕怕得啊，啊，使用话就简单，好不好？来，今买五罐送五罐哦，十罐只要1500块呢，
1: 对，
0: 好不好？你若买来，赶紧0800-288-066 0800-288-0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0: 各位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长，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有缘，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讲长无长，讲短无短吼。啊，本节目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六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记住咱的空白呀卡，两界开通哦。
0: 啊，这是你我感情的联络线，
1: 是啊是啊，
0: 也是咱这个大家庭的电话。
1: 啊，
0: 嘛要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个爸母啊，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
1: 是，
0: 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无论是旧听友、新朋友，啊，这个长辈时代疼惜家宏、爱护小安的。即个爸爸妈妈隆重甲恁感谢，甲恁欢迎甲邀请啦吼！啊，即、这个周日会当带来互恁健康，即、这个节目会当带来互恁平安，这是我啊做广播的宗旨啦吼！啊，这段时间几年来受到大家爸爸妈妈啊所疼惜啊，阿妈吼，大家爸爸妈妈每天拢爱利用着两点钟。有的甚至用到四点钟、六点钟咧听咱的节目，啊，真甲恁感谢，真甲恁努力。那无恁的支持，啊，咱无可能做到今日啦，吼，来为
1: 你。来，你好，
2: 你好，我要点歌啦。
1: 来，阿姨大姐，你要点什么歌？
2: 我要点迄个李千娜，迄个什么心花开啦，
1: 心花开啦，心花开哈。
0: 你点的李千娜，哎、我阿妈听。
1: 那将会做会唱的啦，哈。
2: 是啊是啊，我跟你讲，恁顶天给恁买迄小米哦，真赞呢。
1: 啊，小米哦，你有开始煮啊呢？
2: 哇哦，介赞呢！之前拢油烟，安尼煮饭煮到硬蓬蓬啊，你介恁爸哦，真赞，也未去油烟，啊，搁潘讲讲哦，阮囝讲真赞呐。
0: 那个小米哦，是全世界上好的。